天理姐、学妹姐、安雄大哥、文采大哥、秀儿姐、丽满姐、玉慧姐、方玉姐、素月姐、慧如姐、秀儿姐、长生大哥、秀云姐、清秀清。

0: 谢谢阿秋基亚、国生大哥、汤达大哥、佑生大哥、丽娇姐、玉慧姐、阿香姐、美慧姐、方玉姐、雪梅姐、安雄大哥、碧霜姐、江水大哥、慈智姐、赖亮妈妈，谢谢大家。感觉有人无念到的，无念到的，拍谢哦，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见喽，
2: 花喽。
1: OK，、漂亮的星期五啦，不是黑色星期五啦。
2: 对啊，今麦星期五上欢喜啊。
1: 彩色的星期五。
2: 听说那个高雄那边现在 有看到太阳了、
1: 真的、
2: 说落雨落几个月了啦，
1: 对，落几个月，
2: 真的耶，
1: 26天，我才去听新闻耶，
2: 26天
1: 好像26天的样子啦、怕多人落26天、
2: 这么高雄这样
1: 呢，不然26天都没出门
2: 也是有出去啦、哪有可能都不出门、
1: 看到真的都直直落吗？应该小可警戒性有调啊停。
2: 就是落啊，但是就是裤脚会澹澹嘛。啊，等下无定出去，你就小一下落去落。咱这边嘛呢。
1: 同款啦，上无芳啦。哎呀。但是上无芳，是我透早出门，哎呦，透早被只塔门拍开，哎呦，乌云天，紧，紧转转，紧转的紧，我都把已经吹来啊。哦。嘿啊，无惊，无惊，佮等下落雨真麻烦呢。
2: 真正哦。
1: 有当时啊，难得落雨，你佮无就马上穿雨衣
2: 啊。哦对啊。
1: 都把咧披，你知无？对啊，今年到倒位一抓落落落长长，都有一个落架长亭，
2: 都
1: 有一个吊卡长亭，一个穿雨衣，啊，你就会想到这，哎呀，变大清好无要紧，变大清后一个吊卡，要到吊卡才来穿。啊，即马过吊卡咧落时，我马紧，紧嘞，到倒位有一个邻家人咧拖平啊，有无？铁档有拖出来，是平啊出来。
2: 你真皮嘞，就是唔穿雨衣就对啦。
1: 就平断你啊，有当时咧真够平断，是不是？哦，有当时干嘛习惯咧？飘飘
2: 哦，飘飘的话就还好。
1: 他
2: 是有影，我迄天去上课，交都办嘛是。出门的时阵开始咧落毛毛雨，越毛越大，越毛越大，一直越大，但是我也是懒得穿，其实已经有点大了，
1: 有点
2: 沙拢已经澹皮。
1: 所以你想啊，你来讲，比如讲这个脚卡，你来变大轻的话，那搁行，小可能搁较大，你大概通迄个距离，爱到下一个可以让你遮雨的地方，
2: 遮蔽的遮雨的地方，
1: 穿雨衣的所在，大概爱远。哦，啊，那这种雨啦，只要搁连麦到遐，可能会淡哦。
2: 对。
1: 啊，那讲哎呀，小可还好吧，今来到遐应该也袂介淡。嘿。你有去想这个距离，你知道吗？
2: 对。
1: 那大概能配七八年啊，算唔知。哦，同款的路线七八年咧配，你想到都有当停，到啊无一个树啊卡，想讲你来当树啊卡来得穿雨衣，嘿，啊都拢哦，拢会拢就了解啊啦，另看看哦，而且你无去家己咧无影当中，甲逐工安尼经过，你咪记，都有吼咧翕相。
2: 对啦，徛惯是拢知影大概什么样子的。
1: 都有咧偷翕相的，哦，都有咧创啥的，哦，拢知影。都有一个狗啊寒吼，那落雨啊，你来到遐吹进来会滚。哦。拢菜，嘿，哦，拢爱就细里就细里，哦，啊，无咧落天真正哦，尤其是骑摩托车，嘿，你桥都歹哦，还搞啊刮梯啊，嘿，千万莫搞，
2: 哦，
1: 千万你都莫搞，
2: 对，
1: 嘿，足解过咧，啊，搁有啥你知无？
2: 搁有啥？
1: 搁有大通路对无？
2: 嘿，
1: 大通路，哦，都歹是不是？机车道，
2: 机车道，
1: 啊，再个快车道，
2: 快车道，对吧？
1: 啊，机车道是不是感官够人行道？
2: 对，
1: 有人行道嘛？啊，有当时我的桥都爱吼，伊这是点啊街嘛，点啊街路嘛，对不？
2: 对。
1: 你吹那绿灯的时候，吹的时候袂滚嘛？
2: 嘿。
1: 但是你那行的，这个人行道甲点啊街路中是不是最高啊？
2: 最高啊，
1: 最高是不是暗门头的？
2: 对。
1: 不是那个什么点啊街？
2: 是点啊街嘿？
1: 是暗门头的嘛？
2: 对啊。
1: 哦，迄嘛会骨咯。
2: 哦，阿门头上骨啦。
1: 哎呀，
2: 落雨尤其是落雨啊。
1: 哦，我昨嘛是小寡骨骨折，我想哎呦，这台都袂记的。
2: 你死。
1: 因为我拢绿灯都砰就
2: 出。哎。
1: 我唔是倒倒，是吹油就吹落去，你知？我昨嘛是高压种，真嗯，哎呦，
2: 我想。我若骑好多摆，我拢加
1: 骨，
2: 拢慢慢仔骑呢。
1: 哎，骨。
2: 骑袂紧啊。
1: 足恐怖的。
2: 即摆唔敢骑紧，因为啊，佮因为有人乌白骑啊。
1: 对。
2: 真正有人足够乌白骑的。
1: 那讲到这乌白骑，我再记啦。我每天就在肚子
2: 裡，
1: 麻煩我們這些，
2: 嘿，
1: 這些大哥大姐這樣， 哦，我散哦，你散哦，哎，哦，你散哦，不是哦，
2: 好你散哦，
1: 你散哦，好你散哦，哦，莫安尼哦，迄真正，迄是像足危险，好你足危险，唔是好你散啊，你知无？你唔好想讲迄装卡错晒哦，对，安尼足随性的徛好多摆。
2: 哦，真的呢，吼。
1: 你拢当作是拢无人爱哦，哎，当作是真正拢无多摆无无车呢，嘿，迄拢家己唔知是家己的门家口啦，还是讲在附近啦，
2: 装卡错晒，
1: 拢足随性的哦。
2: 真正足随性的。
1: 要甲你挖掉，你甲来挖，甚至要行过来，唔行，行伫迄路中。嘿，哦，你是想啊，这摆是什么情形？
2: 真正，因为你若咧讲这個，我嘛是顶阵仔无偌久，就是一个。奥利有一个人嘛，奥利桑啊吧，啊，咱就是安尼要过对无？伊有法度为这个所在有无直接
1: 出轨对无？
2: 出轨问题则是双黄线哦，双黄线哦，伊就是出轨要过就过啊、哦，这条路引导的，就是伊要安怎行就安怎行，
1: 恐怖诶，
2: 很恐怖，因为咱咧骑，咱未去想着讲哪有安尼安尼骑啊，
1: 哪安尼骑啊？
2: 啊你动作人哪有看到你？有看到，就算有看到，但是卖动袂
1: 有
2: 啦，你真正莫发生代志啦。你有我，你会记得我真无偌久看到一个新闻哦，拄好着一个伫个着丁环博。
1: 啊，丁环博。
2: 丁环是丁环博的款。然后呢，伊迄个丁环博遐吼，遐有一个那两条，伊就这条路啊，这条路是粗的。嘿。哦，啊，再一个那小菜市场。哦。啊，迄个所在算讲红绿灯伫遮嘛。嘿。红绿灯车拢挡伫遮嘛。拄好。一个拖拉库，好，迄最近咧修理咯，所以有一台拖拉库嘛，拖拉库，拄啊好停伫头一台，啊一个欧巴桑哦，他都已经就是已经绿灯了，就是讲已经车绿灯啊，车绿灯啊哦，安尼伊是毋是着红灯啊，对不？
1: 对啊，
2: 伊竟然嘛无咧管，就直接甲行出来。你敢知影拖拉机的视线叫你管？他真的，如果那个视线他完全看不到，他就直接就在那个车子的前面啊那个行过。哦，我够可惜。嗯。结果，当场碾毙，新闻都给翕出来。
1: 哦，那个我知道。哎，几个礼拜前啦。
2: 对，就是前不久的事情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黑外款，
2: 黑外款。对啊。
1: 哎，脏话。
2: 脏话啊，我们丁环博妹。
1: 哎，脏话，
2: 丁环博呀。
1: 哎，对，外款，那个画面我有看到。
2: 很恐怖，有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大变成很多人都会说是那个欧巴桑唔对呢。因为伊是红灯，你袂当遮随性呐，要行出来你就要行出来，你无咧管青红灯呢。你动作拖拉机一定看得到你，你莫动作车内底啦，一定有看到你呢。真正无看到，因为伊迄个高度遐尼高，车拉拖拉机遐尼高着，你直接位伊个头前安尼行过，行出来，你想伊头啊本来无人啊，伊要来怎样向一个人行出来，啊，着绿灯啊，伊着要驶啊，对不？
1: 你身高啦，无两超过两百，无安尼行。
2: 哦，超过两百，伊迄拖拉机安尼到200个头，可能看到甲头壳袂定者。
1: 哦，真正哦，我所以讲，我早起我拄着嘛，拄着足侪，
2: 那个真的太恐怖了。
1: 因为咱只较庄家嘛，
2: 啊，
1: 我为咱为眷村入去嘛，我去后眷村。
2: 哦，眷村嘿。哦，
1: 真正是就拄三四个、两三个拢安尼，就随性的要挖就挖，不能讲要挖就挖。反正啊，一条路你要过，你唔着安尼过，伊着甲你行呢。
2: 嘿啦，对，
1: 甲你行咧啦，
2: 伊就直接袂使安尼出轨。
1: 你直接要过来吃，你直接要过来吃，啊，你唔着安尼行过来就好。伊挑顶哦，伊甲你行安尼出轨啦。啊，你看这十就花大十去啊！嘿，哇，你这有阵时人听多半人那傻卡样的，唔知咩人玩，你知无？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闪你呢？
2: 对，
1: 哦，所以我讲讲，哎呦，这我你上我不上来，你无动作，你叮叮到增加所在安尼，哦，这随性啊，要玩就要玩，吼，啊，要行就过，要行过，啊，拢无咧看，搁哪个咧散步咧？哦，搁哪咧看，叫咱这日头唔知浮出来袂安尼？
2: 嘿
1: 呀，安尼行，哦，我讲这是啥哦？
2: 这个很危险，
1: 有够危险。
2: 因为吼，恁若无，恁无，恁咧塞，恁无咧塞车的人，恁也唔知啊。有当时你坐伫车顶，这边后条啊，
1: 对，
2: 啊是讲日头。你头伤大的时阵，哦啊，是讲就是它是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会有死角哦，所以讲都爱盖在这个塞车这，哎，足专心，足厉害，别输爱还要算命呢。
1: 对，
2: 知影讲这个人要对到扑出来呢？
1: 对，哦，真正哦，知影这个人要倒来，要吃我咯。
2: 对啊，啊
1: 要行过，
2: 对啊，啊你若去，你若去预测唔对去，啊你就代志大条啊，对不？所以讲，千万不可行路的人，你一定爱说，你莫靠说，人拢一定看你，你一定爱想讲，伊无看到你，你危险无？你爱安尼想哦，你不要想靠说，真的很恐怖啦。哦，
1: 真正。
2: 哦，我有当下去哦，去哦，这个人惊死，真正，咱常常在开嘛。
1: 真正啊，啊，若要一个早上行得过，嘛无你看，啊你去行得过。行过来，行啊！不知大头龙在咧飞龙紧吼，
2: 对啊，
1: 飞啊！行来，我行去啦。哦，我讲实在，即我里上我爸上哦，实在，我你听下无？电视机咱在时段，吼，真正吼，你无当作透早哦，啊，咱食水仙来散步啦，吼，来运动特别安尼行来行去啦，啊，你有诶无诶，嘛是爱注意啦。
2: 真的要要，
1: 嘛是爱注意啦。对啦，有当时哦，哎，嘛是爱预防咧。
2: 要预防，要预防，真的。
1: 哎，有当时啊，你怎么酒驾不讲，谁叫不酒驾嘛？
2: 对，
1: 这个话弄掉走嘛，弄啊贵啊，你讲弄啊出严严嘛，紧走嘛，走应该都是酒驾。哦，啊，你个话，啊，你看阮遐嘛是真正嘛是安尼，我晚上嘛是安尼四五点去运动，啊，去运动啊三四个小时，讲一个买新厝，要行过因家，要去看新厝。嗯，啊，你个话，我都嘛叫车啦，只要车酒驾诶，头早都五点十个钱有伊安尼。哦，哎，登去两三个。哦，三个人家登去两个。没
2: 有。
1: 真严重。
2: 所以讲吼，行人呐、啊，其反正唔管咱今仔日只要一出门，你一定爱都爱很注意。嗯，像讲哦，我这个人我疑神疑鬼啊。嗯，
1: 疑神疑鬼
2: 啊。
1: 啊
2: 哪？啊你没有，你就在想讲，嗯，后边你有我若看到后边有人，嗯，行足紧的有无？嘿，我会小看动一下，看卖，我会小看回头甲看一下，看卖伊是咧创啥。真的我会呢。哎，我的。我容易我在路上的时候啦，我就会很注意在干嘛在干嘛呢啦，真真正哎，因为吼为什么啊哥也是讲车，我还真的也会预测，哎这奥多拜安尼过，你像讲我昨停骑奥多拜，停伫一个算那诶待转，你知无？
1: 待转，
2: 那要待转，那就停伫遮嘛，我已经伫遐停真久啊，后壁一台奥多拜伊拄啊好。前面我停，拄好要绿灯，但是迄台奥多麦，迄条路唔是足大条的，我停伫遐，我就无动啊，因为我看伊速度一直冲来，他好像是要右转，可是我的那个角度，他要右转他会不好转，啊，所以他应该他可能是绕过我要绕过我前面嘛，然后因为伊速度紧，我就无动。因为伊速度足紧诶，伊迄个行伊就是感觉唔知要安尼，
1: 然
2: 后我唔知伊要倒一边哦，我伫好底下等伊啊，然后伊要歪诶时阵，伊再搁向为我后边安尼过去。哎呦！哦，我来想讲骑奥多麦，那我想来想讲，那发到安尼骑奥多麦，你着看你方向灯拍咧，因为伊就是拢无好啊，因为我着歪头咧看伊嘛。
1: 是无方向灯啦。你有当时啊，不是无拍红眼睛嘛是真害啦。
2: 对啊。啊，
1: 讲真个，啊，国只阿伯啊，红眼睛拍的，伊甲你拍多少，伊嘛无一直转呐。哦。伊要甲你右转嘛，
2: 是做错啦。
1: 因为伊唔知红眼睛一直咧闪嘛。
2: 对，哎对，做侪人嘛唔知红眼睛一直咧闪，啊，规路一直闪一直闪，咱嘛唔知伊到底你是要转啊，是不爱转啊，是要创啥？
1: 我常常拄着一个啊，你就是安尼啦。
2: 系啊。
1: 阿伯啊，就是安尼啦。哦。系啦，啊，你要红眼睛一直咧闪，我想奇怪，啊，这可能要。这个你们右转来，是这边，那个骑到这边的，结果伊家就转这边。
2: 对啦，是。
1: 结果伊家就转。
2: 回毛是这边的，啊，就转那边的。哎，
1: 所以什么状况拢有。
2: 哎呀。
1: 所以吼，好恐怖哦，实在吼。
2: 马路如虎口。
1: 特别安怎呢？哎，用行嘛危险。
2: 危险。
1: 啊，骑车咩嘛危险。
2: 对。
1: 啊，开车嘛危险，要骑多摆会危险。啊，拢爱出门啊。
2: 不是。出门吼，就是有风险啦。
1: 真的啦，
2: 啊。请大家拢爱较细腻的。你哦，例如讲你是行人的时阵，你莫靠这车一定滑，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你才会保障你的安全哦。
1: 对，
2: 行人错了哦，我跟你讲哦，也行人会有事哦，你不要以为行人没有事哦，现在不是这样的哦。
1: 嘿，所
2: 以
1: 讲，行人较别同啊，大台就要背细台。
2: 没有，不是安尼哦。
1: 就听咧，迄个大台就要背细台，大台我发生这种代志，我是绝不。食无奈呢，你看，你看，像这老大人啊，乌白撞，乌白撞，啊，你来少年嘞，怎么出头去啊，弄掉，看袂啊啦？
2: 对
1: 哦，一死人了，就看迄个污点哦，啊，迄个乌影，
2: 啊，心内冒阴影
1: 嘞，冒阴影嘞，
2: 啊，因为迄台拖拉机哦，真正是足冤枉诶，他就是已经起步了，
1: 我天啊，
2: 对不？你有看到迄个画面
1: 无？
2: 你起步，伊就欧巴桑嘛无咧管啊，伊就直接那个
1: 行过
2: 啊，伊真正完全来不及。 那是完全来不及反应的哦、喔嗯。那个我那底车，我那是司机，我嘛真正会来不及。
1: 没办法啦，那个我、因为车头已经行啦，
2: 已经在行，
1: 已经行，已经这个行过来。
2: 哎，就直接来个，那动作好，我就个行过。意思讲，我哩拖拉，我哩插插哩拖拉机。哦，你个拖拉机动哦，哦，对啊，所以。
1: 但是不快来车，
2: 就唔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在发生事件的当中吼，
1: 对，有可能就是
2: 鬼遮眼啊，啥那啊，是讲就头前有人咧甲砍了，
1: 干
2: 咪安尼？咱也唔知影啥那奈无代无志做这种行为嘛，真的很难理解啦。
1: 我跟你讲，这有当时哦，足歹去理解去了解，是啊，安尼你认为讲伊不应该，
2: 对哇？
1: 啊，咁来只合，但是有当时佫刚刚你讲有可能鬼遮眼，真的呀、
2: 啊，有当时也蛮，
1: 真的有可能就是鬼遮眼、
2: 啊。对，
1: 真的我不骗你，唯一你要可能够抗拒的就是安那，对噻？大刚精神要抖擞。
2: 哎、欸，真的，这点真正足重要的哦。
1: 我不跟你骗，绝对袂当规工都懒兮兮，一定要有精神。
2: 对。
1: 那真正哦，我不给骗哦，真的，你俩讲，你现在鬼遮眼，肯定就是妄心妄心嘛。
2: 对，妄心妄心。
1: 你就是妄心妄心嘛，对不？啊，你咪要那家己卖妄心，精神爱有百倍，爱有对对，行出去就是爱威风凛凛。嗯，对。对，当你有精神的时候，讲真的，磁场厚嘛。有精神的时候，
2: 真正
1: 无形的嘛，歹活。
2: 靠不了，
1: 靠不了，
2: 因为你的气场太强大，他们是弱的嘛，他们是阴的，所以你很阳气很重的时候，完全是靠不了。你有一个防护罩，
1: 对，
2: 咱起码咱是咱肉眼看不到哦，就亲像你有当下看到一个人，这人一走来你就看，哦，这个人好有气场哦，
1: 对，
2: 真的会哦，哦，然后因为有的人走过来，你看啊，今天哪样担心担心，啊，跟他破皮鞋啊，破皮鞋啊，啊，身体真歹，感觉。你们自己你们认识的人人生当中看过的人啊，你谁嘛？
1: 对嘛？
2: 你安尼看你就知影。所以咱来逐工看精气神十足，
1: 精气神爱要集中。
2: 阿面爱光，
1: 对，
2: 真正诶，迄运势再好，过来气场强势，强起来。
1: 嗯，
2: 哦，你会感觉讲真正，啥物物件拢唔敢活
1: 来，
2: 连细菌嘛唔敢活来。你身体若用的时阵，免疫力强。边下人咧感冒，你嘛袂去。
1: 你个想哦，你个精气神拢集中的时阵，你的元神过后，道平正平，你会都了如指掌，拢知啊，真个知影。后壁有人伊就知影注意，无人伊嘛虾米过。
2: 请过，
1: 佳佳，
2: 请过。
1: 哎，有影啦！你有当时啊，所以有时候你看我咧行路，其实我都是谈。

0: 二吼，其实咱的日常生活，睏了饱，
1: 对，
0: 食好，
1: 我跟你讲，嘿，真的，
0: 真正有差哦。
1: 我跟你讲，嘿，我最近真正是哎，一些坏习惯，
0: 拢改掉啊，
1: 真的都马上改掉。嘿，我跟你讲，真的人的精神状况给就好了。好，真的啊，人的辛苦的，你会感觉讲，较无什么，较无什么，较无迄个什么压力。
0: 对，啊，你敢那较
1: 轻松，较轻松，对，较轻松。
0: 走路嘛，感觉有风。
1: 感觉真正以前是一混混下底，即摆是行伫混顶，散步在混端。精气神有够。真的啦，我要给你骗人，所以佮无人讲啊，无计较咱死死啊。我跟你讲啦，咱死死，你无怪咱死死无准时、无体力，啊，无怪无形的就是哇，你卡。
0: 对啊。
1: 因为上爱这种的嘛。
0: 你敢袂知影？第一病内底。尤其在家护病房的，是不是很多哇？
1: 很多。
0: 哎，在家护病房的拢客满嘞，啊，有一个出去，再有一个礼拜啊，
1: 对
0: 不？所以拢都也是都很满床。你知道他们那边就是伫内底的人有无？迄个身体拢无好无？其实因为当下吼，就是比较容易卡到。
1: 当然。
0: 真的很容易哦，我已经听过很多，尤其咧做看护的人都差不多会知，
1: 对，
0: 真的会，对哇，所以讲为什么？因为那边的人精神耗弱嘛，身体虚嘛，
1: 无神啊，较无神，
0: 对，所以比较容易会就是不好的东西比较容易靠近，对哇，
1: 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样让自己补充？那我们来跟他加油啦，加精神嘛，爱加体力，加所有精气神归拢个加，
0: 对，
1: 阿妹来加。你就是睡饱一点，
0: 对，
1: 吃较营养诶，
0: 对，
1: 哦，啊，什么啦，当轻松诶，你就吃啥，
0: 无好诶，
1: 升血压啊，是讲食什么诶，什么血糖诶，情况咧，你就尽量爱避免，
0: 对，哦，
1: 这方面要专注，
0: 对，
1: 哦，啊，过来有适当诶运动，
0: 对，运动，啊，
1: 过来有闲哦，咱就去庙诶行行，
0: 诶，对，
1: 去庙行行，那香火吼，那过过，
0: 哦，真的哦，
1: 诶，真正，
0: 我跟你讲，
1: 真的，
0: 这个吼，这个是真的，如果你也感觉你即阵啊运势无介好哦，嗯，会使去啥物？较侪人的所在，例如百货公司，嗯，去遐有无？行行的，嗯，哦，你会使爱行迄个专柜遐，
1: 哦，专柜哦，
0: 专柜拢好个，人咧行嘛，咱若无要去买物件嘛，嗯，咱是要去吸人的气啊，尔，
1: 吸人气，啊，歹好人，吸人好安尼，唔
0: 系，咱弱嘛，咱去吸人的好，吸来吸来吸到饱咧啊，尔，咱唔免讲。啊，咱强起来，歹就无去啊嘛。
1: 哦，好，
0: 所以讲换开啊，
1: 换开啊，
0: 就是啊，当然我感觉就唔好假日啊，假日咧足侪人，大家嘛要去遐有无？
1: 对，
0: 换开，
1: 结果拢歹，
0: 拢歹，
1: 钓了海啊，换一个比较嗨。对不？我都习惯去，我都习惯性去庙里啦。
0: 啊，对，啊，过来就是去大庙，
1: 大庙，
0: 大庙，因为没有啦，有人画迄条什么？什么基督教的嘿啊，人嘛无咧惊庙
1: 啊，就去因个教堂，
0: 你就去教堂嘿啦。啊，迄个啊，若无教堂，
1: 啊无教堂，你赶快去庙卖拜就好嘛。
0: 哦，无教堂嘛是会当用啊。无，哦，
1: 吓我啊！你常常又是咧讲啥，你都唔知，第一句我就知啊，你也佫唔知。
0: 一头一句讲啥？
1: 伤肝的问题。
0: 哈？
1: 伤肝伤肝的问题，你佫唔知？
0: 我知啦，我来听无。我哪有可能听无哟？我敢会使搁甲引落去吗？对不？你唔知影甲这个抗战这年纪啊，敢有这种代志咧发生？我要搁甲引啥？迄是少年的代志啊！
1: 你才讲有精气神
0: 咧！我有精气神，我甲你用啊！我敢，我着爱靠别人去吸别人的气哟！我敢会听无？我是袂甲回答尔，对不？少年人因较尖嘛，对不？年轻气盛啊，咱干嘛少年过？
1: 有当叫少年嘛，不一定较强的，
0: 较紧呐。
1: 所以看，就是像我咧，大家来笑伊。
0: 哎啦，哦，
1: 这款的哦，讲真的，无神嘛有神，无气嘛有气，无气嘛有气。所以，真的啦，我不跟你骗啦，我就跟你讲哦，我人生当中哦，骑奥特曼哦。发生小意外的吼，就是两三次啦，啊，两三次全部都是精神没有集中，很拱的时阵呐。
0: 哦，对哦，你看，真的。
1: 拢拱的时阵呐。
0: 对。
1: 你起的时阵，拱的时阵呐。
0: 对。较
1: 起嘛，起嘴嘛，无咧看咧。
0: 哦，对对，
1: 人这边有落来无，啥话拢无咧看。
0: 人咧生气，失去理智呀。
1: 就是安尼。
0: 对不？对，做出让你后悔的代。
1: 真正，我就是两遍，就是安尼。
0: 对。
1: 你细条巷啊，都有人啊咧冲出来，唔知嘛？就一个嘴嘛，就是嘣。哦。安尼就对啊，两遍。过来，即马开始讲真个，哪里心情歹哦，哪里骑好多巴山，我拢是睁大眼睛， 整个精神，嗯，嘛就定睛看头前，看边啊，啥有诶无诶，
0: 对，
1: 哦，看后边，目，人家目眶里遐镜，

0: 看一下，
1: 对，
0: 精神集中，这个时候你的精气神就集中一瞬哦，讲真的，你就会注意到很多。
1: 对，
0: 啊，你若无注意时阵，哎，妄心妄心，哎，妄心妄心，啊，就讲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
1: 啊。对啦。
0: 所以你直接讲，哎，鬼遮眼，我要相信。
1: 对，有的人，你着看伊妄心，那妄心咧徛安
0: 尼，那
1: 唔知咧想啥。
0: 啊，我咧甲你讲，我一边讲孙仔去台中讲就是安尼。
1: 嘿。
0: 我孙仔开车，我坐副驾驶座嘛，迄边嘛。
1: 嘿啊。
0: 嘿阿伯啊，伊伫伊头前咧徛，伊阁无放，伊阁无，伊阁油门直直吹入去。
1: 嘿。
0: 嘿，闹鬼灵。
1: 所以你着知影讲哦。有桂林伫边啊，足重要
0: 诶。对，
1: 你若无甲花迄个，就弄落啊。
0: 我遐阿伯已经伫你面头前，伫已经伫阮车面头前，阮孙仔竟然阁无放油门。
1: 对。
0: 啊，我拄仔坐伫边啊，我著甲花阮孙仔命，花一个弄起来，伊讲，哦，顶一个话题我。
1: 啊，
0: 你是无看老伯，伊讲无看。
1: 哦，你看，
0: 伊讲伊无看。阿伯桥都买，阿伯不是讲用白啊，阿伯桥都买个坐掉都买顶，这大村地头林，你是无看，正中你是无看，
1: 对，
0: 伊讲伊无看，
1: 嘿，
0: 啊所以你看看，哦，迄若无看伊，真正都请落去啊，
1: 哦，
0: 真正都请落去啊，
1: 对，
0: 哦，所以有当时啊，你讲鬼遮眼，我不相信，
1: 嘿啦，真正有当时啊，话人运势咧无好，就是阴公阴公啦，
0: 对，
1: 啊，唔知咧创啥，啊，红青红灯嘛袂晓
0: 动，对，
1: 哦，啊，你们哎要去倒位，家己嘛袂记咧，嘛徛到唔知对倒去，
0: 对，
1: 就是，啊，有时候就这样弄迷路啊，啥那哦，都有可能，
0: 所以每天要保持。真的那个精气神要很
1: 足重要诶，这唔哪讲身体爱顾，精气神足重要。
0: 你家己套上来白行，就一个行，
1: 嗯，
0: 就一个行，你讲今日好，我是最棒的
1: 哦，迄、那个感觉。在讲心喊话，
0: 喊话自己，
1: 对，
0: 好，今日好，要有精神，好去面对今日一天。
1: 对，
0: 你要给自己这样鼓励，
1: 对，
0: 真正，我无诶，真的啦，你就袂感觉你失心节啊，
1: 嘿，
0: 你失心节，有阵时就是鬼庙子，天时地利人和就发生啊。你看看不好的发生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爱特别细腻。啊，那老大人，透早要出去买早点，差到要行，要去菜市啊买菜，啥有诶无诶，哪看？哦，哪看？你无透早就无咧想，透早无人咧。你像阮这上只早，阮透早晚过来，踮在桥都歹
1: 哦。
0: 你无想讲无人哦，
1: 有哦，什么时间都冇人。
0: 你无当作大家拢上八点诶哦。
1: 嘿。
0: 无，我虽然是上八点，但是我过来踮着爱来啊。
1: 对哦。
0: 哎，落来就有六点，五六点有诶人，
1: 啊
0: 有人上七点诶，有人上六点诶。
1: 对。
0: 出早出门诶。
1: 有，真的都有。
0: 车辆拢有哦。
1: 拢有，尤其是。迄、那个时间就是大家拢靠势较无人，拢下正雄，
0: 对，
1: 哦，所以特别细腻。
0: 真的，明啊。
1: 真正啦，大家嘛下正雄。红绿灯嘛不咧看呢，拢参考呀，你安尼，要过就甲过啊呢。
0: 侬
1: 嘛想讲，这时间也无人啊，参考
0: 啊，
1: 擦擦鼻安尼就过，
0: 对
1: 无？對很多人是这样
0: 哦。所以你那那，只身家咧行路要出来，欧巴桑、欧丽桑爱细腻哦。
1: 真的要小心。
0: 哦，运动稍微拢爱细腻，唔好先靠势。
1: 对
0: 哦，爱注意。哦 ，OK， 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好来，要讲个，我透早爬起来买早餐，买顿个咩啦？
1: 吃
0: 早餐呢啦。
1: 啊，
0: 伊讲啊，早起时啊啦，一杯啊，
1: 来
0: 一杯啥？一杯这啦，这是啥？
1: 这啥？
0: 竟然是大肠癌的凶手。
1: 哎呦，这是什么碗糕？
0: 来，你来看吧。
1: 嘿，
0: 你嘛。亲像这个腐蚀肠道，
1: 哦、
0: 你若看包括啉这个物件
1: 哦，
0: 就像讲你甲你腐蚀你肠道，
1: 对，
0: 然后要坐你肠啊甲用烂一款，
1: 对，哦，
0: 这个大肠癌的风险啊，你得标管哦。每天早晨透早一杯饮料，看起来无害的选择，
1: 对，
0: 却、哦、可能啊，有可能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对你肠道的健康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啊，
1: 哦，
0: 深远的这个影响，
1: 哦，
0: 这些人啊习惯看吧，啉香甜能量果昔
1: 或
0: 冰
1: 新冰乐，
0: 这少年的有
1: 哦，少年的新冰乐哎哦，
0: 少年的
1: 有哦，
0: 有哦，哦，来，殊不知啊，哦，安尼饮食习惯啊，哦，豆豆啊，为你大肠癌嘛埋下这个种因哦，你甲看哦。这个胸腔科，这个医生讲到，康巴搭配高糖饮品，来赶快弄哦。你若康巴的时阵哦，你要点的这个饮品啊，
1: 哦，
0: 这个组合啊，会引起了一连串胸癌肠道连锁的哦连锁的这个反应，
1: 对，
0: 增加你癌症的这个风险。来，高糖饮品对这个大肠啊，这个隐形的伤害啦，哦，伊讲到有足侪人因为早餐不吃没关系。真的哦，就是人以为早餐不吃没关系哦，
1: 真正袂使哩哦，
0: 袂使哦。
1: 嗯，
0: 但空腹喝一杯 你若空腹啉一杯足甜的，哎，这个能量股息，哦，或是新冰乐，哎呦，我讲新冰乐都是超商马龙有
1: 嘛，有啊有啊，
0: 对嘛，
1: 对啊对啊，
0: 这是啊真正隐形地雷啦，哦，一进一步啊，解说这类啊看起来啊真健康的这个饮料成分啊，但是其中啊暗中啊这个危机啦，哦。精致糖哦，加这个高果糖，而且的糖浆，忽然间啊，瞬间拉高血糖哦，零杠的这个甜味剂哦，会改变你肠道的菌相哦，乳制品啊，加上这个脂肪啊，会延长你肠道发炎的这个时间哦。更加关键的是啊，在这个空腹的状况之下，无吃物件来做一下缓冲，你都无。那讲是地地位啦，哦，拢无先地位一个，你就咧啉这些物件，哦，这些成分会直接刺激你的肠黏膜，哦，来高空腹，哦，空腹高糖引发的连锁反应，哦，我怎么讲，康宝你唔好食食食爱心胃疼的嘿啊，我们在讲食物件的顺序决定了，你先把康宝，啊，你食这个物件落去，伊马上。糖分嘛，伊你食这个物件，伊马上胰岛素爱分泌，
1: 对对对，
0: 你一瞬血糖就是升高啦，因为空腹的时阵吸收有紧无？
1: 有紧，足紧的，
0: 紧的啦，足紧的嘛，对不？所以你咧空腹的时阵啊，你就咧啉这个甜的物件，
1: 对，
0: 会引发一连串啊对肠啊不利的这个反应。好来，第一胰岛素你讲升高啦，空腹甜的落去，会吸血，会产生甜甜的东西。伊马上吸收胰岛素，爱分泌起来嘛，佮压来嘛，嗯，哦，哎，分泌出来嘛，啊，你个看，第一，你胰岛素你都爆冲了，来，第二，慢性低度发炎，嗯，哦，啊，这是无感觉哦，但是伊是慢性嘛，慢性低度的发炎嘛，
1: 对，
0: 来，第三，肠道菌相失衡，哦，来，啊，过来，肠黏膜啊，修复能力。下降哦，来细胞啊，忽然间啊，记得上记录上升，
1: 对 哦，
0: 这个医生啊，伊讲啊，哦，容易啊，相当残酷的精准啊，伊讲哦，形容啦吼，
1: 对，
0: 这样就亲像每一天啊，这个组织面顶啊，多一点点啊，这个酸，
1: 对，
0: 你袂感觉痛哦，但伊啊。一直在腐蚀啦，哦一直在破坏你的肠道啦，哦，你唔知啊你啊，哦，根据这数据啊，哦，这数据啊，非常惊人的这个风险，哦，惊人的风险哦，大片流行啊，这个病学，这个哦，这个研究啦，哦，令人啊惊醒的这个属性，嗯，一些医生表示啊，长期啊，长期的啊高糖饮料摄取啊。加这个大肠癌的风险嘛，
1: 对
0: 哦，有明显上升的这个关系哦，尤其是男性啊，以及年轻时啊，就养成此习惯者，少年就安尼安尼在啉的话，哦，这个风险更加高，嘿，哦，与这个加这个欧咖啡，还是讲这个无糖绿啊。相比的话，每天你来啉这个含糖饮料啊，超过十杯，哦，
1: 十年
0: 啊，超过十年啊，十年者啦，哦，你来讲啉这甜的人，啉超过十年啦，
1: 对，啉超过十年啊，
0: 哎呦，这个大肠癌风险高出近一倍，哦，我就是少年的开始饮料呀，
1: 有哦，
0: 你妈搞起妈死我的妈嘞，
1: 有真的，
0: 我这超过十年要算啥？
1: 对啊，
0: 哦，就这样，哦，来安静的癌化，哦。进程啊，不容忽视啊，哈，忽视。这医生强调啊，更加可怕的这条路啊，哦，路径是啊，安静的癌化进行，达到变形感没了。
1: 对哦。
0: 等到啊，出现以下总控的时候呢，定下一定哦，不是早期的哦。粪便带血哦，放塞带血
1: 不会哦。哦，等下个动作是提升，
0: 提升，对对对对，来，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哦哦，啊，长期间啊，巴肚腹胀，巴肚胀，
1: 巴肚碰。
0: 好不好？哦，哎，啊，这个排便啊，习惯改变，
1: 对哦，
0: 一指出啊，你这个临床上啊，首次确诊就已是第三、
1: 第三、
0: 第四，而且案例啊，并不少见哦。哦，所以改喝无糖茶，带来健康转机啊。
1: 对，
0: 所以医生的表示啊，转机其实真简单，无需要补品，嗯，嘛无需要摆动。那不需要极端的这个饮食啦，哦，你建议只做好一件事就好了，
1: 对哦，
0: 连续30天，把早上的第一杯换成黑咖啡，嘿，不加糖，不加奶，哦，要用无糖茶，
1: 哦，对，
0: 或是白开水，
1: 对
0: 哦，研究显示，安尼改变啊，可能啊带来啊有明显的这个效益，
1: 对哦，
0: 发炎的这个指标啊，哦，明显的下降。哦，胰岛素阻抗啊改善，
1: 对，
0: 肠道菌相啊逐步的恢复稳定。
1: 对，
0: 所以医生提醒啊，癌

0: 颈脊椎啊是突发突然发生的，
1: 很少很少，
0: 对，他们颈很少是突然发生，那可能突然发生，
1: 对
0: 啊，不可能东西，因为你就微信堆起来嘛，
1: 对哦，
0: 一呀 B 搞轻轻嘛，每天默默的投票，最后开票。
1: 哦，
0: 你一样呀，所以每天早上喝一杯啊，哦，喝的那一杯啊，就是其中一张选票啦。
1: 哦，
0: 所以在吉西亚，我跟你讲，麦克在吉西亚啦，反正你就吃三顿了，佮透早爬起来，伊这是扛棒啦，
1: 对，扛棒，
0: 扛棒，这三四个时间啦，讲到，你透早来吃，我刚才到十二点，其实嘛，佮扛棒小差不多，小我差不多啊嘛，
1: 嘿，
0: 哦，啊对，你就吃三顿，佮透早爬起来，迄个。就四个空白啦，我讲的是四个空白啦。
1: 就是你上腰的，你等你腰的时阵
0: 啦，对啦，哦，就是莫食遐甜的，
1: 莫食甜的，较少影。
0: 嗯，对，莫食甜的。哦，我咧现在，那现在少年时也是食食多，
1: 利用
0: 真甜的，
1: 利用
0: 少年
1: 哦，
0: 年轻，还好我到三十岁。还是咧加青草，为着要过年，我就较无咧食。
1: 哦，
0: 冰诶啦，真诶三下，
1: 哦，安尼，安尼还好啊，因为你少年的时阵吼，身体的机能代谢足好诶啊，那个都应该都会被代谢掉了，是还好。
0: 因为少年吼，伊时阵靠咧食个鸡排啊。
1: 哦，哎呦，少年人较
0: 鸡排啦，吼啊，饮料店来上班咯，但是啊，人公司拢会大家拢会叫。
1: 哦，对啦，
0: 叫。
1: 对，啊，你无对人啉嘛，歹怪怪。
0: 饮料我是倒是还好，饮料我喜欢喝酸的。
1: 哦。
0: 我是还比较喜欢喝酸的，然后葡萄柚啦、绿啦，还有那种奶茶是还好，奶茶是珍珠奶茶会喝一下而已。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慢慢拢改鲜奶了，我都改鲜奶，不是那个粉的。
1: 嘿，
0: 所以我当下让奶奶爱啉哦，你讲我当下爱啉珍珠奶茶，啊，我当下偶尔喝没关系，但你可以把奶精改成用鲜奶。
1: 对
0: 哦，佮降低无好影
1: 响。无啊，佮重点你要卖掺糖。
0: 啊对，啊对，
1: 就是不要加糖。
0: 哎对，唔好佮掺糖。
1: 因为珍珠一定拢有糖啊，拢做甜的啊。
0: 对
1: 你佮豆嚼其实都甜的啊。
0: 甜的啊。
1: 真的都会觉得有时候还太甜。
0: 对，啊所以啊，你来奶精改掉用鲜奶、豆鲜奶。
1: 对哦。嘿，
0: 卖用个奶精混的，卖用个混的，知无？哦啊，但是爱啉就无多啊。哦啊，就是久久啊啉一杯。
1: 对。
0: 久久啊啉一杯。哦，所以啊，说你康巴，我食物件。哎，就是你耶！
1: 对
0: 哦 ，OK， 好来，时间来过来，安排听过来，谢谢。
1: 好来。

彰化学妹姐满山春色，谢谢阿秋姐啊，东山慧珍姐，学妹姐秀的你婆阿声，阿田姐秀芝姐，秀儿姐碧霜姐，简爱妈妈，茂彤大哥赖良妈妈，仁义大哥苏慧杰，李龙妈妈，美姿姐美丽妈妈，曹丽大哥安雄大哥，秀儿姐

谢谢湘君姐、慈智姐、宝琴妈妈、李荣妈妈、昌达大哥、秋桃妈妈、学梅姐、丽学姐、永红大哥大嫂、简爱妈妈、碧霜姐、仙妮姐、玉慧姐、美月姐、素玲姐、宝琴妈妈、瑞华姐、永红大哥大嫂、玉钗姐、月凤姐、秋桃。

0: 黄水妈妈春花节
1: 山歌
0: 山歌还是山歌到底要怎么唱
2: 唱台歌
1: 来香港呀

谢谢方秋正呀，谢谢你，感谢森林正呀，谢谢，感谢慈慈妈妈，谢谢玉慧姐，谢谢你，感谢设备正呀，谢谢你，碧霜姐，文斌大哥，谢谢你，感谢雅俊姐，感谢林玉梅姐，谢谢你，秋岛姐，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莫莫破声，奇怪，安来冬天、秋天、夏天，安来沾一个天。
1: 你咧念什么呀？咧？
0: 诶，拄啥？迄个三拍尔，啊四拍，四鬼应该唱四拍。

谢谢阿秋姐啊，我学的你婆阿先，杏子妈妈、知良姐、黄远妈妈、丽学姐、秋桃妈妈、公敏大哥、安雄大哥、月霞姐、茂彤大哥、美姿姐、静芳姐、国生大哥、正德大哥、秋桃妈妈、昌达大哥、碧玉姐、碧霜姐、正五五五的朋友池志杰、月霞姐、小晴姐、

0: 谢谢淑华姐、秋月姐、志成大哥、廖水妈妈、长山大哥、阿秋季啊、慧茹姐、素清姐、昌达大哥、毕双杰、国生大哥、秀儿姐、晋芳姐、雨欣姐，谢谢大家。继续来这首歌曲《红手》。我来感觉今仔时间够较慢吗？过了无吗？啊无，啥唱这首歌曲时阵，还够有遮侪时间，遮奇怪。咱的歌今仔嘛长长啊，还是咱迄两条底？
1: 咱今仔话讲较少。
0: 哦，安尼吗？啊，安尼阁讲足少诶，惊死人。红酒哦，来。

梅林妈妈、阿秋季啊、敏华姐和妈妈、心雨姐、力学姐、玲玲姐、碧霜姐、风敏大哥、秀儿姐、宝琴妈妈、安爽大哥、秋梅姐、心雨姐、方玉姐、怡华姐、慧儿姐、月鹤姐、龙谦弟弟、淑慧姐、国生大哥。

0: 郑东大哥、陈佑妈妈，哎，咱两个头一摆唱这条歌吼，是不？第二摆哦，哦，那大家足久无唱过，感觉迟志杰、杏子妈妈、知良姐、泽明大哥，谢谢大家，无甲你念着，拍谢吼，谢谢哦。
1: 其实嘛是搁唱唔到，
2: 都会唱唔到。
1: 伊个你个模样，其实它三个版本。
2: 哈，三个版本，搁有三个版本哦。安尼明仔来搁爱第三个出来唱。
1: 对，无无，无唔是三个啦，是三段，有三遍，无同款。
2: 哦，真的哦。男生拢合音对不？
1: 对。
2: 男生较歹唱，而且又高。陈，你的沈文成现在有够悬诶。
1: 温暖的心。温暖的心，你的模样。这音嘛无咧，
2: 无咧、嗯。
1: 对，这边好像就合唱
2: 啊。你合音着、嗯。你的模
1: 样，你的模样。
2: 女生是唱安尼啊，就主旋律。你现在就歹唱。
1: 所以这个是后边有那个三遍。
2: 我见你不傻傻。
1: 有啥事？啊，这是爱安尼唱，唱来唱来乱记哩。
2: 无定定咧练来安尼啦。我见啦。
1: OK 啦，好个，那拜过要来练闹练
2: 嘴啊。见你哦，来，哎呦，今仔日咧扑出来有一点啊。有一點应该还好了
1: 哦。杨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了一道墙。杨家的羊撞倒了蒋家的墙，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蒋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蒋家的墙。
2: 还好呢，哎呦，阿花了，哎呦，这阿花了呢。进步上侪是阿花啦，
1: 那我细胞拢当
2: 真，拢换起来呀！
1: 原本死一半去啊，怎么
2: 换
1: 起来
2: 啊？啊来
1: 啊！原本要死地精去
2: 啊！哎呦，无简单嘞！哎呦，阿花啦！哦，
1: 来哟，芝芝妈妈！
2: 哎呦，芝芝姐哦！
3: 哎，这个美女早安！
2: 早安，
1: 马上！
3: 昂舅，好好听哦！
2: 没有，真的哦！谢谢，
3: 好听，好听，
1: 谢谢！
3: 好，我连连看哈！
2: 又来。
3: 杨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了一道墙。杨家的羊撞倒了蒋家的墙，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杨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蒋家的墙。
1: 哦，妈，哎，芝芝妈妈，啊，我跟你保证，你吃到老了，然后你就闹了无。
2: 更欢乐啊！
1: 真的啦，咱讲好听的。
3: 迟迟要接受挑战，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单元呢。
2: 对啊，因为你都不知道外面出什么怪招啊。
3: 我们都还不知道，对啊。
2: 天看到的很难的念。
3: 对啊，我就
1: 你特别的念，拢像一日加掉拢无。
3: 会啦，有时候也会啦，也会出错。
2: 但是你真正已经就厉害啊。
1: 你这样，
3: 还好啦，
1: 老闹着都无。
2: 对啊，
3: 我要像阿花的妈妈一样，两个老老的。
2: 丢赞，
1: 真的，
3: 对啊，要运动，要运动，
2: 要，
3: 修身养性呐。
2: 丢了，丢，
1: 好，赞，
3: 谢谢你们两位
1: ，OK， 谢谢，
2: 拜拜。来
1: 对
2: 华姐，
1: 对华姐。
2: 瑞华姐，
4: 喂，你好，
2: 老炸，来，
4: 杨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了一道墙，杨家的羊撞到了蒋家的墙，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杨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蒋家的墙。
1: 哦，赞
4: 赞赞！我见到爸爸镜，小看看无。
1: 哦，明白。
2: 好，赶紧
4: 讲
2: 好，
4: 安尼讲。
2: 哎，安尼的，拜拜，谢，安尼的讲好啊，哎。好，来，
1: 快点哦！
2: 那多少落线？
1: 落线紧嘞！哎，恁拄只落线，我卡起。
2: 秋莲姐啦。
1: 啊，秋莲姐，秋莲姐，进来来，进。
2: 昌达大，
1: 昌达大哥。
2: Hello，
5: 表示，
2: 今天你变个笑脸，因为张
1: 老师一年次，
2: 哎呦，那个笑脸的昌达弟弟呀，
1: 昌达弟弟的，
2: 昌达弟弟来，
1: 哎，后来听到无？有
5: 哈？我叫大哥啦，
2: 你叫大哥啥啦？
1: 你是八十一年次，
2: 伊讲伊叫达哥啦，
1: 哦，达哥啦，
2: 你安尼达弟啊，你安尼达弟达弟弟达弟，
5: 我一讲昌达大哥靠关系，
1: 哦，安尼哦，好啦 ，OK 啦，
5: 我去关奖，你开玩笑，
1: 安尼哦，好，来念落来。
5: 啊，蒋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的一道墙，蒋家的羊撞倒了蒋家的墙，啊，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杨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 蒋家的强、
1: 啊。对哦，没败没败没败。哦，哎、啊欸，你愈来愈进步呢。
2: 对啊，嗯，一年前蛮厉害。
5: 而且绕口令啊，
2: 绕口令对啊，
1: 绕口令啊，
2: 练、嗯、的这个头脑越来越好。
1: 我感觉愈来愈进步。
2: 有哦，
1: 真假？
2: 真假哦、嗯，不错。
5: 我当然有读过书。
1: 哦，你有读过书？
2: 有嘿，有啦，我们都有读过书啦，嘿，
1: 读多读少而已。
2: 对对对。
1: OK 啦，
2: 谢谢，
1: 谢谢啊，
2: 好，拜拜，拜拜，拜拜。
1: 来，邱仁泽哦，邱仁泽等你呢，邱仁泽，你嘴角卡起来。哎，金玉姐嘛，这久无听到伊
2: 声。对呢，金玉姐最近一对啊。
1: 金玉姐哦，
2: 你今仔声会破声，破声，破
1: 口出
2: 来，来啊啦，哎呦，金玉姐，你都爱人休假啦，
6: 来了来了，
2: 哎呦，
6: 我们今天星期五哎，赶快
2: 啊，赶快来哦，
6: 来预备备，开始。杨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了一道墙，杨家的羊撞倒了蒋家的墙，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杨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蒋家的墙。
2: 哦，小够厉害
1: 耶！金姐，金姐，金姐，
6: 我发现大哥真的进步太多了，
2: 神你有听到对不对？
6: 什么事，大哥？
1: 那哎，没有，我想说你到底真实的年纪是几岁？
6: 什么什么？
1: 你真实的年纪是几岁啦、啊？
6: 真的年纪是70岁，
1: 真假的、
2: 啊？哎呦，
6: 真的不是假的，
2: 哎，
6: 如假包换。
2: 哎呦，人家都这么说了，人家会说谎吗？你一定要相信，
6: 哎、
2: 对、啊，你要相信人家。
1: 我看到你的咬字很清楚，
2: 又够清楚。
1: 我老公，你经常没关系，不消费什
6: 么？我咬字很清楚，因为我是客家人啊。
2: 客家人咬字就会比
6: 较，我是客家人，
2: 比较清楚吗？
6: 从小就讲国语啊，
1: 哦、
6: 我们那个年代讲方言要被罚钱的。
2: 哦，
6: 哎，我听。哎、
2: 欸，
6: 我妈妈没钱，没零用钱给我，
1: 这么
6: 急啊，要罚钱啊，所以我们都一向都讲国语。
2: 哦，哎，那这样子也很好。
6: 我从小就参加演讲比赛，
2: 哎呦，好乖，
6: 一直到高中毕业，
1: 好厉害哦。
6: 哎啊，所以国语来讲，我讲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比较接近北京话这样。
2: 哎呦，
6: 哎，比较字正腔圆。
2: 哎呦，
6: 说的是比人家更小的啦。
2: 对了，对对。谢谢，好，谢谢你哦，拜拜，
6: 平安快乐
2: 了，谢谢，拜拜，拜拜。
1: 好了，时间的关系，要来运动啊，背起来，谢谢，
2: 来。

0: 侪大哥大姐讲，就爱咱这个单元。
1: 啊，迄个。
0: 就爱咱这个单元。
1: 真的吗？
0: 他都跟我们在跳。
1: 哦，真的吼、哦。哎、哦。嘛，唔知影到底有啊。
0: 啊，我会细水卡电话讲，哦，我妈妈都有在跟你一直跳诶。
1: 安尼吼。哎、哦。
0: 你看。你看有够好诶。
1: 有够好诶吼。
0: 来，走。精气神爱集中。
1: 哦，来，十招，用起来。
0: 派物件拢安尼，上贵，上贵，哎。

0: 看你啊，你运动的时阵哦，精神偌好。
1: 有哦，而且运动的人真正看拢比较少年嘞，脚手溜达。
0: 对啊，你甲看我两个知。
2: 不少年哦。
1: 哎呦，你来看到本人，你就知。哈哈哈！
2: 这本人哦，
1: 真正少年的哦。
2: 甲看到本人，我进步了五十分哦。我咧讲是泡小的。
1: 讲是泡小的，我害你。
2: 请你陪淡薄，
1: 你看你心虚啊！你看。

0: 好了，你是少年起来啦，
1: 少年起来的话，养满养满啊，记哦，很少看到来掌声。
0: 对呀，好，
1: 谢谢大家。
0: 少年，啊，真正一定要得个当。哎，我八十七岁，阿母阿拢，
1: 哎，老电视头前咧。真的
0: 哦，我唔知呢。那是阮阿，当时阮阿说，那八礼拜时间休困，才搞讲的呢。我老母拢替你咧跳呢，哎呦，真好。
1: 无，因为恁伫厝诶跳，无人看。
0: 对啦。
1: 啊，免歹势，你就做你安尼动，啊有人招吼，
0: 啊对，
1: 啊就会动。嗯。无，啊有阵时伫厝诶无人招，啊就啊。
0: 无人招，你要对家己要求。
1: 对啊。
0: 哦，我希望安尼当精气神拢八九十足，啊愈来愈少年，身体愈来愈健康。
1: 哦，安尼
0: 唔只好。哦 ，OK， 来时间来管理哦，啊那身体不健康诶哦，只要物件你冇。没看完，你来看完这个物件，我感觉身体袂健康哦。真正，我唔跟你骗啊，对唔呀咧，真正好来。啊，什么可能好物件？龙哥最前的详细介绍来，山哥阿婆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谢谢，感恩。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拿。
3: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4: 哦，加对对对，
5: 真正啊，对吧？
4: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

咱伫个咱今仔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只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好像有八公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通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像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两卵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无法度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阮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你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是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要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洗身诶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的对吧？伊即摆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个暗时啊困袂去诶，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诶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够救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哦，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啊，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9成，十个内底有9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尿气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阿
无你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所以

0: 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第三啦，无欠第三，最近有比你用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哦，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都放较冷，哦，熬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做熬感冒这种的，这个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第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这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这人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都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9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哦，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第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佮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就无去啊。那无到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除了 D 三以外，能够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好恁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那是卡起来算恁到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9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9199。一粒剩偌济？剩七块，你若阁唔敢食，我就无才调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唔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199，5分钟的时间给你搞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哦。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行的啊，有奖可以继续奖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你好。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吃好药哦，不能。

0: 人吃好的物件，把身体顾好，咱大家功德，大家功德做哈。来，然后两千二啊，白只330粒，330粒，为你我加油，你好。
1: 白我白买2280。
0: 哦，第三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听下落。

0: 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1: 嘿，我要D3。
0: 好，D3来好，62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2: 好。
0: D3 哦。哎。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D3 啊。怎样？
2: 哎。
0: 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D3 啊。D3。好来 ，OK， 还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3: 拜拜。
0: 要D3 啊。好来，66线给他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D3 啊。
2: 哎，
0: 好，刚下一来，67线，赶紧接来。钟林大哥，你好。
4: 哎。
0: D3 啊。
4: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周年啊，未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4: 一周。
0: 好来，一周来，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要D3 啊。
5: 嘿，我要。
0: 好，再换一个70线新朋友，甲接一来，你好，戴大哥。
4: 喂。
0: 要D3 啊。
4: 哎，D3。
0: 来，日本观众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6: 哎你好，
0: 第三啊，
6: 哎对，
0: 52线来52线，搁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
7: 大明，
0: 要第三啊。OK， 来我三线，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我介你好，要第三哦，
7: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100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8: 哎，
0: 我介你要要大要一组，
8: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看小报小到咱公司才有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9: 喂，
0: 要第三哦，
9: 哎，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股，哎，爱甲家人斗三工者啊！水王姐啊，你好，
9: 哎，你几多？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工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0: 我几多？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食D3 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就有够啊，1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1: 小齐，你好。
0: 我介意，要一组D3 哦。好，等我一下。D3 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诶，有在吃钙片诶？
12: 好嘞，谢谢080000911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你要D3 咧，赶紧敲电话吼，来三罐2280，今日你有定岗成功诶，来爸爸妈妈，佮送你一罐细罐诶，内底30粒哦，别人咧起价，咱咧落价吼，来开放一罐30粒，互大家吃，吃无效果唔免钱。爸爸妈妈，你若欠我D3 哦，我甲你讲，你诶人会无精神，你会忧郁，过来啊，讲真诶，你会身体会有。无形当中的一寡毛病一直走出来吼，所以D3是当上重要的吼，爸爸妈妈袂当欠发的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来玫瑰姐你好，玫瑰姐，
13: 哎，
12: 你好，哎，你要吃D3 吼，你要吃，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咱这当开三年，日本原装进口的，爸爸妈妈，你从生活当中无咧食保健食品袂要紧，但是D3 啊，我讲正经的，爱吞的吞的吞的吼，你若吞的吞的，讲正经，你会变牙力，你会提升，你人嘛，脚袂遐遐容易感冒，恁家老囡仔咧读国校、读国小的，爸爸妈妈像安尼常常咧感冒的，你像安尼一工好食一粒哦，即摆讲正经，大家拢咧食些消脂的D3，大家拢咧食这个D3，是因为知影这个。D3 的好嘛，哦，啊，所以D3 外口嘛足介济，但是咱这是长隆型的，这有够好诶，爸爸妈妈，日本原装进口诶，吼，富士有庆祝诶，吼，来，咱这粒啊，吼，咱这粒是生命中的太阳，哦，绝对袂当欠我这粒，哦，这粒叫生命中的太阳，哦，你甲看，这粒吃落去，爸爸妈妈伫你胃肠内底，伫你胃内底2点钟，袂去受到这胃酸的破坏，但是来到你小肠的时阵，8%马上崩破，马上来做一个吸收，所以现在讲外口你吃袂惊，吃阮这种。真正一比一中诶，真正有够好诶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咱个奈奈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嘿，啊妈妈，你要伫D3吼？
14: 我要爱金博弈呢。
12: 金博弈，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帮我接一下吼，来爸爸妈妈，你来看我D3，你安怎我拄只讲过啊？你看丢筋呐，足侪人熬丢筋诶无？嗯，你如果缺乏D3啊D3的话，你很容易抽筋。来，过来你肌肉的无力，来心情的郁闷，来失眠。哦，爸爸妈妈，你来讲食D3 哦，你食甲袂失眠，安尼就有价值啦。哦，看下等下你食爱困药啊吼，来，常常咧感冒，我拄只讲过吼，你若常常咧感冒的人食D3，哦来，过来容易疲倦，感觉安尼无精神。哦来，关节硬硬，腰酸背痛，拢甲欠缺D3有足大这个关系。你甲看，各行这个疾病甲这个D3维生素 D 啊。哦，有全面性的关联，你敢看？足侪医生有讲过吼，我有听到一篇报道，哦，就医生拢讲啥，你知道吗？ 足侪癌症啊，拢甲欠啊这个 D 三有足大个这个关系。所以你看一寡医生会叫这个癌症的人讲，啊你去晒一寡日头，啊你去加晒一寡日头，但是即马日头有炎无？讲真个晒到会着

伤无会受伤啊，先要去拍日头吼。所以既然啊，既然你若无想要去拍日头，你就要用补充的哦。来，你去看一些肿瘤、大肠癌、前列腺癌、那乳癌、淋巴癌、胰脏癌，这拢甲减发低酸有足大这个关系。来，免疫力你去看，下底容易过敏、气喘、喉斑性狼疮，还有异位性皮肤炎，你去看啊，内分泌系统方面，你的糖尿病哦。胰岛素啊，胰岛素，还有这个阻抗肥胖、忧郁、心血管疾病、心肌梗塞、动脉硬化、高血压哦，你个看怀孕哺乳期间啊，你可能会早产、妊娠糖尿病哦，婴儿体重过轻、骨骼方面，你来看我顶山，你的骨骼的脆气啊，容易啊骨质哦骨折哦，你个看，还有这个软啊、骨软啊、骨软化，所以第三重不重要，很重要。我透早我拢一定停吞一粒，吼，我一定吞一粒。你若欠我第三，爸爸妈妈，你食够较侪这个骨骨头的这个新啊新品啊，吼成品啊，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你就收袂掉。那一定啊，你要补充钙质，你也要有第三哦来做一个结合，吼，你钙质才收会掉，才慢会掉。所以唔知足侪人讲啊，足侪人你食骨骨头的物件，是啦。吃会怕，啊，只是我吃不怕，爸爸妈妈，你如果缺乏D3，你也没有办法把你吃进去的哦，骨骨头的这个成分啦，哦，钙质老会掉，所以唔只讲这D3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足简单嘞，一罐三十粒，给大家试吃，哦，只有开封一罐三十粒，给大家试吃，哦，你要把握吼，总共330粒，买你一组，吃你几年，讲真嘅有价值，吃好你卖遐，你也有咬感冒，吃好你卖遐，你也讲骨头卖遐，你也咬腰了，吃好你卖到。丢筋哦，阿麦讲安尼提醒你的免疫力的话，爸爸妈妈就有价值啦。哦，这样就有价值的吼、哦。所以咱这真正是特别的优惠的啦，特别在优惠的。我听你讲，外口你去的，咱真正在落价。啊，今日贵重，跟咱阿华老伯啊，尔吼，咱这当开三年，每一组吃了几年啊？吼、哦，来2800三罐，总共330粒吼、哦，来。

0: 子，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哥，
2: 我是杰。
3: 哎，谢谢啊，大家好，
0: 大家好。这几款呢，咱们要做啥嘛？
1: 我讲白菜卤
0: 卤，白菜卤。
1: 啊，那无就是白菜肉羹。
0: 嗯，白菜加黑林。
1: 对，加黑林。
0: 搁加姜、加葱啊。
2: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道千层白菜，它一样是一道宫廷菜啦。
1: 宫廷菜，
2: 对对对，皇帝在吃的，
0: 皇帝哦，
1: 对哦，
0: 特别
2: 高工。
1: 皇帝在吃拢做高工的啦，啊，即嘛是讲这家一休一休用了，啊，这家一用是用
2: 用的安尼哟。嗨嗨，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千层白菜，所需的食材有白菜、虾、绞肉、葱、姜，我们会用到的调味料有太白粉、糖、盐以及胡椒。菜类的东西啊，生的时候脆弱，熟的时候就比较有韧性。
1: 干嫩啊吼，
2: 对，我们就整颗把它拿去烫。
1: 哦，伊还佫杀过就对
0: 啦。几粒诶？
2: 虾仁我们拿到的时候啊，第一个动作就是用我们的纸巾，
1: 吸干水分。
2: 对，
0: 没有错。
2: 虾仁这个东西啊，只要有水分过多，才可以特别脆。啊，吸到什么程度呢？吸到我们纸巾拿起来，会粘在上面，拍一下，哎呦，然后还给它拖开安尼，好，
0: 好没？
1: 这简单，
0: 这简单吗？
1: 真的啦，我把切卡。
0: 有呢。
1: 啊，这样呢来呢？
2: 来，
1: 咱个，
2: 哎，咱就是摸着我们的刀尖，轻轻的。
1: 嘿，我晓，嘿，我晓。越细越好，安尼够细啊。
2: 可以再细一点。
1: 可以再细一点。
2: 啊，如果你想要吃更脆、更有粘性的，其实可以拿去用调理机，对，直接打就好了。好，那我们保留一些颗粒，想想，虾子的颗粒，
0: 虾滑就完成了。
2: 进来。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来拌这个虾。虾拿到的时候啊，我们就先加一点点的盐巴。加盐巴呢，我们是要让它筋性跟粘性容易出来，顺时针去拌，同一方向。虾的粘性出来之后，就加入我们的绞肉，然后放姜、
0: 姜、刚才切的姜末，
2: 然后胡椒粉，好，胡椒粉，好，那琪姐帮我调一些味道，一些盐巴。
1: 专家来调拢是甜的，去
2: 这这。来来来，拌完之后啊，来一点香油，拌完之后再下油，好。
1: 再来要爱啥？
2: 再来咱就是把白菜捞出来，
0: 绝世大白菜，哦，就当就当。
2: 把白菜冷却完哈，这边整颗拿起来，把水挤干，
0: 这多少撒好诶，还可以甲冲一下冷水。
2: 这边呢，我们就拿我们的白菜哈，锅底，然后麻烦小刚帮我撒一点点的太白粉下来，然后这个肉啊，我们就把它铺开，也铺上来，
0: 铺在白菜上面，
2: 是这边能够越薄越好。啊，这哪有用，麦当甲做起来哈。冷冻，
1: 安尼哦，
2: 嘿，叫遐冷冻，啊，咱若有人客来吼，还是
1: 讲，摕出来吹，
2: 那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
1: 蒸大概，
2: 那我直接蒸个八分钟就可以。
1: 哇哇哇哇哦！
2: 烫完啊，这个会有很多它的汤汁精华，
0: 有这个千层派的感觉。
2: 对，我看一下它切面是很漂亮的。哇，这边呢，我们的白虾本身已经很鲜甜了。然后我们这边加一点点的糖，
0: 好，
2: 把那个味道提出来。开大火，把这个刚刚的这些浓郁的汤汁煮滚，回滚之后我们就关小火，然后一点点的太白粉水，
1: 喝不啊，喝，
2: 用的量很少，可以少许就好。来之后我们就
1: 关火，
2: 关火加香油，
1: 好，
2: 加我们的表面，然后上面我们的葱花就可以下来了。那我们的千层白菜就完成了，
1: 成功。

0: 段小刚弄工去，拢袂记得讲，伊讲伊上吉他的时刻拢袂记得啊。试驾的时刻。
1: 试驾的时刻。
0: 那个蔬菜很鲜甜，而且伊个内底的料吼，香啊，不过无抢掉这个白菜的香气哦。
1: 好，真是像你讲的才好食。
0: 因为一直定时的那种蔬菜所以它加起来好 juicy 哦。
1: 它口感非常的多层次哦，每一层有那个我们的虾滑，
2: 白菜的那种甜啊，虾的脆啊，肉的香都在里面。
1: 而且里面还这样 QQ 的，口感非常好，好吃呢。
0: 啊，老师这才够对。
2: 千层白菜。哎呀。
1: 赞呐！但是需要讲这道料理吼，要安怎做的吼？咱家下卡有网址哦，买东西料理方式真简单。
0: 是哩，像小刚讲的，材料真简单。
3: 喂，来哦，电话继续卡，控诉023379559哦。谢谢陈妈妈、文采大哥、阿田姐、千金姐。庆法大哥、昌达大哥、桂霞姐，来，我来唱这首《命运点歌》。古爸爸、古妈妈、王暖妈妈、玉兰姐、雪梅姐、怡珍姐、素芳姐、秀霞姐、严丽姐、千金姐，

谢谢定邦大哥、青玉姐、秀凤姐、青辉大哥、秋玲姐、文翠姐、爱爱妈妈、龙根大哥大嫂、玉清姐、敏华姐、滴答滴滴滴、严丽姐、景玉妈妈、素芳姐、含笑妈妈、翁哥、秀云姐、春梅姐、美姿姐。

谢谢秀座妈妈、秀英姐、谢妈妈、月小姐、阿秋季啊、秀珠姐、丽琴妈妈、雅慧姐、全屏大哥、雪琼姐、满足姐、雪梅姐、月小姐、阿爱妈妈、雪云姐、玉慧姐、王软妈妈、雅慧姐、丽琴妈妈，谢谢大家，雪琴姐。来，上尾一首歌曲。

俊宏大哥、素芳姐、玉慧姐、玫瑰姐、雪晴姐、锦玉妈妈、阿爱妈妈、苏珠姐、明龙大哥、昌达大哥、桂霞姐、秀英姐、美。

月节阿秋季啊，明龙大哥大嫂，谢大哥谢大嫂，美春节美云姐秀芝姐，俊宏大哥景玉妈妈，秀玉节春梅姐秀儿妈妈，美月节谢妈妈，怡如姐静泰大哥大嫂。

0: 弟学姐志成大哥，学妹姐英梅姐、清秀姐，谢谢大家。无念就拍谢哦，陈佑妈妈、明田大哥、尤忠大哥，谢谢大家。吴芳姐，谢谢。
1: 两点钟的陪伴，
2: 真紧嘞，十节个过去啊！我的快乐星期五来了，
1: 哦，来了，没拜，没拜，
2: 太好，
1: 没拜，没拜，哦，
2: 真正完整的，不当休的，
1: 完整，
2: 因为咱明仔载都要过休困，
1: 啊对，
2: 迄个感觉真正很好哦。
1: 下完钱不就感觉真正有个靠棒，
2: 还是当棒伤啊？
1: 暗时免加课，
2: 对，
1: 哎，我就无多，暗时还佫加课，
2: 对，
1: 所以我就伤一半，啊，真啊完全伤。哎，我就伤一半，我都因为哎呀，佮挂心挂掉呀，迄个情况挂心挂掉。
2: 你暗时丢啦？
1: 对啊，你要去到位，就是讲哦，袂啊，
2: 所以
1: 嘛，无多去。
2: 而且刚好，我觉得礼拜五的活动好像也蛮多，
1: 很多
2: 很多，礼拜五都要等下。隔天放假，很多人就是这样。礼拜五的节目也比较多。
1: 对，
2: 啊，哥哥刚才听到礼拜五的啊，那个晚来拜一下
1: 哦，
2: 我刚刚做好的呢，晚了真丢。
1: 对啊，啊，免讲你为了补假，佫无人谈。哦，啊，我来放假，下日无人看你。
2: 对。
1: 十月九号对吗？
2: 对啊。
1: 礼拜五啊。
2: 对啊。
1: 九月十号。
2: 对，二十中秋节啊，你看我中秋节我可以很开心呢。
1: 哦，没办没办。
2: 啊，你在中秋节应该不用上课吧？
1: 应该是休困了。
2: 会休困，一定中秋节一天一定会休的啦。
1: 对啦，
2: 对啦，你嘛休啊啦。
1: 对，应该休。好啦，啊，我休无钱啊，啊，那是贪钱啦，也无心损失着。哦 ，OK 啦，不要紧啦，该休困嘛休困啦。哦，无休，该休困爱保持精气神。
2: 嘿。
1: 伤忝的话，你话但是也蛮较失气的。
2: 是的。
1: 哦，爱保持
2: 好。该休困啊，休困好，
1: 身体用啊。
2: 用，一定用起来。
1: 用，
2: 好来。
1: 好来，啊，今个
2: 画。今个画掉的，让我用。
1: 好用。
2: 五、四、三、二、一，停。哦啊，李云杰呢？他们阁无来。李云杰有咧看无？伊今日搞拍婆啊，我有看到王哥。王哥，王哥，紧来通知恁某紧来。
1: 王哥卡起来就好啊啦。
2: 王哥卡起来就好啊哟。啊，唔知他拄啊买啊，就无看到拍婆啊。紧来，紧卡起来。
1: 紧来哦。
2: 紧来哦，住伫咱。哦，终于啦！你今仔日终于对有着阵啊啦。
3: 哦。哦。
2: 我惊死啦！哦。
1: 恭喜恭喜！
2: 哎呦。
1: OK， 阿妈，你等落啊，
2: 来胖胖落啊，
1: 胖落。哦，听到你笑笑声真欢喜安尼。
2: 系啊，吼，一定真欢喜的，顶届天就无来啊。
1: 安尼哦，
2: 系啊，可能佫得无闲啦。
1: 哦，来，今阿今日补相的啦。
2: 系啦，
1: 因变无啦，阿今日补相的。
3: 哦，真正有好。
2: 这啥物？
3: 长四
2: 层。哦，哎呦，益生菌起阿爸。
1: 阿先蛮好。
2: 益生菌起阿。
1: 哦 ，OK。
2: 好，
1: 益生菌哦。
3: 哦，益生菌。
2: 哎，益生菌起阿爸。
1: 好。
3: OK， 好，
1: 哦 ，OK， 谢谢哦，谢谢你，
2: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1: 这么赞，
2: 这么真的很好，哎，我跟你讲哦，我好问到阿高啊，有无？小狗狗，哎，哦，就给他吃这个益生菌，
1: 哎，
2: 啊，那不拢不爱食物件，你敢知益生菌加了迄两天，
1: 嗯，
2: 一直偷物件，一直要食物件，一直要食物件，你敢看卖？
1: 哦，真好吼，
2: 系啊，
1: 真的嘞，我嘛剩一块，爱过来买，
2: 嘿，真的很有效，我刚刚，系啊，
1: 真的，哦。OK 啦，哦，啊，明仔载阮休困吼，啊，所以明仔载你若看大力电视台有联络物件，要阿过来服务的吼，才靠我。啊，来我电话唔知影来，这个时阵我的电话要走出来哦，要报啊，
2: 哦，要报啊，
1: 超级紧急哦。好，来来来来来来，拄只来电话时间都无把握着哦。啊，到明仔载你若看联络产品，要阿过来服务的，我明仔载阮休困嘛吼，啊，你来会使靠我的吼，来，阿过来电话0931649082-0316-49-082。超级黑客，拢总可以，也是给我的 line 也可以吼。卡电话和我拨，跟恁接到拢是客啊。奥多拜，因为我的交通工具就是奥多拜，哎，所以奥多拜有阵时也较无听到恁卡来电话吼。
2: 这人无名啦。这人伊那是坐开车的时阵，拢因无咧开的。这人拢坐伫边啊。对无？你个看我偌好命。
1: 哎呀。
2: 所以你敢那徛奥多拜的命呢？
1: 你甲看，跳都歹啊命，哎，就开些高级车。
2: 我咧开高级车，
1: 较
2: 安全。我较远，我开车较安全。
1: 你甲看，
2: 我来歹搞搞伊安尼，我好不容易较爬起来啊。 你的吹风拍你跳，都嘛真正差真济。
1: 差真济呢？
2: 哎呦，嘿啊！
1: 你唔知哦、喔，就干那两间无穿长裤咧，才几乌一扎啦，你个心咧，啊，这个手咧，你个看，真正无穿，我手痛嘛是安尼。
2: 真的呀、啊。
1: 哎呀、啊，哦 ，OK 啦，谢谢哦。来挂进来电话来，谢谢。
2: 好来，我的电话啊，那无气嫌的哦，甲我抄一个吼。0903-975-286-0903-975-0806感谢今天你这是藤椅服饰的哈，啊，这拢做轻松的这种衣服，其实平常买清理哦，
1: 对，
2: 你别去参加，就讲哎，有时候你户外活动，
1: 哎，对，有这个好，
2: 对，其实这种衣服有时候你下半身看你搭什么，
1: 对，
2: 你也可以搭得很有气质，
1: 哦，
2: 这种衫其实做好穿搭了哈，啊，重点是咱公司的物件，
1: 对，
2: 真正赞。
1: 好
2: 我打哦，你
1: 打
2: 我打国国啊，拜托的，好不好？拜托的，甲大家拜托的。
1: 我打。
2: 你就是落节目了后，你若有任何问题，有啥物需要，电话紧甲阮卡来哦。
1: 对啊。啊，无你若等下若无开哦，明仔载休困来放，袂放松。
2: 明仔载拄哦，明仔载放休困对啊。明仔载卖接电话，无啦，逐工拢会接电话，只要恁卡来无接到，一定甲你回电话，好不好？好，拜托的哦。
1: OK啦，拜拜吼，来，谢谢。
2: 拜拜。

台家人，台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英俊的秀娟姐点播的《恩君》，来歌声，控诉李三三八控三控三。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0: 乐活青春谷》。
1: 大家好早，大家好早。哦，几啊天无看，哎，进来好吗？
0: 普通通。
1: 哦，不要哈，不要就算了。
0: 普通通了，进来好吗？不好也不坏了。
1: 我就这这个谐音梗呢，张马是亚生哥。哦，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歌手来宣传啊，伊讲要鲜奶罩了，哎，无啦，伊讲伊的歌名啦，
0: 啊，好少有这奇怪的歌名。
1: 哎呀，何家呢？嗯，听到安尼就拍摄呢。啊，你先来照哦。嗯，这个很多的歌曲啊，其实吼，你这个谐音梗的始祖吼，哦，是爱公流诸葛亮大哥。
0: 哦，对啦，他们蛮早期他们在主持的时候，
1: 比迄个秀场有无？哦，咖啡丢丢公。讲一寡这个
0: 彩色的
1: 啦，吼，系啊，但是哦，我会记上早期，上早期，比迄个诸葛亮大哥搁较早的，安英宏老师啊，
0: 啊，伊安尼吗？
1: 会啊，
0: 伊还好吧，伊看起来个干嘛做正经正经八百的模样啊，他会讲那个怪怪的，
1: 伊挂谐音梗哦，连你家己都唔知影啦，
0: 怎
1: 么
0: 可能？
1: 连你家己都唔知影，有一首歌叫做《一支小雨伞》，
0: 系啊，
1: 一支小雨伞。咱两人，
0: 真正着一支小队啊，正常啊。
1: 雨愈大，
0: 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你来照顾我。
1: 你搁举手一？
0: 你来照顾我。
1: 你搁加讲一解。
0: 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你来照顾我，虽然
1: 你搁加讲一解，你搁加讲一解。
0: 我的口齿这么清晰的，你哪一个？
1: 讲你。
0: 你爱叫什么人？你爱叫什么人唱？你知无？你爱叫芦花唱啦，因为我口齿想会清晰啊。你爱叫芦花唱，我都无办法啦。嗯，
1: 还有大家。
0: 伊那么臭灵带的台语，你爱叫伊唱？
1: 哎，啊，唱到迄个人客拢起破一片嘞。
0: 啊，
1: 你敢骂嘞？你骂大骂小啦？嗯，怀疑，但是有
0: 这个效果。啊，可以调控一下呀。
1: 啊，这效果十足啊。
0: 嗯
1: 啊。哎，迄种是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有当下。这是一个趣味啊，一个好耍，但是玩笑也不能开太过头。
0: 当然啦，当然，当然，有些人的脾气不好，可能啊不是脾气不好啦，刚好踩到他的雷啦。
1: 嘿，
0: 然后丢伊个店的巡客，人伊就无欢喜
1: 啊。嘿啊，比如讲你迄个是，你较短啦，然后长啦吼，长短嘛，有人会比较啊，啊讲到伊的迄个。对不，讲到伊真正绝对会这个状况，会甲讲下面不舒服。
0: 你袂使安尼讲，反正伊是到上长的啊。
1: 更小登秋期，
0: 对吧？因为你不要想太多，搞不好你是你家最长的，安尼的伊的哎，好像是哦，那就比较平衡一点。不是这样吗？
1: 对啊，人家说五长必有一短嘛。
0: 五短必有一长。
1: 哦，五短必有一长。
0: 哎，阿姨，
1: 我就是其中那一个是长的。
0: 你看你到来对。
1: 其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0: 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你是你们家最长的，好不好？
1: 至少有人阿哥较短。
0: 有人伫后面的吊车尾，
1: 嘿，
0: 不用担心哦。
1: 哎呀，你总无可能安尼比，哎呦，比东比西，对不？比选就比落来。你无得比啦！
0: 啊，每一个人拢是每一个人的迄
1: 种。啊，每一个人的。
0: 那有特色啦。
1: 嘿啊。
0: 没啦比较。
1: 对不对？哎呀，像我们东方人跟美国人要怎么比？哎呀，我们站出去就输了，
0: 因为我们比较矮啊。
1: 哎呀，他们不用站起来，我们输了，我们就输了。
0: 中国强多哈。
1: 我们站起来还不一定比他。
0: 没有办法赢哦，因为他们不含头。啊，哪一颗站起来？你站在旁边不？
1: 他就算在睡觉也是比我们大只啊！哦，
0: 他们没有办法。
1: 哎呀，这个身体强壮啊，
0: 对啊，
1: 这没有办法比啊。
0: 哎，你像那个哪里啊？韩国人其实有的也蛮高的，因为他们就是刚好有那一些早期那个山东那边的那个基因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像在什么那边，什么电影啊，什么《与神》。

0: 同行无两个人，哦，我来看起来都有熟悉有无？嗯，两个迄什么使者有无？看来足热的，我想我要求我银行高啊钱拢大概拢遮热嘛。结果我去大概去了解了一番，才知道啊，原来他们也有之前的那个山东人面那边的一些基因跟血统。哦，所以因为
1: 早期的，
0: 哎，他们印度较高强大，啊，今咱台湾他无啊？
1: 系啊，奇怪哦。
0: 奇怪呢，无咱台湾嘛头一个，头南一个，无嘛。
1: 这就人咧讲的啊，对不？好的有团啊，无好的拢团。
0: 好的唔团啦，歹进袂动啦，就是安尼啦。
1: 系啊，
0: 奇啊。
1: 这就团就无好。
0: 哎，我觉得哎，人家他们那边有那种山东的血统，怎么我们这边没有来一点？我们这边如果来一点，那男生个子应该都。
1: 对，很高又帅气，
0: 是不是？你看他们那边的男生啊，我就想哦，奇怪，那哦，我等一下，哦，大家看拢足热的有啊，惊死。
1: 有的真正是安尼，哎，有的阿伯哦，哦，那个，这个目睭拢足大蕊的啦，哦，啊，这个鼻啊，佫
0: 嘟
1: 嘟啦，哦，啊，这个嘴细细啦，生到一个查某囡仔哦，喂，看起来啊，恁两个结婚。一定生的这个后生也是查某囝，一定足水的啦，绝对无问题。结果生出来，奇怪，啊，无生，有生老爸啦，哦，生着无好的啦，啊，有生妈妈，哎，嘛是生着歹的。
0: 你阿袂输敢那头婆回来
1: 啊？奇怪呢，哎，啊，好的唔团对不？啊，就是团迄个。
0: 那种基因就很难说啊，就万一啥都熟悉，就迄个送的茶叶，因囝就是安尼啊。我奇怪，因大老翁阿婆生安尼，哦，后生有够缘投的啦，袂输那寒心呢。
1: 系啊，
0: 那
1: 安尼，有当时阿哥安尼哦，闹家庭革命呢。嗯，系啊。
0: 阿哥，我了改猜，我有改猜五关。
1: 因为阿婆对不？阿婆生出来一定会生其中一个嘛。
0: 哎，迄个，
1: 奇怪，生出来了后，
0: 两个拢有生。
1: 不是，因阿婆目睭拢是大蕊的啦。嘿，啊，这个鼻啊吼拢。就是嘟嘟啦，啊面皮肤哦，佫白啦，奇怪，生出来目睭细蕊，鼻啊扁扁，啊皮肤哦乌索索。
0: 可能因某伊
1: 结果，结果真正闹家庭革命啦，阿婆开始冤家，这生出来，我来一定爱去验啦，一定爱验 DNA 啦。
0: 验啦。
1: 嘿啦，验啦，结果真正去验啦，结果是真正是隔代遗传。
0: 是隔壁遗传，
1: 不是隔壁啦，是隔代顶一代的迄个无好的缺点拢传落来。
0: 隔壁遗传这个代志就大条啊。
1: 无到隔壁啊，隔壁可能是第二个较会啦。
0: 隔壁遗传。
1: 哎呀，有时候这个不好说哦。但是这个基因的方面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0: 那我感觉即卖医疗科技嘛真先进啊！哦，你说讲你想要家己变得较无同款的模样，其实咱的医学美容啊，还是讲一寡整形外科都是可以帮你做到的啦。但是前提之下啦，你家己嘛是要看你家己本身的条件啦。啊，哦，这个很重要哦，真的，不是讲你想要安怎就安怎。
1: 对啊，为人真正开钱去迄个人工受孕。伊会把你的上好的品质拣出来啊，哦，
0: 那只能挑那个而已啦，他只能挑比较健康、比较好的那个卵啊。但是它到底里面内容物
1: 重点
0: 都在一起长怎么样，你不会知道啦。
1: 重点你的身体嘛是爱好啊，你
0: 不
1: 好，
0: 前提之下嘿啦，
1: 一寡迄个烂苹果里面挑一颗最好的。怎么可以呢？
0: 反正就是你基本条件也是要达到啦，因为公斤斤的我进前有一个客人，他就是那个越南的，他长得其实我觉得已经很漂亮。嘿，阿哥哥，你要有的跟我妹妹啊，我那个眼睛想要做那个双眼皮，要再宽一点。然后我就说，姐姐，你这样很漂亮了，你不要再做了。
1: 啊，我确定，嘿，伊是越南的哦。
0: 然后呢，姐姐，你不要再做了，你这样就好了，这样很漂亮，漂亮。然后哥哥伊就一直想要去做这个代志，我讲我姐姐，我会不建议你做原生，那个是你的本身先天条件的问题。然后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眉骨本身就比较凸一点。哎，阿丽眼睛的那个范，就是你的空间就会有限。哎，阿丽一点五双眼皮啊，你怎么再割到那么宽了？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变得很奇怪。嗯，对。然后给个李老师讲，我说你如果觉得，我说以我的专业判断啊，我觉得你这个是，你
1: 本身走起来就奇怪。哎，
0: 你本身骨架的问题啦，就是你眼部也有你那个脸的那个骨骼啊。对，我说你这是眉骨比较突出的部分，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对，啊，不然你可以去咨询医生咨询看看，OK。然后结果伊就阁过一阵，伊阁等下跟我做，等下我做面，然后阁开讲。然后伊就甲我讲，哎，那个医生也不建议，我说是不是讲的跟我差不多，对不对？他说，嘿，他还是说那个眉骨的问题。
1: 本身的条件就是，我说对，我说无讲介好啊，你要安怎做？
0: 对，你的条件就是本身就只有这样啊，你就不要再 用的更多，因为它做起来一定会更奇怪。
1: 对
0: 呀、啊。哎呀、啊，你个想看嘛？你已经眉骨扑出去啊！你把酒是咪稍微塌塌？啊，你塌塌了，你若有一条丁顺的双眼皮，其实就水水啊。
1: 对呀。
0: 你挑剔个要挂哦，就大热的，我感觉哦，你安尼可能看起来会很凶啦、
1: 啊。对呀、啊。
0: 不会比较好看。
1: 就三九五人夹头毛嘛是同款啊，就硬要加迄型的啊。
0: 啊，伊叫迄型。伊
1: 讲无适合头型就无适合啊。啊，结果硬呗好。
0: 长出来，佫生得无像。
1: 嘿，伊摕迄个刘德华的相片哇、
0: 啊嗯，
1: 对无、啊？我讲，我真的要用这样子的造型，我就是坚持。哎，硬呗。
0: 一毛毛一样样。
1: 嘿，结果真正用出来，头毛一模一样。嗯。看起来
0: 还是奇怪。
1: 这个数，伊人甲我看咧，为什么用了同款？你看相片是比对，啊，发型就是一模一样啊，但是。到底我的心上就无同呢？很奇怪，为什么安尼呢？
0: 对
1: 哦。结果代志重点不是出在迄个设计师的心上，
0: 嘛不是出在发型的问题，
1: 嘛不是出在发型的心上，结果是人的面。你看，安尼有型无？甲面扎起来。
0: 你找拢无型。
1: 哦，有型啊！这个是条件上的不足啦。
0: 哦，那就不是那个问题。
1: 其实吼，穿衫裤嘛是同款。
0: 当然啦，当然。
1: 我迄天吼。我们是拜三去拍 MV，、
0: 对对对，
1: 拜二去定妆拍平面，对，然后那时候哇穿了很多套的衣服，
0: 是公司帮你安准备的吗？
1: 对对对，
0: 那 OK 啦 OK。
1: 对对对，哦，他有十几书啊，
0: 哦，
1: 已经背书啦，
0: 哦，
1: 因为这届专辑，这届专辑有背书歌，每一套拢画无同款的，
0: 哇，一定要的啊，
1: 就澎湃就澎湃，因为晚上嘛就忝的。
0: 会喂，
1: 啊裤啊，迄啰衫裤拢爱配嘛，啊结果吼，奇怪，穿起来，我一开始穿特殊我拢无介意
0: 啊，啊，
1: 明明就最好看，特殊穿伫我身上拢无介意，
0: 为什么？是都奇怪，
1: 我才发现原来真正是头毛，头毛就还袂用嘛，因为你就爱穿
0: 刺
1: 青，啊看迄寸袖
0: 嘛，啊无你搁一直换的时阵就害伊啊，无使伊咧做，
1: 啊确定了后，寸袖确定了后，你才会当。去用头毛去化妆嘛，结果我发现真正，画起来真正是人模人样的，吓啊！那无画起来，无适度起来吼，真正是鬼模鬼样，
0: 你
1: 看着鬼的。
0: 无啊，就穿迄条共款啊。
1: 逐一束我拢无介意啦，奇怪，那倒一个，怪怪的，衫是足好看，但是穿伫我身上就无合。结果造型
0: 确定
1: 做起来，好啊，安尼。就是无要安怎，船到桥头已经直了嘛。
0: 哎呀，
1: 人拢来啊，头拢细啊，无要安怎。结果就好，就确定，这道，穿起来，翕起来，翕第一张你敢知影？第一张翕出来就，因为墙面上有一个那个，
0: 看得到，
1: 有一个那个影像是可以及时看得到你拍出来的那个相片。你敢知影？全场十几个人欢呼，哇！
0: 哇！
1: 鬼拢尖叫起来啊！
0: 看了韩星，
1: 真正是看了
0: 韩团，
1: 真正看
0: 到是糯米团哦，是韩团哦。
1: 奇怪，那阿咧咧吼，这个才是真正有自信的时候。OK， 够爬起来就水耶，背素纱，我跟你讲，
0: 随便穿都随便好看。
1: 一点钟拍无五分钟就结束啊！大家姿势拢就水，
0: 姿势拢一百。
1: 系啊，大家表情拢就下鼻的，全部都对位啦。
0: 啊，对啊，就像人咧讲的啊。
1: 很奇怪哦，
0: 不会啊，
1: 感觉来的就是
0: 你的这请了很多女生啊，她们不是可能要上个节目的时候，她们可能如果只是换了妆之后，她们没有把她们的头发或妆感全部化好的话，她们出门也会觉得她们很奇怪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的人就是
1: 这样啊，有的人没安全感啦，
0: 对啊对啊对啊，有的人习惯你看伊平常时啊，
1: 有的人出门就是一定要扎现金啦，
0: 哦，当然啦，
1: 出门没扎十万块。无赚十万块，伫落地下无安全感，奇怪。为什么会安尼啊？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有钱人的世界。
1: 这个今麦不是手机啊，拢足方便的吗？
0: 啊，无一定啊。
1: 扎卡片就好啊，扎你的信用卡。
0: 不是啊，因为有的人无咧用黑啊。
1: 哦，拢用黑金哦。
0: 尤其是几个长者啊，就年纪比较长的人，比较长的长者，他们可能对这一块会比较陌生，因为拜托。我这边是扯的呢，伊包括伊的 APP 全部拢是银行的，全部拢是购物的。然后说我靠，我要学我，你哪会这样子？伊讲啊，你就每他几乎每一张银行他都有卡都有，
1: 哦，
0: 然后就全部都是 APP，
1: 所以几乎就好呀。
0: 不是不是，他是他自己的手机打开，
1: 哦是伊家己的手机啊，
0: 几乎每一间银行的都有。我说为什么？哦、说啊，你做方便的呀、啊？你比如讲，这间哦，比如讲这间加油的好啊，啊，你联名什么卡有什么优惠，啊，你就点这间给伊入，给伊比。哇，你这间创啥？你就开这间给用。我要询问这样子哦。哎、呀、就是这样，他就觉得很方便这样子。但我比较不爱啊，因为我怕麻烦。
1: 每一个人的兴趣，对，我嘛是惊麻烦。
0: 我就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样太多了。你如果说只有一两张，我觉得 OK。啊，你全部几乎整个手机都是那个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三西白痴嘛，然后我那对对对，先去用倒刷还是去用拦截解决，我自己不知道。我觉得可怕。
1: 你那办伤济间的银行的卡，虽然讲。那个条件也是讲回馈无同，
0: 当然啦、
1: 当时系咱人的心态就是安尼吼，就是想要贪一些些的小便宜，
0: 对，
1: 然后可是会因小而失大，哦，下面艺术当下卡皮无去，背包无去，哇，贵个信用卡拢伫内底，哦，你要啊，我回想，我有办多一间的迄个信用卡，多一间银行一通电话爱卡去，
0: 对，
1: 就麻烦。
0: 啊，所以啊，我迄个朋友伊上重点的是伊的手机也袂使放去。我你的手机放伫你台机的真大了，讲嘿，没错，
1: 太方便了。
0: 比方说，我手机里面全部都是。
1: 嘛是赶快哈，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吼。听下啊，对，讲一个重点。人是迄路，迄条升级部。
0: 哎呀，
1: 叫头家迄路呢。
0: 那可能伊
1: 甲你迄路。我讲，昨我今天我有去拍。哦。吓，讲我请假一天。哎，无怪。十点、十二点的业绩哪会遐好呢？
0: 你是做什么？你讲唔对，那会
1: 遮差。真正啦，伊是这样安尼讲啦，还我。
0: 那会遮好，伊在讲反话，你听无吗？那会遮好，就是做歹的意思。
1: 哎，你讲，哦，那会遮好，哟，你最爱加清规工的意思啊？老可以讲顿地者，好啊。
0: 伊在讲反话，你免想过认真听，因为伊即马的专场。刚刚
1: 讲啊，我对。
0: 伊即马的专场就是一本正经的说干话。啊，所以你随便听听就好了，不用太认真。
1: 哦，是哦。我拢，伊讲的话我拢给伊当作是信主呢。
0: 没有信主哦。
1: 信主呢？
0: 不，伊即马就是基本上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一派轻松的讲干话。
1: 哦，真的。
0: 所以你不用太认真。
1: 别安尼讲伊。
0: 现在是这个状态。
1: 但咧，咱讲过。我头家讲的时候，一派胡说啊咧。哦，没啦没啦，其实吼，物件
0: 我是讲，伊对着咱就是私底下来聊天的，他的状态是这样子
1: 啊。正经的东西，
0: 工作当然是工作嘛，那不同。所以伊在跟你讲这些，伊其实在跟你说反话，你不用想太多。
1: 不是挑剔安尼搞，
0: 不是
1: 我请假啊，不乖呀，
0: 请假好哎，胡说八道，嘿，太轻松的讲干话，你就记得这样就好了，
1: 嘿。所以我就拍谁啊？你，因为。毕竟也是要负起这个时段的这个责任
0: 啊，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两个都在讲比较准的啊，所以不用想，不用担心。
1: 我是惊冰准。
0: 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紧啊的。
1: 因为最近唔知影大家是安怎，拢唔知影，拢无咧看咱两个。
0: 因为咱两个这几天拢无做伙啊。
1: 啊，无咧。
0: 哎，咱两个这几天拢分开啊。
1: 无咧，要定安点歌，点歌的人愈来愈少啊。
0: 正经的。
1: 迄个。但
0: 是伊拢点也袂记。
1: 啊，佮有伫迄个重要的时段嘛，奇怪就是。
0: 其实我觉得没有啦，
1: 就伤心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月份大家忙的时间点真的不一样，因为你从我昨去买物件送上嘛，是经过，就是开车会路过嘛，你就会看到，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有嘛是佮大条迄坡道的边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
1: 铺
0: 的，对，就是每一个人铺的时间点不一样，所以你也不能要求说他们统一都在哪一天，一定要在。七月十五或者七月十六，我都没办法，还是七月初一。所以我就沿途开车，还是有看到，还是有人在陆陆续续的普渡拜拜啦。所以我刚刚应该是他们这个月份就是在挑他们有空的时间
1: 了。马吉，好啊，大家那有需要啦，
0: 尽量不要让我们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啊。
1: 我讲讲，大家有那有需要，还是讲讲，拄好有这个时间，准备电视来看咱的节目，听咱唱歌，听咱开讲。系啊，啊，也是讲讲啊，心血来潮，想要来点歌。但就迄天拜二吧，吼，我会记哩。拜二有接到足侪第一届呢，讲吼，伊看咱电视台第一届敲电话起来点歌，我讲，哇，安尼我刚好讲，就是觉得很荣幸呢，就是能够有在这个时刻能够跟大家认识，因为我毋捌接过你的电话啊，啊你买物件， 也是讲有需要服务，可能找到公司的是客服嘛，
0: 服务人员啊。
1: 哎呀，咱就无熟悉。哎，讲两句啊话吼，加话清楚咧。
0: 肯定的。哦。我们也要感谢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可能一直很想打，然后迟迟不敢打，然后那一天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了电话筒，把电话拨出去了。嗯，谢谢你们，爱你们 ，Love you。
1: 是噔噔噔噔啦，因为噔噔噔噔是下楼梯。
0: 没有噔噔噔噔。

0: 那还在，
1: 我看得出来，我感受得到，因为我是你的搭档，我们已经搭那么久了，好不好？哦，哎。没有一天两天，也有三年四年。
0: 张六
1: 搭档，
0: 张六先去帮忙录，哎，有较早啦，有较早，然后六点外就
1: 哦，那好一点，好一点。
0: 哎，只是爱规工啦，我嘛是六点啊
1: 起。我星期二都跟你讲啊，你这两天很辛苦。
0: 哦，就超累。
1: 对啊，对，因为你一早要 MV 嘛，啊 ，MV 也是一整天啊，嗯，对不对啊？然后你隔天回来又要再新课吧，还是一整天。我礼拜二都有跟你讲过，所以
0: 啊，其实吼，电视机头前的妈妈嘛拢替咱想啦，讲啊，我赶紧。啊，这两三天哦，可能邀请较无用，啊，也卡公司呢，哎，也指名讲哦，啊，我系这个业绩哦，要给阿官较邀请呢。
1: 我刚才以前人敢无，因为你出跳门，然后伊就无插人啦，啊，无咱两个代志就大条啊。
0: 无，所以咱是大是，对咱是
1: 就听得通的啦，
0: 就听得通的啦。伊讲我无用，就卖家己交叉，啊，同款要需要啥物，卡来公司来给因加油，嘛可以。
1: 有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的去向，嗯，那我们也是很期待新的作品。哎，但是在今年年底吗？
0: 可能后个月。
1: 啊，那很快喽，很快就要问世了哦。
0: 可能啦，可能啦，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因为啊，这袂当讲，因为每年哦，每年咱公司唱片公司有一个这个足重要、足重要的这个
1: 活动
0: 啦，活动啦，
1: 哎呦，是哦，
0: 现在已经筹备，只是说
1: 会在那边一起还是？
0: 第每年的活动，我才知影讲哇，公司歌手遐济人哦。
1: 你讲
0: 唱片公司
1: 全部加起来的歌手，
0: 加起来查甫会加起来，因为即届的迄个活动拄啊好有一首歌。哦吼，迄光拍完 MV 嘛，可以录去。哦哦哦，就知影哇，公司好多人哦。
1: 天
0: 啊！然后就很顺利啦，很顺利啦。哦，啊，希望讲大家吼，卖少气下嘛。啊，有新那个新的作品哦，啊，欢迎多多来。
1: 反正最晚应该年底前啦，我们不要。我们不一定要时间抓下个月嘛，大概年底，因为都已经拍了，录歌也录好了，应该年底前会推出啦。
0: 因为公司人那多吼，要叫
1: 人就要排队啦。真正系啦。
0: 啊，你若要排队，
1: 就爱。因为说你一炮而红，你一个月前每年就一张，就跟那个龙姐一样了。
0: 哦，变成就变成公务人员，
1: 发片公务员呢。
0: 不要好不好？我刚刚讲哦，公务人员品质较无遐尼好。因为这届吼是我离开进前的唱片公司，啊，家己这个豪记唱片第一张的专辑，嗯，哦，我有甲公司讲我的一寡的这个想法，嗯，啊，佮有这几档吼，可能在前东家结束了之后，我觉得沉寂了这么久，
1: 对，
0: 说出来自己的这个心里的一些想法，嗯，跟公司去讨论，我觉得公司也对我很好，就是讲我怎样我。遐侪当无发片啊，想要安怎来表达伊家己的这个心声，伊嘛有足听少，足听人的意见啦。
1: 就是也是真的有互相沟通啦。
0: 我就是头家，我就是公司，我做任何的决定拢唔免经过你。我感觉讲吼，就是尊重啦。我觉得公司就是很尊重。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就是较无同款啦。
1: 当然啦。
0: 对啊，我觉得不管是。新人也好，也就是讲哦，你对这个陌生人也好，我感觉讲哦，彼此的基本的尊重嘛，爱有哦，嘛袂当太过超过啊。嗯，对啊，这是做人处事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嗯，啊，我嘛刚刚讲哦，就是很谢谢哦。
1: 你也是个幸运宝宝啦。
0: 哎呀哎呀，哦，啊有这个机缘吼，会当家己这个新的唱片公司，哎呀，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可能。之后也不会再发唱片了，
1: 不会啦，啊、
0: 也不会再唱歌
1: 了。只要你一直都有在这个业界活动的话，基本上还是会被看见的。
0: 啊、是吼、哦，嗯嗯，好，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家己不适合吧？
1: 会啊，
0: 自己觉得说啊，当艺人也没有那艺人的条件，
1: 那那个。
0: 讲话也无讲介得体
1: 啊，
0: 有当下上节目也唔知影咩讲啥。
1: 有艺人啊，无一定按讲话人也按唱就好啊。无以前萧敬腾出来，伊敢有在讲话？啊，他们唱到变过，伊讲在讲话，你讲，伊都会出来选一句，哼嘿哼阿伯啊，嗯，哎呀，然后怎么办？
0: 他有一个称号，大家还记得神话一哥
1: 啊？对啊，人家还可以去主持金曲奖，是不是？有一年是他有主持金曲奖，哦，那大家就觉得很 shock， 哎呦，哎呀，我上来讲话，人家朱奇到底，哎。 慢慢的他就
0: 渐入，你家好过嘛就好。
1: 对啊，然后渐入佳境之后，他找到他自己的，就是他自己就是做事情的方式。
0: 是啦，
1: 欸，就好啦，
0: 积累这个经验嘛。好，把好的经验给吸收起来。
1: 好的，是没有问题的。

0: 来吧。
1: 继续，咱来唱歌哦。
0: 哎，民雄的咱的国泰大哥，你要听就是不怕你是性命。
1: 来，花旦的火土大哥大嫂哦，陈妈妈来听。天公疼戆人。
0: 来，这档的调也你要听那个男孩。
1: 那个男孩。
0: 哦，因为我这条歌好神奇哦，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我一点下
1: 你心目中那个男孩
0: 跑出那个内地的一个歌手。
1: 哦，
0: 那个男孩是那个歌手，然后我说但是他好像又说又是老歌，我又再翻找了一下，有找到一个有好像一个龙飘飘有唱，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叫什么音的，我忘记了什么。
1: 哦，是哦，
0: 就很多我心想哦，原来那个男孩那么
1: 多。是同一首吗？
0: 没啦，
1: 没同首，安尼你今天也要唱诶？
0: 对啊，我唱诶，我就唱另外一个那个什么音啊，还是什么什么的人，不是龙飘飘的版本啊，也不是那个内地的那个版本。
1: 哦，
0: 那个名字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对啊，他都会跑出这个内地那个版本啊，因为可能那首歌比较红吧。内地迄条歌，伊敢若有掺到，毋知是对一出戏戏戏的，毋知片头片尾的啥物。
1: 我感觉台湾即摆目前快要被统，这好多的 AI， 你有看迄、那个？你若有咧看 YouTube， 你就知
0: 啊。很多啊，他们都很
1: 洗脑啊。最近足济呢，
0: 一直跑出来，一直跑出来，一直跑出来啊。
1: 拢是大陆的那种口音，然后去演戏，全部都是 AI 动画。
0: 就这样，就这样。
1: 哎、欸，不知道你有看？
0: 我们已经快被淹没了，但是没有关系啦。
1: 可是那个剧情就是让人家很扣人心弦，想要继续看下去、啊、
0: 因为太狗血了，
1: 对对
0: 对，狗血了，
1: 对对对，对呀、啊，这个设计很厉害。好，来继续，马进，咱
0: 来。马进，咱来听看，这个是咱台湾的啊，较有回的男孩啦，嘿。在台湾的较有回哦。
1: 好，来台南徐阿姨、雪姨妈妈来听，伊是阮老爸，原来那个男孩，就是阮。

来回转火土大哥来听歌，提供听工人。明艳姐、王软姐、林雪妈妈、欧美姐、金华。

0: 行这个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
2: 出啦。对啊，
1: 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
2: 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1: 进。永料小心嘛。
2: 永情。
1: 永情太轻嘛。
2: 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这首《
1: 永料小心》。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4: 你等等等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

0: 年代哦，
1: 你古代，你像咱今日用兵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0: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1: 我滴咧！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场，
2: 一定爱看哦。
4: 歹势，我甲美玲可能穿同一条。
5: 就恁两个同工拢无穿，嘛是两件，因为阮看袂着啦。
4: 但是怪怪，凉凉。
5: 手通风吼。
4: 哦。我甲美玲手凉凉，毋是手一条内裤带啊，手凉凉，因为无穿来。
5: 对，我想迄无穿嘛，无人有看，是讲应该嘛两件啦。
4: 啊，袂记，哎呀，阮有穿裤嘛，对不？
5: 嗯咩？不明显，不明显。
4: 好，来，这明仔在台湾先去盘哦，大家就这个谢晶晶，哇，这个气质小甜姐儿哦，这真正非常的水啊，哎，人看人耳朵，鬼看鬼巴肚的，晶晶，
5: 鬼巴，
4: 哎呀，一闪一闪亮晶晶，哎，伊名好亮就好个呀，
5: 哎，
4: 好，啊，这明仔在吼，哎，听伊家己的这个个人的故事，啊，拄好吼，这个后半段的。迄、那个台湾音乐故事哦，拄好介绍是这个晶晶的爸爸
5: 哦，
4: 晶晶的爸爸，伊的一生吼非常的精彩，
5: 真的，
4: 包括台湾新曲盘，这个节目吼也，这个制作人嘛是谢顺福大哥，嘛是低高亮，
5: 好生，晶晶的哥哥，
4: 对，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好奇妙，然后在当下唱了很多好听耐。很多好听的一些诸葛亮大哥的歌就是很怀念、很怀念他的所有的一举一动，包括伊即卖这个录音带啊，哦啊，较早这个拿波酒啦，哦，还有诸葛亮的歌厅秀啦，一寡哦，即卖虽然讲已经是足久以前的这个片啊，但是哦，还是很值得回味。
5: 哦，真的，因为都太经典了啦。
4: 对，哦。尤其是因较早咧做秀场的吼，虽然讲有卡本，但是完全拢无叫卡本。无叫卡本行。哦，那会愈看愈精彩啦。
5: 愈看愈笑。
4: 尤其是较早吼，歌厅是安尼哦，早中晚三场，拢有这个游览车，也是讲有人去买票去看因的迄个秀场啊。有的人哦，真正三场拢没有缺席啊，因为。每一张看到的，这个感觉完全拢无同款，
5: 演的拢无
4: 同。嘿，啊，无参照，即马有嘛是啊，佫有一挂这个小的那种歌厅秀，也是照那种剧本去演的，就没有这么样的活灵活现吼，就是很少的那一个味道。
5: 因为伊算讲伊做伊家己在做的节目，啊，伊佫会佮现场的咱的观众朋友做一个互动。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热闹，不是只有你们在看戏，是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我迄感觉就差真侪。
4: 哎呀，不是讲叫卡本行，无讲盖好
5: 关系。
4: 讲哦，是觉得
5: 他的互动。
4: 当然，你第一代看到，你一定很开怀大笑。可是你看第二次跟第三次的，
5: 都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没有 feel。对，阿姨的他即兴发挥啦。
4: 哎呀，
5: 还佮你现场的观众朋友佮。各圣公各互动一下、你就会觉得、你们是一起在做节目的感觉。
4: 嗯，不同款。嗯，来继续，咱来看透早，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嘛有播出台湾新曲盘。咱先来看卖吼，这无同一个精彩的预告。
6: 陈立婷惊红点赞，出去红棒赞，反正拢是好朋友的音苗。
7: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8: 哇，好美哦！
7: 哎呦，今天哎呦，你看来电都无钱，你看麦。
9: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10: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拍了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7: 啊，优雅。
10: 伟忠。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7: 用腹语啊，用腹语啊。
10: 周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你们周伟忠等我。
6: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就是李明良开钱的习惯。
11: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制作1990台湾。

0: 人在歌里面哦，提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一万两万安尼，照样花。
1: 一万两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还有便宜哦。
0: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尔，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变好呢，吼，到。
1: 无爱来编写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0: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卖行情无？
1: 我唔知。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鲜报，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请敬请收听啊！啊，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因为咱同一时段吼。就是10点到12点，有中视，有大力，有 MOD， 有三个这个无同款的
5: 频道，
4: 这也不算频，也不算是频道，就是不同的电信业者啦，吼，跟对啊，就是频道也不同嘛，哦，看到的这个节目无同款，哦，你即摆想看的是中视的，你就看明仔载10点的台湾新闻播，哦，啊你啊是这个大力电视台10点到12点会播出无同款的单元。播出无同款的这个物件吼，来，咱先来看卖明仔载大力电视台会让收看到的这个歌唱大联盟吼，会播出什么嘞？
6: 就很喜欢你那个波吉瓜，那个瓜，哦，你那个叹息真的很厉害耶！
1: 你再唱一遍，
6: 波吉瓜，
7: 波吉瓜，吉嘞，
2: 真的
7: 好
2: 厉害啊！
5: 好强哦！
6: 真的，
8: 变精彩都造出来。你也把这首歌铺成很好，因为我在听这首歌里面的 ABC 段都把它唱得很好，好像在洗三轮一样，有修有练啊呢。
9: 其实恁两个在唱哦，确实让我感觉是足和谐的，哦，我真正听得足享受的，哦，我给恁两个谢谢带来的精彩表演哦。
10: 你能猜出它是什么动
1: 作？我骗，我来骗出来，
5: 真的假的？
10: 我不相信。
6: 来，老妹，气质好，迄个袂晓啉咖啡的戆嘴。啊，你是白啉的嘛吼？
5: 咱三个有笑，
11: 对啊。
6: 咱会当啉的人伫遮。
5: 他已经不是在唱一首歌的，他是用了生命来表达这首歌了。所以呢，我真的很感动，伤脑筋呢。他突然一些情绪什么，他很到位。
1: 对。
5: 好，啊，今天笑脸笑告贺，整个层次那个咬字，24岁，台语咬字很好。再加上未来的那个跟有可以发片歌手，我感觉。
4: 好，非常的精彩哈！啊，明天明仔敬请来收听，来继续咱来听歌哦。
5: 好，
4: 老师，我们安排一首就好了哦。第一首歌叫《红顶白头》，到那个林学姐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你所点播的歌哦，来听歌。

小燕子，阿金，丽燕姐，毕燕姐，韩笑姐，文雄大哥，素梅妈妈，陈峰大姐，好久不见，美华姐，林雪妈妈收到掌声哦。

0: 哦，怀念哦，怀念夜歌声哦。
1: 哎呀，我好久。
0: 陈一郎大哥，
1: 他很早就离开了。
0: 陈一郎，
1: 对，
0: 他是一郎啊，陈一郎，我是一夜七次郎。
1: 七次上厕所就对了，
0: 开玩笑，
1: 来帮你
0: 的。怎么上厕所？
1: 我讲无笑人呢，你看一下医生的哦。
0: 什么上厕所？对啦，真正是行便所啦
1: 吼。
0: 来回一天七抓无问题。
1: 对，去便所七抓拢无问题。
0: 人交白，
1: 人交白。
0: 好，来坐落来吼，要来点歌，要歌名来点歌哦。意思就是讲哦，等下咱会出题目。哎，哦，阿玲啊，又着歌名，
1: 听一下麦咧，
0: 嘿，听一下迄落音乐，只要音乐来放出来哦，
1: 你就会使卡咯。
0: 你若知影，答案要开始卡电话，啊，唔知影你唔通学白要哦，
1: 哎，学白要嘛，不要紧啊，你等下
0: 是，要唔着你就减一个迄落
1: 啊，袂啊，别人买单扣啊，
0: 而且趣味就好啊，趣味就好吼，来来来，老师第一首歌曲，
1: 来吧，
0: 帮我准备一下。
1: 这足简单嘞，这个摆手，哎，顶下摆撸过来摆啊。
0: 哦，这个要来撸的
1: 啦。
0: 哎，来撸啊，撸开破皮。
1: 这摆超你撸超三摆有啊？
0: 哎，啊，你敢有破皮？
1: 我还好，我其实足好诶。
0: 啥好我付？
1: 七红丝。
0: 歌名，歌名，歌名是
1: 啥？你不要讲，啊，来撸撸撸，迄个无错哦。
0: 好，开始有人打电话啊！最近的就是琪姐啊，琪娘娘，你啊，足厉害嘞！哎，阿未开始唱，你就知影。
1: 哎，琪娘娘你好，有听嘞？喂喂喂，
0: 琪娘娘，
1: 你哪会全无声啊？
0: 哎，中秋不是我嘞，红姐不是我，
1: 你用无声。
0: 哈，哎，咱的丽姐宝贝嘛卡就紧嘞。
1: 哎，喂，
0: 妈妈，
1: 妈妈你好，
2: 你好，两位小朋友都好，
0: 你好，
2: 你们最喜欢两地吉祥词
0: 哦，没有，是我们不是，
1: 是他们最喜欢，不是我们最喜欢，
0: 是你们的，
2: 几乎是从早到晚都有人这一首歌，
1: 真的
0: 哦，这首歌不知道怎么会这么红呢？
1: 我不知道，
0: 原来大家都很爱看我们在台上这样撸来撸去，
2: 撸啊撸，
0: 哎呀，哦。一直撸一直撸，
2: 喜欢撸啊，撸得都很开心这种样子啊，
1: 我们都不知道撸到哪里去了。
0: 啊，你和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2: 你自己想唱的歌就唱一首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就是白了。
2: 你都没有挖出来的，你有很多啊。
1: 有有有，他超多。
2: 对啊。

0: 那、啊、你就会，你就挖一条出来吧。
1: 挖一条，用挖的哦。
2: 哎呀，啊、用翻的啦。
0: 以前挖一条爱立罐就又可能有人都又一直在爱立罐、哦、啊，所以现在你再挖一条出来。
1: 哦，好。哎、哦，我再挖一条出来给大家品尝。
0: 哎，对，好，就这样哈、哦，平安健康哦，两位。嗯、
2: OK，
0: 都平安健康哈、
1: 哦。拜拜，
2: 妈妈拜拜。
1: 感觉好有画面哦。
2: 真的
1: 挖一条出来给你琵琶，
2: 拉一条出来，
3: 挖
1: 挖，
3: 听
2: 着没
1: 好，
3: 没有，
1: 太平，
2: 太平，
3: 哎，你好，哎。用白架上西啦！
1: 哎呦，
3: 我们在西头，我们带出来西头啦！
1: 哦，你们被抓啦，在被抓，你听得出来是像吗？
2: 我那听不出来，
1: 你听没出来？
2: 这声音，
3: 小哲姐啦，
1: 太平
3: 了，小哲姐嘿，
2: 嗯，是吗？
1: 啊，你听没出来？
3: 我要听。我要听思念成双
1: 哦，要听
2: 哦，
1: 好、
2: 哦，哎、哦，
1: 这恁囝婿囝婿唱的咧，
2: 真假的？
3: 啊，对，
2: 哎，对，这话学了无共人啦，
3: 好啦，听啦，
1: 对山，
3: 我两个做伙，我两个来拜磕头啦，
1: 哎呀、
2: 啊，哦哦，妈妈今仔日天气袂歹啦吼。
3: 没
1: 卖菠萝
2: 哈 ，OK，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谢谢，谢谢，嗯，
2: 好，
1: 这有做啥？
2: 这
1: 有做内举不避亲呐，
2: 嗯，
1: 好啦，来第二首歌曲哦，大家来参考看卖哈，因为这首歌太好用啊，对不？
2: 很好猜啊，
1: 两地见休息嘛，
2: 嗯
1: 啊，大家呐有看这部应该拢知，
2: 我因为有诶足古锥诶卡起来，拢无要甲咱念半面，咧点歌拢无要念半
1: 面，我要听恁录诶
2: 啊。啊，
1: 咱
2: 就大概知影。
1: 嗯，
2: 所以我咧想讲，到后来卡起，我着买着迄条路的
1: 安尼。嘿，啊路的，啊有人介意佫用叉的，
2: 吼。嘿啊，哦，拢有的啊，手会叉的，手有一个叉这个，
1: 哇。哦，就这样吼。
2: 就无用。来啊，
1: 来第二首歌曲吼，大家来听看麦，答案是啥物？我知，不如卖熟悉。
2: 唔是。
1: 当。
2: 是迄个红线，你到底温馨来啊哪吧？
1: 哎，想看卖哦，耳孔要来。
2: 哎，
1: 知影的赶紧打电话。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阿未开始想呢，咱的美聊顺利大哥，顺利大哥，你怎样答案哦？
2: 哎，笑到真欢喜。
1: 答案是什
2: 么？安尼，什么歌名啊？
3: 我甲你讲，我看恁两个，我就欢喜咯。
1: 哦，看恁两个就欢喜啊！但是你卡起来就爱讲叫一个哦。
3: 哈。
1: 哎，歌，你敢知影歌名？
3: 什么歌名哦？
2: 头今麦在播上这条。
3: 这条我
1: 袂晓咧。啊，安尼袂晓，安尼你等者，
2: 你等者，等者，
1: 知影就开始卡电话哈。来，咱的太平的素如姐。
4: 喂，素如姐你好。
5: 已经了。
1: 哎，你好，你好，你知影
5: 打？我讲昨天，现在我就知影，要过来拢，无两无个十条，啊，今麦这条唔知什么名，我煞这王姓袂出来。
1: 五二，蔡佳玲甲郭婷云。
2: 什么
1: 哦，
5: 代表
1: 好啊，好啊！
5: 今年要听我来讲哦，我拜一甲拜五，照明尔，阵咧就是咱老岁仔去读册啊，
1: 无问题，无问题，安尼后日拜五甲你唱，好，拜拜，而且人五的月霞姐你好，
5: 伊有去做兵
1: 啊，赞，你上标准，
5: 我要叫阿芬去做兵，要一声叫军，一声鼓。
1: 一声叫军，一声苦。
2: 我来讲，
1: 阿娘话。
5: 我来讲，
1: 好啦好，阿你拜个。
5: 好，
1: 拜拜。
2: 快点，
1: 甲你挂掉去啊！迄个秋梅姐。
6: 今年天数点。
2: 对啦。
1: 你讲这厉害的，阿你要听什么歌？
6: 我听《爸爸在哪里》。
1: 爸爸在哪里？
2: 爸爸伫咧厝诶，爸爸伫妈妈身躯边。
1: 爸爸哈、啊。

0: 去外口，
1: 爸爸去红烧，爸爸来回来，
0: 好礼拜哈，好礼拜，好，拜拜，
1: 拜拜，
0: 等你家己美秀，美秀姐，
2: 姻缘天注定，
0: 厉害厉害，嗯，啊，你要听啥？
2: 交道
0: 坏朋友
2: 啊！
0: 一首歌就长的呢。
1: 交道是对的啦，
2: 你讲啦。
0: 我讲一首歌。
1: 对啦，一起多年。
0: 你讲就对的啦。
1: 你交道是对的，交道是
0: 對的。哦，你拢该加速啊。
1: 无啊，那是红烧荤啦。
0: 哦，不是一首啊。好，阿你拜哈。
2: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阿恁凤梅姐，凤梅姐你好，
3: 我正阿官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今年天就定，
1: 对啦，
0: 阿你要听什么歌？
3: 迄个你敢搁爱我？
1: 啊，我敢有知啊？你敢搁有
0: 心意？你敢搁爱我？这是
3: 迄个沈建豪甲迄个林秀琪的，
1: 哦是两条，
0: 哦，合唱的哦。你敢搁爱我？
3: 啊，他迄个他合落山了，敲电话我哈，我甲你两个加油，
1: 谢谢。
0: 阿妹哦，
3: 啊，爱敲啊，搁爱敲我厝的电话哦，我手机咧收你。
0: 哦，好好好，我等你落山敲你啊。
1: 谢谢您，谢谢。
0: 拜拜，你敢够爱我合唱的啊？
1: 应该是连续剧的吗？
0: 哦哦，好，我来再听看麦。
1: 哦，
0: 好，头段迄首就是《姻缘天注定》啦，吼。啊，这趣味的时间拜五，一天一礼拜啊，一天啦。
1: 开开心心的过。
0: 啊，大家做伙来约歌名吼，当一寡头壳，还是讲哦，动一下你的耳朵，听别人的答案，也是可以哦。
1: 来，开心比较重要。
0: 好，来刷下来吼，要来进行到这工商服务的时间吼。咱今日这档吼，一定爱予咱所谓时代吼，更加了解生命的重要性吼，尤其是咱所谓这个器官吼，一定爱好好来保护。啊，那中视跟 MODA 吼，你这档若错过吼，可能工厂做不出来，无会弄出来吼。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6: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0: 你讲啊，你讲啊。
7: 讲吼，顶届我俩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拄啊食甲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8: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通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做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做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

0: 一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款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不？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食三工无过落头毛，食三工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早起摕我食，伊唔食呢，尾也开始一工食一罐了，讲他们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食。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后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工一粒嘛是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工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利的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利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到人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起大陆食呢，逐天食两粒，食个话，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的。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NNN，高油必给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个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着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吼，抗发炎佮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啊，12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即吼，拢总伫食咱的即条这 NNN， 因为即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即条这啊，即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即个增加你的 NNN 的即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会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即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食到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食到啥？食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去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袂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 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M A 内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 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一下，只要你有食就好哦。伊是 N N 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诶、欸，这个这诶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工开100，即马一工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一盒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准省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准省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天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欸，真心加嘛？哎、欸，较慢嘞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好。一粒本来爱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无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卖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准绳啊！只有今天了、哦、吼，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 M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哎，玉华，
1: 喂，
0: 要是做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是做，来52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
0: 是做来52线来，来你好来，钟南大哥你好，是做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是做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欸，一组，来55线，来，你好，这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哎、欸，我这
0: 边，来56线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今日啊，未接你好，
1: 哎、
0: 欸，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欸，
0: 一组，来58线，看是58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哎、
0: 欸，
3: 我
0: 爱接，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欸，你好，
0: 一组，
3: 哎、
0: 欸，我来60线的一组，
4: 来，谢谢，感谢恁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爱点杠资本，咱的全新升级版。加量不加价，尤其是吼，这个效果提升1/4的这个功效啦，28%。所以你进前第一台食了有效果的，这组绝对100%哦，加强加倍哦，加量不加价哦，会当让用到上届便宜的价格哦，啊买到上届好的这个效果哦。咱的李玉杰，
5: 嗯，
4: 你好，要爱 NNN 哈。
2: 我请问一下，我是定益生技哈。

0: 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哈、哦，来六十五线哦，六十五线，台中诶，树林姐，
1: 好，
0: 嘿，你好，啊，要爱一组呀。
1: 我两组两组，
0: 我要爱两组哦。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电话小加一下哦。来六十六线哦，六十六线，电话爱挂紧卡，因为吼、哦、你错过哦，可能以后无安尼这个优惠啦。哦，这是有史以来卖上届会好的一届哦 ，NNN 卖上届会好的一届，六罐原本就要卖3000块啊。哦，以前慢慢做过2000一个这个组合。天使大哥，
2: 有
0: 你好，要爱 NNN 吼，好，你电话小夹一下哦，
2: 好，
0: 电话小夹一下吼，这是要吃安怎的吼？其实咱人会退化无？为什么会退化？

0: 所有顶顶下下，尤其是这项物件是大江生意上市上柜的这个公司吼，嘛有股票的这个代号，所以你来当足放心的吼、哦、来食这支产品，尤其是这支产品，做你放心啦吼、哦。你若食无效果的足少的啦，吼、哦、啊食无效果要安怎？一罐内底有30粒，我会当带你试食。吃完好，你才留咧；吃无好，环境给你退行吼。咱的张妈妈，张妈妈你好。
1: 张妈妈你好。
0: 恩人恩是做，等我一下哦、喔。咱的德纯大姐。
2: 我请教你哦，安尼，锦米盖的安那吃？
0: 哦，锦米盖吗？你等我一下哦、喔，吼，我给你做服务吼，来69线。锦香姐，要找阿关吼。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哈，我给你转给伊吼。咱的美珠姐，
3: 你好。
0: 你好，你好，要爱恩恩恩吼。好好，你电话小行一下哦。好，因为咱内底吼，即个全新升级版是提升啥物？提升到伊内底吼，有一个叫做恩恩恩，恩恩恩吼，即卖买着吼，外口市面上若买着。买来吃，有一些有安全疑虑，吼、哦，啊，这完全是无问题。你会当公开伫这个电视顶端在销售的，伫网络顶端，我唔敢甲你挂保证是完全是真的哦，因为网络世界吼、哦、太侪太复杂啊，吼、哦，拢无法度吼、哦，有这个 NCC 来甲咱做把关。但是伫电视台无共款，电视台讲一就是一，讲二就是一，就是两，讲二就是二，吼、哦，所以你无法度讲吼，夸大、啊，你若夸大会去用罚钱啊。所以伊的疗效，伊的这个效果，伊的这个改善，会当改善到足明显的效果啊，吼、哦，尤其是伊有添加一支叫做长寿菌，你若有落头妆的这个好朋友，而且讲吼，大概洗完头毛，你的这个排水孔上面全部都是满满的头发。我跟你讲，你吃一个月，免吃到一个月，你一礼拜就有效果啊！哦啊，尤其是吼、哦，咱啊下梳吼，较容易讲吼，膀胱较无力啦，也是讲吼，喙齿花较大，指甲较会闭的，头毛较会落的，吼、哦，吃这绝对100%，哦，100%有效果，无效果算咱送你吃，免钱的吼。安、哦、尼，清明大哥，
4: 哎呦，
0: 你好，要爱一组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来54线吼，咱的八弟黄妈妈。
5: 喂。
0: 啊，黄妈妈你好。
5: 我来做迄个认证去哩。
0: 哎呀哎呀。
5: 我要刷卡，我要刷卡。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哦，你等我一下哈。我甲咱所有时大讲吼，尤其是咱的 NNN， 那是伫咱台湾的销售，其实足早，差不多吼，伫20年前的这个期刊发表哦，就已经有人在研发啦。只是讲这几年，尤其是吼，差不多10年前左右，这些人就开始在吃。你看，因足有钱的人，伊拢爱顾啥？伊咧顾性命，不是顾性命尔，伊是顾身体健康。你看伊遐有钱的人拢在吃这個，所以吼，有足侪这个时代吼，拢唔知影讲 NNN 到底是啥物，吼，伊是会当降低你，吼，比如讲咱人会老嘛，为什么人会老？就是因为咱的细胞的老化。所以你呐，长期间咧食这个 NNN， 伊甲咱补充入去的这个 NAD Plus， 用上介好的方式，经过着血液当中的体内吼转换成 NAD Plus， 作用于全身，意思就讲吼，全身骨拢有需要这个 NAD Plus， 无 NAD Plus 会变安怎？我甲你讲一张图，安尼分析来讲吼，你也比较较容易理解。NNN 就是安尼，伊的分子，伊的分子就是安尼。但是哦，你吃落去身体内底，伊经过血液，经过你着你的肠啊，来去消化了后，转变着 NAD Plus。NAD Plus 重点是咧创啥？重点就讲哦，少年愈少年是毋是修复的能力会愈来愈紧？因为伊的 NAD Plus 会愈强。吼、哦，你看有少年人啊，吼、哦，也是讲吼，伊的空嘴啦、破空啦，吼、哦，你啊无一寡这个糖尿病啦，无一寡这个身体因素的影响吼、哦，其实伊的这个修补能力吼、哦、会提升非常的高。但是随着年纪来增加了后吼，愈来愈下降，到这个40岁、50岁、80岁，你看伊的这个修复的能力会愈来愈无好，这就是 NAD Plus 延缓着你退化的这个作用啦。哦，延缓着你退化的作用，喙齿旁为什么会这个萎缩？指甲为什么会闭？为什么少年人白？为什么皮肤较袂遐尼啊粗，较袂遐尼啊无光泽？因为少年啊， 哦，咱头毛嘛，头毛嘛氧化，头毛嘛会老化，老化会变成啥？

会落头鬃啊，会白头鬃啊，这拢是因为退化因素老化的现象。哦、所以咱补充 NAD Plus 延缓咱身躯的这个好的细胞提升，你较袂老化遐尼紧。哦，我安尼讲你较有清楚啦吼、哦。所以广告时间到啊吼，我嘛无法度阁继续甲恁分享，但是这组物件我建议大家吼、哦，你若有这个下属吼，膀胱啊比较较无力啊，也是讲吼头毛会比较较容易落头鬃的，你一天补充一粒。我跟你讲，100%的效果。我讲的这两项，其他的我可能讲吼，无十足的这个把握，因为要看每一个人吸收的状况、哦、所以吃看麦，0800-0099，线卡电话继续开。

男女之间常常因为距离来产生问题，更加不用说在那个电话跟网络无发达的时代，在不同的城市，两个人常常因为距离产生一种无安全感，希望对方会当给他一个誓言，安定他心内感受。就算经过了远距离恋爱考验，在踏入婚姻之前，也还有父母之关。若是父母不同意，这段恋情也只剩两项选择：不是互相相带走，就是爱放弃这段感情。接下来，咱们欣赏的这两条歌，就是在描写那个年代经营感情所遭遇到的困难和心境。江边小白，异乡悲恋梦。

高大杯，山脚要走找服务人员，要找阿官，23379559。

朋友金华大哥大姐、金峰爸爸、国中大哥、秀梅姐、彪哥、小琴姐、志明大哥、庆隆大哥、金美妈妈、芷玲姐。

纪秀秀妈妈，还有仁义大哥、清风爸爸、宝琴妈妈，谢谢玉雅姐、静心大哥、边雄美云妈妈、罗军的玉清姐、贝得平富大哥、仁武区的有正大哥、玉鹤姐，好，玉鹤姐，我看你的破声。安尼等下就你就会当参加抽奖啊！看迄个运气如何吼。

0: 家在，哎，年纪也未到遐，坎站也未到遐，所以你免烦恼阿兄，免烦恼阿兄，头毛无偌多。
1: 好好。

0: 阿兄年纪愈大，头毛愈多。
1: 真听安那样奇怪，你是不是其他的所在来倒的？
0: 我有迄间的。
1: 我怀疑你有植发。
0: 迄间的洗头毛巾。

0: 啦，我拢无执法啦。
1: 我拢卷发。
0: 我 Q 毛耶，我无执法。
1: 因为甲样样同款嘛。
0: 我主人 Q 啊，主人 Q 啊。
1: 啊，不过有时候自然卷好像也蛮好整理的。对男生来说啦，
0: 可是那我不喜欢卷毛。
1: 但是 Q 的好的话，你比如说你可能随便稍微吹一下，它就会站起来啊。
0: 真的？
1: 那给讲哎，
0: 这么厉害？
1: 吹一下，它就啊，对，心情弄来啊。能站起来，
0: 吹一下就会站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1: 对啊，对对对啊！
0: 如果没有吹，他站不起来。
1: 会比较没有那么整齐的。
0: 嗯，对啊，就是我觉得要顺，
1: 就会站起来。啊，你就觉得站。
0: 但嘛，不是讲 Q 毛吹一下就会站起来，
1: 你这不是
0: 为直头毛的嘛，一定爱吹啊。
1: 啊，不好站起来啊。啊，因为它就少了一个那个。
0: 你可以，啊、你可以用一些发品啊，比如说发蜡，
1: 想办法让它站起来，
0: 蓬蓬粉啊，
1: 蓬蓬水啦，
0: 哎呀，撑撑水啊，帮你头发做一些打造啊，那个就很特别。但是我今天也无抓头毛呢。
1: 啊，就跟你讲，唔免啦，因为你有自然卷啊，你小看黑伊对。
0: 因为我用迄过期的撑撑水，过期的。因为我之前有咧做头毛嘛。
1: 啊对。
0: 啊，有叫一挂货。哦，
1: 啊，你想爱个用
0: 啊？啊，有卖袂出去啊？
1: 啊，那是可能。
0: 囤货啊。哦，你当开店嘛，开迄个工作室。
1: 啊，你当阵爱无问咱本公司的男同事，看有人有需要站起来无？
0: 我就唔是迄种的人，
1: 不是啊，
0: 我就唔是迄种也卖过期的物件，对不？
1: 哦，你是来遮就过期啊？是你啊？
0: 无啦，来遮袂过期啦。
1: 啊，你迄当阵就加减嘛，无问啊。
0: 我这人就较袂推销，
1: 我。不是推销，你讲我好东西。就是因为你就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你成立进前不是有帮我们买什么护发？我就觉得很好用啊，就有点类似像这种概念啊。
0: 那个是像Penny哦，Penny因妹妹。
1: 哦，是因妹妹。
0: 伊讲哦，你敢有卖迄种的物件？
1: 我觉得还不错啊。
0: 我讲有啊，因为我进前敢那有试用，我放伫公司，伊讲迄款袂歹用，伊妹妹敢那有用到，讲哦，迄款袂歹哦，结果伊回去甲伊讲。一个几大诶，我就讲啊，你妹妹是做头毛诶，你讲唔是家己用诶。哦，
1: 对啊，你看像这样子分享的方式啊。
0: 哎，时间未过啊，未
1: 过。好，麦克开讲。咱两个就顾无相逢啊，讲者应该。
0: 来，大力观众回应两家，三、二、一，停。婚红诶，婚红啊，子玲姐啦，子玲姐啊，子玲姐，子玲姐，头先我看到你拍波啊呢。子玲姐，
1: 子玲
0: 姐，你伫倒位？爱卡电话起来哦。
1: 我先帮你摇咯，啊，不练习，你先练习，要不要来进行练习？不要。
0: 啊，管你摇啊。
1: 啊，我要摇。
0: 你摇啦，你摇啦。
1: 我拢
0: 管摇咧。哎呀，等下你若无介意，你也唔免上山。
1: 无啦，你啊，若是话无介意，讲咱就定来，咱若感觉袂歹，咱就
0: 来。来啊！哦，因为咱时间
2: 可能较无够。你好，恁两位好。
0: 哎，阿官，你摇啊啦！
1: 我乱摇呢，卖给我跑。
0: 哎呀，乱摇会得着较好个。
1: 我乱摇会着啥？
0: 哎呀，子玲姐，恭喜恭喜！
1: 哎，恭喜哦！
0: 哎呦，你第一届着奖哦！
2: 我拢按万个，买几啊万块，几万块呢？哦，
1: 第一次呢。
0: 是哦，无要紧啊！你这算细开，迄有诶大条诶，已经甲条啊捡伫遐，搁无着呢。
1: 懂。
0: 你毋知吼？公司的条啊，有
2: 无？你几条啊？
0: 你几条啊？一关的啦！
1: 你竟然乱摇啦！竟然！
0: 你几条啊？一关的，竟然拢啊！我也唔捌钓过。
1: 竟然啦！你竟然乱摇啦！
0: 你还唔摇啊？
1: 我乱摇的，有顺顺嘛？又要确定我乱摇嘛？是要定来咱摊摊是咧练习的。
0: 你时间无够啊啦！子玲姐，阿关甲你摇啊啦！阿关甲你摇啊啦！
2: 哎呀，老弟。
0: 有条
1: 那个西方包，
0: 西方包的两罐。
2: 西方包的两罐，好，
1: 好用啦，谢谢您，谢谢，
0: 谢谢，拜拜
2: 。
0: 哦，凊彩摇就好个呀。
1: 乱用的呢？
0: 乱用这种唔得摇啊。
1: 我你弄看麦啊，弄看麦。
0: 至少
1: 伊个边啊。
0: 迄啰嘛，对不？系啊，至少唔是点数啊。
1: 点数我较介意啊，
0: 真的哦，
1: 因点数会当乱买啊，拢无进无去，食饱哩我，嗯啊，
0: 好， 啊，我今天算拜五了吼，明天再
1: 哦，对哦，今天星期五啊，好快哦。诶、
0: 出门在外啊平安，听讲高雄连续落三，买一个月啊，
1: 一个月，
0: 买一个月啊，
1: 真紧啊！
0: 伊讲从来唔捌落甲遐久的这个时间啦，
1: 唔捌真紧，
0: 哦，落甲强要生菇啊！
1: 我这因家的衣橱已经生菇啊，
0: 真的哦。好好好，安尼住伫这个有落雨的所在吼，就较
1: 啊嘛是注意安全啦、啊、
0: 好，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快点啊，你不是要脱吗？
1: 有爱观瞻，我惊影响到大家食饭。
0: 哦，没啦，还要赶快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你。伊个好佳哉，佫清泉，佫有拍泡啊吼，啊伊个苏那佫无来，嗯，可能在煮饭的吼，伊敢有在煮饭？
1: 啊？
0: 他有在煮饭吗？
1: 有啊。
0: 有、哦，啊你可能在煮饭的款。
1: 张公母啊讲吼，要甲你讲下啥物？
0: 天哪！
1: 伊头一个卡骨了解，咱两个人无看到。
0: 我啊你拍到我无看到，就要怪你啊！你怕到我们没看到，还怪你啊？怎么会怪我们呢？对不对？哈，那不然我们看得清楚呢，对不对？
1: 嘿，我讲我冇看到爸呀。
0: 对啊，我们两个都看到，拢看。
1: 伊讲头前有卡，
0: 啊，怪你讲，因为清楚啊，有多一只，所以那个痛出来，所以咱开看得到伊。

0: 哎，对对对对。
1: 哎，我们是中午十二点，不是晚上十二点。等一下人家要叫我们去做十二，晚上十二点了。
0: 你等想到个叫人去做 AM 十二点。
1: 就是哦，哎，奇怪了，今天就是感觉我没有讲，我如果没有讲的话，可能就是五六通在那边跑而已呢。
0: 对啊，
1: 对啊，我一讲，当然是会
0: 满。你看那个，连我们那个娟姐，娟姐阿爸嘛，今来个人到老来着嘞。
1: 什么娟姐阿爸？
0: 林娟英阿爸啊。
1: 你有看到林娟阿爸？我无看到。
0: 有。你讲，哎呦，这两个呀呢，可怜囡仔饲者。
1: 没有，真的，今天
0: 好少哦。
1: 今天是九月四号，我看看是农历是多少？
0: 23啊。
1: 23了啊，对啊。那现在
0: 又老师现在有50个吗？
1: 现在
0: 又
1: 在没有在普渡了呗。
0: 老师现在掌声有50个吗？
1: 没有，32个。
0: 我觉得不到50个哎。
1: 32个，多少个？哎呦，还有56个
0: 哦，还有56啊！但是好可怜哦，哎，
1: 估计开电话50几也怕破你啊！
0: 哎呀，
1: 好可怜，可怜怜，嗯，好啦，马进你了，其实有足多人在看，可以，他们就是吃饭嘛，吃饭，让人家打掌声，
0: 哎
1: 呀，哎呀，那你那告诉你了，吃一个老片，吃一个比片康里面皮了，真的哈。哦，安尼我有贴心无？
0: 有人即马最少咧拨打卡好啦。
1: 啊哦，我拢冇听，我拢冇看过呢。玉林姐，这个有没有看过？
0: 秀桃妈妈呢？
1: 秀桃姐嘛，冇看过吼。
0: 对呀。哦。
1: 啊，黄水姐，黄水姐点点看到，嗯。哎，点点看到，啊，伊了，你拢找伊了，处境我知影。出去坐在我头对面呐，阿怪，大概黄水妈妈，啊，我反正你在数，我静哥在讲话的都大声，哎，这贵要听，贵那个啥物人听无？卖那个别讲个，起码在七月份。
0: 我嘛听有啦。
1: 对啊，伊遐远的路，伊啊，我是差不多1公尺，他在你大概2.5公尺，伊就听有啊，我哪有空听？
0: 2.5公尺好像没有很远呢，因为你同一个办公室嘛，你讲电话一定拢会听到的。
1: 没有，可是你如果是花枝讲话，就不会，你就听不到他讲什么了。
0: 对了，对了，
1: 人家是温柔的，
0: 嗯，人家是温柔。白白哦，我懂。还是啦，温柔。
1: 我那个一个伯乐哥啊，拐个哥一个个家纯啊，个我啊个静哥。阮四个人，迄落三楼就要掀掉了。
0: 哎呀，唔免做啊！阮四个到这位有无？还出国都红夹夹去啊，唔免伤做。
1: 定来嘛，你啊笑甲变鬼。哎，阮伯乐哥大概你讲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去哦，很厉害。
0: 嗯，
1: 我都没办法。
0: 真的啊！
1: 他最厉，他一穷厉害的是，反正你工当伊都改你死甲死伊，啊怪你得满头问号，啊怪你就会觉得，嗯，
0: 你就会莫就是会心一笑，就会很自然的就
1: 没有呢，就是、我拢全部甲死落嘞。
0: 啊，不过伊讲的哦，伊就算讲家己死一边啊，因讲的嘛就拢就实在的。
1: 对啊，可是他因为他脑筋转的比我们快啊。
0: 对啊。
1: 哎呀，不然怎么可以写那么多剧本？你看那个什么周深啊，笑一下都是他写的剧本呢。你看我厉害，嗯。
0: 周深啊，哎呀，周深龙
1: 笑一下也是啊，
0: 笑一下不是啊，
1: 笑一下有的也是
0: 部分呢，
1: 部分啊，部分也是啊，都就是很多都。
0: 但我们现在都没有笑一下了，
1: 现在没有了吗？
0: 现在没有录了、
1: 啊，我不知道啊，因为我都跟他说我不会演教，要不要？就不要拍我。
0: 不用啦，你笑一下你就站出来就好了。
1: 没关系，他们
0: 公规。
1: 没关系，他们那个笑一下都是用我的笑声就好了。
0: 哦，对了，
1: 我还是有出现，只是出现
0: 大笑的那一个吗？
1: 我不知道，反正我每次听到那个大力笑一下有笑声，我就
0: 你的跟小琪姐的、啊。

0: 体检的辨识度更高。
1: 对，对，就你们两个的。
0: 啊、因为我这种是黑姑嫂，黑姑球，那个就是声音比较听不太出来是我的。
1: 这个不是黑姑球，
0: 这个不是黑姑球，黑姑球不是，这个不是黑姑球。我等一下，好啊啦，做菜嘞。吵死了！也能成功啥位啊？好啦，买，
1: 不是我讲，哎、欸，你应该你的迄来电铃声应该要换这个才对。
0: 我来电，你讲卡啊，中央卡断吼，我来电铃声换成这样。
1: 系啊。
0: 那以后可能就没有人要打。
1: 一卡通的，看听到一个在笑。
0: 我们如果太搞笑，人家会想说我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哦，对了。
0: 对啊，你那鲁当西亚私底下就是很认真在跟他讲，他可能还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们也不能太开玩，就是太开玩笑。
1: 难怪我们生意越来越差。
0: 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你那私底下很认真的讲，他可能以为我们，他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在讲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我告诉你，私底下打给我们，除了开玩笑的话以外，如果在讲那个。重点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在讲呢。像今天还有一个卡顿，讲啊，那个一只猪，吼，一只猪要安怎吃？我讲，我无跟你讲过吗？就是那个啊，哈，啊，伊讲啊，恁那个不是讲安怎？我讲
1: 三只猪吧。
0: 啊对啦，三只啊，
1: 三只猪啦。
0: 啊，咱卖讲
1: 加遐面啊。三只猪，啊，都安尼对不对？我惊伊听
0: 无。有啦，咱有听无。嗯。反正迄个物件，我干了一种尔。哎呀，啊，问讲要哪只，我讲啊，以我拢是建议人用暗饭后。嗯。哦，啊，怪你有迄个什么微差哩，还是阮公司的古差钙？哦，你有做一只，啊，你了解无？嗯。哦，安尼效果会更好，安尼了解无？啊，我在，阿姨讲。啊，唔过恁迄个啥物人讲啊？那我讲啊，你迄、那个，那、啊、你当然，那他那个时候也可以，但是你如果要睡眠好一点，就是晚上，嗯，对不对？嗯，
1: 对，对。
0: 我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嘞，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了解没？我们好像不能，我们好像要正经一点，我们从今天开始正经一点，不然人家都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啊、不知道我们两个好像还蛮难正经的，
1: 不出三分钟，
0: 正经不到三秒。
1: 哦，你更加紧三秒。
0: 好了，伊、那、落、個、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哈哩，想你。
0: 我是冯林哦。
1: 你较正经，我是阿顺呐、
0: 啊。啊，老师，你安尼想过，细姨
1: 我看不。哪两个？昨天是讲那个。
0: 哎呦，太小字、那個、我看不到。
1: 哦，已经最大了，还不行呢。
0: 因为字太小了。
1: 你先打开看看好不好？
0: 先打开看看呐、啊。啊。
1: 哎，对
0: 啊，就是这个啦，
1: 对
0: 啊，咱昨讲的仿古松的黑马哦，吼，比如咱的专家个票选哦，伊不是讲刚刚集合一个专家，就很多专家一起票选的，
1: 十个
0: 黄金健骨食材，哦，火烈骨骼硬朗到100岁，老师第一个。第一个，
1: 这个有讲过
0: 了。第一个，哎、欸，第十名，
1: 第十名，昨天讲过了，
0: 就是鸡蛋鸡蛋哦。你其实真的早上起来吃一颗水煮蛋，或者你这种吹的啊，就是
1: 我这几天都买不到蛋哎、
0: 欸。为什么买不到蛋？
1: 我去全差都买不到，去都不同家都坑，喂，当时啊。好几天了都買
0: 我都去菜市场买，我都没有去全差买，全差我上次去买豆浆买用烧料而已，我要去买的给人买用烧料，我不知道到现在是有要战争还是有要干嘛吗？还是有要台风还是要干嘛？
1: 贵的
0: 烧料料料，你
1: 就蛋架里面只有纯皮蛋跟咸蛋，
0: 我要买豆浆对不对？
1: 其他全部都没了，
0: 全部都没了，只剩那个很贵的鸡蛋，很贵的那个，
1: 我那个很贵的鸡蛋也啃了，
0: 真的假的？ 那个十颗要129块钱，那个我买不下去了，而且它不

0: 是它不是那个土鸡哦，它是那个白蛋哦，白蛋那个129，我买不下去哦，管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啊、
0: 我就是买不下去哦。我宁愿去买那个土鸡蛋。如果你如果说哦99块，啊一盒10颗99块就土鸡蛋，我还是买得下去。哦或是100出头块才可以。嗯、哦，你讲白蛋叫我买到129块，我买不下去，我干脆就不买了，了解不？
2: 所以这几天就得干脆不吃蛋了。哦。哎，中午这边有蛋，就在这里出蛋
0: 了。哦，那早上吃不一样哦，最好是早上空腹吃哦。嗯。了解不？他吸收效果比较更好哦，了解不？嗯、哦，第十名就是咱的鸡蛋哦，第九名的蛋，第九名有15分。哦，啊，拐了青鱼，超市得物的青鱼有罐头，哇，你给我人讲罐头，超市就有的青鱼罐头是方便营养健骨的好伙伴。哦，其实你其实让
2: 青鱼用新鲜的，
0: 用新鲜的啦，对啦，嘿啦，哎了，青鱼本身的蛋白质丰富，还有 DHA、Omega 3等脂肪酸，能预防骨松，嗯，保护你的心血管，嗯，最大亮点是。连骨带肉一直是，你讲罐头啊，一当连骨带肉
2: 啊，哪呼呼啊，
0: 哎呀呼呼啊，啊，迄个迄个，你食到遐迄个骨头就可以补钙了。
2: 对，
0: 哦，哎，那呼呼了解无？哦，
2: 啊，不过你也真正惊，唔敢吞来买啦。
0: 啊？
2: 惊会插掉，迄就买
0: 啦。迄不更会插掉啦？哎，那我更插掉，你不能，这个插了就想要吞啊，你爱补补
2: 的，
0: 要咀嚼一下，
2: 咀嚼、啊、要细嚼慢咽哦。
0: 对，要细嚼慢咽哦。哦，不能就是直接就吞了，告诉你戒掉，戒掉不关我的事哦。哦，就是一定要薄油，像我妈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她东西只要
2: 薄没有，
0: 一直不吞啊，她就不会掉、嗯。
2: 对
0: 啊，那个预防戒掉，嗯，还预防一些不好的。
2: 对，
0: 你像我昨天买，是昨天吗？啊、哦，昨天买那个鱼呀、啊，嗯。他说那个卖鱼的工程师这里面没有刺，结果他吃还是有刺啊、嗯、他吃得出来，如果是我就吃不了，我就吞下去了、啊、所以我不吃鱼就是这样子。完了，我比较喜欢吃肉，因为肉没有刺，你知道吗？哦，肉你像肉就是没有刺，直接咬一咬，就算没有咬，你我讲不讲足紧呢？就算没有咬碎，也是可以直接可以吞。啊，那个鱼。哦 ，no， 好啦，阿怪了，因为这伊要叫你食是青鱼罐头嘛，因为这当连你骨头一起吃，嗯，哦，还吸在方便料理嘛，方便，嗯，就像迄落叫啥，迄落台风天必吃的
2: 台风面，
0: 台风面一定有加这个，
2: 对，
0: 哦，阿你了解无？第八名，吼，24分的呢，来哟，气死哦！气死堪生哦，钙质的浓缩包，妇产科医师哦就称赞哦，气死含有丰富的钙质、镁等矿物质哦，还有那有助于强化你的骨骼哦，搭配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哦，健骨的效果会更好。为什么要说健骨？健骨头吗？
2: 所以我刚刚
0: 他吃，
2: 其实应该是，因为有的是起司片。我刚刚你若要蒸卵啊，创啥物，你甲切一片啊，我觉得 OK。因为捌食过迄几条迄种的，直接可以吃的那种整条的。Oh my god！
0: 其实你
2: 太浓了，
0: 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吃，也不能吃多啊，吃多会胖子的。
2: 对啊，也是
0: 因为它热量超级它慢慢的高，所以你不要见到你的骨头的时候，你就那个
2: 肥到你的肉，
0: 肥到你的肉。这个要适量啊、
2: 哦，
0: 对，等一下那个一天那一两天啊、一两天一两三天吃一片，可以的啦哦、嗯、啊，不要吃太，不是一天8片，那么的。没等到一个月后，你就说哦，奇怪了，我好像衣服穿不下了，怎么办呢？好了，第七名31分哦，绿色叶菜类，嗯，哦，阿拐小松菜该的菠菜，绿色蔬菜哦，固肠胃更是骨头的好朋友哦，还有小松菜该的菠菜富含维生素 K， 嗯，哦，钙质哈，能搭配。 搭配一个富含维生素 D 的鱼类哈，或是柠檬酸的水果，钙质吸收效果会更好。嗯，哦，了解无哈？啊，怪一个骨科医师哈，

0: 一定是鲑鱼哦，而且红色的那个，算橘红色哦，
1: 橘红色，
0: 橘红色的那个鱼哦，是健骨，是健骨的利器哦，哈、哦。富含维生素 D 啊，帮助钙质的吸收，还有强大的抗氧化物。虾红素，因为是红的嘛，嗯，就是它是一个橘红色，橘紅嘿，那个虾红素了解无？嗯，哦，啊，怪那个延缓那个骨骼老化哦，啊，怪那营养师建议哦，那个鲑鱼啊搭配高维生素 C 的食材哦，能促进蛋白质的生成。嗯。维持骨头的年轻哦，嗯，那你了解我鲑鱼，鲑鱼说实在也蛮好的，
1: 很好啊，
0: 像我们去那个去吃那个那个那点茶鲜的时候，嗯，我妈都是吃鲑鱼，我都叫鲑鱼给她吃，
1: 因为伊个刺嘛较好称啦，那有刺，
0: 无啦，
1: 底下的边缘遐尔较好。
0: 点茶鲜它是生鱼片的，没有刺。
1: 哦
0: ，You know？
1: 但是我不敢，
0: 你没有去，
1: 太敢吃。
0: 你没有去吃过点点钱？
1: 没有啊，你又没有带我去了。
0: 因为你太忙了，全公司你最忙，你不知道吗？
1: 下礼拜可以。
0: 不行呢，下礼拜我没空，我要回高雄。因为我妈
1: 什么时候去？
0: 就是下个礼拜五要。我姐一直说，
1: 我是礼拜四五耶。好想预约。阿母啊。
0: 哦，不假黑啊，那个又不会很贵，因为像我跟我妈两个去吃，
1: 就像你讲都没时间啊，我下礼拜有
0: 才500多，
1: 下礼拜有时间
0: 啊，我两个去加个我爸龟壳呢，我们两个去吃才吃500多块，带你去吃顶多也1000块以内，就1000块以内，以内就可以解决那个，那个又不是什么那个，
1: 给行事历下。
0: 好了，第五名的是咱的46分哦。那你牛奶哦，啊，不过有些人他有乳糖不耐症，就不能吃牛奶，只能吃配方奶。
1: 我叫喝不误啊，我叫喝。
0: 你有乳糖不耐吗？
1: 有点
0: 呢，
1: 但是叫喝。
0: 我
1: 就喜欢，但是我小时候不喜欢喝鲜奶，嗯，但是现在长大就爱喝。
0: 我刚才没事就给他喝了那个高钙。这个高钙无，
1: 爱食爱高钙哦，
0: 有高钙的，啊，佮有迄个甚物有维生素 D 的迄种牛奶，佮啉了，我就感觉我就人不太舒服。我想说，我下班一定会去拉，因为我忘记我还没吃东西，我只吃了一颗蛋，我忘记我还没有吃其他东西，所以我就给它喝下去，我就觉得我。我等一下下班一定会去厕所报道哦。牛奶是经典又常见的补钙圣品哦，哈，营养师哈橄榄指出哦，因为牛奶含有特殊功能性的蛋白质，哈，牛奶蛋白，哈，能帮助提升骨密度哦。而且卫福部橄榄建议哦，每天早晚各喝一杯240ml的能巴西的西。240cc， 好，他两支药就好啊，免定爱他，迄落240，我就去点牛，免咧食八香盐哈。啊，除了直接喝哈，也能加入汤品或甜点，让补钙更有变化。看别啉，可是像我都喝豆浆啊，
1: 像我这豆浆也可以啊，
0: 因为喝豆浆比较不会。
1: 豆浆丁香面，香面好，丁香面。第四名就是豆浆。
0: 哦，第四名就是49分。哦，迄个是大豆制品。哦，对，咱豆腐、豆浆、豆皮。哦，像我都买那个燕麦豆浆。嗯，它里面还有放那个膳食纤维。它里面还有加啦，还有加一些膳食纤维，所以你要咬的时候，你要喝的时候要咬一咬，不然它都沉淀在下面。到时候你喝到下面的时候，哦，你就完蛋了，因为你如果那膳食纤维补充
1: 太多，
0: 你
1: 就会太开心，
0: 你就会很开心呢、
1: 啊。对啊，这样很好啊。
0: 不是啊，它也不会怎么样，它就会让你那个，
1: 哦，
0: 就不要太多就好了。
1: 嗯，好，啊、嗯
0: 还是要适量。什么都是觉得试念就好了。
1: 对。
0: 哦，那营养师敢表示哦，大豆制品钙质吸收率超高哦。 可能帮助列骨骼生成哦，哦，是日常餐中轻松补钙的好选择，而且啊，像是豆腐啊、豆浆啊、豆皮啊等大豆制品哦，质地柔软，

0: 小路口
1: 哦，但是那个
2: 不要吃炸的，
0: 不是，只吃那个那个百叶豆腐
2: 哦，对，百叶啦，哦，我去刚刚看了百叶，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百叶豆腐，
0: 你如果看到百叶豆腐，最好是跳过
2: 让过，让过给他转过去哦。哦
0: 欸、他指的豆腐是。那个那个，
2: 规地迄种白白
0: 迄种，皮蛋豆腐，规地白白迄种诶哦。
2: 哎，
0: 你啊白叶豆腐，咱得跳过、
2: 咸
0: 蛋过，安尼了解无？
2: 那天那个客服诶姐姐，迄工地迄落菜，就是迄叫叫白叶哦吼。因为两个当时想，两个当初咧看，我讲这甲跳过，这甲跳过。伊讲啊，这是啥？我讲啊，我想想袂记诶名。
1: 迄落。
2: 啊，我就讲你。反正你都甲跳过就对啦。
0: 本公司有一个叫迄落两字同款的迄个啊。嗯。我讲，我看你就是贤妻良母，竟然看不出来百叶是什么。我真是，反正我真的是不会看人。他看起来就是贤妻良母哦。嗯。结果他竟然看不出来百叶长怎样子。
2: 哦，因公看到他们好像是以为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哦。黑的，奥利百叶哩，百叶会不会出来？我讲，反正你这项你就是跳过，你慢过就对了。你怎无讲，我真啊袂记。
0: 对啦，吼，啊，因为这种豆腐啦、豆奶啦，啊豆，其实豆腐、豆奶哦，都比较适合，很适合高龄者也来补钙。
2: 对
0: ，因为伊的软嘛，像你的皮蛋豆腐嘛软。嗯。那你较好食，较袂那个还要底下薄，有些人。就是因为牙口不好，他就不想要吃东西。
2: 因为白叶伊就是再制品，
0: 无来油肯伤济啊啦，伊就油做
2: 的，油伤济
0: 啊，加死人。我以前超喜欢吃白叶，我
2: 对啊，
0: 我只看到报道以后，
2: 阿弥陀佛。以前爱吃炸的，我去咸酥鸡餐厅去甲买一袋白叶
0: 来去吃。一定的，啊，怪你油上加油。
2: 就是很赞呢，现在都不敢了。
0: 现在老了，什么都不敢吃。好啦，阿拐的豆皮哦，那个豆皮要加上那个酱油啊、砂糖啊、清水，一起放入耐热的容器哦，微波数分钟，再撒上叶的柴鱼片。哦，仿古松超简单的料理就完成了。啊，你有了解无？
2: 加了柴鱼片就是好吃。
0: 好，啊，过来了，咱大家讲下第，咱那个，
2: 两
0: 前几名，
2: 第二名有两个，
0: 礼拜天再来讲了。今天是礼拜五吗，王明？
2: 对。
0: 礼拜天再来讲啊，因为时间已经超过来，今天来唱歌哦。

0: 来要咱嘉义的君怡姐姐，南无爱丽，要爱香，景龙大哥大嫂，美香姐、丽玉姐、
1: 土豆人哥、
0: 林玉姐、秀琴姐等等啊，喊你的爹，慧玲姐的果果，红玲妈妈、元荣大哥、健达大哥大嫂、美慧姐、登祥大哥、欧爸欧妈、玉花妈妈、小美姐、玉花姐

谢谢尹真姐、丽英姐、婷华姐，好久不见哦。蚊子姐、怀萱姐、瑞玲哥、李香姐、秀桃妈妈、山井大哥、美香姐、月桂姐、月贺姐、我阿布阿爸、秀凤妈妈、玉华姐、锦线姐、扣三。

0: 谢谢美华姐、锦绣姐，哎呦，阿头，阿头来啊，严丽姐，谢大哥大嫂，邓翔大哥，婉珍姐，阿树妈妈，玉兰姐，来哦，
1: 欧巴欧妈，
0: 感情无得假。
2: 哎，谢谢咱的董董啊、阿贵啊、玉花姐、淑珠姐、方玉姐、玉珍啊，还有婉珍姐，还有我们的丁爷怀轩啊。

还要谢谢月华姐、玉华姐，还有我们的宝妈、秀桃姐、三井大哥，还有我们的金熊、金穗爷，刚才呢，我的泡澡林玉姐、丽英姐、李小姐，还有恰一路好笑起来啊！

0: 就个老板伊。
1: 哎、欸，不是我改变的哦，是伊家己先笑的。
0: 无哦，
1: 啊伊家己去看到，原本要叫车道便当的，才听，才想着张公的福州。好喂，
0: 好，卖个笑啊，好，今麦要来了。爱你哦，爱你哦，迄落，啊，你啊要歌名，啊怪你啊，总讲袂。歌名就像阮，我无，我讲实在，我歌名我嘛无啥了解。迄落你啊，你啊，迄落袂晓，唔知歌名，唱啥？两句得啊，唔免唱到三句。
1: 第三句个挂电话。哦。我就严格的哦。
0: 好，好，老师请下歌。

0: 庭。哦，你看，
1: 哎，慧玲的哥，
0: 慧玲的哥哥吼，迄落达调歌都会晓，多厉害！
1: 哥哥，
0: 你应该蛮会唱歌吼。
2: 唱好一年。
1: 哦，但
0: 你应该嘛都好唱歌吼。
2: 无啊。
0: 无哦。
1: 无。
0: 你唔捌去 KTV 吗？
2: 无。
0: 那有可能啊？无你当达调歌都会晓。
1: 而且哥哥的声音就低沉浑厚的，我就想要跟伊，就想要跟伊合唱一下。你头我扛卡少。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
2: 你安排的。
0: 安排啊，礼拜哈。
2: 好。
0: 这是呀。来。
1: 对啊，他声音很浑厚，唱歌应该很好听。
0: 来哦，请下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但就是刚生出来而已。
1: 你讲个好笑，我想你的名。
0: 停。来哟、哦，秀霞姐，
1: 秀霞姐啊，
3: 刚是半边过。
1: 哦。
0: 那个应该是半边过是那个字面上是写半边过，应该是半边过。
1: 边过啊。
0: 哎，好、欸，他、哦、也算答对啊你。也算对，反正就是对的啦。
1: 对了，对了，哎呀、啊，你要点歌吗？
0: 你要点歌吗？
3: 因为我上次跟你点一首《我是一片云》哈，啊，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唱啊，我的小金啊，所以我没听到。
1: 应该是唱完了、
3: 哦。你应该有唱，有唱，他有跟我说隔天要唱啊，刚好我在普渡。
1: 哦、
3: 啊。啊，的小金没听到。
0: 哦，是一片云。
3: 对对对对，只有你唱好听而已。
0: 天空是一弯刀。
3: 哎，对对对对，你
0: 做牙的
3: 刀，哎，你做牙的刀。
0: 你也知道怎样？
3: 啊，你讲的呀，啊，你无错啊。
0: 哦。
3: 哎，你有讲，你有讲啊。
0: 啊，你落礼拜给你唱哈。
3: 当时要唱。
0: 礼拜天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那礼拜天你要给你排在那个前面，就是点歌之前这边。
3: 好，谢谢。
0: 啊，好，谢谢呀，拜拜。哎呀，等你哦，等你，老师等下放哦。那个，这条歌应该是放差不多三秒多啊，
1: 四个音多啊，
0: 四个音多啊。老师，你知影什么是四个音无？今天应该是 Ken， 应该是知影什么？今
1: 天应该是 Ken， 应该是知影
0: 四个音是哪四？我就看回来的音痴，所以导播嘛不一定是音痴、
1: 哦。会啦，哦，
0: 四个音会啦哈啊 ，Ken 来。
1: 你也不讲开始
0: 啊？你是来，我讲来就是开始啊，不你来塞落。
1: 赞。
0: 来，老师再重播一次，你有人没听到？
1: 有啦，秒差你啦。
0: 不紧不紧，停。
1: 嗯。哎，哦，赞。
0: 啊。
1: 哦。哦。都能知道呢。
0: 啊。
1: 哦。
0: 啊，好。
1: 赞哦。
0: 好来。
1: 哦，赞哦，赞哦！
0: 要挂电了，哥讲，来哦！哎呦，我机啊！
1: 我机啊！
4: 怎个在？
0: 我是烟斗的，莫叫我大口袋。
1: 哎，你迄一届叫两个人诶！
4: 我叫三个，我囝我叫三个。
0: 因囝即摆外烟斗，我叫人叫出叫人大口袋。
1: 哎妹，你
0: 都无礼貌，因
4: 只因
1: 叫妹。
4: 哎，那个啥？哎，水堆堆啊！哎、欸，哦，你讲着我打未记个啊！
0: 因囝本来像我呢，你来看，啊，我今嘛去健身房，哦，
1: 哎呀，
0: 啊，而且他有180斤，你了解无？啊，所以他胖胖的，他就算胖胖的也不会很胖啊，他一倍一百倍才贵啊，就像恁哦，不然麦克讲。
1: 啊，你要点歌哦，答对了。
4: 答对了呀！
1: 没有，对，
4: 我要点，
1: 你讲一条哦，
4: 我就给他爱一条呢，你看。
0: 我来点我的鸡油，好啦，礼拜唱哈，
4: 嗯，
0: 好，
1: 拜拜。
0: 来，老师请下歌。那我后边这条什么歌？哦，这条可能较侪人唔知啊。 这个跟这个就跟那个刚才那个半边月是鸡
5: 很像哈、
0: 哦，不是同期呀、
5: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不是很像啊，是同一个老师写的都嘛像。啦啦啦啦啦，叮叮当当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啥回啦？
0: 别乱加，要扰乱人家。
5: 阿姐唔知，嗯，哈哈。
0: 你会不会举一反三呢？停。哦，好来，方兰姐，你想办哪里第二个？我等下第一个也答错，你较话你哈。来，要咱的雪金姐。
6: 姐你好。
5: 你好。
6: 乡愁。
0: 哦。乡愁，你哪知？
6: 这我捌听过，
0: 你捌听过呢？啊，上唱的你知无？
6: 啊，
0: 上唱的你知无？
6: 龙天意。
5: 哦，赞赞赞赞赞，厉害厉害！
0: 啊，你礼拜有闲无？
6: 有啦有。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啊，无你拜拜了。
5: 拜了。
0: 拜了。
5: 啊，要什么歌？
0: 要什么歌？学金老公。
6: 哦，安尼拜拜，未记我未记咧，
5: 未记啦。
6: 哎，那个你刚才要唱一条刘可怜那个小姑娘，
0: 我连要唱那个小姑娘啊，我不可怜，所以我袂晓唱可怜，了解无？可怜的一个小姑娘，我无够，我无遐可怜。
6: 你他早饭时我唱的啦，
0: 你无我听看麦啊，你甲编号写起来啊，礼拜一啊，你无写下来就。
5: 哎，无啦，我已经写了。
0: 哦，哎呦，阮听看麦啊，较靠你哈。
5: 可怜的迄个小姑娘哦，
0: 可怜的迄个小姑娘。
5: 这长哦。
0: 有够可怜。好好
6: 好好
5: 好。
0: 老师请下歌来，进来哦。
5: 噔噔，
0: 嘣嘣嘣，停。你我定咧嘣嘣嘣，你也唔知，就无多
5: 啊。对啊。
0: 嘣嘣嘣！
5: 这也是主题曲呢。
0: 嗯。
5: 哎呀！
0: 哎呀，咚咚啊！你也未晓，我跟你讲夸张啊！你来
5: 主题曲呢？
0: 来嘣嘣嘣！哦。来哟，小蜜姐。
7: 这个呢？
0: 啊？
7: 这简单呢？
5: 啊？这简单
7: 啊？简单啊？
0: 这简单呢？就调歌。
7: 在哩。
0: 在哩哈。
7: 华
0: 裔，华裔，我当然知的。你要华裔，啊，我一人算得啊，就搞。
5: 无你比啊，
7: 红领声，红领声啦。
0: 啊，好啦，好啦。
7: 天哪！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7: 礼拜。唔免啦，唔免啦，就好啦。
0: 好啦，好啦，哎，礼拜
7: 礼拜。帅哥美女。
5: 谢谢啊。
0: 这个小蜜姐啊，
5: 好久不见了。
0: 好嘞，拜。这个小蜜姐又在歌唱班，我咧讲，妈呀，足够唱的，我咧讲。哎呀，这条歌有国语有台语，哦，啊，怪你也讲国语的名字也可以。
5: 国语是还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就好了。来，
0: 国语我不知道，国语他讲对了就对了。好，来，请下歌。

0: 咱哦，哪里哪里咱，咱哪里哪哪哪哪哪。停。哦。来哦，佩珍姐。
1: 叫什么？好。
2: 佩珍姐。
3: 好。
1: 乌龙茶，
0: 乌龙茶哟，啊，讲也是对调，你敢知影？
1: 讲伊哦，未捌唱过，
0: 捌唱过哦。好，啊，讲伊还无红啦，迄个怪怪伊也红。
2: 对呀。
0: 好，
2: 你要点什么歌？
0: 你要点什么歌啊？
1: 点这条就好。
2: 哦，这条就好啦吼。好，啊，你拜来你嘛。
1: 广告，哎，广告后，
0: 广告后你好，无问题啊。
1: 礼拜天哦。
2: 哎呀，礼拜天。
0: 对。
1: 我唔知我对错。
0: 还是你要礼拜一
1: 啊？礼拜一好。
2: 好
0: 啊，礼拜一啊。
2: 礼拜一前面，然后面。
1: 哎，后面公告啊。
2: 好。
0: 好。
2: 好，拜拜。
0: 拜拜，来最后一首。停。这根本就是超级经典的歌曲。
2: 我茶嘛唱这条嘞。
0: 啊？
2: 茶也要唱这条嘞。
0: 伊也要唱这条哦。无啦，大拢会晓唱啦，唱会好，唱袂好尔。
2: 啊，伊就迄个套年代，套年代安尼，德国队
0: 的。伊都袂晓讲。
2: 套年代，套年代，德国队的。
0: 台语是
2: 咩？德国队的啊。
0: 伊都一年能讲国语，又要唱自然台语，而且台语佫唱台语歌，得顶不住哦。哦，来哦，咱那个丽珠姐你好。
4: 哎呦，
0: 恁
4: 家
0: 准
4: 好，那个
0: 莫
4: 言辉。
0: 莫言辉哈，对啦。你礼拜有闲无？
4: 这个礼拜哦，
0: 对，就是后天而已啊。嗯，
4: 后天哦，哦，好啊。
0: 那你要听什么歌？
4: 我想一下，爱我的尴尬。
0: 好，爱我的尴尬，好 ，OK， 没问题啊。
4: 谢
0: 谢，
4: 拜拜。
0: 好，那那就是，没歌了。
2: 好，
0: 哎，好，这首是哪一首吗？好，不要紧。就是没歌了，没歌了，我们就开始唱歌了，来听歌喽。
2: 谢谢。

0: 好一点嘛，你唱好啊，我唱袂落。
1: 为什么你那唱袂落去？来，好唱点没？
0: 来哦，进来哦，吃到便当啊，拍破啊！我是叫你吃到便当啊，好啊。

哎呦，那你的职场小朋友，啊，当然呢，职场阿伯啦，我们就职场小朋友。还有我们的齐飞师姐妹，还有我们的丽玲姐、大明。

而且今天扣三，看到的阿素姐，还有翔一，还有我们的光阴姐，有爆妈，还有我们的山井大哥、敏昌大哥、炸弹姐，还有我们的丽玲姐、玉英姐、小美、冰淇淋、国庆大哥、红领的妈，今天的扣三，看到的瓦基啊，看到的分明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兰姐、齐的四姐妹，还有明春姐，还有我们的方玉姐。

姐，还有我们的乔真一真呢、啊，乔真一真，还有我们的山井大哥，吴芳姐，建达大哥，还有我们的山井大哥，红脸的妈，怎么讲？来哟、哦，芒哥泡澡啊，林玉姐，进来哦，进来哦。林玉姐，起床泡泡啊。

0: 来，感谢大伙家今麦来点歌，还有可以点五六七首，哦，好像没有合唱的哦。哎呦，这样子只要合唱，还要吉他都会当青菜哟，哈。
1: 来哟，
2: 来哟，
0: 来哟，金客定位哟，来哟。来，金土大哥还是大嫂？
3: 好，
1: 金土大哥，
3: 你好。
2: 哎，你要点合唱的，还是要点独唱的？
3: 合唱的。
2: 合唱的呢，你两个你排第一条哦，会唱唱的话啦。
3: 会啦，乌白帮啊。
1: 好，
2: 乌白帮哦，好，安尼你排第一条哦，哈。
1: 好，
2: 谢谢啊，好，拜拜。来，林志杰，听什么歌啊？
4: 爱你们两个，救命！
1: 救命啊！
4: 啊，真心的爱恁，
2: 真嘛是好唱的哟、喔。
4: 唔知，
2: 真心的爱恁，咁唔知条，好像是合唱的啦。
4: 哦，唔知。
2: 哦，安尼咯，礼拜最后一条啊，还是礼拜，还是礼拜第一条。
4: 哎，我拜谁？我的礼拜好，礼拜。
2: 礼拜好呢？
4: 哎，礼拜最后一条。
2: 哎，真心的爱恁啦，不是今生只爱你。
1: 真心
2: 我秋小姐你要来没啊？
5: 欢迎大
1: 家，你好，
5: 你们两个笑我笑到滴滴在那搞，我无关的哦。
2: 哎、欸，拢嘛
1: 是伊哦，跟我无关
2: 的
1: 哦。
2: 哎、欸，拢嘛厉害，拢嘛厉害的。你无代无一件讲好笑的代志，害我看到你就想到好笑的。我想讲，啊你啊，谁都个个拢好笑啊，你唔知变哪？我的那个画面一直出来，我就一直笑。
5: 我讲我来害恁，
2: 无咯。无紧啊，无我若无帮阿姐，个你去恁兜就有通食啊。
1: 啊，
2: 而且你啊无，我买食饭，我要去食海产，你了解无？去恁囝就通食海产啊，恁啊。
5: 你
1: 忙个
2: 你忙个，我袂讲话我听啦。

0: 洗我了，
1: 拜拜。圆圆妈妈，
0: 请问有没有卡片没？
1: 圆圆妈妈，
0: 来哟、哦，你好，你要听什么歌？恭维哟，进来哟。好，来来来，你个叫你
1: 个。妈妈，你等者哦。
0: 来啊，来咱那个看下去哦。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卡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4: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的时候，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注文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有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的酸抽疼的，你都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啊，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予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予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个做爸母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即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呐，会当恁呐，假设讲你都未惯洗大药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布虽然是讲吼，咱诶药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即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 包括囡仔话拢话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网谈家乡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话，五千件我拢会使话。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袂换，啊，袂换就安那，袂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三种嘛。因为有的讲啊，人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的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佮有就是安那，有的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的，哦，伫工地你做空缺，啊，有的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的，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抽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盖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我也无爱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我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然后啊，这个做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乎你有一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这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让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节外旋。第二咧。玻尿酸这一般拢煮的，即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带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闭起的、用要落去这软骨啊，把你修补的，把你磨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哦，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爱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那是长期间呐，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呐，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的在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赶紧来安然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好，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它带入你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佮无负担。 佫清爽，佫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是，哦，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佫会中毒的。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遮尼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则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着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腹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后的精力，掉刷病刷哦，头壳痛、头壳痛，边边甲抹抹，蠓虫加上水抹水袂少，水抹水袂少，这呀，这个有热天时啊，蠓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若放在车顶，你若边边甲推推的，规工都有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予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01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若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01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予你开偌济，到啊，到头。1500啦哈，今仔定岗主文老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抹诶，算我诶，送你抹诶，算我诶啊，3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卖即个新卡新赢，我毋捌你卖九啊九诶物件，为你我加赢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5: 我要，
6: 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赢你哦，要一组。53串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7: 小
6: 齐
7: 你好，
6: 来，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8: 哎，我一组，
6: 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来，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84串一组，84串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秀珍姐，来啦！64转之后64线的来，换着你保留，拢先接嘛。维尼，我加油，你好。
9: 你好。
6: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哈。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数量有限哦，来，赶快把握时间来。维尼，我加油，维尼哦。好，来53转之后，53转来，来桂梅，你好，桂梅。
10: 大哥，
6: 一组哈。来，54转之后来，你好来。哎，罗呀。
10: 一组
6: 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转，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好，58转，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
11: 谢谢你，
6: 一组好，来59 线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哎，61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62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要一组，好，63线一组，63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5: 好，一组，
6: 一组来，来66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5: 我要一组
6: 来，68线一组来，哎，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我你好加油，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来，71线一组，欢迎姐一组来，中台。

0: 一罐这一罐吼，互恁买无钱的，哦，啊那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酸溜疼麻痹，那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无紧，你嫌我，我嘛袂当买，你知无？买好空的，我两罐新的就好，卖甲我套，安怎唔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的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三罐，你都要开1900啊。我以前咧卖三罐，你要开1900，今仔日三罐，互你开一半钱尔哈。喂，你好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来南投一组吼。
1: 我知影。
0: 南投诶，来要来五十三串，五十二串，来你好，我家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家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五串，来徐昭姐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吼。好来一组来，过来静怡你也要一组吼。
2: 哎对。
0: 好来静怡过来要一组，两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好。
2: 哎，我一组。
0: 五十九串一组来，你好阿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慧珠你好。慧珠要一组吼。好来，你要实现了六十串一组来，我你要淑珍姐要一组吼。来六十一串一组来，你要来慧玲你也要一组吼。来秀菊你要一组吼。好来六二串一组来，慧玲你也要一组吼。慧玲啊，我来刘江个丁卡来，春玉你要春玉啊，春玉一组啦，沙船个一组来，你要哎香雪你要不要一组？高总
1: 向
0: 导，香雪来，大家五船个姐姐，志鹏大哥要不要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要哎金河大哥一组？
2: 对啊，
0: 好来我七船一组来，慧玲你要慧玲。
2: 好
0: 一组，好，我七串一组吼。你看，一直接一直接吼，因为这一百个尔，因为我今日买无到，买无到，你也拜买买两罐1200，嘛无贵啦，嘛无贵，若有效才有贵。你等于若我有效，下摆我若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甲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价值啦。今日送人家拢有价值啦，你知无吼？安尼下摆两罐1200，我就留下有淡薄仔利润。0800009919，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吼，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药。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诶。现在哦，你抹水抹水灾，15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要小梅，你要一组吼。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二串，你要纯露要一组吼。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要五一大哥一组吼。来，五十五串一组，来，你要10/10，青石大哥。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六串，拿边甲接一位，你要我加，你要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八串。甲下姐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五十三串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3: 小
0: 齐你好，要一组，来五十八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哎，我一组，
0: 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
3: 哎，
0: 来六十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贝尔细爽一组，贝尔细爽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好，秀珍姐，来啦，细爽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你要不要一组哦？好，来五十八串，甲夏姐来，你要秀珍姐最后一分钟了，啊，你要来秀珍哦，等你加好啊，这一分钟的时间你卡电话起来，3罐990元，我甲寄去甲恁家运费就150元啦，甲寄去甲恁家运费就150元。所以我跟你讲，这不是要赚钱，这是要吼解决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爸爸妈妈。你都会生生甲未生，会疼疼甲未疼。你太不爱哦，你家己一下机会，抹一下家人甲你介绍的舒活霜，抹看卖哎，无效啊，免钱啊，对不对？啊，你的电话卡一通电话，抹好到修补。功德大家功德做，啊！若我无效，物件还我，我集体还互你，大家无输赢。遮好的物件，小宝、小卢，你都要赶紧打电话来哈。0800009919，等你广告完了，我卖阁接啊。何小姐接来，广告完了哦，好，广告完了哦，时间还哪够量？
1: 哎，你好，
0: 哪够买得到？甲你恭喜哈！谢谢大家，感谢您，谢谢。

齐君姐、星云姐、雪琼姐、秀珠姐、阿庞姐啊，阿苏妈妈、志成哥、丽君姐、玉花妈妈、陈妈妈、炸弹姐、天才大哥、方兰姐、玉春妈妈、蚊子姐、墨子大哥大嫂、怀萱姐、玉如姐、银化姐、秀凤妈妈、美惠姐、曹丽大哥、顺安大哥、学金姐。

0: 玉娇姐、欧爸欧妈、冰城大哥、秀叶姐、银智妈妈、玲珑姐、玉慧姐、明渊大哥。
1: 来喽，素兰姐，怕不怕？我感谢你呢。

慧珍啊，雪中姐、玉花姐、雪晶、雪晶老公，还有我们的三井大哥、玉春姐、小珍，我爸妈，他们家学堂姐、方兰姐，他们家。

谢彩华姐，林亲姐啊，珍贵姐，玉春妈妈，收到掌声哦。淑珍姐、丽娇姐，我爸我妈。

0: 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跟我们两人的支持哦。好，现在要来好回娘家。嗯，哦，老师转了转，让他再跑一下，我们再来听啊。哈，嗯，啊，我听都变动啊，对啊，啊，还有刚还有谁没有中过也中了？然后之前两个都是没有中过的，琼娟姐是不是？好像琼娟姐也没有中过，也中过了，今天看幸运儿到底是谁呢？嗯，不要以为你没有机会哟。
2: 好，又看
1: 麦。哦，何妈妈都无，何妈妈伊了。
2: 哎，何妈妈长无来哟。
1: 长也是做你抽到伊
2: 啊。长
1: 啊。长，何妈妈好。
2: 长
1: 长。哎呦嘛，八十几岁啊，伊无来，咱嘛不要苛求了。嗯。哦。来哦，五、四、三、二、一，停啊！金城，应该是吧？金城武的金城。
2: 不知道哎。
1: 不是
2: 哦，银城大哥，银城大哥，到底？台南学姐，银城大哥卡电话，
1: 这应该是没来啊，兄弟啊，我来爱困啊，哈哈哈哈，我快拎不了，我就开始哈伊啊，哦。
2: 银城大哥有在嘞无？
1: 在。
2: 卡迄落头前这两支拢会使。
1: 你哦来啊你哦，不简单呢，情况也不咧看啊。还要银城大哥恭喜哦！
2: 哇！
1: 哦，你人来卡这慢，差时间将准备超过
3: 啊。哎呀，紧张！
2: 好紧张啊！
1: 紧张你呐！
2: 做唔成咩事就对了。
1: 好啦，银城少来来，你敢摇者？摇看我钓啥哈？哦，啊！你看电视哈，看电视看到啥？哦，啊听电话动哦。
2: 嗯。
1: 哦，还要到啥呢？哦
2: 哦，
1: 枪枪椅子枪枪
2: 哦，
1: 枪枪椅子枪枪啊，对吧？
2: 哦，那叫准啊你啦。
1: 哦，恭喜哦哈，带小姐靠你哈。
3: 好好
1: 好，谢谢啊，一千点啦哈。哦，枪枪椅子枪枪啊，
2: 刚好是
1: 刚好是一个嘿哈，
2: 大概
1: 一个嘿哈，你了解无哈？
2: 哇，那那搞完呢？
1: 哎，今麦不是今麦袂当叫导灵顺啊，爱叫一个一千点歌顺啊。今麦不是有一千个点有点歌哦，
2: 啊，无得五百。
1: 你卖个
2: 咱前几天拢五百。
1: 你卖个底下底下导灵啊啦。你看到導領就想要為導領開始搖，待會你塞下去，你看塞下去又掉導領，
2: 沒
1: 有啊，你就隨便在一個地方就給他搖就好了，這樣比較不掉導領分，你聽都上導領，
2: 不過現在都不是500，就是那個呢，
1: 就是1000，不然就是天哥，我們快要那個沒工作了，被扣光了，錢被扣光，
2: 對，你看就在500的隔壁，
1: 好没关系啦，中什么都没关系，
2: 这个太开心了哦，
1: 就在那里开饭店还在给人家，
2: 银城大嫂你会太爱我，
1: 嗯，
2: 你就会太爱我了，
1: 好啦好啦，明天明天还会再继续下雨吗？我看看一下天气哦，明天
2: 这阵子都没有定，
1: 伤脑筋了，我们乌日要下礼拜一不下而已呢，我看台北，
2: 你
1: 台北礼拜二不下，
2: 你要看南部。
1: 高雄，高雄，我看我家， 我看我家已经发霉了，我不骗你，
2: 潮湿啊，
1: 弯刀一定，因为都没有人嘛，没有人一定会发霉啊。哦，
2: 尤其是我们厨师机啊，开了会胖着。嗯，
1: 尤其我们一楼的那个沙发，常常都是发霉状态。
2: 哦、你还给打蜡？
1: 打蜡没用，它还是
2: 至少会有一个保护层。
1: 没有啊，就有打、啊。
2: 有打了，
1: 可是一到开发霉的季节，它一样发霉，因为没有人在做啊。
2: 对了，没人做，真的有差呢。
1: 不然那个都是算那个
2: 真皮的，
1: 算还不错的皮的啦。我买不到底是真皮真皮，就好像是什么小牛什么我割啊。哦，
2: 牛皮啦，
1: 我不太清楚。
2: 你赶快爱怕啦，但是嘛是爱有做。
1: 有你要做啦，你没有做，它还是会发霉啦。
2: 对对对对，
1: 管你再打多好的蜡，
2: 对，
1: 你遇到潮湿的天气。照样花美、哦、啊！因为我们就没有再回去啊。
2: 哦，
1: 对啊，所以也可以考虑要回去，也是不错。嗯。哦，考虑回去也不错的。嗯。哎呀，哦，好啦。
2: 时间还没到了。
1: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好来，嘉诚等我来哦，甲报来哦，0958。
2: 五八九。
1: 649。
2: 空九五八。
1: 五八九
2: 六四九，
1: 我们两个平常，我们两个不会每天都告诉你早安、晚安、午安，我没有空啦。哎、欸、啊你如果跟我们传，我们可能久久回一次，或者是对啊，你如果要有事找我们，直接打电话。嗯，啊你啊赖，我跟你讲，我们如果没有秒回，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啊、你开北我们肉料兴趣，因为每天跟我们早安午安晚安的人很多，所以你六张现在都噗噗噗噗就看不到了
2: 啊。不是没传讯息就不理你们吗？
1: 对啊，你因为我们
2: 不会随便吵你、嗯、
1: 对啊，
2: 所以有的就说、哎、你都没在搞啊，
1: 没在搞啊，没在搞啊，他就关心啊，
2: 搞得不好啊，没搞啊，关心啊，
1: 不是这样子哦，因为你
2: 就找别人了啊。
1: 对啊，没关系啊，你有问题要问我们，像我们才有问题要问，
2: 我袂甲你吵。
1: 哎呀，我袂无代无一卡个人啊！哦，我今仔日咧卖啥哈？啊，你讲有要爱无哦？哦，这种事情我是永远都没办法做。
2: 哎，年羹的话，恁讲我封锁。
1: 除非是年菜啊，年菜我会通知他们一下。
2: 对啊。
1: 啊，其他我都没办法。
2: 对啊。
1: 没办法。Hello， 没有这么闲呐。如果这么闲就好了。
2: 好了，明天见，拜拜。

0: 讲唔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甲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下晡两点四点的直播。今天的主持同是槟榔姐妹花，
1: 姐妹花，大力姐妹花买晒。
0: 来，首先，都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风吹原梦》，邀请咱超顿风气大哥颁桥的慧珍姐，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作为来欣赏哦。

0: 哇，学开感觉袂歹呢，哇，真的很会合音。
1: 来哟，慧珍姐，看到你发声，雅芝姐、苏妍妹妹、美香姐、文娟姐、小秋的弟弟、李同学、巧玉、巧佑、巧心、金雄大哥大姐，哇，你们收听姐啊，方玉杰、方兰姐、丽雪妈妈、淑萍姐、玉心。

0: 档默契袂歹哦。
1: 来哟，感谢大家，不客气啦，子良大哥、曾慧弟弟，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拄啊，这首《风吹愿望》呢，是江慧甲江淑娜两个姐妹啊，亲姐妹啊。哎、欸，其实因两个生了不太像吼，不太你无开，不太像，嘿啊。啊，但是大家也听到讲姐妹啊做伙唱歌吼，我就是会去想到讲，其实咱这代人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是最有意思的，对不？你有感觉？你有兄弟姐妹吧？
2: 有啊，
1: 哦有，对，你感情应该袂歹吧？
2: 都不错
1: 吼，嘿啊啊！细汉的时就是一日到晚冤家，
2: 哎，真的呢，
1: 对啊，已经是安尼，
2: 细汉拢拍个大，
1: 拍个大就个暗嘛，
2: 会啊，会相拍，讲你有咩捌相拍？
1: 是，我拢负责共拍，
2: 因为那女生有头发。啊！我弟，系啊，我也是冤家的时阵，弟拢搞油头毛啊。
1: 真的哦。
2: 哎呀，我只个个去，你知道拉太大力会扑起来嘞，
1: 扑起来，头卷起来，
2: 卷起来。
1: 哎，对，咱都未先自我介绍嘞，来欢迎收看咱的台湾，咱的歌，我是心怡，
2: 啊，我是江慧，
1: 嘿，是弟，无唔对，
2: 大家应该有点惊讶，
1: 嘿，想讲哎，耳目一新，奈今日奈两个人拢无。玉玲姐阿伯爹，阿伯爹哦，玉玲姐是固定礼拜五都请假啦，吼啊，玉线是因为我拜托玉线教我班，因为过来连续两三天，我要去北部找阮找我小朋友，所以我就拜托玉线教我班。啊，佳慧是来带玉玲姐的班，啊，所以就安尼阴错阳差的变成两个姐妹花，吼，好大家耳目一新一下啦，
2: 吼，
1: 对对，啊，咱头有讲到阿公啊。细汉时，因兄弟姊妹啊多嘛，所以厝内是足闹热的。尤其是爸爸妈妈一代，
2: 你很多个兄弟姐妹、
1: 哦。我们家总共五个，
2: 五个哦，
1: 我们家五个，
2: 五个呢。
1: 我们家五个，
2: 会当走一段。
1: 是讲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的更多，有的来来，我想要问一下吼，爸爸妈妈，来恁的恁厝的兄弟姊妹加起来有超过？七个好啊，
2: 应该有哦。
1: 七个超过哦，超过咱拍一下破案好不？
2: 应该有，应该有。以前的人拢有的嘛，才十个嘞。
1: 嘿啊，真的，我听过
2: 有到四个的，嘿啊。
1: 因为其实伊较早有大波，有所谓大波势，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对，有超过七个哦，七个的哦。
2: 哇，
1: 哦，七个真的很多嘞。今麦时代。我
2: 就
1: 快一个，
2: 结果被谁
1: 接了？很难的，
2: 就很不愿意的呢。
1: 对啊，哎，那其实也没有很多呢，一二三四五五个而已哦，七个无哦，可不可以讲无？你讲七个，我是
2: 我又多进来了，
1: 我是十个，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什么八个呀？
1: 对啊，
2: 有八个，有八个
1: 啊。较早就是像安尼嘛，厝内底足闹热的啊。大兄阿姐都爱顾小弟小妹，拢囡仔带囡仔。
2: 我听说是这样子呢。
1: 对，囡仔带囡仔，
2: 爸爸妈妈去铲呢。
1: 哎，对。
2: 啊，老大就要负责顾妹妹，所以
1: 顾妹妹。
2: 有时候妹妹不是爸爸妈妈带大汉呢，是姐姐。
1: 所以人家讲长姐如母，长兄如父，就是安尼来啊。系啊，所以。细汉的时阵，就是可能为着一粒糖啊，会使弯；为着一个玩具嘛，会使弯。电视要看倒一台嘛，会当弯。哦，哥哥妹妹、哥哥姐姐欺负弟弟妹妹，弟弟妹妹搁走去甲妈妈斗。
2: 哎，真正就搞弯的嘞。
1: 对，这个其实那个画面都可以想象得到，你知道吗？
2: 我知，我拢用又头毛哦，头毛没有错了了。
1: 还好你今晚头毛个顺开，
2: 我再个盖子。哦，以前真的呢，那个又上大啦，你嘿。头皮会
1: 肿起来，
2: 对，会肿起来，
1: 就是发炎啊，你拉扯伤大啦，
2: 水幼了，水肿起来，
1: 我是你有偌大
2: 啦，我就大啦，那一次我记到现在，我幼到大啦，伊敢那个未死，要互我死，
1: 姐姐还是哥哥，
2: 弟弟，
1: 你那叫弟弟去，
2: 没有，男生吼都较抽惨啦，
1: 哦，
2: 你不觉得男生在打架拢较抽惨吗？
1: 嘿，还是
2: 啊，女生在玩吵架有时候就打吹鼓呢啊。
1: 哦，对啦，
2: 嘿啊，我爱查甫拢袂用拍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较早厝内兄弟姊妹侪上常发生的一件代志就是啥？ 物件都是共用的。哦，
2: 这是
1: 姐姐穿完，哦，例如制服的好啊，姐姐穿完，妹妹穿，哎，哥哥穿完，弟弟穿。
2: 哇，你穿足济嘞，
1: 对啊，啊，就是拢轮流的对啊啦，啊，卡达车嘛，大家轮流起啊啦。
2: 真的，就是哎呀，上哎物件啊。过了你这个时期，就换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
1: 较早人就是安尼，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起来啦。啊，即卖小朋友其实足歹想象，讲较早厝内底买一盒饼，拍开进前就已经有人算啊，西人哦，一盒内底20片哦，啊厝内有几个五。

0: 黑的一个人可以吃四片而已，就是都先算好好啊。
1: 哦，我是无敢安尼，因为你五个较侪啦。
0: 嘿，阮家五个，嘿，拢生好好啊。
1: 阮家是三个啊，小时候我姐姐是阿公阿妈带的，哦，哎呀，所以等于就是我跟阮弟弟尔，所以两个就规天小怕。
0: 啊，你拢怕输，你拢怕输，
1: 因为咱有头毛较。
0: 恁哦，恁妹妹较水哦，还是讲哎，恁姐姐较巧哦，
1: 哦，真的，
0: 对，就是比较那种攀比的心态。
1: 因为我有姐姐啊，哎，我是另外有姐姐，阿妈是安尼，哎，
0: 对啊。
1: 然后阿公，可是我大概有跟我姐出去吼，
0: 拢讲你较水，
1: 无，唔是，拢比我，你姐姐吼，
0: 你说谁阿个臭老
1: 的？我是奇怪嘞，奇怪，我得比佫较瘦，
0: 就是伤瘦。来电视机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唔好伤瘦，伤瘦就是会看起来比较较斯文。你来聊聊像我安尼聊聊碰皮碰皮安尼有。
1: 就足奇怪，拢讲我都逼我讲啊，你是姐姐吼，我拢足确定的哦、喔。啊，你姐姐很多啦，几乎每个都是说我是姐姐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姐姐白头发也比我多哦、喔。啊，人家就是她白头发很多啊，人家还是觉得我是姐姐，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伤瘦，你爱吃一挂。加吃一挂，你搁肥少五公斤差不多。
1: 所以我即马爱讲坐平就对啊。
0: 你还搁肥少五公斤，真正啦，爱搁肥少五公斤。
1: 搁肥五公斤，
0: 你个面伤瘦啊！你整体呀，肥爱肥整体，不是干肥这粒面五公斤是怎变低调呢？
1: 其实我若是要增肥，我也是希望先到脸这边、啊。
0: 脸会，通常是会，因为瘦嘛是为面先瘦。
1: 按个嘿啊，面若膨开，规身躯嘛拢膨起来。
0: 诶，无啦，其实嘛是看个人体质。
1: 我啦，我是这样啊，所以我都唔敢碰啊。
0: 哦，了解。
1: 一撒口就拍钱。
0: 了解吼，我甲你讲哦吼，所以咱兄弟姊妹，咱若从各自后摆大汉，你虽然细汉拢安尼弯啊，但是大汉了，咱若各自成家吼，真正拄到代志的时，你就会发现讲哦，原来细汉的时甲你抢物件，甲你揪头毛的。迄大汉了吼，拢是徛伫你这边，
1: 因为最亲的啦，还都是自己最亲的，
0: 对啊，因为
1: 兄弟姐妹啊，
0: 兄弟姐妹就是安尼啊，对啊，平常时啊讲话就足直接的啊，看到你大块就讲，哎，你最近敢那有较肥哦？
1: 你那我常常当用我姐讲，哎，啊你，因为我拢看伊伫我头前咧行嘛，阿姨就是，因为他吃那个伊咪讲食啥物，伊讲伊咪食啥物药啊，所以变较大块啊。哎，大概在我头前。
0: 类固醇，
1: 大概在我头前在行了，我拢讲哦，啊，你敢买减脂？你安尼那企鹅的呢？
0: 那安尼啊，用不倒翁啊！
1: 只要大家都会甲讲讲哦，你嘛靠准则的，你安尼两个安尼哦，我安尼行路，我拢感觉。
0: 啊，不过咱讲真嘞，咱
1: 是就是安尼
0: 亏嘛，咱拢会亏，因为就是兄弟姐妹做亲的。啊，不过那是讲听到你破病啊，伊就是马上很着急的问讲，啊你是安那都无爽快，啊有去看医生无？啊啦啦啦啦啦啦！
1: 对啊，像我电锅也不是吃喝嘛，嗯，哎呀、啊，我是全家人啊，弟弟啊，姐姐啊，爸爸妈妈拢做欢乐诶，
0: 对，
1: 哎呀、
0: 啊，都是一定诶，这些嘿啊，这是一定的啊，
1: 都是在关心啊。可是我后来发现哈、喔，我那时候差不多来这边。快一个月了嘛，
0: 对
1: 哦，然后也好多爸爸妈妈都在关心呢，所以我刚刚我这么家人已经，
0: 我们
1: 越来越多，
0: 对啊，我们的真的是爸爸妈妈就是把咱当作咱家己，
1: 真的，
0: 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早嫁，家己的新妇，还是甚至是孙啊，
1: 我想说哦，怎么好像就变成进入到一个大家庭呐、啊，就是除了自己。哦、有血缘关系 的人以外，阿金妈跟我爸，就线上的哦，在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哦，拢足关心的呢。阿个我叫三顿，搞我问讲，我食迄铁五公上有准备食，有食无呢？我咧搞我交代，拢未记，拢惊我未记食药啊。啊，有一天伊卡来时阵，啊，搞我讲，啊，你药啊食未？啊，我个想，我想不出是要食什么药。

0: 其实我跟他佳慧吼，他是算没人讲傻小妹的个性，都足强的，你敢知？伊逐天吼，我跟你讲哦，因为阮伫五楼，阮的座位伫五楼，啊，阮这翕翕节目的，翕节目这是三楼，伊是不是爱落？伊逐天拢讲好走了，我要上去了哦。啊，我上去是楼尾顶呢，伊逐天拢讲伊要上去了，我逐天拢听着伊讲，好，那我先上去了
1: 哦。我咧想嘛，真奇怪呢，伊今日。欸，你說嘛，剛剛我老弟很老的咧，我咧想說是不是都有人在給我呼喚？
0: 沒，我白說，這才七月時，阿彌陀佛，阿門。
1: 我怎麼每天都說要去你？欸，我常常有時候不怕，不然都走去你，都想說，怎麼我們都沒電話，越走越
0: 好。我們老弟就是頂路啊，沒啊，沒辦公室，沒什麼，每天都說好，在想這部，他就說好，我要上去了。
1: 啊，我都啊，走错大概三四次啊，哎、欸，啊，去你拢会惊到，然后就跟你跟
0: 走落来啦，
1: 就跟你走落。哦，
0: 所以我跟你讲，厝内闹像你这个兄弟姐妹安尼，绝对做好笑，因为你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天兵的，你知道吗？
1: 哎、欸，我家人拢叫我强的，
0: 强强，头壳强强，
1: 都叫我强强，我妈妈咧叫啊，我姐妈咧叫，还有我弟媳拢安尼叫，拢讲。啊，强强的回来啊！
0: 强强的回来，
1: 我若回老家，讲啊，强强的回来啊！
0: 我懂，这就是安尼。我跟你讲，所以咱这代兄弟姐妹最特别所在就是啥？无一定会讲一挂好听话，因为就是大家两个来个去嘛。但是就是做够做代志，拄到代志的时候，他就是一定是第一个跳出来的。我跟你讲，我捌跟阮弟弟吼冤家，为着某件代志冤家。
1: 小时候吗？
0: 没有，长大。冤家哦，两年无讲话，哦，真的两年都没有讲话，都没有讲话。然后是安那破冰的，你敢知？前几年啊，疫情的时阵，疫情的时阵，我确诊，哦，一直听到我妈妈讲，因为以前是跟我妈妈住做伙嘛，对不？系啊，然后一听到我妈妈讲，伊马上去共摕迄什么新冠一号迄种，
1: 哎、哦，那中药啦，嘿，
0: 伊家己去转哦，因为迄阵摕无，一开始的时
1: 阵，一开始
0: 很夯都抢不到，
1: 一开始没有，真正无，
0: 拢抢不到哦、喔，啊，我两年拢无讲话，拢无联络哦，伊就听到我确诊尔，伊就去甲朋友摕来转，
1: 伊可能就是有朋友多有，嘿，啊，然后就想讲安尼。紧摕倒去，我们要
0: 食。对，一桶遮大桶，迄种五公升的迄种的，嘿，唔知要啉到点时啊，啉袂完。
1: 啊，后来是、啊、
0: 就这样好了。哦，就这样好，因为我就
1: 患难见真情、
0: 啊。对，我就打讯息去给他感谢啊，我就讲，嘿啊，我一寡代志就是过了就算了啦，就是讲清楚的。
1: 其实有阵时啊，就是也不用言语。没用讲的啦，啊，用行动去做嘛，是也是会破冰的啦。
0: 对对对，哦，
1: 用行动去做，那的大概怎样讲？哦，你的心意在哪里呀、啊？
0: 对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其实年纪愈大吼，兄弟姐妹中间呐，伊之间呐，不是中间呐，之间。
1: 之间刚好没讲完，
0: 之间。
1: 你讲足温馨的，去你讲啊，那袂输诶！怎啊咧看新闻？你敢知？
0: 时间吼，有当时啊联络，联络是足简单诶哦，就是久久啊才联络一届啊。较早可能一礼拜见几下见面嘛，啊后来就是各自成家立业了后，就是个人有工作，啊有囝儿是说，一个月可能见无几届，甚至讲几下个月才联络嘛，对不？哦、你若无住伫厝诶话，就是安尼、
1: 啊。我们家是比较常聚在一起的，嘿，因为阮。弟弟嘛就出来啊，啊，我姐姐家附近而已啊，啊我，干啦，啊我等去就是团圆啊，
0: 对，因为恁的三个呐，三个
1: 啊，只要我等，因为大家都好，
0: 啊我是较难呐，
1: 因为五个真的比较难，
0: 我伫家，我伫台中啦，啊我一个小妹伫新竹，一个小妹伫桃园，啊一个伫彰化，两个是彰化，所以就是很难。
1: 欸、这样真的很
0: 難比较难啊，过年过节开始聚在一起的，
1: 然后有时候过年过节就麻烦的呀、啊。有的是除夕夜暗哥，
0: 哦对，有的休困，不一定是除夕我都休困。
1: 哎、啊，有时候除夕是
0: 还不在一起，
1: 嫁出去的就不能除夕一起了嘛。
0: 我们没禁忌，
1: 好了哈，
0: 我们都没禁忌。
1: 啊有啊，有的可能会分做跟那边中岛家，啊这下暗家呢。
0: 哦好好对啦，
1: 啊恁嘛是咱团聚在一起啦，
0: 两家伙拢会使啦。哦，啊但是就是兄弟姐妹就是安尼啦，所以 就只要一通电话卡过，就是哎、欸，你最近啊安那啊吼

0: 你的年纪人较大，就是哦，啊，你的血压最近有正常无啊？就是会互相关心啊，天气会寒无啊？哦啊，囡仔有读册有乖乖无啊？有健康无？有平安无啊？对啊。啊，明就是都、是拢做普通的话啦，但是其实背后就是讲，我有记得你哦，我这个做姐姐的，我有记得这个妹妹，还是讲做弟弟的话，记得阿兄啊。
1: 我刚刚其实有姐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很幸福，很幸福。
1: 对啊，因为你有代志，那我姐姐妹妹他们。会当讲
0: 对啊，
1: 因为男生毕竟跟女生有一寡话嘛，较就是嘛是较无产姐妹
0: 产当然啦，
1: 当然系啊，所以还是有姐妹是不错啦，系啊。啊，阮倒是阮妈上高高关心的，
0: 上高高你关心，
1: 好嘛哦，迄八我八点到十点嘛，晚上八点诶，伊一点钟是伫个。电视机在头前诶，
0: 超级大粉丝
1: 啊！我啊，以前我妈听过我讲过对吧？哦，那些那伫直播顶来讲嘛。
0: 对。
1: 哦，欸、我妈就是打电话来啊。哦，原来你电视在哪里？电视那他很多资讯，我的资讯他都从那个电视上面看到的，所以他很喜欢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都会很想要知道外出的。诶，囡仔哦，他爹子女哦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出国打拼的囡仔，对不对？吼，穿有烧无，脚巴无，
1: 所以的伊拢伫遐电视机看的话，伊的刚刚哦，他就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因为那这些东西 live 的嘛，直播，
0: 哎，
1: 阿姨的就真欢喜的，讲安尼哦。哎，八点到十点就是伊刚刚开始我甲伊的时间呐、
0: 啊。哦，哎，袂歹哦。所以你是无甲妈妈住做伙的对
1: 吗？没有，
0: 系、哦、啊，无怪。
1: 侬住伫遐乡下。
0: 啊，那就是等于逐工拢会见面啊。
1: 哎，对。哈哈哈！我妈应该是就欢喜，应该是就感谢大力电视台。
0: 系啊，可以当逐工拢看到因早囝无？你个会使有啥物话伫遐电视台直接甲妈妈讲？
1: 真的，
0: 妈妈我爱你。
1: 系啊，对，我等下一寡。想要透过那个平常是拍摄讲的，
0: 面对面其实
1: 系啊，拍摄讲啊，就伫电视讲嘛，话紧呐，
0: 嗯，系啊，
1: 就是这样，
0: 就是安尼。所以咱今仔就是主要是唱着风吹话梦，所以咱讲着这家门啊情嘛。所以，其实有当时啊吼，一件简单的代志，就是讲人生行到尾啊吼，真正珍贵的，唔是讲你熟悉偌济人，吼，是遐自细汉。陪你一路行过的人，即马搁伫咧生命内底，所以真的是且走且珍惜啦。应该安尼讲，咱就是珍惜当下，啊，搁陪伴伫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包括你的朋友嘛，同款啊吼，爸爸妈妈啊吼。所以细汉的时阵做伙玩，啊，大汉做伙无闲，啊，老了偶尔敲一下电话问讲啊，最近好无？安尼其实就足好个啊，就是我还惦记着你这样子啊。
1: 那我爸爸吼，我爸爸就是那一种。等于伊拢歪讲话，
0: 嘿，严父吗？
1: 伊拢歪讲话，
0: 按个
1: 伊这个怕赖，
0: 这个怕赖，伊甲所有话拢挂做文字，
1: 没有，他就是
0: 男生通常都会这样，
1: 对他就是，我讲男生的戏，不管是爸爸还是哥哥弟弟，有时候他们表达的方式跟妈妈是不一样的哦，妈妈是
0: 男生跟女生、
1: 啊，妈妈是有话就直接问你哦，该传去边，该讨门还是有诶不诶？啊，如果是爸爸，长期拢唔讲话，嗯，哎呀、啊，你啊，那时啊，你要招去食饭嘛，唔爱去，拢唔爱，哎，可是当我就是生病啦、啊，还是怎样的时候，哦，还穿过来，还赖，还偌感人，你敢知道？哦，我拢想讲，哎，是我手机啊歹去哟，还是我爸那我都拍出来这话，你敢知道？哦，用大门，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哦，人之中我都有讲的、哦。
0: 哎呦，平常时拢没讲的。
1: 哎，平常时等于拢无咧讲话啦。
0: 这严肃的。
1: 啊，你就是一旦说他知道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呐、啊，哦，就是还是说生病啊是什么哦，嘿怕干吼，嘿比我老母哥较搞搞讲
0: 的。
1: 真的，然后就哦。啊、我可以给截图看，因为那个
0: 老 K 还是在纪念
1: 我。因为我觉得哦，好难得，
0: 好难得、
1: 哦，就难得哎。
0: 其实男生都安尼啦，男生就是有比女生，那女生的是像你讲的，咱较感性、嗯。男生基本上是属于较理性的人，较理性男生。然后就是一寡较感性的话，咱哪讲的

0: 的都会就直接讲出来嘛，啊，男生就是也跟他说啊是在啊的家人就是永远他一认为理所当然的是说我当然是一定永远听你的，我哪会就需要说，男生会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爸爸啊男生那种只在跟他说他都是默默付出的啦，
0: 对
1: 都是点点的付出的啊，没说的那种。

0: 人家爸爸都没讲，伊拢用去做的，
1: 用行动、
0: 啊，哎，用行动。
1: 天未光，最高黄昏，打拼不知通休困，类似这样，
0: 对，嘿啊，安拢就是默默的啦。
1: 总共一句啦，不管是兄弟姐妹，还是爸爸妈妈，吼，咱的亲情五十就是，平常时也会使嫌你，但是外人呐、啊。外人就是袂当欺负你就对啊啦，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啦，对啊，这个就是亲情啦，亲情，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割舍的，吼、哦。好啦，安尼咱今日头前分享者，咱后边安排四首歌曲咯，来，咱关庙的金贵妈妈、汉皇大哥，害我心肝丢三下。
0: 来在太平吉祥大哥、吉祥舅舅。忙为想爱你，
1: 高山的丽婷姐，竹南的彩华姐，燃烧一瞬间。
0: 然后再是我们后里的淑萍姐，粉红超跑。
1: 来，细细刮给，听快跑。

0: 阮有已经有酒桌，做你的乌狗兄，要永远保护你到海角天涯，只要你对阮行。
1: 啊，讲到酒桌的安尼，假戏，你就知影讲白贼啊，你知道？
2: 太明显了，
1: 彩华姐，就到这破声。欢迎淑芬姐、兄弟姐、黄大哥、雅欣妈妈、子良大哥、泽明、泽明哥、国庆哥、方仙姐、丽姐宝贝和妈妈，

节、芳兰节，欢迎你们素心节、雅欣妈妈、立方节、淑珍节、齐伯哥、中华美玲节、邓丽君妈妈、双溪的谢妈妈、金奈妈妈。

0: 元顺阿姨、立方姐、樱花姐、水仙哥、淑芬姐、国生大哥，谢谢大家哦。
1: 是我们太平太平金熊九九马尾熊爱玲，邀请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位来欣赏哦。哇，第一届你真懂哦，看到这些陌生哦，没有。

0: 花香。
1: 非常经典经典的歌曲，帮我想爱你来。再来是咱的，这是啥个歌？张清芳的歌。我猜两公费玉清的歌。刀客 ，no no。
0: 你莫惊惊。
1: 来哦，燃烧一瞬间，高山丽婷姐，竹南的彩花节，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这回来欣赏哦。水仙哥、冰城大哥、早丽大哥、慧珍姐、慧珍妈妈。

华姐收到你的婆婆声，发声大哥邓丽君妈妈，班级的素珠妈妈，来南北斗李玉杰、子良大哥、丽雪妈妈，藤的淑芬姐、泽明大哥、班级会曾杰。

0: 我是大哥大嫂文娟姐，谢谢大家。
1: 好哩好哩，淑萍姐。

阿仙姐、秀英姐、丽学姐、美玉姐、慧珍姐、八成大哥、茶叶姐。

0: 里呢？
1: 谢谢，感谢大家来哦、喔，今天你有新单元哦、喔，这你嘛第一届哈，
2: 第一届，
1: 来，这是这个是叫记忆力大挑战，因为这是我尾啊落暗班十点了后用的单元，啊，今日怪代班我就给带过来，让大家一起玩一下哈、
2: 喔，
1: 训练，嘿，训练恁的脑力哦、喔、哈，那我等下给恁讲一下大概的说明，等下哈会有十二张牌。复刻牌有无？复刻牌，但是不是复刻牌啦，迄个牌吼啊，然后伊有足侪物品呢，吼、哦，可能有日常生活用品，还是讲家电用品，还是讲有动物，啊有十二张牌，十二牌伊会掀开予恁看，十秒的时间恁去记，伫倒一个位，
2: 啊个拉拉对无？
1: 袂，不会，袂拉，
2: 袂拉，
1: 袂拉，嘿，伊就是伫迄个所在，啊伊有分。一盒两，一盒二盒三盒四盒五盒，
2: 我就要去记它啦。
1: 嘿、啊哦，对，你看你，会记得你，会记得你有看到什么物件？你看到 D， 哦，你就讲 D， 啊，老师就会变开。
2: 哎，配对就对啊，
1: 唔免配对，哦、
2: 不是
1: 单张单张而已、
2: 哦哦。
1: 你只要记得你有看到什么就好了。哈、哦，这个简单哦，哈、哦，这个比较简单。
2: 就是讲配苹果就爱配苹果，
1: 不唔免配。
2: 哦，安尼。
1: 一开始我有这类模式，啊，不会，我用较简单的就是。
2: 我以前有捌算过这
1: 個，嘿，
2: 伊就是你来去掀哦，啊，你要
1: 啊对啦啊配对，
2: 啊，如果不对，你要再翻回去。
1: 对嘿，對對
2: 啊，你要去记说你刚才那个翻的是什么。
1: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安尼、哦，啊，不会，我用较简单的。
2: 这个简单。之前那个真的有点太难，
1: 有点难。来，老师，麻烦请聊。爱记得爸爸妈妈电话先卡起来哦，哈！来，你即马紧看，你有记得啥？
2: 哇塞！哇！啊，那手猫吃鱼嘛，哈，所以鱼缸在旁边。
1: 对，你可以
2: 联想哦，
1: 图像鱼，这就是图像记忆法嘛。因为我有给你图，还有给你中文字，啊，你就是去记，讲你头有看到什么物件来哦，电话紧卡起来哦，哈。
2: 欸，这不太算哦。
1: 哎呀，电话已经卡起来。来，咱的雅欣妈妈诶，
3: 雅欣妈妈，
4: 手电筒，
1: 手电筒，老师，
4: 猫咪，
1: 猫咪，
3: 啊，要讲说在几号吗？
1: 不用，不用，
4: 啊、
1: 不用，
4: 是金鱼呀、啊，
1: 金鱼，猫咪，搁啥？
4: 桌啊，
1: 桌啊，桌子，
4: 点歌，
1: 点歌，哦，你记啊，较清楚，较侪解，
4: 到底有，
1: 点歌搁啥？
4: 扫帚，
1: 扫帚，
3: 扫帚，
4: 扫
1: 帚，哦，好厉害哦！
4: 啊，一只鸟啊，
1: 一只鸟啊，好久久，哦好，
4: 啊，螺啊，螺啊，
1: 螺啊，
3: 够螺
4: 子呀！
1: 哇，你真的好厉害哦！妈妈，你啥？你暗时啊，你都唔起，你敢讲？
4: 我暗时啊，我唔爱起来啦。
1: 你暗时啊唔起，你这答对这侪题，就比我比这侪人足厉害呢，比我较厉害。
4: 好，
1: 谢谢妈妈哈，拜拜。
2: 厉害哦！
1: 来，咱的发神大哥，
2: 你好。大哥。
5: 有啥物啊？啊，暗时啊，暗时啊，无看到你拢困袂去啊。
1: 真的吼、哦，哎呦，啊，你即款唔敢变强势啊！
5: 我现在不能学练，我现在跟母奶直接跟你说话了。
1: 上好是啦，大哥你有记哦，你有记无？
5: 有来啦，我念一个啦。
1: 好，来你念。
5: 手电筒、手电啊。
1: 有手电啊出来啊。
5: 啊，还有洗衫机啦。
1: 洗衫机。
5: 还一只鸟啊，好久久的。
1: 一只鸟啊走出来啊。
5: 啊，还领导一只鸟也出来。
1: 鸟也出来啊。
5: 啊，佫一支扫帚，
1: 扫帚嘛出来啊！
5: 啊，佫一支起兵啊！吼，
1: 起兵啊吗？牙刷，哎呦，牙刷，
5: 啊，佫一支螺啊，互你落头门啦！
1: 哇，螺啊出来啊！螺啊嘛！
5: 等下，啊，等下再送阮一台电锅啦！
1: 电锅嘛有啊，
3: 电锅有啊，电锅有啊。
5: 嘿，啊，佫一只刀啊，安尼啦，娘。
1: 哦哦，安尼，
5: 千年未记啊！
1: 因为
5: 头先有啦，
1: 嘿啊，掀起来啊！
3: 哇，谢谢啦！
5: 好，
1: 拜拜。
3: 拜拜
1: 来，有人知影六号甲十号是啥物的无？拄好你看到六号甲十号是啥物的？
2: 来，国庆哥，
1: 国庆哥你好。
6: 我刚知影一个是皮带啦，所以多。
1: 皮带，
3: 哦，皮带哦。呀、
1: yeah, ，OK， 谢谢你
6: 啊。啊，干嘛手机？无啦哈。
1: 手机有手机吗，老师？无手机，唔是。
6: 哦、OK，
1: 手
6: 机。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秀莲阿妈，
2: 秀莲妈，
7: 你好，
1: 你好，
4: 我现在要上班，我把你问好就好了。
1: 你说什么、啊？再说。
4: 我把你们两个问好。
1: 谢谢。
4: 我现在还在上班。
1: 好呀、啊，我们今天来代班。
2: 对呀、啊。我今天是临时的。
1: 对呀、啊。小莲阿妈，你当时有记这个十号是什么无？
4: 唔知，我用完啦，我用完咁样，我喺门口度啦。
1: OK， 好，
2: 谢谢，
4: 阿刘娜，你好，你喺门口啊。
1: OK， 好，保重身体啊。好，拜拜。来，咱的素珠妈妈耶，素珠妈妈，
0: 你们两位好，心里好久不见。
1: 对呀，
0: 对呀。
1: 妈妈，你有记吗？
0: 我刚刚怎样讲？刚刚一个小柜子还是什么？
2: 小柜子、
1: 哦，柜子，
0: 嗯，
1: 衣橱吗？哎，对呢，哦，好厉害哦！哦，这个，哎，要跟着老高一个路难呢。
2: 对啊，
1: 妈妈，谢谢哦，
0: 好，
1: 很棒，很棒，
0: 我就知道，好，谢谢，
1: 好，拜拜。
2: 哎呦，袂歹呢，
1: 咱白天还蛮多人的，晚上大家可能拢
2: 来困，
1: 来爱困啊。爱困啊！我伫晚上的时拢足少人起来回答的，来，
2: 真的吼、哦，
1: 难得开放。
2: 伫迄白天是咪靠成就感一挂，
1: 靠成就感一挂。来，咱老师，咱各出一题，应该可以再一题。哎呦啊，那我能加
2: 乌龟？
1: 那我能加？高姐，我今日是我的问题。
2: 哦，好，来，
1: 啊，你得泄题去啊！来送分题哦，吼，来电话紧卡起来哦。
2: 哎、欸，这个真的，对我这锵锵的有点难呢。我刚会记得两只乌龟呢，
1: 因为你未上麦就叫伊两只乌龟惊去啊。
2: 我把它看到伊两只乌龟，其他拢无看到。
1: 其他拢无看到。来，电话卡起来哦，控诉0303。
2: 来，哇，国庆哥，
1: 来，哦，国庆哥嘛，记性很厉害哦，他很厉害哦。国庆哥，
7: 我难怪让你惊到，我都袂记咧。乌龟，阿来你惊到，叫你怎看会知哦？
1: 真的，
7: 你都惊啊！
2: 我叫人来乌龟啊！放几个拢无飞啊！
7: 乌龟，
1: 翘，乌龟翘，啊，其他拢无记着。
7: 啊，都把饭匙桌子呀？
1: 饭匙吗？饭匙？
7: 哎，饭匙啊，跟桌子呀？
1: 桌子吗？
2: 哦嘞，好，这嘛有桌子嘞，
1: 哎，对哦。
7: 哎呀，你，啊，看到我就是，
2: 我很多没记得哈，
1: 大家都叫乌龟死
2: 啊！哇，你讲我刚才记五号呢，其他我拢没。
7: 这是你点来的呀？
1: 好，谢谢国庆哥，谢谢，
2: 好，国庆哥，拜拜。
1: 来，咱的金玉姐老爷，
2: 金玉姐，
8: 哎，金玉，
1: 哎，
8: 哎，金玉，你的进步神速呢？对，跟往日不一样了呢。
1: 金玉姐，
8: 真的，
1: 哎呦，你有没有记？有没有记？来，
8: 我年纪太大了，我记不得，我只有记得那只乌龟。
1: 打那么久的乌龟侠而已啦，
8: 我打
2: 你看到的乌龟
8: 啊，都是阿黑的卫生纸而已，其他我都没记啊。
1: 卫生纸。
8: 两个妹在一起主持很特别，
1: 很特别，
8: 真的很特别，
2: 姐妹花啦，
8: 谢谢你们啦，平安快乐哦，
1: 拜拜，
2: 很特别哦，
1: 来，咱的苏青姐，阿小青姐，
2: 苏青姐，
9: 我要电风个雨伞，
1: 电风个雨伞，
2: 哦，
1: 电风扇跟雨伞，
9: 雨伞有没有？
1: 雨伞有，啊，有没有电风？哎，没有电风呢。
9: 没有，还有没有记得
1: 、
2: 哦、还没有记得别的、
9: 哦、好
1: 拜拜来的那伟玲姐
2: 伟玲姐你好
10: 洗衣机
2: 我就是刚刚记得你
1: 啊你头名说五号你头名想说五号就是变六号
2: 我就轻轻你没记得了
10: 我
2: 倒来给洗衣机，我没，我不是五号啊。
1: 微波炉，老师，
2: 你也习惯了，
1: 我习惯了。能够五不？够五不？
10: 电话
1: ，
2: 电话。
1: 哎呦，有呢。还有没有？
10: 好像一个小鸟没有？
1: 好像一个小鸟。哎呦，真的呢。还有吗？
2: 9号、12号，
1: 加油。
10: 记不 起来了，
11: 记不起来，好，没关系哦，好，谢谢你，这样很厉害了，嗯，拜拜，
2: 好，拜拜，
11: 来，要紧的哦，九号、十二号有没有人可以猜中？来，丽芳姐，丽芳
12: 姐，你好，丽芳姐，来九号跟十二，你讲什么？
13: 地沟，
11: 地沟，哦，地沟水壶，丢丢丢丢水壶。
13: 嗯，啊，搁一个，我别个想不起来了啦。
11: 啊，我想起来。赶紧，你已经救一题啊！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哈，谢谢你啊！哈，拜拜，拜拜。来，咱的贫富，还有贫富大哥等着呀。今天最后一题，向我们来拯救一下，今天
2: 来，赵丽大哥，
11: 赵丽大哥你好，
2: 赵丽大哥。
14: 哎，
11: 你好。
14: 那个谢宇跟嘉慧，最后一个是冰箱。
11: 冰箱，冰箱，冰
14: 箱。冰箱哇，
11: 棒棒，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2: 太厉害
11: 了。哎呦，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安尼真正真有成就感嘞。
2: 我早人家哥哥姐是一级呢。
11: 我儿子写这城市有给打啦，今天。
2: 哇，你也是儿子写的。
11: 哎，这个也是儿子写的。跟青哥一样，对对对对，可是人家他儿子比较厉害，人家在日本当那个工程师很厉害，问儿子自己大学生呢，还在学习，还在学习。
2: 啊，你的大学生有得拼呐、啊？
11: 还在学习。我
2: 讲你要，伊迄日日本呢，你要甲恁毕业都变伫美国啊。
11: 希望如此啦，
2: 哈。
11: 好啦，阿爹来安排三首歌曲咯，来
2: 来，第一首来新北，新北发生大哥。甘都软瓜，
11: 啊，咱中和晋江节啊，园林的肃清节。
2: 哦，这首子良大哥嘛就爱。
11: 哦，真的吼、哦，安尼邀请子良大哥作为来欣赏《风求凰》哦、嗯。
2: 好，再来新北春福大哥思念你的心，
11: 三首歌，来听歌拍破啊。
2: 波姐、玉花姐、发晨大哥、零一六新同学、玉佳姐、发晨大哥，啊，这首林富、明学姐、桂珍姐、雅欣姐。

树珠姐、简爱妈妈、桂珍姐、金雄大哥、金雄舅舅、坤辉同学、玉慧姐。

0: 我是啊，佩姬姐、乔佑、乔佑姐、金雄大哥、文娟姐、立方姐、八成大哥、素月姐、泽明姐、淑萍姐、雅慈姐、素颜妹妹、子阳大哥，谢谢大家。
1: 哇，哇，这首好听呢。那再我们新北冲福大哥，苏亮立爱心，来水仙哥、美香姐、立方姐、淑芬姐、泽明大哥、淑萍姐。郑妈妈、发展大哥、佩奇姐、雅慈姐、美香姐、丽玉姐、颜之大哥大姐、雅欣妈妈，哇，金雄舅舅，哇，我看到你的花香。
2: 词穷。

0: 小瓜子无熟个安尼，然后佫回想佫起来啊，真正是今日了强强哦，反正
1: 挪挪配着强强的。
0: 啊，这首歌是谢金金，其实他唱给那个
1: 这首
0: 朱大哥的歌。

0: 玉佳姐，玉佳姐，红梅大姐，发成大哥，啊，美香姐，徐林姐，乔佑杰，七七八新同学，弄秀林的花香。
1: 谢谢，感谢大家。这首歌我嘛一直想要学讲，
2: 这一首歌
1: 很有感情呢。
2: 哎，就是因为看到 MV， 就是迄谢金金，然后里面有那个朱大哥，
1: 诸葛亮大哥，
2: 朱大哥啊，然后我就是这首歌会让人家很感动。对，啊，我就是想可惜，因为我刚刚我甲这首我一定
1: 你家会做熟的，
2: 我家会做熟的。
1: 然后伊就心内想讲，这个人干嘛要装熟？
2: 不是啦，我是讲这首歌我就是。唱歌一定会当背起来啊，唱可惜，这句无唱啊。
1: 对。
2: 啊，但我着无对啊。我想讲，这首我着唱到，我想讲我唱到要烂去啊，我想讲还免对啊，结果倒一落歌，一下歌，哎，
1: 无要紧啦，无要紧。
2: 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
1: 有时候会这样子。
2: 歌久无唱啦，哎，
1: 久无唱会安尼。我前几工啊发生个如何唱，哎，连刚才都讲，连刚才都讲。来来来，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咯，吼。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好吃的好吃的喝了的吼，现在入手啊，现在购买正是时候。我跟你说哦，你若上好会使的话，就是中秋进前先订啊，无过来乌鸟绝对塞车的，你免怀疑，绝对塞车的哦吼。啊，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你一定要顾你的肝，因为肝是连带的，会去影响到你的目睭，所以人讲肝若好，人生是彩色；肝若歹，人生是乌白，就是安尼哦吼。而且你啊，肝气不足的话，人会最容易规工拢神搞搞、软倒倒。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肝无好，所以你一定爱必须要补充这些好的东西。这个物件你若讲，这是因为咱即卖生物科技太进步了，所以会使我都浓缩再浓缩。哦，啊，无你啊，真正食伊原本的食材，是爱食足济来。啊，详细看龙哥安那讲哦，哈，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代理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代理盐酸枸杞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嘿，香香姐，
5: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3: 对，
5: 我保完隔壁伊拢老白油，
3: 是
5: 啊，食了无老啊。
3: 啊，
5: 今麦佫食到吼，卡门白白乌的啊！
3: 哦，人因为肝气有足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5: 我足奇怪的。
3: 嘿，
5: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食啦。
3: 安尼吼，
5: 来食个好啦。
3: 谢谢你甲我分享啊。
6: 阿姨你好。
7: 大厨的一组。
6: 大厨的一组吼，阿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7: 看得很清楚，
6: 是吼，
7: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6: 是
7: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8: 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吼，应该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要上这部进程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做这个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手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侪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 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条，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也感觉太真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拢袂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嘛，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够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嘛，也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到，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甲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阁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啊，话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呀，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哦，即四个月前开始。

你一天吃一包高医生，不但目睭未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啊，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发反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症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不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的病变。中医在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咧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个日本的技术啦，即唔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有十八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二十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六十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
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

0: 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搁会当让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手上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搁两盒互你，好不好？搁两盒互你，互你炸五盒顿的。我阿婆，你开三千，哎，你就食海螺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诶哈，嘛无后补诶哈，加今仔日尔嘿。即阿伯，你试食，送你诶，即阿伯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赚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即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脚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无爱接受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十二盒爱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买宽度细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大组细组。
0: 好，来，62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啊？现在？
1: 买大组。
0: 啊，63线的大组啊？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啊？现在？
3: 诶，我买细组。
0: 啊，64线细组，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加买一组大组。
0: 做个65线来吃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加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5: 哎，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来，你好，苏珍你好。
6: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啦。
6: 哎，你好。
0: 免高基金哦，要大组细组。
6: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吃，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大组的53线哈，下摆可能会无大组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下摆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
8: 要
0: 大组先做，
8: 要细组。
0: 好，来54线来细组的来。
9: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吼，大家拢知影讲食枸杞顾目睭，啊是到底是安那会顾目睭？我等下再解说予恁听吼。来来，咱秋香姐你好，我是心怡。秋香姐连话啊，这个卡一个啊吼，是安那枸杞会顾目睭？因为它采用的就是我们的枸杞精采用的是什么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技术哦，它完整保留到所有的活性成分，所有的活性成分和每一滴的精华都是它上可以让身体马上吸收的哦。来，我们的锦素妈妈，锦素妈妈连累了，这个卡一个哦。来，我们的秋香姐，秋香姐你好，
10: 你还没敢吃来啊？
9: 你说什么东西？
10: 你会给你订枸杞精，咱袂寄来。
9: 你稍等下哦，你稍等下嘿，来，我请客服给你查一下哈，麻烦64线帮我看一下哈，谢谢你哦。好，每一滴咱的枸杞的精华，拢会使去予咱身体快速的吸收哦哈。而且，阮这内底佫有搭配黄金配方，有搭配甚物物件呢？来，咱枸杞精内底本身就有存有叶黄素，叶黄素就是目睭咱的视网膜。袂当欠缺的诶元素之一咯吼，也当帮你挡掉咱的迄有害的光线，有害光线像即卖电脑啦吼，甚至是外口的紫外线啦吼，这个都是可以帮你抵抗掉的。来，余晨大哥吗？
11: 啊，妈妈，妈妈，谢谢。
9: 喂，你好。
11: 妈妈，拜拜。
9: 喂，喂，余晨姐吗？无听到你的声哦，你这个卡一个哦吼，谢谢你哦。这个叶黄素就是会当帮你挡掉咱所有户外，也是讲包括咱伫咧厝内底，甚至。

3公斤的含碘会都有紫外线，你敢知？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帮你抵抗掉有害的光线哦。吼，内底佫添加啥物？玉米黄素，伊甲伊的黄素就是两个一定爱同期同期的到倒头的对啊，两个就是相辅相成。伊就是哪袂输讲吼，互你的目睭挂上一个隐形的滤镜安尼吼，伊会当提升。

0: 素血当讲哦，帮助咱视网膜敏感啊，咱的迄、咱的视紫再生哦，就是出真脑壳的。但是这就是咱看到光线，看到光线，咱咧看出来讲哦，有红橙黄绿蓝靛紫，是安怎看得出来？就是因为花青素它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必须要给补充。来，咱的陈心妈妈吗？
1: 嗯。
0: 哎、欸，陈心妈妈，你好，我是心怡，你要高级精吼。
1: 嗯、欸。
0: 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诶。
1: 大组。
0: 大组诶，吼，好，啊，你稍等下哦，吼，你电话卖挂，感谢你的支持哦，吼。这就是分辨所有颜色的关键之一，伊会当维持讲咱的眼部的部位啊，伊血管的弹性，吼，伊的弹性够循环。好，循环啊，好，咱的血液啊，会当带着迄个氧气啊，滋养咱规个目睭的眼球细胞，然后减缓，因为你长期间可能如果讲你厝的呐，后生新妇啊，是讲孙啊，伊需要拍电脑啊，爱做文件啊，伫公司上班，伊长期需要看电脑，啊是讲需要看电视，甚至讲爱看手机啊，这就是一定，你一定要补充这个花青素，伊再减缓讲伊迄视觉疲劳。哦，花青素的血当减缓咱的视觉疲劳哦。来，咱的余晨姐吗？
2: 没、欸、啦，你迄个心仪哦。
0: 哎、欸，我是心仪，你好。
2: 哎、欸，我咧爱迄高级点大组的啊，我昨昏买迄个一家果油，会使当地来无？
0: 基本上是会使，你稍等下，我请佳慧甲你看哦，哈，谢谢你哦，哈。来，啊，内底佫有加什么物件呢？多糖体。多糖体血糖创啥？多糖体就是伊有强大的抗发炎，你目睭若发炎，还是讲伊有抗发炎，佮有调解的作用，调解啥物？伊会当有效抑制讲咱目睭啊，呐有发炎的反应啊，你会红啊、会肿啊、会肿啊，伊就会使调解咱的免疫反应哦吼。啊，有法度抑制讲咱眼部的发炎现象，这就是。对于那种你目睭若常常有红血丝的，吼，唔是因为冻眠红血丝，伊就莫名其妙有红血丝的，吼，也是讲目睭眼压较重的人来讲，就是足重要的哦。佮较专业的就是讲，咱的多糖体佮迄牛磺酸也当协作促进咱的泪水分泌。所以，若有一挂大眼睛的爸爸妈妈，你需要靠迄点迄人工泪液的爸爸妈妈。食这枸杞精对你的目睭嘛是有帮助的吼，伊是为物理层面保护，甲咱的角膜啊，佮有结膜吼，预防讲干涉引起的不舒服、组织受损。内底佮有甜菜碱，也使抗氧化。这伫一般的产品内底是足歹看到这个成分的，但是伫阮的枸杞精内底有哦吼，也当讲吼，予咱的逆渗透压啊，然后抵抗咱的氧化压力，防止讲咱眼部的组织退化。所以爸爸妈妈，你今仔好好保护你的目睭，早都看到这么美的世界。来，心仪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

来，伊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哟。刷卡加会继续滴，刷卡为大家服务哈。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04-2337-9559，带来这首一堆花，邀请汤的淑芬姐，树篮的慧玲姐。

姐，美玲姐。文娟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贫富大哥、丽儿姐、发神大哥、方玉姐、方兰姐、墨子大哥。

0: 简爱阿嬷，玉如姐月娇妈妈，彩慧姐发神大哥，伟林姐丽儿姐，连阿库的嘉秀姐，泽明哥发神大哥，谢谢大家。
1: 就陪的许富凯，许富凯名就朋友送给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玉如姐月女姐。

0: 爸爸妈妈，都是我的大宝贝，感谢大家爸爸妈妈。
1: 非常好听的名酒杯，甜蜜蜜的呢。来哟，感谢爸爸妈妈的掌声。来，刷来安排佳慧二姐下晡的一出戏。来，邀请咱电视机旁边的观众朋友，大雅的小西瓜吉贤大哥坐回来欣赏啊。星云姐，哇，我好想念白天的各位哦。我好想赶快回来白天的日子。

六凤姐、阿芳姐啊，大家秀子姐、慧珍姐、玉慧姐、福神大哥、金雄大哥、大妹、青中大哥、疼的淑芬姐、哲明哥、星云姐、秋儿姐、子良大哥、国庆哥、方倩姐、伟玲姐、双溪的谢妈妈啊、月子姐、邓丽君妈妈、双溪的谢妈妈，还有新竹的彪哥、彪哥、志彪大哥、春金妈妈。

0: 姐、七七八新朋友、彩慧姐、灯香大哥、魏梅姐、丽儿姐、文娟姐、月慈姐、淑慧姐、李学姐，谢谢大家，不两就没来拍摄哦。
1: 那就这样。
2: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仔日规工规日的陪伴，谢谢。阮的槟榔姐妹花，就别再来去
3: 这边哦，啊这边姐姐，
2: 我要叫叫。
3: 无啦，因为那个荧幕哦，甲人
2: 爱甲怪，你说说，爱啾咪哦，哈，爱你们哦，
3: 宝贝哦，
2: 宝贝哦，啾咪哦，
3: 啾咪哦，啾咪哦，
2: 来来来来，来要来抽奖啊，哈，来，我想看卖，哎，老师在先练落，我彩票袂记那个步骤是什么？你讲啥？因为阮暗时十点吼，阮暗时十点是抽奖，是广告后就随抽奖。
3: 对，我讲我顶间有看呢，我讲你较早抽吼。
2: 啊，因为无你甲迄个时间十一点五十，大家拢困去呀。
3: 对，
2: 阮哎，阮上前几天，阮连续快一个月拢无人起来领奖呢，一个月哦。
3: 真的哦，
2: 真的一个月就，大家拢在困啊。
3: 有时讲顶间那我看哦，看节目，我想讲哎，安奈。时间还未到，那咧
2: 对啊，因为阮就拜托头家讲，看会使刷较正经的，啊无，大家拢睡觉啊，爸爸妈妈就早来困啊。
3: 最后的一组真正爱安尼，啊无，真正爸爸妈妈很早就睡了。
2: 对啊，
3: 我八点四点嘛，是这阵妈妈拢早去困啊。
2: 真的吼，
3: 我看九点就
2: 差不多，
3: 啊，就那听那困。嘿，
2: 因下早啊，因下早拢做早了起来啊。
3: 哎，啊，拢听这无听到困去呢。
2: 啊，你知我好笑哦，顶几工啊，讲一个妈妈吼。拢无起来哦，我咧倒数啊，我着吼足大声，我着咧，佳慧妈妈，可以陈海宇，我想讲伊着是电视机开了，啊，伫遐看，
3: 真正
2: 你有发起

0: 人呢，你要去学阿华，
1: 这有可能，因为真的，真正爸爸妈妈拢就是拢哪咧听哪里有安尼甲坑，
2: 哎，对对对，
1: 啊，对头对头早咧放个下
2: 啊，哎，对对对对，系啊，啊去学阿华起来咧，所以
1: 学好，安尼改个，
2: 所以你若要困中昼嘛是会使困啊，但是就是你。电视开咧，
1: 开咧，
2: 啊声爱放出来安尼，啊你若着着，甲你嗅哦。
1: 啊嗅这大声，你着爱听着安
2: 尼。来，你要说还是要话停？
1: 咱先来要迄是下降还是？
2: 什么下降？
1: 是新北的好不好？还是中岛？中。
2: 什么意思？
1: 地区啊。
2: 咱北湖啊，北湖啊，咱西港北湖啊。
1: 无啦，咱现在有咱亲戚。
2: 北部的，
1: 你北部，啊我下降的
2: 哦。来，啊三二
1: 二一停。
2: 哦。我讲啥？哎，这是哪？你先查，你先查。
1: 你八波啦？
2: 我八波哟。
1: 那我会讲的。
2: 随便随讲随便记你啦。
1: 会讲会讲的。
2: 就跟你讲暖暖甲强强的，你无看？
1: 会讲的啦。
2: 这是不是秋晴？我确定者，是不是秋晴？
1: 对，秋晴。
2: 秋晴妈妈，秋晴妈妈，你中奖啊！哦，家庭的秋晴妈妈，紧的电话紧开呀。
1: 秋晴啊，你嘛该去哦。
2: 妈妈卡起来，好，阿你坐
1: 落，
2: 坐落，妈妈恭喜你哦，妈妈你中奖啊，你中奖啊，啊咱来看到什么奖哈？
3: 好，好，来哦，
2: 你希望得啥？
1: 苹果啊，
2: 苹果，贵头，
1: 佮洗转来一个，佮我睇下佮洗转来，
2: 无，今日无洗转来，来，洗芳芳两罐哦，洗身躯的两罐啦哈，
1: 沐浴乳，
2: 妈妈阿蛋客服甲你联络哈，好，感谢你哦，拜拜。

0: 正适合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看起来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
2: 出啊，对吧？
1: 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
2: 像都是。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1: 解。永料小心嘛，
2: 永情太轻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来这首《永料小心》。还有，
1: 他们在受伤未？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哦。
4: 你等等等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4: 哦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3: 我的耶！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0: 谢谢
1: 谢
0: 谢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收看《红红的约会》。
1: 大家到来做会。
0: 哎呀，大家好，我是阿Ken，
1: 好啊。
0: 哇，这首这个草地人啊，有浓浓的那个
1: 乡土味，
0: 哦，感觉足很接地气。
1: 哦，
0: 这捧柑嘛，捧柑是咱这边这个上界出名的。但是讲较早，这个。
1: 较早，园林真正捧柑出名嘛？
0: 哦，哎，其实即马。那个咱台湾的农作物都是很厉害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哎，各个地方
1: 都
0: 拢有啊，而且几乎一年四季吼，哎，都较好食，较歹食呢。
1: 因为碰柑，伊讲园林是碰柑出名的所在嘛，但是因为我妈妈是园林人，
0: 园林人，
1: 嘿啊，即马园林我知影较出名的是葡萄。
0: 啊，葡萄！
1: 哎、欸，我唔知啊，是碰柑的，哦、是可能这是古早时代。哎，
0: 古早时代，古早时代，哎、啊、那个葡萄，刚刚这个什么大川
1: 呐、啊，大川
0: 那里也蛮有名的嘛。
1: 因为我妈妈就是大村人。
0: 哦，大川哦，万宁大川哦。
1: 对对对。然后我阿姨有在种葡萄。
0: 哦，那个插风哦。
1: 不是。
0: 锯插。
1: 哎、欸，对，嘛。
0: 那它是一个飓风，它是一个品种，是不是？
1: 好像不是飓风哎。
0: 它是品种吗？
1: 对，它是品种，
0: 而且平静的哈。那个葡萄啊，葡萄最近有出那个绿色的
1: 哦，
0: 产皮拢会使吃。
1: 哦，我该吃迄种
0: 啊，无籽耶，
1: 切切
0: 啊，娘喂，好好吃哦。
1: 那个麝香葡萄，
0: 但是不便宜。
1: 哦，还日本的。
0: 哎，安尼一罐起来，敢那好像都要
1: 系啊系啊，
0: 两三百块。
1: 但是甜分就。很甜哦、喔，
0: 对对对，
1: 非常甜。
0: 我对这个水果哈、欸，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是那个雷山宝山做来啊，
1: 哦是啊、喔，
0: 哎、欸、在雷山那里，
1: 哦、
0: 我爸爸妈妈是在那里发迹的啦，
1: 哦，
0: 迄条顶的是工厂，然后直接佫开一个迄个巷口，
1: 巷口是啥物？
0: 巷口就是像第二市啊，你知道吗？
1: 哦，
0: 第二市场啊，第二市啊，咱爸爸妈妈恁那对台中有熟悉啊！
1: 哦，你讲底下摆档
0: 啊？嘿，对对对，啊，爸爸伫山顶种来啊，
1: 啊，妈妈来呗。
0: 嘿，对对对，然后佫放落来寄去哦，各大行口安尼寄卖安尼啊。
1: 等于中盘安尼
0: 哦。嘿，等于嘿对，等于是新三地，三地啊个中盘啊个小卖。
1: 哦。
0: 全吃了，全包了。
1: 啊，只有干那种来啊，敢有水蜜桃？
0: 有来啊，水蜜桃，另外拢有。
1: 哦。
0: 嘿，对对对，那时候哎，暗过哦。赚的钱足辛苦的，很辛苦的。
1: 嗯，
0: 我爸爸妈妈在雷山吼，有一两次性命拢差一点点啊都无去。
1: 真的
0: 啊。因为大家拢知影要，国光要去你雷山遐山路啊，啊只要那落雨啊，
1: 摊方。
0: 摊方。
1: 嗯。
0: 嘿，有一届吼，我听我爸爸咧讲哦，我听个嘛心惊胆战，讲安尼。

0: 騎较早拢骑迄卡瓦萨奇的啊，骑噗噗噗，
1: 马龙啊，迄种。
0: 嘿，对，然后骑到一半时，那会听到隆隆叫的声。
1: 哦。
0: 迄叫做啥？山鸣呐。
1: 哦。
0: 隆隆叫的声。
1: 在叮当啊。
0: 啊，因
1: 土石松动。
0: 对，因拢做内行啊。啊，是啊，紧嘞，吹过，吹过了，后壁怎？规个怎啊？切一下安尼啊！哦，阿弥陀佛咯，惊一个，惊一个拢
1: 软开，
0: 嘿，迄落差一秒两秒尔讲，哦，那个真的诶，提供啊，惊，
1: 真正，
0: 对。然后其实在迄当时伫雷山哩茅山做来啊，吼，后半期的一个商人就有的就不好了。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就那个开放进口啊、
1: 哦，
0: 开放进口，哇，啊你若拼不袂过啊，哦，开放那个进口的那个苹果啊，啊，咱雷山的那边就正面啊人啊。
1: 哎，但是咱台湾真正，因为阮同学因大家啊，起码嘛搁伫雷山咧种水蜜桃，
0: 刚
1: 来啊，
0: 嘿，
1: 啊对啊，阮当年拢会甲因买安尼，
0: 对
1: 啊，但是真正我感觉嘛是咱台湾真正最好种。
0: 最好进的，
1: 台湾的农业
0: 农产品真的
1: 非常厉害，
0: 做真进的，那个甚至有一些国家都还会来到我们台湾取经呢，
1: 真的。
0: 然后你哎，恁水蜜桃啦，恁苹果啊，来啊，啥啦，我都进个这么水的。对，
1: 而且水蜜桃，因为台湾可能就是要水蜜桃要比较冷的地方嘛。
0: 哦，做排骨的。
1: 对啊，做排骨的啊。
0: 做排骨。
1: 其实水蜜桃你买着好食，真正爱靠运气的。
0: 对，阮爸爸妈妈底下，后来在还没有开放进口的时候，迄时就，咱大家也讲趁有啊。
1: 哦。
0: 趁有啊，就全切起来，你知道？切起来了，结果。切开了，进口开放哦，阮爸爸妈妈吼，阿娘话阿弥陀佛咯
1: 吼，看在有赶上那一波，
0: 做工作嘛是真正很好起起的，所以无了就钱
1: 哦，
0: 嘿，对，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1: 阿庆哥，你讲，所以恁较早拢住伫雷山嘛？
0: 哦，无，有当时啊，阮爸爸会载阮去哩，去雷山啊，雷山讲较早，阮囡仔的时阵，阮爸爸那带去遐吼，啊，阮即马大汉啊嘛，啊开讲的时阵，拢会讲，互阮笑，你知道？啊，迄阿庆哦，哎，阮伫遐，爸爸妈妈伫遐哩做山，你无闲，吼啊，讲要放屎啦，吼，讲要放屎，啊，即马讲手安尼花咧，因为那个都山坡地嘛，斜，你知道？啊，手花咧，啊讲。啊，爸爸啊，手足冰的呢，因为那个冬天啊，迄种几乎是
1: 嘿
0: 足冷的，很冷。哇，那讲环球就很怀念。
1: 对啊。
0: 啊，所以即马会听到一挂老歌啦，像迄苏波的人啦，飘浪之路啦，遐较早遐记录下老师遐的歌。
1: 嗯。
0: 伫山顶，阮爸爸拢有一台来哟。啊，就囥咧远啊，囥咧远啊，啊放咧啊，大家哪做事哪。
1: 那听，
0: 迄种感觉是有够好诶。
1: 真诶，而且较早诶社会足淳朴诶。
0: 对啊。啊，以前吼，以前嘛叫较无共，然后拢是原住民。
1: 哦，因为山上嘛。
0: 嘿，伫山顶啊，拢叫原住民叫共吼。阮爸爸咧学阮听讲，哦，迄原住民吼，你着迄个米酒啊，米酒你甲传落边，
1: 哦，
0: 你甲传落边，伊着青山甲你担，即卖呐担一人起来吼，碗头啊。灌一碗，啊，就搁落，
1: 哦，
0: 啊，就起来，就搁担，搁担一人起来，啊，就搁灌。
1: 哎，因这个里面，
0: 嘿，很，就是那迄对因来讲是一个提神的饮料，
1: 对，
0: 迄就像敢那咱即马一些劳，
1: 哎，
0: 劳工朋友们，他们每天都会这个阿比啊，阿达啦，就是那种概念了，
1: 真的，哎，很有趣，哎，
0: 对啊，所以
1: 啊，即马迄个山感觉有，
0: 无啊。哎，那迄个时阵是讲毛山用毛的，
1: 哦，
0: 因为我有听阮爸爸妈妈讲啦，讲阮少年我嘛足好奇的，哎，阿翔啊，你也无钱，然后买山，你想哪有法度去做山？伊讲啊，迄就是吼，迄个原主啊，就是有井，但是他没有通路。伊无通路，
1: 伊
0: 无通路，
1: 伊袂晓行销。
0: 嘿，对，咱平地人啊，就去家己茅山啊，即区看偌

0: 这也买了，买不了钱呢。哦。因为有的新庄啊，吼，新庄啊，你就第一，我听阮时代人讲，讲第二啦，嗯，第二讲修行的成功可怜哦，哎，唔知开几十万落啊，修行讲修，唔知几箱啦。
1: 这几
0: 箱呢？嘿，敢三五箱，还是十几箱尔啦？
1: 一开始前拢爱摸索。
0: 嘿，对，啊，因为迄无新庄啊，无啥会发。哎，哇、啊，第二年几啊十箱，第三年哦爆量，第四年哇哦搬袂去啊，
1: 哎呦，
0: 一年一直量一直出来啊，啊，后面那里就很赚钱。
1: 这样很赚。
0: 嘿，迄个新毛山做来啊吼，真正。
1: 所以青哥才今晚是山大王。你阿妈是山大王，
0: 对啊。
1: 我是今麦听你讲，我才知影讲恁倒是种水果。
0: 好、哦，对。
1: 我当作恁倒是开餐厅。
0: 没有，开餐厅是我、哦、我这个接案的，我接案的，我才接触到餐厅。哦。哎、欸，我爸爸妈妈那时候拢足骄傲的就对啊，讲好、哦、我。较早的辛苦吼，即恁今仔日才有通安尼才快活，系啊，会用性命拼来
1: 咧。真的，较早足辛苦诶。
0: 较早爸爸妈妈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像你有讲雷山嘛？嘿，我阿公讲伊较早嘛拢去雷山咧做工课。
0: 哦，是哦。
1: 嘿，因为我阿公是咧做迄道路工程。
0: 哦，道路工程咧。
1: 啊，较早即马运动迄种压路机嘛，
0: 嘿，
1: 啊压路机其实是。塞就慢的嘛，
0: 倒打塞
1: ，但是较早的山路嘛是拢爱征地啊，较早无遐方便，即摆拢会用迄种班车配车嘛，哦、啊，但是较早拢无，我阿公塞迄那个压路机从台中倒倒安尼塞去雷山，
0: 车出发十五只狗，
1: 嘿，真的差不多是这种概念嘛呢。哦，哎，真正很听起来是感觉趣味，但是真正就辛苦，
0: 真辛苦，真辛苦。对啊，较早拢安尼，啊，即马咱古关要去哩雷山一条路已经，是有那会使行啦，按过你爱申请，哦，要申请啊，而且你都爱过在地居民才可以通行。
1: 所以现在要去雷山是要经过古关的、
0: 哦欸，哎，无爱坐位后边的，哦，敢那爱位迄个清境农场遐，
1: 哦，是哦，
0: 敢那好像从那里，我上次有稍微研究一下，伫阮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啊，那时候迄时我就一个心愿，
1: 嘿，想要搁载
0: 因
1: 去，
0: 嘿，对，迄时我就一个心愿讲，较早细汉阮伫遮佚佗，伫遐大汉了吼。然后爸爸妈妈恁，阮是大人嘛，从此以后落山了就几乎唔捌去哩啊。哦。嘿，啊，在这个民国八十九年的时阵，嘿，八十九年左右啊，九二啦，就差不多九二，九二进前，啊，我就载阮爸爸妈妈啊个某囝，然后去雷山遐。哦。哇，恁来去甲。爸爸妈妈去到遐吼，迄种雀跃开心的那种，吼、真正看一面吼，咱就看到重。
1: 最起码讲我有去过。
0: 嘿啊，对啊，我们就看得很
1: 开心，
0: 很开心，很欣慰。这是因少年打拼的所在。啊，即马去的时候去做，啊，这些店家，哎，什么人？哎，什么人去对啊？有啊，要你加不？就会这样子去问了、
1: 啊。老朋友，
0: 嘿，老东西，老朋友，对啊。然后，回来了，吼，无偌久了，九二一啊。哦。嘿啊，哦，好你加载，九二一正常带时段去，啊，无你啊，九二一了，
1: 去不了。
0: 嘿，你变要绕很远。
1: 哦，所以现在是因为九二一才要绕这么远，今嘛嘛无法都以原本遐去哩。
0: 可以，但是是有限制的，有限制，居民啊，而且你要坐迄个大众运输去哩吼，你都爱个报名，
1: 哦，然后爱申请
0: 啊，爱申请爱报名，对，啊变比较较不方便，
1: 了解，
0: 对吧？啊，囡仔有时候吼，有当时我若讲到阮爸爸妈妈，有时候想到也是会，我拢尽量不爱去甲想啊，
1: 心酸，
0: 系啊，像我的迄个 FB 啊，阮爸爸妈妈的相片，然后只要然后。跳出来回顾啊，我都赶快把它划掉，我拢紧甲录掉。
1: 对啦。
0: 嘿啊，对啊，因为阮少年的时阵吼，阿庆少年的时阵嘛是 爱耍啦，袂爱嘛，袂爱读册，嘛爱耍啊。

0: 有一段有一段小小的叛逆期，
1: 大家都会有这个时期啦，
0: 对，小小的叛逆期，嗯，诶、时段对咱嘛是拢百般的这个容忍呐、啊，吼、哦，拢对咱拢真理解，嘿，诶、好你加在咱拍
1: 一阵
0: 啊，一阵啊俩，拍一阵啊，无为非三做啦，就是。啊，应出应激啦，吼、
1: 欸！这加减啦，
0: 哎呀、啊，加减啦，对吧？
1: 卖去讲什么台人帮位，
0: 对，然后，阮爸爸，阮尤其是阮妈妈，阮妈妈，坦白讲，我觉得爸爸妈妈都有比较疼老幺啦。
1: 哦，你老幺？
0: 我上细汉的，因为可能弥补我吼。无食到人丁的缺，哎呦，这细汉囝，较早细汉的食无到人丁哦，大汉的对较好嘞，
1: 较省一点嘛。
0: 对，因为阮妈妈吼生我的时呐，差一点啊。哦。哎，因为阮妈妈生我的时就是雪崩嘛。哦。雪崩啊，那迄间个国定假日，病院拢休困。
1: 哦，真
0: 的。啊，娘话，哎，变火呢。对。阮爸爸讲，吼，迄真正足恐怖的。病规个拢病火，啊，赶紧嘞！医生讲哦，哎，阿亮啊，去买蒜嘛，
1: 蒜嘛，
0: 买蒜嘛来甲妈妈
1: 顶
0: 补一下，甲补火，啊，就是因为补一下怎啊切掉零，哦，哎，所以我小时候就没有喝到人奶，
1: 真这是在讲认真的，
0: 哎，对，嘿，啊，就是因为安尼，我才无食到这个人奶。
1: 没啊，蛮是长得很好啊。
0: 好、哦，对啊，可能就是无食人丁才会生做安尼。
1: 没啦，蛮是就健康的
0: 呀、啊。对啊，然后大汉了，就是会有一种这个反想要回报，想要反哺的一种概念。我妈妈伫要无伊诶，前几年啊，就是。拢我咧甲洗身躯啦，
1: 我知King哥嘛就友好，
0: 都是我在帮他，
1: 真的，哎、欸，
0: 所以有当时啊讲到这吼、個，哎呀，查甫囡仔来甲妈妈洗身躯啦，
1: 家己的妈妈呢，
0: 哎、欸，我甲讲啊，我啊你较早恁爸爸妈妈唔是安尼，你家己垃圾甲叫，唔是你家己洗身躯，
1: 真的，
0: 哎、欸，啊即卖妈妈未拄好，咱甲洗是一种，
1: 哎呀、
0: 啊，对啊，哎、啊，阮、啊、爸爸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我都口男人大男人的那种气魄，要甲洗吼，他就会小可拍洗啊。啊，我嘛是甲洗啊。
1: 其实真正，我阿公嘛是安尼。
0: 哎呀，对啊。对，男生比较会
1: ，他们会，因为平常就是，因拢是迄种教育的，就是拢靠迄种男生的那种比较放不下那种自尊心。
0: 对，
1: 但是嘛，感觉拍摄对是在拍摄。哎呀，
0: 对，
1: 其实侬家讲唔免拍摄，
0: 对啊，
1: 这本来就咱家做诶。
0: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这咱做事实啊，你嘛卖惊讲拍摄啊啥，嗯，这个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行为啦，这是一个足好的行为，我嘛感觉足很荣幸，
1: 对啊，
0: 哦有这个机会甲咱的许多人做这个。服务，
1: 对
0: 哦，所以人讲啊，这个许大人啊，伫咧啊，在一呐，在生啊，在生一粒豆啊，嗯，哦，较赢转去的时候，你拜低头，然后
1: 绑在，
0: 对，我觉得那个是
1: 在生较友好的，免底下做几挂。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像佩妮妈妈对阿公阿嬷嘛是百般的哇，我觉得，所以我讲吼，佩妮爸爸妈妈。的这种这么好的这种教育哈，陪你家也叫你优秀，
1: 谢。
0: 哦，我觉得这个，
1: 我感觉这种是基本的道理啦。
0: 对，嘿嘿，这个是叫做身教，身教。我咧教阮妈妈换尿布啊，六岁六月的时呐，我就叫阮后生查某囝来，
1: 对，
0: 我叫伊来，徛咧边啊看，啊，无要叫恁做，你看爸爸妈妈，我跟太太看爸爸妈妈怎么样教。阿嬤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哦啊，阿伯你才会晓甲爸爸。
1: 其实讲这是开玩笑，但是讲真的，你有友好无？恁囝恁是谁拢在看？
0: 嘿，对，
1: 真正迄拢会有样学样啊。
0: 所以我觉得身教。

0: 是非常非常的很重要的啦，身教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因为你莫想讲，你莫想讲，即马你对你是大人的一挂行为、恶意的行为啊，这你的孙啊、你的后生拢在看，拢在看，所以对是大人一定要。顺从一定要友好，
1: 友好，这是最基本，最基本。
0: 对，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啦，哈。好，谢谢，安尼一顺年来生咱的快乐学堂，乐乐。好，哦，今天呢，哇，这色水都水啊，哈。
1: 有哦，家人有搭配哦。
0: 你有看到题目吗？
1: 无。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我刚刚有印到，但是我
0: 现在
1: 袂记得啊。我现在真正想袂起，我真正想袂起。
0: 对，
1: 我真正想袂起。
0: 哎。那里哦，没有，那是一哈。好，八号。
1: 好，
0: 啊，来王丽。
1: 好，来二十七号。哦。
0: 哦。
1: 好像是一个部首哦。
0: 十号。哎、欸。
1: 哎、欸。二十九号。二十九号。
0: 二十九号。
1: 哎呦，我怎么看不出来？
0: 安尼恁就看有真正假，
1: 哎、
0: 欸，好可怜。
1: 哎、欸，我真正看袂出来。
0: 那好可怜。二十六号。哦。
1: 我应该看得出边啊，但是右边我还是看不出来。
0: 豹，豺狼虎豹的豹，是吧？
1: 跟那嘛不是哦。
0: 不是哦。
1: 二十二号。
0: 二十二号。
1: 哦。
0: 哦。
1: 欸我
0: 没看回出来。那个看物件咬咬东西的咬，看物件的看。
1: 是吗？
0: 不是。来十四号，
1: 是不是有提词？
0: 啊有提词。啊，
1: 那十五号，
0: 女婿的婿啊。
1: 哦，看出来了啦。
0: 哎呀，看出来哈。来。再来，再掀一个，再掀一个，爱满线哈。十六号好了，十六号。
1: 再出来啦，哎，啊，
0: 安尼一瞬间，十五号甲砍起好啦。哈哈哈！卖让恁看了伤明显啦，安尼敢那对爸爸妈妈一种无尊重哦。你想讲阮看无，其实阮早就看有。来哦。三二一，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点位麦挂灯哦哈，来那呢，钟勇大哥，
2: 哎，本龙天啊，
0: 哟，华姐，哟，
2: 婚姻的婚，
0: 哦，婚姻的婚呐哈 ，OK， 好 ，Thank you， 好，謝謝，拜拜，那呢，玉华姐，
1: 玉华妈妈，
0: 哟，玉华姐，
3: 结婚的婚，
0: 结婚的婚哈，
1: 结婚的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哎呦，颁给彩凤姐。彩凤姐，三，
3: 哎，哦，
0: 哟，
3: 结婚的婚，
0: 哦，结婚的婚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呢，国庆哥，
4: 哎，
0: 哟，
1: 国庆哥，
4: 健康啊，
0: 哟，
4: 平安健康啊，
0: 哟，陪你，
4: 结婚的婚，结婚的婚，
0: 好，结婚的婚啊 ，OK， 好 ，Thank you，
4: 谢谢，
0: 拜拜，等等，惠美姐，
1: 惠美妈妈。
5: 婚姻的婚
0: 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等你，邦七友，
6: 哎，
0: 有，
6: 哦，
1: 下午好，
6: 婚姻的婚，
0: 婚姻的婚哦，婚姻的婚跟昏倒的婚有共无？
6: 刚好共，
0: 好不共哦，
6: 黑妹，
0: 好不好，黑妹，好，拜拜，等你，伟林阿姐。
7: 伟玲姐，
0: 结婚的婚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来，那呢？

0: 嘿，开放啊！你嘛捌听过这哈、個哦？这个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哦，有伊讲同性不能结婚，阿姑丈，搁一种世仇。
1: 哦，这我都无听
0: 過。就是讲，你的祖公祖妈，你的祖先啊。哦在古早时阵有结完仇，
1: 但是我哪会知道有结完仇？
0: 对，哎，叫做世袭啊。哦。哎哎，有一种完仇哦，就是讲哦，伫要是大人伫要转来，我讲，你阿爸爱甲你的子孙讲，你都袂使，你袂绝对袂使娶什么姓，系啦，系啦，有啦。哦，要不然就是这个同源姓氏哦，原则上就是同姓啦，同姓啦，未使结婚。
1: 嘿嘿嘿，我知。
0: 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过即马法律无这条啦，已经没有了。啊、同性不能结婚这个制度早就已经没有了。嗯嗯嗯。啊，较早有限制同性不能结婚，是因为古早时阵哦，同性结婚你就没有所谓的政治联姻嘛。嘿。较早政治联姻就是讲。哦，比如说你楚国，你娶别国的政治联姻，你的政治版图就会扩大，
1: 势力开始扩大，
0: 你势力就开始扩大。嗯，哦啊，这个同性不能结，就是用安尼哩，把这个小老百姓。
1: 哦，真的有，但是我知影的同性不能结婚，就是惊讲两个可能有亲情的关系。
0: 哦，对。
1: 啊，惊生出来的囡仔，就是可能有一寡。有一寡缺陷，也是讲，因为那是讲亲情，近亲不能结婚嘛。对。
0: 哎，对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哦，医学就是讲哦，嗯，同性可以结婚，但是现在就很多年轻人结婚就会先去健康检查。嘿。我感觉这对双方都是一种保障，
1: 对哇、啊，
0: 一种保障。
1: 嘛，对囡仔是一种保障、啊。
0: 对。對啊，所谓的。六等亲啊，哦，从自己开始，我一等，妈妈再上去，就是第二等，
1: 对，
0: 啊，爸爸再上去就是第三等，好啊，再我下去，我儿子再下去，孙子，哦，安尼就六等，
1: 对，
0: 你这六等内底啊，不可以，甲即卖嘛共款，
1: 哦，
0: 就是讲你啊要结婚吼，你爱慎重的考虑，
1: 还是讲六等嘛有迄种，譬如讲。我去你爸爸，过来去你阿公，
0: 阿公
1: 对，可能我阿叔，阿叔因囝，这样子也算是六等，
0: 对，
1: 这样子也是，
0: 那个算是那个
1: 旁系
0: 的，旁系的兄弟姐妹的，嘿，那个也包括在内，
1: 啊，
0: 这是健康学啦，有当时啊，你啊同性哦，想挂的话啊，生出来囡仔会有这个。缺陷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对啊，所以啊，小公今嘛这个结婚呐、啊，我觉得坦白讲啊，我个人感觉啦，也不是那么必要的，嗯，因为你看今嘛不婚不生的人，赶快过了真好啊，嘛无啥物无好啊，也没什么不好啊。今嘛
1: 其实这个少年呐，感觉讲啊，非得呐无要生，其实嘛唔免结婚。
0: 嘿啦，对啊，啊就做会就好啊，讲出讲。对吧？你出厝，我出去、哦
1: 我出礼拜
0: 哦。哦，对啊。
1: 你主办我生我。
0: 嘿，对，差不多是一种概念啦，哈。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安尼光阴呢？会长爸爸妈妈讲阿经理唱歌啊，拢无你报告什么人点的，歹势哈。来，这个孙女来啊好，巧了，继续嘛哈。
1: 对，
0: 这首没有对到。来那个太平的苏鲁妈妈点播歌曲《心心相连》，啊，个咱河北的新德大哥来《心心相连》，
1: 啊，咱哦，
0: 那个中正区的林叔叔、休假单车人、平镇的志光妈妈，啊，咱靠我丽华妈妈，啊，个到那个叔叔姐，
1: 嘿，
0: 岸边之母，哦，这首幼稚的嘛，
1: 哎，对，
0: 我今日对无对，来听歌吧，婆啊。

阿弥陀佛，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再继续我们的中正区的林叔叔，我们平镇的志光妈妈，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休假当家人》，很俏皮的歌曲哦，老歌非常好听，邀请我们大家这位来欣赏，小可妈。

邱文杰下课吗？金梅姐、苏如姐、苏如姐、苏如妈妈，我看到你不高兴了。啊，那呢？蔡小姐、志光妈妈，看到您的掌声了。

0: 谢谢，花边南边机，这一首日语歌曲，那个萨克斯风演奏，哇，
1: 也很好听，
0: 非常非常的好听。
1: 下次听我们亲哥来萨克斯风，
0: 哦，可以哦，可以
1: 演奏一下。哎，
0: 给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哈，那个咱萨克斯风哦，萨克斯风原则上是拜五，
1: 拜五，
0: 后礼拜五，后礼拜五，每一个星期五，后礼拜开始，每一礼拜五。也来做一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啊，那个阮龙哥啊，阮龙哥甲阮建议啊，就是讲哦，佩妮伊咧唱的时阵哦，我嘛来算插一下花啊，插一下音嘛呢。
1: 哦，啊，
0: 我卖想，我卖分伤大声，那伤大声，刚刚甲你插掉。
1: 没，无紧，你自由发挥。
0: 哎，对，就变成哎，我们这个后半段四首歌就是一唱两首。啊，然后我甲差音，然后我个分两首安尼。哦，
1: 赞。
0: 然后星期五是这么安排了哈，然后这个星期四，每个礼拜四，下礼拜四开始，每个礼拜四的这个 Nakashi 时间，我来弹奏，然后陪你演唱。
1: King 哥最厉害，这种家己学的呢，这种自学的，个无去上课，厉害哦。
0: 家己学的啦，啊，家己兴趣啦，家己学啦，因为今麦这个那个资讯还蛮发达的啊，
1: 确实，那要有那个心呐、
0: 啊，哦，对对对，
1: 你要厉害做诶，对，你要那个持续的心，那就厉害。
0: 哦，对 对, 對，哪有兴趣哦，有兴趣的话，我觉得都不会当做是苦差事、
1: 啊。对。
0: 我有当时啊心情若无好哦，诶，琴甲弹落吼，吼，
1: 欢喜起来，
0: 哦，心情愈歹，弹袂好势。看一下啦哈，好，安尼下顺来看咱的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安怎？
1: 嗨咯！嗨，你你嘛啦！
0: 人客拢嗨啊！恁这个节目一开始，老师拢嗨啊！无一摆好个是安怎？
1: 有一个人哦，伊伫迄个军营的门口底下哭。
0: 哭。
1: 嘿啊！
0: 哭啥？不是。
1: 不是啦。
0: 哭啥？
1: 啊！伊一边哭吼，啊，佫摕一个棍啊吼，安尼安尼动，安尼动，安尼一直。
2: 嘿啊！天啊！哦，你哪会使安尼啊？啊，甲我离开啦！哎呦，阿弟啊！
0: 啊，你还会？无啊，这问题，你是哪一位啊？哈，
2: 花木兰啦。
1: 啊，伊就是花木兰的弟弟啦。弟弟哦。
2: 哎，对
1: 啊，你在这边哦。
0: 啊，因家不是无人吗？伊带木桶去咬弟弟啊。
1: 对啊。
2: 海了了啊啦。
1: 啊？谁啦啦？
2: 迄个九牛二虎哦，无去啊啦。
1: 哈。哦，
2: 我伫咧军营熟识真济迄个兄弟啊，阮做伙食，啊做伙困，后来哦，阮做一个迄个传奇的团体啦。
0: 哦，什么团体？什么团体？
2: 九牛二虎啦。
0: 好嘞。
2: 哎，
0: 够正气。
2: 有啊，看到
0: 无？哦，
2: 看到无？啊，九牛二虎啦。
0: 哦，啊你哎，你生啊上个生人呢？
2: 哎，安尼
0: 是是啊，剩诶拢无半只是泉州人诶咧。
2: 哦，无啦，伊阮真正哦，有诶九只牛，啊两只老虎，阮当年吼，吼阮十一个啦，做诶哦，吼天下无敌啦。
1: 真诶假诶咧？
2: 阮有九牛二虎之力啦。
1: 啊，不然咧，先啊，他解散。啊。

0: 不，你这 Annie 一定爱讲，袂使无讲。
1: 阿你好，好啦，这是 Annie， 我叫霸凌啦。
2: 哈，什么？
1: 刚刚时吼，啊，突然就唱歌，
2: 唱啥？唱啥？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我来跑得快。
2: 继续，哎，继续，我怎样？啊，不够继续。
1: 后边那个是废物的啦。

0: 对不对？哦，
1: 敢有一个可能是拄啊好，迄只高价牛拄啊在唱儿歌。
0: 嗯，无可能，我愈听愈听愈袂爽，完全无尊重我嘛，啊无义气嘛，对不对？啊无兄弟之情嘛。当初吼，我帮你那个擦背，啊看吼，迄地块落去吼，我拢苦咧捡呢，你敢知哦？
2: 哇，你人生有够大啦！
1: 安尼。你即马家己一个人敢打赢战争？
0: 是小可有淡薄啊难度啦。
1: 安尼就对啊嘛。来，迄个华普兰先生，啊，这小琪小姐来，请坐下来哈。咱的编剧写得真厉害哈。有法度把这个这九牛二虎这个故事啊，啊，这個用个变一个花木兰的小弟花虎兰出来哈。古早有一个号主叫做沈香，因妈妈就是玉皇大帝细汉查囝三姓庙。一去哦，杨震，哎，甲跌伫个山脚的石头下。啊，沈香想要去救因老母，但是伊找一个法力高强的这吕洞宾。
0: 啊，吕洞宾
1: ，吕洞宾就真配合这個沈香的孝心，收伊做徒弟，传授武功给伊。沈香真巧，嘛真努力，对早透早甲唔捌休困，过无偌久，终于甲这十八般武艺拢会啊。可惜年纪尚小，气力无够。有一天，吕洞宾。特别用米粉做一挂这个糕点吼，啊，放在这个人参内底。沈香看到有高价牛，啊，佮有两只老虎的形体的馒头哦，伊就啊食高价牛的形体馒头，佮食掉，嗯，伊就马上感觉有高价牛的气力，嗯，那像我都扭动迄个真重的这个马车，嗯，但是伊佮迄两只做成两只虎的馒头佮吞落了，吼，跳起来像虎同款样样，样样灵活，结果过不偌久，啊，沈香真正。救出到伊个老母，所以九牛二虎这个成语是咧形容讲，一个人伊费着足大的精神，哦，做到的九牛嘛吼，经过一段足长的时间，个人的努力甲经营，终于来完成一件好的代志，来了解吼。
0: 好，安尼我知。嗯，好，我要甲我的兄弟吼，甲找倒转来啦。
2: 要安怎找啊？
0: 甲我的相片拢甲打起来吼，啊去全国啊吼去打故事啦，吼啊面顶还佫写呢吼，牛哥虎弟快回家，没有眼睛没嘴巴，不用计较算了吧，肥皂我剪被我刷啦，
2: 我终于知影明白啊啦，明白啊啦，明白讲为甚物这个团体会解散啦？
0: 安尼啊，兄弟啊，紧回来哦！我回来哦！我的大故事啊！

0: 谢谢这九牛二虎之力，这种、这种形容啊，较早做事的人拢是用牛来缠嘛。你知道吗？牛的力量真的是很大很大。哦，咱咧开车好不好？开车有两种，有两力嘛。
1: 两力。
0: 一力是什么？
1: 马力。
0: 马力。第二种就是扭力。扭力。你的表情来，刚刚我准备要讲什么？
1: 对啊，
0: 对啊，就马力就是劲嘛。哎，不过伊较无法度载重。哦。扭力的话，它可以载很重，但是快不了。哦，马力跟牛力的其中区别，高价牛诶，九牛二虎之力诶，哦，无紧，因这吼，我甲因建议啦，这个九牛二虎啊，应该要往南发展。
1: 怎么说？
0: 因为太靠北
1: 了。什么意思？
0: 他在北边发展不会很好，他太靠北，哎，要往南发展。
1: 我在跳舞。跳
0: 哦。无啦，双关语啦，就是因为他们九牛二虎太靠北了，要往南发展，哈，还无好笑，
1: 哈哈哈，真搞笑。
0: 好，来，关于安排三首歌曲，咱西港的丽芳妈妈，高雄的这个秀琴妈妈，希望再相逢啊，咱的这个台南的
1: 玉林妈妈，甲台南春桂妈妈来听，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来，咱的内湖的这个苏连杰，啊，过咱关庙的。安雄爸爸作为来欣赏这首《思乡情歌》，听我拍拍。来呀，抱个声吹一下啊，抱个声吹一下啊。这前一个月可能陪你还不懂我的笑点在，
1: 还不懂你的
0: 一个月鬼应该你都适应了。

永庆大哥大嫂，好，那来庆贺大哥大嫂，谢谢大家的掌声，那来过春节。

0: 谢萧春杰。
1: 来，帅一首。来哦，来哦，苏连杰点播歌曲《思乡情歌》。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关庙、关庙的安雄、关庙的安雄爸爸，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拨个声0423380303，阿金这首歌曲唱了，咱来点歌哈，赶紧想看要听什么歌。

英语爸爸奶奶惠美姐，文君文君姐，奶奶林娜姐，小美姐，奶奶罗州罗州小美姐，奶奶还有我们的文州大哥，文州大哥纪念节，啊，奶奶苏连杰来哦，苏连杰，凤英杰。

慈志杰，还有咱的东山的慧珍姐，庆贤大哥大嫂，我的阿爸，我的阿爸母啊，邓兆爸爸，三哥，咱的碧双姐、惠梅姐，荣武大哥，德胜大哥，张信阿姐，金峰大哥，宝琴姐，云姐，如意大哥大姐。

0: 永利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来，我们来点歌喽。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收到了。来，电话时间04-2338
1: 0303。
0: 来，两支电话拢会使敲，两支电话拢会使敲，好，两支电话都可以打。有想要听什么歌的？我们今天星期五，
1: 嘿，后礼拜五给你安排。
0: 后礼拜五就可以听哈。嗯，来，这学歌是我的这个工课，
1: 啊，
0: 我的责任啊，所以爸爸妈妈恁爱听什么歌？恁就甲点起来吼，啊，当然这如果恁点的歌足侪人，甲恁欣赏的，表示啥？你点了
1: 高点
0: ，啊，就点一挂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会引起共鸣哦，会很棒哦，哈。来，一杯杯，好嘞，
1: 那个，
0: 哦，雪珠姐。
2: 哎，两位好吗？
0: 哟，这
1: 雪珠妈妈的歌还没唱哦。
0: 哦，还没唱呀。
1: 妈妈，你的歌还没唱，咱唱了再来点，好不？
0: 唱了再来点嘿。哎，
2: 怎么今天没跳？
1: 哎，无，干那，哎，无。后礼拜三
0: 。
2: 嘿嘿。哦，我哦，
0: 哎，今仔日先
1: 牛郎
0: 点，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这电脑真好，经理啊，这哈好，拜拜。
2: 谢谢。
0: 拜拜，咱的这个云。
3: 你好，
0: 云儿
1: 姐，
3: 对，

0: 搞得嘞，哎嘞，落雷也是。
1: 哎，等你哦，谢谢。
2: 哎，那个双卡卡好不接啊？那呢，五十一线帮我服务一下，谢谢，感谢大家。来，那呢，那呢，龙武大哥吗？
3: 不是吴秀英
2: 哦，秀英姐哦，跳出来哦。
1: 啊，你多大？
3: 你好，我叫板桥。
2: 板桥，秀英姐哈，秀气的秀哈。
3: 哎，对。
2: 啊，英文英文的英哈。
3: 嘿嘿。
2: 哦，秀英姐。啊。要听什么歌？
3: 雪中红。
2: 哦，雪中红哈。好，无问题，再来给你做安排哈。
3: 嗯，好，谢谢。
2: 哦，好，拜拜。
4: 拜拜，谢谢，谢谢。
2: 拜拜。安尼，风英姐。
5: 哎。
2: 哦。
4: 风英妈妈。
2: 对哦。
5: 你搞用迄唱一条酒吧好吧？
2: 哦，酒吧，
4: 酒吧，
2: 七龙老师的酒吧哈。
5: 对。
2: 好，下礼拜五来听嘿。
5: 拜五吗？
2: 嘿，甲全村大哥小馒头问好啊嘿。
5: 好，谢谢。
2: 好，好 ，thank you，
4: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哎呦，咱呢？哎。
6: 哎，
2: 哟，
6: 帅哥美女你好。
2: 哟。
6: 搞。
4: 大哥。
6: 搞报销最贵哦。
4: 最贵。你是美
6: 怡
4: 姐
6: 遐
4: 吗？
6: 哎，对，我真真的。
2: 哦，最玫瑰哈。
6: 哎
2: ，OK， 好，好，没问题。
6: 下礼拜哦。
2: 嘿，下礼拜五哈。
6: 好好好
2: 好，
4: 谢谢
2: ，Thank you， 好，拜拜。
4: 拜拜。
2: 拜拜拜拜，来，再来一个。
7: 阿姐。
2: 宝彩姐。
7: 啊，贝尼，你好。
4: 宝彩妈妈。
7: 啊，我要听同款大西杠之乱。
4: 大西杠之乱。
2: 啊 ，OK。好嘞，谢谢啊，
7: 拜拜，
4: 拜拜，
7: 拜拜。
2: 哇，咱的点歌的好朋友爱听歌，这样你这就刷卡接不到，拍死啦，我是这样。
8: 今天真正两边拢满。
2: 哇，两边拢满哈。
8: 谢谢。
2: 好，谢谢，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这个作战的物件给大家哈。咱 MOD 的好朋友想要有这个一觉好眠呐，你爱买，或你买几啊万的这个寝具，你看下买一粒这样，哦，我来讲真正。做好困的，好你做好困的，对对对，啊，这个中式的好朋友，想要精神八点啊，我讲一感觉开始刷，这在时啊起来你会感觉嚯，神乎其技作战的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只要咱的爸爸妈妈，你闹迄个两三天甚至有诶四五天，才哭一解变数的，我讲一支你无论如何，今仔日陆尊公吼，陆尊公你半暝半日嘛爱甲。提一撮顿，真正足好用诶！你诶，巴肚底卖欠遐垃圾物件，甲排掉，较袂做歹，啊认真看，一阿无恁体验嘛吼，刷卡无需大家。
9: 谢谢。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诶，拢伫遮，赶快来拿！
10: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1: 我老师呢，这个真好。
9: 啊，那真好。
11: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免去积累啊，免去挂急诊啊。
9: 啊，没有。
11: 哦，这个真好。
9: 真的好，谢谢阿嫂。
11: 来，我家孙吼，现在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去做好食，真啊拢袂个啊，
9: 拢袂够牙起来对不？
12: 没事哦。
2: 哎，是。
12: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2: 哦，真的。
12: 所以今天啊，定两组。
2: 好，谢谢钟老师啊。
13: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2: 安那好。
13: 真的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2: 吼。
13: 啊，搁皮肤来痒啦
2: 吼。
13: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2: 做好诶。
13: 吃落做好诶，我拄啊食了。
12: 我跟你讲。你找我吃到很有心得的，
2: 啊，哪心得？
12: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
2: 啊，
12: 拢未感冒，
2: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2: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2: 谢，你吃了哪？
12: 未歹。
2: 哪呢？
12: 哎，皮肤哦，
2: 哎，
12: 较袂过敏。
2: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2: 啊，排便嘛，加加顺，
2: 嘛加顺哦，
12: 蛮好的。
2: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就是阮老母哦，今年88岁，88岁，我
14: 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会食的量，量唔免食遐济行，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

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忌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咧食一个避忌呀，避忌迄算难山咧。就只人客你讲讲咧，什么食大便咧，迄难山咧，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咧？伊食一羹食一条就好，哦，一羹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摆有讲，一工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较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來。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怣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到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别间个拢无效，加食咱的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排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排拢无效哦。这不是阮在后面讲的，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伊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闲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

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跟灯有关的。因为灯下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下灯下有先闹无？哦，你来想看嘛，你灯下的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跟长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食一段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袂错啊，咱个个物件卖袂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后，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在顾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诶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油脂拢根据，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子，唔免过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给的，哦，老血必给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牌。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给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
原价要偌济？原价要九千，今日定价注文的，一摆炸两组，六盒倒转去，算你三千。

0: 五十组哈，三千六啊，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三千吼。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三千。
0: 哦，对，来六啊三千啦，六啊三千啦，看你要三啊，还是六啊啦？金彪大哥。
2: 哎。
0: 来，请备考。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来，有两三天放一届，甚至有诶四五天放一届吼。0800009199，一阿无恁食，一个月互恁大家体验哈，无效免钱哈，无效免钱。来，咱诶即个新朋友吗？
4: 哎，新朋友。
3: 啊，阿姐你好，买咱的益生菌哦。
4: 我买一组。
3: 好，甲你保证赚的，一个月无效免钱哈。等我一下嘿，一个月互恁食啦，一个月恁食。恁若讲皮肤开始伫洗头发尾啊，我来讲，迄是拢胃白来出来。啊！你腹内有啥物物件？哪啥物件？啊，就是你的大肠啊，你的宿便啊，两三天放一届，这做唔好诶。大家要注意，咱的这个小凤姐哦。
4: 嘿，你好。
3: 来一组哈。
4: 嘿，不是，你看到我一天等。
3: 好，来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下来，咱的这个丽凤姐。来一组哈。
5: 嘿。
3: 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下，咱的这个宝富爸爸。
6: 哎，
3: 来买一撮益生菌哈。
6: 逆乳啊。
3: 哦好，哦迄、那个，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马卡一撮来，恁的碧兰姐。
5: 嘿。
3: 来，益生菌大撮一撮啦哈，好无问题，来等我一下，等下肠胃道不好的，来，恁的这个哦做方妈妈。
5: 嘿。
3: 来一撮哈。
5: 哎，给你捧场一撮。
3: 哎呦，妈妈，谢谢哦，感谢你的支持。
5: 啊，你怎来去捧啊吼？
3: 嘿，即摆拢固定四点六点的。
5: 哦。
3: 妈妈，谢谢你的支持哦。
5: 啊。
3: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感谢妈妈来咱的宝玲姐。
7: 我一
3: 桌。哦，阿姐哦，谢谢哦，我即摆固定来四人啊，嘿。
7: 啊。
3: 我即摆固定来吃哈。
7: 哦嘿，我今仔有看到。
3: 安尼哈。好，阿姐谢谢哦，嘿，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广春大哥。
8: 啊啊！
3: 哟，一桌哈。
8: 哦，我要买那个益生菌哦。
3: 一桌来行的。
8: 我要买大桌的啦，三千块嘛。
3: 没问题，三千块一组哈。
8: 还有，我跟你讲，上次我们不是有点数吗？我有一件事，你猜猜看。
3: 好，我帮你扣掉。好，来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叫做李凤姐。
9: 我买一组大桌益生菌，
3: 一组真正足赞的，对身体足好的。你等我一下哦。你拢食完一组？
9: 嘿，食偌久了？你有来看？
3: 啊，你本来是排便有问题啊？
9: 无，我即摆食拢，逐工拢食顺。
3: 哦，拢足顺的哈。
9: 嘿，啊，无甲伊继续一直食。
3: 哦，对啊，你观念足好的。你等我一下哦，开始数啊钱尔吼，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叫做秀莲姐。
10: 美莲姐，
3: 拍摄，看唔到，对不起。妈妈要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来咱刘麦妈妈哦，
10: 哎，
3: 你好妈妈，你好，要一组哈，
10: 我要一组大组，
3: 大组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叫做锦芬姐哦，
11: 嘿，
3: 拍摄，你等等，对不起，要一组哈，
11: 嘿，
3: 好，无问题，甲恁保证有效的哦，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咱的这个031的新朋友金峰大哥连的这个卡，咱的这个丽芬姐连的这个卡哈，一个月恁吃啦，一个月恁吃，吃了有效才给留咧啦，真正无甲你好笑，真正这组哦，真正做好。来，咱的这个邱金姐，
12: 哎，
3: 你好，妈妈你好，我肯，
12: 哎，我大组的，
3: 大组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嘿，甲恁大家保证啊，甲恁保证有效的啦，来，咱的这个丽妹姐，
13: 哎，我要一组，要两组，
3: 要两组马卡哦，哈，
13: 你就益生菌啦，
3: 哦，益生菌好，益生菌好，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益生菌甲大哥老，当时收拢无要紧。今仔日即马是月初尔，当时来收拢无要紧咯吼。来，咱的金峰大哥，
12: 哎，你等我，
3: 老卡哈，
12: 好
3: 来，等我，哎，来骗你啦哈，好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梅姐，哎呦，梅姐，连连交卡，梅姐连交卡，那你，哎，尽量大哥吗？
13: 对，
3: 大哥你好，我肯，
13: 啊，你肯你好，
3: 大哥，谢谢，
13: 哎，我爱大多，
3: 好，感谢你的支持哦。
13: 啊，
3: 谢谢你等我一下哦，感谢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的支持啦，吼，咱的丽华姐，
14: 指标，
3: 来买一组哈，好，
14: 三千
3: 的一组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邱金姐，
15: 拜
3: 拜，你好，买一组哈，
16: 哎，我一组对，我等住，我拄只甲小姐讲啊。

0: 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土城梅姐。
1: 嘿，
0: 要一桩哈，好，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迄个新叔阿姐，
2: 嘿，要一桌，
0: 益生菌哈，好，无问题，大桌一桌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佩奇二零二零的佩奇姐的那张卡，爸爸妈妈，你。

0: 保养真正是足无彩，咱的生源大哥。
1: 哎，你好，我大抓，
0: 大抓一抓哈。好，无问题，一天才吃一包啊。一天吃一包，顺顺顺啊哈。好，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金立大哥。
2: 喂，
0: 金立大哥。
2: 生源大哥
0: 哈。啊，金立大哥，这个卡，爸爸妈妈，您今仔日啦，您今仔日莫。唔是讲要甲恁吓惊啦，哦，为着这几箍银甲恁吓惊，实在是嘛无迄个必要。恁爱知影讲，咱全台湾省啦，全台湾省大大长暗长夜看偌济。哦，咱因为剩一分钟尔哦，咱遮所有的名人呐、啊，所有的名人呐、啊，这拢是大肠癌长夜哦。你如果乃讲有迄个便秘的问题啊，你一定要重视它，你爱甲重视。好、哦，来，咱的这个阿美姐。
3: 好，你给我转到线卡。
0: 好，来线卡给你服务一下，咱的杨妈妈。
4: 喂。啊，李翔。
0: 我阿庆，我变成庆啊。
4: 我讲，哎，问你已经是安怎未？
0: 好，来，一个是迄、那个大组三千，半年三千块，等我一下诶。来，咱的零三一的新朋友，连的交卡，031的新朋友，连的交卡。今仔日恁电话人卡通，一个月，互恁食。这一个月，你一天个食一包。一天才吃一包、哦、你要想要你早上起来要让你靠饭你晚上睡前你吃一包，我跟你说便秘是很多人的毛病、啊哦、有的已经是几十年的便秘的习惯了，你如果是说一个月让你吃了如果都没有进步，这样很抱歉给你收到回来行李3000块，我一句话都绝对没有怨言的就对了，玉娇姐哦。
4: 嘿嘿，我是大组的啦。
0: 大组一组啦哈。
4: 嘿嘿嘿。
0: 好，无问题，一天才吃一包啊嘿。
4: 嘿，啊大约个当时诶收着哦。
0: 拜二，让你收嘿。
4: 拜二哦。
0: 嘿，来等我一下，时间到什么？赶快把握机会，刷卡继续，不谢大家。

0: 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罗》，
1: 欢迎大家来铁佗。
0: 好，今天来到我的故乡，就是来嘉义县的埔主。
1: 哎呦，厉害厉害！来看卖一个小宝的故乡，西最安怎，有啥物好食的料理？
0: 离阮这后边吼，有一个叫做埔子车站。啊，伫咧1909年时阵，才叫做坡瓦卡车站，后来拆掉了后，所以又盖了一个新的车站，就是为了要纪念当时的那个车站。
1: 现在这边变一个公园，
0: 对对对，哦，变成一个铁之路公园，让大家能够散步啦，哦，能够运动啦，下棋啦，哦，不要够有一个火车头嘛，当好大家来去上哦。所以咱今日要来了解埔主的历史，顺便来带咱大家来吃好料的哦。那呢 ，Let's go 咯。
2: 首先，咱对这个铁吉路公园出发，直直行到底，来到这边上重要的信仰中心。
0: 好，今天来到这就是咱这个埔子上有名的火田宫。咱若是要了解埔子的历史，一定要先对火田宫来开始。
1: 哎呦，这是小宝在地所在，安尼就要请问小宝一个问题哦。
0: 对，好，来，咱有看到咱的头前啊。有红花跟白花，
1: 哎，嘿呢，哎，
0: 对吼，有看到吼，对，哦，不是让人家看漂亮的，它是可以让你求回去的哦。红花的代表吼，你是要求查甫囡仔，嘿，啊，白花就是代表要求咱的儿子
1: 啊，求好生，
0: 生，对对对，哦，听讲吼，之前啊，他这个求花哈，有万对的这个夫妻回来还愿哦，这个传的囡仔等来吼，就非常温馨的，
1: 我那想够厉害啦，
0: 对对对，吼，非常温馨。再来，我们画面要看到墙角上面，哎，哦，墙角上面来你看嘛，有一个特别的人，你有看到吗？我跟你讲吼。一边是日本人，啊，一边是西洋人，外国人。对对对，这就是人以前人家讲的“共欢跟表格”的艺术。我觉得以前雕刻师想要这是冲敌，因为咱以前咱台湾的是有被这个日本人还有西洋人压榨，哦，被欺负了，哦，所以那个雕刻师就把它雕在上面。啊，看起来已经触鼻啊，哈，触鼻触鼻。好，那咱今嘛来往里面再继续来看下去哦。好，咱今嘛来到咱这个庙的正殿后边看到的吼，就是咱这个传说中请不动的妈祖，真正是恰袂叮当的。
1: 那也袂叮当。
0: 我跟你讲吼，这个故事真正是非常历史悠久啊。哦，听讲你咧咱这个布袋东洲那边的高山人，哦，对面梅州吼，请妈祖来家。行过这时阵，才有一丛足大丛的破瓦树，
1: 哦，
0: 伊在咱家休困。啊，足侪遐居民就看到，哎，这有一尊妈祖呢，然后他就来这里。大家就是在那边哇，诚心诚意的给他拜拜啊，拜完了后，伊准备要起起来时阵，结果迄阵妈祖怎破袂起来啊？
1: 踩在那边，
0: 他就抱不动。
1: 啊，
0: 后来呢吼，伊甲妈祖挂杯，哇，刷杯了后呢吼，这个妈祖吼是决意要留下来这个破瓦树的这个所在，保佑这个破住吼咱家的居民，这个老榕树呢。就那个这边的村民呢，就把这个老榕树把它雕刻成这个妈祖的样子，所以咱今嘛看到诶，这个请不动的妈祖也下面是树根，诶，它是树根哦，它所以它的故事是这样来的哦，所以咱就是咱这个埔子的历史的由来
1: 啊，嗯，
0: 对对对吼。
2: 过来，咱来到边岸埔子第一市场，这个市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哦。内面有足侪传统的好滋味，今嘛咱就来看卖吧。
0: 我跟你讲，来咱埔子一定要吃看卖吼，咱这个春卷。因为这个春卷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这个春卷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有包这个薏米，炸过的薏米。

0: 对，我刚才有注意到，
1: 对对对，
0: 哇，好特别，我不是吃过阿奶呢，
1: 所以讲我以前吼，其实吃一根就够饱了，就让大家有饱足感，
0: 可以当正餐。
1: 对对对，好，那今晚讲看嘛。嗯，还是那个怀念的味道，
0: 嗯，
1: 都好吃，里面吼够掺着跟这个糖粉，还有一些花生粉，嗯，
0: 甜甜交织，嗯，我吃起来脆脆的，嗯，来得够我这些倒菜，
1: 你像伊来得够我赶紧用摸吧，卤汁，
0: 够我这些饼皮。它非常的 Q 弹有嚼劲，
1: 嗯，
0: 吃起来袂歹。
1: 你想去买春卷的时阵，头家可以附一碗这个，
0: 那也较好啦。
1: 对，还附一碗柴鱼汤，把你配一下，安尼配一下，嗯，吃一下然后再配个柴鱼汤。它除了吼咱这个春卷以外呢，这个后厨起料够好食的物件哦，吼，咱即马先来给这吃好完，我带你来炒，另外一个更较好食。
0: 哦哦哦。
2: 来来来来，哇，这边。吃这吼，就是咱算是埔州市场最有名。
3: 这点是啥？
2: 麻糍。
3: 麻糍。
2: 掌上明珠。但是咱普通吃的麻糍是甲无共款对不？哦，以前是麻糍是外面有撒那个粉，
3: 欸、
2: 但是这完全无粉的，哎、哦，粉里底叠来叠。
3: 啊，你的形态跟我无共。
2: 我跟你讲，只有无共就是代表米无共，这个是白米，
3: 白米的哦，
2: 这个是紫米的，然后它的那个粉呢就藏在里面哦。以前哈，它有两种口味，好，有一个是绿豆馅。

头 Lisa， 三明窟的 Lisa， 宝珠姐，好，来惠美姐、玉慧姐，来灿灿妈妈，来金梅姐、美玲姐、月秋姐 ，Lisa， 三明窟的 Lisa， 金峰大哥，玉慧姐。

谢谢大家，哇，好棒哦！感谢大家慢慢的掌声，让我收掉啊。来，再来继续。哎，中华金风大哥，点播歌曲。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啊！同时也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西屯的李玉杰，李玉杰，你的手中的素色牌啊，先放嘞，拍扑克一个啊哈，叫你主帮啊哈。来拍拍一下，嘿！西屯的李玉杰，金峰大哥。

谢谢，感谢我们南刷卡刷卡欧来锦绣节啊，南刷卡三明库的吉祥大哥，感谢您的大家声，感谢大家满满的支持，各个咧，那我收到哈，赵宽大哥、三哥、三哥、玉慧姐、金梅姐。

来帅这首土城，土城谢大哥大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欣赏这首台北上午零时。来，咱下头，下头美玲姐，三哥，永信大哥。

0: 婉玲，婉玲美秀姐，基隆大哥美玲姐，英语爸爸少主姐啊，啊，那呢清水大哥，
1: 龙牙啊，寒冷落水滴。

那来淑芬姐托香榭大哥大嫂看到你的破相喽，哇，那来玉如姐严醉玉如姐，玉如姐永信大哥有如这样，那来丽儿丽儿姐墨香姐。

0: 谢大家，来抽奖了。耶、yeah, ！感谢大家支持鼓励，还有掌声，来啊！抽奖，
1: 来哟来哟，
0: 有嘞有
1: 嘞
0: 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三
1: 二一
0: 零 T， 嗨哦，罗州罗州九三七零一，罗州
1: 秀美妈妈，
0: 哎呀，
1: 吕秀美妈妈，
0: 夏美妈妈，夏美妈妈，
1: 罗州的秀美妈妈，
0: 来啊，承认了哟。秀美妈妈中奖啦！秀美妈妈，
1: 能给等位了，我来了，88号，
0: 秀美妈妈来的
2: 哦，
1: 妈妈恭喜耶！
0: 妈妈，
2: 喂，
0: 哎呦，十环两盒，
2: 哎，
1: 恭喜妈妈，
2: 哎，
0: 谢谢啊，中奖了哈，十环两盒，感谢妈妈，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好。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要来录这部为大家服务咯，来报电话。
1: 来，这是天天的电话，和大家都保都留。明仔载红白交流站一定爱来看哦。明仔载嘛，
0: 听歌
1: 嘛，来个来红白交流站。嘿，0912-835-042，来个来买晒哦。感谢腾衣服饰、婷丽服饰，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来，哎呦，阿庆的阿庆的手机啊。0939-6500-6500，加个啦，
1: 加来加来，
0: 加加加，
1: 哎，扫起来哈，哎，那个相机拿出来扫就有了。
0: 阿Ken最近这个，我不是在讲笑哦，我是说真的哦，就是那个，唔知是人缘较歹还是安那，那私底下拢无人要找我买物件，你嘛安尼一半行啊，小轮提一下哦，加听。
1: 听歌就领金就赞嘞，就赞
0: 嘞，跑
1: 步嘛就赞嘞，
0: 会使好像机会啦，跑步的机会。这个节目我们会认真做，尽量的把欢乐带给大家，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服务的机会。记得每天下午4点到6点，黄昏的约会，我们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1: 明仔载红白加油站。

0: 素丽姐姐、素梅姐姐、三井哥哥、碧松姐姐、阿宅、雅彩、龙姐姐、美惠姐姐、秀銮姐姐、略冰哥、平凤哥哥，
1: 来一杯。
2: 夹子乐团，
1: 看过好几次了，就是。转吧，七彩霓虹灯。
2: 可是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乐团嘞。
1: 看那七彩的霓虹灯，它的发明者。
2: 跳吧，女生啊，动起来！
1: 请让我们带来这一首。转吧，七彩霓虹灯。
2: 二三四。
1: 好。
2: 趁现在就动一动。对啊。扭扭腰。我今天是有个。我可以起来跑步吗？我起来跑步好了。

0: 机会跳，我借机会运动。哎，人家不是说吃完饭之后要马上运动的话，可以降血糖吗？对啊，
1: 是了是
0: 了。啊，我借这个机会运动。对，
1: 马上局部的重点运动。
0: 对对对对，
1: 不要跑哦，刚刚吃完饭。
0: 是吗？
1: 吃完饭不要跑。
0: 不是说，啊，快慢都可以啦，只是不能坐着就对了啦。对，真的不能跑。
1: 对啦，要像那个集中在小腿那腿部，让它血液往那边流。就这样，
0: 哎，还蛮喘的。我刚刚这样跑一下就觉得好喘哦。对，
1: 年纪有了，年纪有
0: 啊，不要讲出来嘛。对啊，啊，我24小时，你也一样过24小时啊，对不对？对，像谁都没有陪生命郎啦，对不对？对啊，
1: 会喘是年纪有了，不是正常的吗？
0: 我就不相信你不会喘，你等一下，来再来一次，
1: 等一下
0: 换你跑。
1: 各位观众朋友，
0: 好，
1: 我没有说我不会喘，他是在干嘛？讲到那，就在那边很 care。我说年纪大了当然会喘啊，
0: 对咩？
1: 我没有否定啊。
0: 对啊，所以你也是会喘嘛，对不对？
1: 我没有说我不会喘，
0: 啊，只是比较不会那么喘而已啦。是这样子吗？我理解，我理解，对啊，因为年轻的肉体。
1: 没有
0: 。哎，真的呢，像什么有的人在控制血糖啦，哈啊，要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啦，有没有？其实哈，你吃再多的东西哈，都比不上你饭后做一个那个什么跑步的运动。
1: 不是跑步了，饭后
0: 就是那个散走路，
1: 不是
0: 走路散步，
1: 走路散步，
0: 或者是有一点点快的一个运动，也不能太慢
1: 嘛。原地贴墙半蹲，或者是原地垫脚尖，OK， 这样就好了。
0: 对，
1: 不要跑步哈，不要听错啊。
0: 但是饭后大概15分钟你就要开始了，你不要等到1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动哦，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血糖已经升上去了哦。对，所以哈，最好的药物就是这样子，一定要动起来。对啊，你不要懒洋洋的，就是瘫在那里。对，哎呀，哎，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瘫在那里的也还，这耍废也不错哎。
1: 这样事也会常做了。
0: 对啊，你也常做嘛哈。哎，我有时候真的会提不起劲来。
1: 提什么？
0: 什么事都不想做，完全不想做。
1: 上班就那么提劲了，你还，我就不信你们每天提劲。
0: 对啊，然后也不想讲话。然后就是只想放空，对
1: ，OK， 哎呀，赞，这样是很
0: 赞嘛，正常嘛，
1: 放空是很好，是很难得的啊，本来就该放空的时候就放空了，
0: 对，
1: 不然
0: 你要不要脑筋一直转一直转，有时候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也有啊，对啊，所以有时候要真的自己要适当的舒压一下。对不对？我们有说过嘛，要释放一些压力嘛，对不对？好，就是可能包括失智症的部分啊，对不对？你释放一下压力，对，那就是这方面的话也可以够，可以降低这方面失智症的风险嘛，对不对？哎呀，啊，还有呢，就是跑步的话，又对你的血糖也有帮助嘛，对不对？哎，我这个你这个
1: 不是跑步啦，我说。
0: 我这一次，
1: 我这次都不要跑步，不要听成饭后跑步了，你们。
0: 我这次血糖降到1耶，不是0.9，而是降了1。
1: 我对那个不熟
0: 啊，你不熟啊？
1: 因为我没有那个问题，我不熟。
0: 对。可是我觉得哦，真的呢，你不要得到最好了，真的得到之后，你什么东西哈，你想吃你都不能吃，你就只能很单调的，就是吃那些东西而已。
1: 为什么是这样？
0: 对啊，
1: 不能多塞几颗，吃多再多吃一点。
0: 不是，那你想吃的你不能吃啊！啊你，你对你他，然后每天都是重复吃那些很单调的东西啊。对啊，就是为了要控制血糖啊，所以讲吼，先慢慢一点点。对，那如果说你有前期的部分的话，哎，你想办法，还有得逆转。对。好，不要等到就是已经到了后面已经发现很严重的时候，你连逆转的机会都没有了，就错失那个逆转的时间了。对，所以呢，就讲我干嘛，你先啦，对哦，你哪要过要拆卸了啦，就是嘿要对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嘿呀，你赚再多钱，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什么都没有，对你哪里也去不了。对不对？啊，与其这样子，那我们不如平常就一定要做个哈，比方说，就是一些简单的运动啊，哈， 或者是说在饮食方面的话呢，也不能就是常常的大鱼大肉啦，就是饮食方面也是控制一下嘛，对不对？那么就是运动啦，哈，简单的基本运动，如果你负那个什么很就是很耗体力的那个你做不了的话，也就是你就可，但是你最起码也要做一些简单的基本的在家里可以做的，对，好比说深蹲啊，靠墙深蹲啊，有没有？对，抬抬腿啦，练练比目鱼肌啦，有没有？这些啊通通可以啊，是不是啊？这又不会耗什么体力，哎呀 啊所以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动啦、啊、我跟对，有时候可是我像有时候懒哦，像我这本来我那个什么健身房好就好几天没去了。我觉得
1: 没关系，
0: 自己的那个两只会躺在腰，你知道吗？然后没去又给自己压力，对，哎、啊，有去你又觉得哦心力不足，不想去，对。
1: 机都开了，都开了，摩擦了。
0: 你现在反而一种有一种压力，你知道吗？真的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啊！好了，来谢谢大家，欢迎辛苦了的红坤的又回，然后我是安安。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白内障。嗯，现在白内障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嘛，也不是说老了才会有白内障嘛，有的人年纪轻轻三十几岁就白内障了嘛，对不对？但是呢，白内障它除了说你看眼，就是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以外，它会影响你的视力以外呢，它其实还会影响到你的脑力，影响到你脑部哦，对哦，好，所以呢，这是美国内科医学杂志好一刊登，这种接受白内障手术治疗的这种老年人，好，那么他们罹患这种失智症的可能性呢，好，降低了30%，因为有接受治疗的哈，降低了30%的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哇，这顾维来讲，接受这个白内障手术的人。一日后，罹患老人失智的几率也会相对的比较低。为什么白内障跟失智症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绝对想不到的，是安莫奈个关系啊！哈，来，那么呢，最主要的是这类视力，视力清晰的话呢，它可以增加对咱的脑部的一个刺激，对不对？所以呢，它就能够减缓失智症的几率，相对的就提高了。嗯哼，好，等到咱的视力模糊、看不清楚的时阵哦，不是干那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哈，一个会对到你的脑部的这个活性产生点负面的影响。那么视力下降的时阵，哈，就是也降低到讲咱对到咱周遭环境的辨识能力，对。好，所以说呢，哎，好，咱对着这种许多的活动呢、啊，就会失去了兴趣。嗯，好，那么特别的对着讲好这种看年长的这种啊族群来讲，当当因的视力变差了后，就有可能会逐渐减少户外的活动，嗯、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因造成的一个果哈。那么甚至于就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的状况。为什么呢？为什么白内障又会造成食欲不振呢？哦，来，临床上我们发现，但是医师发现了哈，我就在这种患有白内障的年长的这种哈、哦、这个长者，那么因为呢，这个视力模糊，看较袂清楚，好、哦，所以呢，他就看不清楚食物的色彩。嗯哼，好，这些，所以呢，相对的进一步的应用到因对食物的兴趣。加这个食欲，好，那么呢，视力呢模糊的这个年长者呢，往往呢也会，就是变得行动就会比较缓慢一点点。那么当当你的行动缓慢了啊，常常就会被误解为是退化或者是老化。好，因为因呢因害怕，因会惊。讲讲我若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摔倒、发生意外？所以就是这样子，就 避免外出，减少外出。那你减少外出的时候，相对对你的脑部的刺激以及你视觉的承接，相对的通通会降低了。好，那么白内障，因为是刚刚应用到咱的视力而已，你认为白内障这么简单，只是你看不模糊、看不清楚安尼而已？好，伊也搁得应用到咱的大脑的运作，搁来包括咱的心情，好，你可能会造成郁闷。还是讲，像讲这种的，失智症的这个症状，好，是安怎讲呢？因为这个视觉的讯息，你已经变得模糊了，你的大脑呢，去接受到这些刺激，刺激就不够了，好，那么你的反射动作就会下降了，所以会导致你的脑部的正常的运作的去受到影响。那么随着咱的脑部的这种讯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之后，这些年长者，好，一个家人之间的沟通嘛，变得越来越困难。好，那么活动的能力呢，就会开始逐年下降了。好，而且他的心情呢，就会逐渐的低落。那么有些长者诶，这类缓解呢，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类似抑郁症，好，还是讲这种情绪方面的问题。好。那些被入伍哈，或者是呢，被认为是失智症，好，那么这个临床上哈，咱常常看到的是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后，这个患者的目睭，以及这个电讯的传导的能力提升了，好，再来，伊的四周的影像重新就变得更加的清晰、更明亮，而且呢，色彩也变得鲜艳了。那么你就用诶视觉上诶改变的时阵，对，确实就讲伊诶大脑诶神经传导物质也释放就增加了。所以进一步伊就会当提悬伊脑部诶活动。再来呢，就会当来改善着讲患者诶心情甲伊诶情绪。所以着讲伊诶认知能力提悬了啊，伊原本诶这种诶忧郁的好心情。还是讲失智症状，而这种也得到了你认为他的这个失智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得到明显的改善。那么这种生活的品质的改变哈，这个案例哈，其实对医生来讲，其实蛮多的。好，所以说你不要简单看看，就是说哦，白内障啊，无要紧啊，较卖出门嘞。好啊，迄落蒙雾，咱就较就是看较无，咱就蒙雾我看安尼，会当撑就撑。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越拖它，虽然白内障会越来越成熟嘛，那但是它影响的你的脑部也会受到影响。到底白内障是要成熟之后才手术，还是半成熟，还是不成熟的时候？
1: 我来猜，
0: 因为我也有这个问题啊。对啊，
1: 我只知道真的，你后面有讲到，就是最近有看到有那个不知道哪个艺人也去，老艺人啊，也是去开，也是去换那个人工的水晶体，对啊，换也是很正常啊。
0: 对啊，
1: 因为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
0: 还有人说啊，要用健保的，有的人说要用自付的啦，到底是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啦。对啊，反正就是医师也跟我讲说，我现在还不用，对，这轻微的，对，好啊，但是真的哈。
1: 轻微的白内障啊，轻微会有什么症状？有下面镜头，
0: 就有点模糊啊，
1: 有一点点模糊，有时候还是。
0: 我那天骑机车，你知道吗？行啊，前面就一台的那个什么大卡车，它就在路旁这样子，还好。那个要是说骑机车速度很快的话，得加灯拢了去啊，因为大卡车就在路旁又出来一点点，啊，因为还好我骑很慢，我骑到这靠近的时候才发现哈，有一台车。可是他把那个什么路障那个锥子哈放得很近，你知道吗？我弄掉一台锥子之后，我才发现前面有车。哎呦，是这样子的，所以
1: 有点模糊，还是
0: 有点模糊。对，
1: 是现在就有点模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不是突，有时候会改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它一直就是这样子。
1: 然后
0: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1: 然后有一戴眼镜或什么会改变吗？
0: 我都没有啊，只是一直都是很模糊、
1: 你现在习惯有点模糊，对，
0: 就是有点模糊啊，所以我骑机车都非常的慢，慢慢的骑、
1: 所以自犯那放，
0: 我那天是因为撞到那个路锥，我才知道前面有车。好，那么这个白内障哈是眼科哈一个很容易解决的一个疾病，它不像是青光眼，而且攻击跟黄斑 病变的这种情形。那么糖尿病引起的这种视网膜病变等等，哈，这个是属于慢性疾病，需要长期去做治疗的。那么因为咱现在科技就很进步的嘛，手术的这个进化也越来越先进了，所以只需要植入人工的水晶体。好，那么现在起码很近的，进来咱这个人工水晶体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好，那么从这个哈单胶到多胶，好到岩胶，好这种哎，好只需要在白内障的这个有白内障的这个缓架，好去配合自己的生活的习惯，去酸点力适合自己的人工水晶体。那么当中这个视力呢模糊的时阵，好这个造成生活上的不便的这样缓架，那么经过了这种白内障的手术的时候，就可以去改善生活的品质。好，那有的就你就可以快乐的长寿的过生活，好享受你的美满的人生。好，但是就是说前提是你要不能拖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点，到底是怎样算是拖。对，因为我就看他也跟我讲说还目前还不用。对，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我也不知道。对，那就一直等，
1: 就是会
0: 一直等，
1: 就是会一直慢慢的在
0: 对
1: 在退化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
0: 因为我们这个你将来也会吧，因为我们接受的不是因为我们在生理盆接受的这些光太强了。对，那所以是为什么会就是有的现在很年轻化，有的常常看手机嘛。对不对？因为接触光线的问题。对，好啊，所以说如果有白内障的部分，好记得要定期回去做追踪，因为它不是影响你的视力的模糊以外，一个影响到你的脑部，那么脑部的话就会影响到你其他的方面咯，包括你的饮食咯，包括你的情绪，包括你的那个什么活动，那么你就减少了之后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脑部咯。哈，一兄你家来看，爸爸妈妈们来分享，有手机咱们再见，请看，控数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来哦，卡电话听歌。
1: 来，淑珍妈妈来听歌，乱歌了。

0: 世界首圣节金雄哥
1: 曹阿姨，我这个利益节炸弹节，哎，感谢谢谢应勋姐龙哥，
2: 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挂客，来，大家来吃饭配咯，人咯，都来继续挂客，一条红卵，来雪清姐姐，一条红卵。

0: 手，春姐姐、小春大哥、三省大哥，大家来听啦，请来用来。
1: 砰砰砰砰砰！
2: 来呀！
1: 来，谢谢。
2: 你
1: 到
2: 了，天生的主持呀、啊。
1: 没啦，要做一点点特效嘛，对不对？嘿呀、啊，有时候老师没有特效，我们也要自己来啊。你平常要多练习一下啊，对不对？像老师要是没有放那个什么吹口哨，我也要自己吹啊，对不对？
2: 慢吹。
1: 来，今日来讲这个迄落终极能量。
2: 伊这人就体温上上下下就特别，
1: 真的呢，忽冷忽热的。
2: 我在讲，
1: 没有啊，是那个形态。你看在做节目，肾上腺素上来了嘛？
2: 哎、欸，搞不好是因为这样，你才比较容易得的。
1: 比较怎样？
2: Kiki
1: 罗罗哈
2: ，Kiki 罗罗，
1: 好新哈
2: ，Kiki 罗罗很厉害啊嘛，来
1: ，Kiki 罗罗是迄落情绪，
2: 情绪，
1: 节目中的情绪嘛，
2: 当然
1: 对不对啊？本来就是在节目中，你就是要把欢乐带给大家嘛，
2: 体温，
1: 把悲伤留给自己，
2: 所以这样弄消耗你家邓姐，
1: 真的邓姐的啊，太冷，对。
2: 好了，
1: 那邓启都没电量了啦，对哦，啊，然后再来的时候呢，就是再把它充饱，充饱完之后呢，
2: 哎、欸、
1: 对，
2: 恁在
1: 啊，邓启量都个没电量，
2: 恁在偷一句话，上一块饼啊，
1: 什么饼啊，什么会？
2: 走廊发生，
1: 被你学走了。
2: 走廊发生，
1: 没啦，是做人没菜啦。
2: 来，
1: 好了，谢谢终极密码，来，时间够喽。老师给个范围，赶快接电话回来。对，有哈。那么后面不提示的话呢，把人共鬼力的麦克共啊
2: 哈。
1: 好，来接客了，来0999，那你班长好。哇，班长你弄落去啊！来，今天班长换人了，来，丽姐姐姐，
3: 685，
1: 零到六八五，谢谢，感谢你。来 ，Sophia，Sophia，
4: 喂，
1: 苏梅姐姐，
4: 晚安，
1: 晚安。
2: 零到六八五，
4: 零到六八五，432，
1: 432到六八五，
4: 好，拜拜。
2: 没有了，零到432，零到432。零到四三，哈哈哈哈哈！今天啊，起起落落一头。

0: 对啊，头头讲，阿未阿阿未迄落啥，阿未转哦，倒转来嘞，系啊，好来，再来，真的是佩慈姐姐，
1: 来，
0: 配配珠啊，
1: 来，你
2: 258。
0: 2258-4322 好 ，OK， 谢谢你。阿哥来接得起，你这啦？
1: 哎，验证了吗？
2: 2258-4322
0: 你这啦？
2: 3365。
1: 3365-4322
0: 谢谢，感谢你。哥来接，阿伯接得下一位。
1: 来，几年姐？
0: 今年啊，今年啊。
3: 237。
0: 237超过啊。
1: 365 Kidding。365 Kidding。来，今晚再看到，来365 Kidding。
0: 365-4322啊，你落下去了，来，过来收兵啊，收兵啊。
1: 来，
4: 今晚老贝。
1: 365-4322。
4: 365-4322。
1: 432。
4: 4322。
1: 412。时间暂停，不，还没暂停，还可以再猜一个。
0: 还有二十几个，
1: 还再猜一个。
0: 我来下一位，都来这边去，陪住啊，陪住啊。
1: 哎，来，四二三哦，
0: 到四三二，
1: 时间暂停，
0: 暂停。
1: 4567-8910-11，八个号码哦。
0: 好，
1: 背头嘛。
0: 哦，来下一位哦，哈。好，来下一位，来，你在哪？你在哪？
1: 8选1，4323-32，
2: 4323-32，
1: 八个号码而已。
2: 哦，那个就
1: 4323-32。23-32，
0: 青菜贡，
1: 选一个号码，
2: 23-26好了，
1: 26哟，
0: 426吗？
2: 哎，
0: 换不换？
2: 八百，下一位，
0: 下一位，
1: 你做啥？你
0: 来
1: 我白
0: 啦，来，再来，偏生啊，
2: 喂，422，
0: 你敲鬼啊，敲鬼啊，
2: 不是，
1: 哎，
2: 不是422啦，
1: 来来，我这
2: 415，
1: 好啦，
2: 415啦，
1: 423 Kitty 啦，卖个贱嘛啦，
0: 你看这样子就可以让你们动动脑哈，
1: 423 Kitty 啦，我你到323
2: Kitty，
1: 423-32，423 Kitty 咩？啊你是咧？
2: 系啊，
1: 啊你是咧贱，我要加收你咧，
2: 哦，拍死，
0: 23英雄啊，
1: 23英雄到32啦，
2: 435啦，435啦，
1: 啊你唔播咧啊？你有白来讲对吗？
2: 四五啦，
1: 卖黄，
0: 你都加讲起来啦！
1: 你带，第三节，23号到32号，没有那个没有意外的啦。
2: 428，
1: 好428，
0: 好了，事先感谢你，
1: 拜拜，
0: 好来，过来就来写。
1: 你猜两个了
0: 哦，
1: 猜两个哦，
0: 变光了，
2: 二九，
0: 这，你又换不换？
1: 换不换？
2: 429，
0: 不换了，谢谢，感谢你。
1: 再
0: 来，再来，阿彪进来，冲掉啊，冲掉啊！
1: 剩下，
0: 冲掉啊！
1: 四五个，
2: 好，
1: 来，
2: 大哥，
1: 430。
0: 你是说435还是430啊？
1: 是他在是说430的，他玩那么久了，他怎么会说430？
0: OK，
1: 换不换？
2: 啊，不用换好了。
0: 恭喜
1: 答
0: 错了，
1: 剩下
0: 下一位，
1: 最后两三个号码。
0: 好，来过来，进来，蔡勇啊，
1: 来，是多少？
4: 431。
1: 431。
0: 换不换？
1: 恭喜你，
0: 答错了。
1: 剩下最后一两个，
0: 剩下一两个。那我不看了，好不好？
1: 先挂掉啊。
0: 好，我不看了，来，我随便接了。来，这边有没有人？
1: 没人，
0: 没人。这里有没有人？
1: 有。上岸，上去
0: 了。这里有人。
1: 素琴姐，
0: 赵天吗？
1: 春姐，
0: 赵天吗？
1: 春姐，
2: 我来聊。
3: 这不是我有叫你的啊，
1: 来，叫到开哦，
0: 进来哦。
3: 哎呀，
1: 哎，
3: 来哦，四二八，
1: 四二八没有猜过吗？
0: 不提示了
3: 啊，啊，四二四好了啦，四二四好了，
0: 换不换？
3: 不问了，
1: 恭喜你答
0: 错了，
1: 剩下
3: 谢谢，
1: 剩下一个号码，
0: 剩下一个了，好了，
1: 都不猜，
0: 不猜了，不提了，来，哪这边有人吗？哪边这里有人吗？
1: 有
0: 这里有哈，好，这个是谁？
1: 美玉姐，
0: 美玉姐姐，
1: 来，
0: 美玉姐姐，
1: 美玉姐姐到老了，行，
0: 美玉姐，
1: 五、四、
0: 三、二、一，
1: 来，
0: 来下一位，来。来这边有没有人？
1: 有，刚好
0: 有这个好，
1: 刚好
0: 这是谁？
1: 佩慈姐，来，
0: 来，
1: 你好，你拢无咧，无咧记，
5: 四二七。
1: 哦，刚才存迄个尔对不？
0: 恭喜。
1: 哦，对了，
0: 你差点换不换？
1: 刚才存迄个尔啦，免换啦，
5: 换要创啊？
1: 对啊，恭喜啦，
0: 恭喜你答对啦！
1: 真正你那
0: 比看
1: 像
0: 个像个像弄
1: 六哦，
0: 喂，你换 A 号，好来，你答对了。
1: 礼拜天唱，
0: 哎，点一首歌，
1: 嗯，
5: 哎，烈阳秋1989，
1: 一九八九没有，
5: 八九
1: 恋曲，
0: 1989，
1: 1990，我不要去
0: 1989，
1: 我改要去1990年。
5: 好了，
1: 1990了，练曲1990了，566都黑眼珠了。
0: 好了，阿曼吉尼了，89了，嘿，89到96，那你要多唱一年了。
1: 没，1990了。
0: OK，
1: 好，
0: 跟着白，跟着白，来下一题，来，准备好了，老师，来0-999，赶快过来叫班长。
1: 你好，
4: 哎，干老贝，干老贝，
0: 0-999。
4: 阿咧叫498，
0: 498，
1: 0-498，
0: 谢谢，感谢您。好，来下一位，你在哪？你在哪？
1: 0-498，
6: 哎，那438，
0: 438，
1: 0-438，
0: 好，好，可以，谢谢，感谢您。好，来下一位，来明华，明华，
1: 美华姐，
0: 明华，
1: 嗯，0-438，来，
7: 666。
1: 没有了，是最多438，最多438以下。来，
7: 360，
1: 多少？
0: 360呐。
7: 360
1: 是没有了，438以下没有。
7: 360，360，360
1: 啊。好，来，360-438，
0: 谢谢，感谢您跟来这边一起。蔡勇啊，蔡勇啊，
1: 来，
0: 蔡勇啊，
1: 你好。彩龙，你要叫彩龙啊！彩龙听无？
0: 哦，
1: 来五四
0: 三
1: 二
0: 一，谢谢下一位。来，梅慧姐姐，梅慧啊，梅慧啊，
1: 哎，
0: 392-398，谢谢，感谢您。来，接苏梅姐姐。
4: 喂，阿弟好，对，
0: 苏梅姐，392-438。
4: 392-438，421，
0: 421，392-421，谢谢，感谢您，阿哥来，收听了，收听了，收听了，
1: 哎，练啊，
0: 练好，收听了，收听了，
1: 上面有点痛了，练，
3: 有来，有听到了，
1: 来，来，
3: 419好不好？
1: 419，
0: 谢谢，感谢您再联络。
1: 419，
0: 好，来，谢谢您，来，丽姐姐姐，哎，我这边新朋友，
1: 来，你好，
0: 134新朋友，你好
8: ，Hello，
1: 咋你好？
8: 400。
1: 400啊？
0: 400吗？
8: 400，
0: 这个不是傻妞吧？
1: 对，不是，
0: 不是。
1: 恭喜你，392-400，
0: 谢谢，
1: 暂停，
0: 感谢你，拜拜。
1: 先暂停，先暂停，
0: 暂停了。
1: 你看看，
0: 暂停了。
1: 五个，已经把单一被卡起来，
0: 剩7个。
1: 哎，3-4-5-6-7-8-9。刚刚剩8个，大家在比衰的，到最后才猜到。今晚剩七个好吗？
0: 七个。
1: 来，金龙卡，金龙卡。
0: 好
1: 你提笔记啊！
0: 好来，
1: 不提示了。刚有人重复猜啊！
0: 刁阿姨，刁阿姨，
9: 哎，
1: 来，
0: 你好，
9: 哎，三，他
6: 399。
1: 我唔爱你出三九叠字诶，即
0: 三九九。
6: 三九五。
0: 你这你有食西瓜哦？我们要换件
6: 了。我讲399，伊甲我讲。
1: 我真还没出黑呀。好了
0: ，
6: 三九五啦。
1: 三九五
0: 打。
1: 恭喜你答
0: 错了。来，下一位。

0: 个号码哦。
1: 中名啊。
2: 那个396。
3: 三九，他刚刚猜395，你现在猜396，换不换？
1: 对，换不换？
2: 不换。
1: 确定？我给你机会来。你真的不换？
2: 等我不换，谢谢。
1: 确定了，恭喜你答错了。
2: 嗯，确定。
3: 剩下五个，
1: 几个？剩五个，五个，五个。哎，更轻啊，更轻啊。
4: 错，哎呦。
3: 五选一哦，哎，小小小谁哦？
4: 397，
1: 因为这个又啦，今天做老板差哥哥对对腿啦，
3: 没有
1: 啊，换不换？
3: 剩下五个，你要不要换？
1: 公哥呢？好，公哥叫你
4: 要走，
3: 不要，不要，
1: 不换吗？
3: 宣布了，
1: 请宣布，
4: 不要换了，
1: 恭喜您答
3: 错了。剩下四个哦，剩先挂电话，剩下四个哦，
1: 剩下四个哦，来，等，请段妈妈，请到妈妈，
3: 来，
1: 请到妈妈，
3: 四个号码选一个，
2: 哎呀，笑死了，来不及了，
1: 快点，
2: 来不及，
3: 来，赶快，赶快，
1: 赶快，
2: 大脚吧，
1: 三脚吧，恭喜，
3: 换不换？
1: 换不换？
3: 换不换？换不换？不换，
5: 大脚吧，
3: 啊，他不换，恭喜你，
1: 答，
3: 答错了。
1: 来，快来，姐姐写，碧霜姐姐，碧霜姐姐，
3: 行吗？各位，有个，没有
2: 吗？393，
3: 393，
2: 393，
1: 你有做功课哈？
3: 你一定不换，对不对？
1: 你一定有做功课，
2: 不换，
3: 好的，
1: 换不换？
3: 他不换了，
2: 不换，
1: 好了，那就
3: 恭喜你，
1: 答
3: 错了，大家今天在比诺哎，比话响大声，来来，下面一位。陈姐姐，
1: 陈姐姐，
3: 你还是猜错，剩下一两个吧？
1: 对对对，剩没几个？
2: 394好像还没讲嘛？
1: 我不知道呢。
3: 394，
2: 我猜394好。
1: 确定吗？
3: 确。
1: 我们后面还有几个哦？还有几个是不是？
2: 我没敢讲，我在猜394。
3: 恭喜你，
1: 答
3: 对了。
1: 来
3: 了，礼拜天
2: 真的答对了。
3: 啊，太棒了。礼拜天唱，点一首。
2: 礼拜天啊，
1: 对，
2: 阿志有点安排，你可不可以帮我安排在后面一点？
3: 哦，后面
2: 我会外出。
3: 好，
2: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2: 好，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感谢你们上来哦，动动脑哦，好，来继续来来唱歌喽，看等位听歌。

来哦，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都来继续观看阿仔哥哥，你所点名爱你对人走。谢谢阿仔哥哥，春菊姐姐、有金哥哥、连真姐姐、雪清姐姐。

0: 淑梅姐姐、佩慈姐姐，还有文龙哥哥、还有德福哥哥、李刚哎、三井哥哥、彩龙姐姐、水晶哥、林姐。
1: 来，宝莲姐，周莹哎，宝莲姐来听歌。

哎，素贞姐、曹松哥、雅茹姐、华成哥、德福哥、碧霜姐、彩荣姐、三井哥、燕明哥、炸弹姐、燕勋姐、龙哥，谢妈妈。

0: 来哟、哦，金庸姐，八点播一场妈咪，淑珍姐三影哥，瑞斌哥，宝珠姐，来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爱您对人照顾，到底走哪里去呢？爱您在哪里啦？

0: 姐、苏丽姐姐、三井哥哥、阿仔呀、春姐姐、夏天呀、还有金刚妈妈、金刚妞妹、古刚嘞、昌达大哥、明泉姐姐、八成哥哥、
1: 炸弹姐。哎，谢谢你，感谢阿祖爸爸妈妈今天来参加点播
2: 喽。礼拜天，礼拜天有空的再来哦。
1: 哎，礼拜天唱
2: 哦。礼拜天唱哦，礼拜天有空再来哦，再点哦。
1: 好，来，今晚是来泡泡啊，哈，等几秒啊，
2: 等
1: 几秒。
2: 等个再等个十秒。
1: 等个十秒钟的怎样？哦，是啥物人老李说电视要来点歌哎？好，来，这个是刚上来的，这个来是惠梅姐。
3: 你好，
4: 你好，
1: 惠梅姐。
4: 哎。这久无看恁这台啊！
1: 这久无看到阮这台。
2: 啊，这都卖讲啊，这都卖讲
4: 错。好，安尼好。
1: 拍个钟，拍个钟，拍个钟，两个拍个钟。
2: 要点啥？礼拜天唱啊。嗯，
4: 礼拜天啊。可能干嘛要唱《慈母泪痕》？
1: 不会。
4: 你不要唱《慈母泪痕》。
2: 对啊。白秀啊。
1: 好。
4: 香香杯嘞。
1: 好。
2: 香香杯 ，OK。
1: OK。
2: 好。
1: 好。
4: 香香杯啊。
1: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郑勇哥哥，郑勇哥哥，我就想嘛，他对他应该是在线上的。来，这昌达哥，
5: 哎，昌达
1: 哥哥，
2: 你好，
1: 他
2: 那边点上
5: 德清呐，
2: 啊，德清哥，
1: 哎，你德清哥哥，
5: 对呀，
1: 哎，
2: 来点上，
1: 来，
5: 我点了一晃就老了，
1: 哦，一晃就老了，
2: 一晃就老了，
1: 对，哎呀，所以要把握当下，好好，
5: 对呀，
1: 救命啊，好，拜拜，好，拜拜，来，美丽姐姐，
2: 来，美丽姐，
1: 美丽姐。
6: 你敢做会想起我？
1: 你爱较常来，我较会想到。
2: 你晓吼？
1: 系啊，你若无来，我就袂记得你啊。
2: 你敢过会想起我？
1: 好，好，你敢过会想起我？哦，哎，想唱的哈。
2: 靠，我写了你，会晓会晓。
6: 我唔知，
2: 我唔知。唔要紧，先下来。
1: 好，好，啊，那个会别选项。
2: 401。
1: 好 ，OK，OK， 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
2: 礼拜天啊，礼拜天。
1: 拜拜，来，今天是。
7: 喂，两位好。
2: 哎，我来，来，什
1: 么？哦，哦，我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1: 对对对，
2: 起来。
1: 是什么名字？什么玲啊？
7: 嘉玲
1: 啊。哦哦哦。
2: 来来，
7: 我要点歌。
1: 好，来，
2: 请说。
7: 你是我的缺口，久远的痛。
1: 哦，第一首。
2: 合唱啊，第一首啊，就这
1: 好。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方程哥哥，方程哥哥，
8: 哎，来，阿志哥两位，帮忙
1: 吗？你先帮我解魔法。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300粒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300粒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11: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甲你量才86呢。
1: 86，啊你原本偌济咧？
11: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1: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12: 感觉袂歹啊，我顶个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吼是安落落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哎，啊拢平起来，痛起来，都袂歹呢。
11: 我大组的，
12: 大组的吼，
11: 这只袂歹呢，
12: 这只袂。安怎袂歹？
11: 哦，我特别，我本来如果他遐我就来讲啊，胃哦，我做囡仔就带胃病啊，他拢腰都疼，腰都疼，我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针有无？哦，滴针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13: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12: 你吃多久啊？
13: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12: 油剂的肌手完不能超标，阿金妈
13: 了，就没了，没了，很正常。
14: 钟老师，
13: 呀，最好了，
3: 意思，我还有好 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2: 只有印加
14: 果油。我就是吃印加果油赚的。
2: 你啊，
14: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市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啊，心就毛病，我讲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哦，啊唔过哦，食这道成婚买工，
2: 买工啦，
14: 重点就是贵赚的。
2: 安尼哦，
14: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四、九十六啊。
2: 哎，啊今麦就
14: 今麦哦，今麦就八十二呢，
2: 八十二呢。
15: 你
2: 收
15: 得好，你收得好，
16: 安怎好？
15: 这家里八道油拢消完，
16: 真正八道油拢消完哦，
15: 消完，消好，消
16: 好，消好哦，
15: 哎，收得好。
2: 所以我明白应该讲看会出我最近有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只过药，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会使甲伊讲哦，即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食啊油通通哦，食啊即个即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即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好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肉内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啊，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一百岁拢当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这个这添加物，无任何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讲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食这食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食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著会当早暗食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哪个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印加果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溶的哦，然后将这猪油溶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三六九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即个血内胆固醇。咱的足济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即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因只果油食一项了。一天吃两粒而已，叫吃三个月过了去抽的检查，每项红字都变黑字的，每项都变好，神奇，才有这个东西才神奇。这你看，看这我们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个啊，这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我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的药啊，食足重的，即摆一天食两粒，即摆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125，即摆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摆食因只个手袂喘。钟大姐是六年前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只个了吼，无到两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摆。食两片药，食了老塞，尾啊食两片药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律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阁过敏，
17: 看到恁家过一工两条，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美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袂啊，血压嘛足稳定的。即吴大哥食恁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恁家过了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川高儿子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摆食到剩59公斤。三川高儿子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就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会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这这甚至有呾走路会安尼拜咧拜咧，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你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的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目睭擦擦你的，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皮肤较歹的，啊，这个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黏黏黏黏黏黏黏寒黏黏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该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变哪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会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对对一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个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俩，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個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予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予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咱甲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予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14天降低你的体重，30天予你啊愈来愈苗条。所以咱要食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拢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袂当有这任何的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倒转去，同款甲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阁加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吼，食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恁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恁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我先怎还我？我原金退还给你，三盒优待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50组尔，但是呢？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人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啊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才倒转去。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哦。听阿讲，加今仔日尔，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五盒3000对唔对？今仔定江注文。再加一盒给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 以前唔捌，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吼，三十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要秀兰啊？
18: 嘿，我要你因家
17: 过。好，来等我一下，我要3600盒哈，啊那1900白3盒，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8: 我要因家过。
17: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要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欸，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价就稳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来，金玉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70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印加果油哈。
19: 3000。
17: 好，来3000，3000，今仔6盒嘛，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
20: 好，
17: 因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2串，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哎、欸，我加油，你好，因家果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3串，紧的，卡手较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因家果油哦，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54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21: 我变3分
17: 了，好，3000，甲下一下3000，啊，你这样。买因家果油哦，来等你行嘞，等你行嘞，来58串，58串，甲下一个来了，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22: 3000
17: 还好，等我一下，等你行好哈，啊，一定爱有小姐甲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带3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因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60串，甲下一个来，徐仁大哥，
23: 你好，
17: 因家果油哦，然后大组的来61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因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62串，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哈，好，等我一下，来63串，下一下来，三田大哥，你好，印加果油哈，好，来64串，下一下来64串，卡手较紧嘞，30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介绍，阿伯就是5盒3000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24: 会就好，
17: 哎，要印加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5盒3000就足俗的啊。不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肉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别脱掉的上重要。来，你好，你妈妈你好，嘿，嘿，要饮这果油哦。
24: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17: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人，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
25: 好，我讲。
17: 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哎，要等哎，我这要饮这果油哦。好，等我一下，这种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26: 我买一桶
17: 啊，你等下加好啊，一天吃2粒哈，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哈，随在你哈，都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理啊，你好，因家贵哦，
26: 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17: 好，等我一下，70串来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27: 你好，
17: 因家贵哦，好，等我一下来，等下加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因家贵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啊，青凯大哥，
28: 大哥，
17: 我大哥。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28: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
17: 啊。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28: 团咧食？厝诶人，
17: 厝诶人咧食。
28: 嘿，对。
17: 食了安那，你会当甲我分享一下？
28: 未歹啦，
17: 哈，
28: 未歹啦，
17: 真正未歹吼。好东西啊，吼，跟好朋友分享吼。带我进来，这买足侪年啊。我诶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6盒3000？你家己讲落啊。捌卖过人，我敢捌卖过6盒3000，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怎无？0800-009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29: 好，你好。
17: 因家果油吼。好，等我一下来。
29: 哎，我要因家果油。
17: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啊，食好斗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要因家果油吼。好。
30: 其实跟小孩子爸爸妈妈吼，尤其吼，咱来长年累月的时阵啊，安尼食的时阵，你这个血管壁吼，加加减减拢会卡一挂油垢嘛吼，都跟咱厝内底的水管同款，愈用愈细条，愈用愈细条的时阵，你的血流量的时阵，就愈来愈慢，你会感觉讲卡麻手麻这个问题无？佮上重要的是讲吼，问题伊那血流吼袂顺的时阵吼，迄个血管迄血迄落啥血管啊来塞到单位的时阵，才真正足危险的。所以讲咱来食好油、白白油，唔嘛安尼呢，还有让你意外。你会感觉讲，哎，怎么会变瘦了？一定是你把你的那些坏的油脂代谢掉之后呢，你就瘦下来，而且呢又瘦得很健康啊、哦、哈！所以赶快印加果油带回去哦哈！来，那锦莲姐姐你好，锦莲姐，
31: 嘿，没打错哎，
30: 好，我跟你老开啊哈，啊，你先等我一下，刚好不我挂灯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哈，尤其讲哈，你哪下会刚刚无轻的时阵哈，真的很怕的就是哈，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的这个问题啦哈，所以讲哈，尤其讲哈，你哪代谢不好，这种啊，有中广啊。 的这个问题，而且刚好呢，你就是在饮食方面，你容易吃油炸，喜欢吃油炸物的，好，这些呢应该要把它带回去，而且公你们要做一个保养的灯哈，因为常年下来的时候，那呢会更一点爱来保用，所以呢，长期你那食歹油的时阵哈，可能会造成包括讲太你脑部造成这种中风的问题，太你心中心肌梗塞，太你肾脏的是迄个肾硬化症哦哈，啊，过来就是讲哈，你那讲哦，今天那平常咧做一下保养的时阵，咱就爱建议你哈，食下咱这个好油炸的东西，因为吃好油能够排坏油啊，所以讲呢，咱内底有这个 omega 369达到的这个黄金比例哦哈，而且呢，我们不止有印加果油，我们还有沙棘油，一加一的效果更是达到了三倍力哦哈，所以讲也当来修复咱的黏膜哈，对抗自由基，对抗发炎，各来的是咱哈，帮助我们降血糖、降血脂哦哈，可以预防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呢，这类是哈，咱的印加果油跟沙棘油一些尊哈，也是荣获无数的奖项哦哈，而且呢，那是100%冷压出榨的，那么来也来对这个 omega 三加六的比例相当于是1:1。好，那么呢，刚才就是讲好，内底 omega 七呢，也含量更高达了42.5哦，哈，所以呢，这个是果中之王，所以爸爸妈妈给咱再倒转去。那么呢，如果讲哦，你若欠款来这个 omega 三的时阵，真的会造成这种容易发炎、贫血、失眠这个问题，还是讲三高，容易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关节疼痛、视力退化。所以讲，咱内底 omega 三六九的时阵，帮你做全方位的一个补足。好，刚才 omega 七呢，哈，一起植物界哈。这伊含有伊是沙棘果油含量的时阵，是植物界这个 omega 七是最高的。那么也当来解。

三天帮你清毒素哦，七天帮你降血脂，十四天帮你降血降体重哦，三十天帮你终结肥胖哦，所以讲哈，这是咱讲印加果油的额外的附加效果。咱这是来自秘鲁大厂的哈，取得多项的认证哦，而且呢，咱这是不含麸质，那么也经过了 SGS 的检验报告哦，所以呢，各种的这种哈检验报告的时阵，让你绝对吃的安心又放心。再来就是高瓜瓜公，这咱是咱的观众朋友的时阵，一体检的哈，所以讲你看原本红衣哈，吃了的时阵哈，真的恢复正常了。所以爸爸妈妈平常保养真正足重要诶。咱一克啊，咱再倒转去哈，一克啊六十粒哦哈。每你若刚开始的话，吃两颗，一克啊当食一个月哦哈。那保养的时阵，食一粒也会使哦哈。这一克啊当食两个月哦哈。电话跟。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白空空空空。

0: 妈妈看你哦，苏哥妈妈，撒旦姐傻妞，张老师曹阿姨，蜜霜姐，雪江姐，秋英姐，天津姐，瑞斌哥，来看下台捧花先啊，谢谢。
1: 爽，谢谢。来，爸爸妈妈，等你来听众哦，捧花先继续吹得起哦，来，当然继续关掉。三井哥哥，来，有你阿伯

0: 谢谢美丽姐、雪清姐、素梅姐、秀丽姐、简单妹、倾城哥哥、好的丽啊，还有千金姐姐、美丽姐。
1: 来，林俊杰的歌曲，他说。

0: 哎，香香姐领袖大哥，哎，一直姐，哎，感谢台播声，谢谢我们收到哈。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再继续广告，哎，张老师回来了，然后最后继续广告，播声吹的 Q 要带你来听唱喽。来，张老师说电话继续，情字。谢谢金城哥哥、千金姐姐、张老师。

0: 苏梅姐、苏丽姐姐，阿仔啊。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给那里
1: 绿色绿色，
0: 我有我有，
1: 拜过哎，
0: 拜过，嗯，
1: 圣，
0: 今天不会那么紧，啊也不是很松，嗯，所以我轻一点点，嗯，这么轻，
1: 我怎么好摇的感觉？
0: 我怎么好摇？有机会，哇！
1: 不会动，
0: 多了一点点，对，不会动也不是，很难抓。
1: 要不然调紧一点啊？
0: 太紧也不好抓啊！啊，
1: 进菜了，进菜，
0: 进菜了，进菜，
1: 松了，松了，
0: 松了，有一点，有一点松了，有有有，松掉了，松掉了。
1: 四、三、二、一、零，谢谢。
0: 电光。真的电光，
1: 来五三三，来一分钟进财哥，
0: 刚刚好，刚刚好，调的刚刚好，
1: 来一分钟哎，
0: 阿财哥哥，真的是进财啊，
1: 将进财啊，将进财，
0: 会赢，台南台南市会赢区进财，进财哥哥，嗯，
1: 进财哥哥，
0: 进财哥哥，
1: 你也够胜利五十六，
0: 对啊，
1: 来
0: 阿财啊。嗯，到你台南市会赢区，
1: 会赢，
0: 会赢，
1: 会赢，够进宅啊！
0: 嘿呀，哎哦，哎，真的嘞！哇，这住的那个什么，到你龙穴。哎呦，哎，怎么？哎，
1: 开这种店的拢，好食的拢真好谈。
0: 哦，
1: 这哎开鹅肉店，
0: 莫怪叫进宅啊！
1: 鹅肉店，
0: 嘿呀啊啊！嘉义鹅肉很有名嘞，
1: 有，人家是台南的。
0: 哦，好，台南的也很有名。啊，夏莹，哎呀，各位阿仔啊，进宅哥哥，
1: 跟你哦，时间无用，要剁啊剁，
0: 要跟你剁剁剁剁剁剁剁剁。
1: 好，谢谢。来，请转，试转看看。
0: 好，如果有来的话，
1: 哎，来，啊，电话给他报，要先报我的电话没？啊，给他跑。
0: 如果有来，就是这个。可是他好像也过了。
1: 阿导播，阿伯听我讲话，电话会使先报啦，啊，迄边啊会使收开啊，嗯。
0: 啊我爸爸没办法，为什么又跑又走中了呢？
1: 就是他有点晃到那个，
0: 又走中了。
1: 啊，天外挂天外。

0: 要甲我烹调支持的。啊、哦，我收到电话啦，感恩吼啊，空九空六八六
1: 八六
0: 二六八六，
1: 是的，
0: 哦，零九零六
1: 八六
0: 二六
1: 八六，
0: 哎、欸，啊，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
0: 我拨电话通啊，
1: 是的，
0: 就安尼尔，哦，不是教你，你是，小雨薇，别在乎教你啦，教你放假尔，我乌白讲，来，来，来，进来，
1: 来，因为按了电话零九零三
0: 三一三
1: 九六五
0: 空九空三
1: 三一三
0: 九六五
1: 零九零三，
0: 想一想啊，
1: 就让我赶快喽。假日的话，想到的话，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哈，拜拜。

0: 有事有事，关心不叫我来买油啊。公文件吼，规身躯咧烧火火，热不不安尼啦。
1: 规身躯变干吼。
0: 你也知？
1: 知啦。我介绍一下吼，效果好，佮冻久。你也买长了吼，我讲恁后生甲新妇吼，一定会足欢喜的。
0: 啊，这是冻偌久啊？
1: 一般来讲上少拢冻咧三点钟。
0: 三点钟无够。
1: 三点钟都无够，
0: 嘿啊！阮囝吼发烧39.5度，啊，规身躯软烧烧，这三点钟根本哪有够啦？
1: 啊，要退烧安尼啦？
0: 嘿啊，无恁想去倒去？
1: 啊，有讲要退烧无？
0: 伊甲讲要什么胶囊啦？嘿，
1: 好呀，大行嘛胶囊是啥物胶囊啦？
0: 我知。

哎哇，摸摸婆啊声，谢谢咱的乔佑杰、七七八好朋友洪阿姨、永安哥、金雄爸爸，还有泽明大哥、颜值大哥、大嫂丽娟姐、文娟姐、永安哥、嘉华姐、英语大哥、惠美妈妈、坤威同学、雅茹姐，谢谢外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外公外婆，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我满的婆阿姐，哇，满满的掌声哦，谢谢。感谢小丹妈妈、淑萍姐、彩绘妈妈、苏干大哥、哲明大哥、美香妈妈、慧文姐，谢谢。
1: 好，谢谢，感谢感谢哈，再次祝感恩，欢迎收看《老牙虎林》。
2: 放轻松，
1: 放轻松哈，放轻松啊，安尼会一个啦，
2: 会一个啦，
1: 刚刚在会飞啦。
2: 我会做超诶。
1: 啊，超什么？超人。
2: 无啦，
1: 迄叫啥？
2: 那以前读册的时候爱，爱做早操啦。
1: 早操。他在做早操。
2: 无你讲无做过。
1: 放轻松。
2: 啊，放轻松啊，放我出去啊。啊不我我讲我讲老牙护林，你放轻松。
1: 老牙护林。
2: 老牙护林。
1: 放轻松。安尼好。
2: 你会当耳巴胶啊？
1: 哦，我知影，你搁讲一
2: 个。来，好来。老牙护林。
1: 放轻松。你头前我会
2: 破。哇，你讲我以前啥物放轻松的姿势我拢超过啊，我搁安尼放轻松
1: 的。你那是钓，你那钓到啊？
2: 这是企鹅啦。
1: 你那是卡钓。
2: 这是企鹅。都用到无波啊。
1: 企鹅哦。
2: 嘿呐，无鸟啊，都大拢用啊。
1: 是。嘿啊，
2: 你顶管甲中啊，佮后边大拢用过
1: 啊。有啦，讲实在，其实有时候咱人体吼，必须要有的时候每天都要小动一下。
2: 嘿啊。
1: 一定爱动一下啦。因为你一直吃东西嘛，那吃东西那平常是需要有一些运动量，让咱身体当机能代谢，尤其是水也要喝、有人喝不一天喝不到100cc 的水、
2: 一天只要喝2500、
1: 我看一天
2: 是不是要喝2500，
1: 你多重，你看你的体重要乘以30倍，至少要喝
2: 乘以30倍哦。
1: 好，譬如说我40公斤，哦，我四十，
2: 你这个比喻是有较牵强一块。
1: 哦，比如讲我45公斤哈，
2: 45公斤嘛是叫做牵强的。啊，无你当比喻，你45公斤，那你得爱讲，譬如二妹45，安尼人得相信。
1: 譬如二妹是迄个，你无45吧？你无要少吧？
2: 差不多啦，
1: 你差不多应该是。我刚刚二妹很瘦呢，其实二妹就算呢，真的很瘦，你应该细找挖了，是？
2: 对，就差不多
1: 了，而已，
2: 没有那么少啦。
1: 是，有啦，你不敢讲而已，40出啦哈，后来吹40啦，
2: 四十乘以30，
1: 是40，你还喝1200啦，所以一天要喝1200，
2: 因为我之前看那个新闻是说，一起。他没有这样算的，是讲一个人平均一天差不多2000到2500安尼。哦，安尼讲，
1: 其实嘛不要紧啊，不会水中毒，其实袂，因为你譬如讲你的体重，因为那个科那个医学有根据啊，你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0倍就是。
2: 安尼就会使啊吼。
1: 你每天吼，你的人体需要补充的水分，所以袂水中毒，还是说水过量，拢袂。
2: 所以啊，常有人拢啉3000的，是不是有点过量了？
1: 3000，不要紧啊，伊那是100公斤啉3000嘛，伤少啊，咱差不多，因为100公斤啉3000拄啊好啊。
2: 哦，你安尼
1: 乘以30，
2: 脑筋动太快啊
1: 咧。没啦，你在人啉的嘛。
2: 啊，那那是我咧，
1: 爱啉水吼，你哦。
2: 我啉。你3000
1: 的樣子嗎？你不用喝啦，你不用喝，每天水溫就夠了，因為
2: 女人是用水做的，
1: 對，女人是用水做的嘛。

0: 来当减减你一个。
1: 啊，嘴啊，姜味嘴我搁足甜的，所以甜也出汁。哦，
0: 甜也出汁，你是你即马是真正咧讲真咧，是开玩笑的。
1: 啉落了吼，其实水温就够啊。
0: 哎，你即马我唔知你开玩笑还是讲真的呢？安尼我你啊讲真，我大家拢爱笑，安尼我就买啉水啊。
1: 嘿，对，你要甲试看卖啊，看你的脱水无吼，看你的脱水无。
0: 脱水，另外你讲亲哥讲我拢爱拢爱搞我欺负，
1: 没啦没啦，就是大家安尼破刀安尼，啊，咱先来点名一下啦，好不好？先来点名一下哈，来哦，今仔日拜五的时间，哇，一开始就满满掌声，
0: 对啊，
1: 哦，希望咱大家
0: 真的是满满的爱，
1: 打个招呼哈，咱来拍一个抱啊，空数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来哦，来点名哦，咱看在小周末哈。今天是我们第三天合作的时间，希望我们爸爸妈妈可以看到各位的掌声，来我们的这个秀云妈妈，
0: 哇，我们的洪阿姨，
1: 还有我们的淑慧妈妈，你好，
0: 慧梅姐，
1: 还有白哥妹妹，
0: 来我们的鱼池的雪琼姐，
1: 还有我们的文杰大哥，我的爸爸，
0: 哦，真的哦，
1: 对，
0: 爸爸，爸爸好，爸爸好，
1: 我的爸爸，
0: 来，再来小秋蕾大哥，哦，
1: 跟我坤辉同学，
0: 啊，美珍姐，
1: 哎，兰姐，
0: 哇，我们的金熊舅舅，
1: 哦，兰姐这久无看呢，最近好无？兰姐，
0: 兰姐，
1: 好久没看到你，
0: 极限，极限，极限，
1: 那个跳过去了，
0: 啊，跳过，其实小兰姐吗？哎，
1: 兰，那个
0: 啊，树兰姐，
1: 不是，不是，不一样，
0: 哦，也不是，
1: 不一样的，哎，啊，零八九好朋友，
0: 好，来，
1: 还有阿胖记呀，阿胖记呀。
0: 小英，小英大姐，圆山的小英大姐，
1: 还有天凤大哥大嫂，
0: 哦，还有我们潭子的文杰大哥，
1: 哎，就是我们爸，哦，哎，我们爸，
0: 我搁点点几盖，我给阿内问哈，
1: 哎，不要紧啦，都可以啊，
0: 文杰大哥的是爸爸，
1: 因为两龟盖拢不要紧，
0: 文杰大哥的是爸爸，
1: 哎，对对对，
0: 文杰，
1: 哦，燕莲姐，好久不见，哦，燕莲姐有时阵透早拢爱上班，而且今妈的暗时啊，哦，今妈暗时啊，有闲都会当给咱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哈，来，那边伟玲姐你好
0: 啊，还有我们凤山的金珠姐，金珠姐就是那个是
1: 是梁大哥的
0: 砍手哎，
1: 对，砍手，
0: 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哈。好，来细满妈妈
0: 啊，还有我们的子良大哥，
1: 还有张慧哎，张慧珠妈妈，
0: 慧珠妈妈，
1: 看成张慧妹啦，张慧妹，我想讲张慧妹敢拍波啊，你又不简单，
0: 没拍啊。我等下嘛来喝一下，我两天要约，我要约周杰伦。
1: 哦，周杰伦，安尼我要叫伊蔡小五，我叫单一龙嘛。
0: 好了，你叫单一龙，单一龙较适合你。
1: 来，那你是李小姐。
0: 哇，还有我们的英语爸爸。
1: 啊，零一六好朋友。
0: 哎，你英语爸爸，你哇，你讲你嘛注册注册啊，对吧？
1: 英语爸爸对啊，英语干爹啊。
0: 对对对，
1: 英语干爹啦，
0: 好，英语干爹哈。
1: 还有雪儿妈妈，
0: 哇，雅慈姐，雅慈姐，
1: 辉言大哥，
0: 还有我们的天凤，天凤，天凤姐，吉安，哇，都住花莲的天凤姐，
1: 还有我们雅欣妈妈，哇，雅欣妈妈也好久不见了啊，都这想大家，哇，还有这个谁，雪儿妈妈你好，
0: 哎，阿哥来，简爱妈妈，简爱妈妈，
1: 哦，阿哥有咱的这个。达生大哥，达生大哥，
0: 达生大哥哈，阿哥咱诶，淑萍姐，
1: 彦明大哥，今哪里有安排你的歌哦？哈，彦明大哥，
0: 哇，阿哥咱银化姐，
1: 还有荣德大哥你好，
0: 啊，冠宇姐，
1: 丙南大哥你好，
0: 哇，彩慧姐，
1: 哦，阿哥有冠宇大哥，
0: 哇，帽子大哥，
1: 好，雅茹姐，
0: 哇，我们的。小阿姨，
1: 言之大哥大嫂，
0: 我们敏昌大哥，
1: 哦，还有洪阿姨，
0: 哇，哎，我那个我看小阿姨啊，不是这个洪阿姨哈，
1: 啊，不是，小阿姨是张老师，我
0: 赶快是张老师，
1: 张老师，
0: 这是洪阿姨，
1: 洪阿姨是这个台南的洪阿姨，阿姨跟桂花姐是朋友，哦，也跟桂花姐是朋友。
0: 我只要以后就了解呢。
1: 啊，这个我看到迄个有啥物会当牵连的，我会跟你讲。哦，比如讲阿香妈妈跟咱的依林姐嘛是有关系。
0: 啊，大家拢给牵连在一起。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四昌，四昌大哥，前阵
1: 的哈，四昌大哥，还有建林姐。
0: 啊，我们的林园的玉环姐，
1: 建林姐跟别人无关的，伊就是家己姐。
0: 家己姐。
1: 对对对对，当然是很可爱啊，她也是声音听起来年轻呐。就笑脸呢，嘿，就笑脸。哎，基隆大哥，
0: 那你猜我们八十二线的秋年是大哥还是大姐？
1: 哈，八十二线秋年爸爸啊。
0: 哦，你知哦，
1: 这熟悉个。
0: 啊，我第一届看，我第一届看，所以我想讲我来客气一下。
1: 秋年爸爸啦，秋年爸爸。好，
0: 因为这个名字哈，如果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有一点难分辨的，
1: 因为一个秋啦，一个秋字啦，哈。别别别，一起爸爸哦、喔！
0: 好，爸爸。
1: 好，过来慧珍嘛，慧珍姐，
0: 慧珍姐。啊，春福大哥，春福大哥。
1: 慧珍姐，大刚都会跟我来，我有打掌声，有没有看到我的掌声？我、很开心，代表妈妈拢大刚拢安尼甲咱看，就感动诶、
0: 喔。哦，那个你刚才咱第一讲嘛，吼、第一讲咱咧加嘿来啊，
1: 加来，
0: 咱弟弟啊，你讲诶就啊我。啊，我们线下子就下节目之后，
1: 哦，
0: 还有妈妈传讯息啊，说哦，我一定听你们到底，
1: 听我们哦。你妈那个妈妈好像原住民哦，她直接讲，我一定听你们到底的嘞。哦，那你安尼就安尼讲啊。我刚刚那妈妈
0: 不是安尼讲吗？
1: 安尼讲，我就听你们到底。
0: 我没有这样子讲的，我没有这样子讲的，我只有说我听你到底，我没有说听你到底的啦。
1: 到底的啦，跟到底是一样的。
0: 好，反正就是爱你们啦，
1: 爱你们啦。我看你就爱安尼出去的呢。
0: 啊不啊不，不要啦，我不要那样、喔，爱你们的啦。啊，你要运动一下啊。
1: 我们在外主播 A 的副播遐笑呢，我们在。
0: 啊，不你买到 A 一个啊，无你伫外场唱歌，你无咧演吗？来，你今嘛当作你伫外场。
1: 啊。没啦没啦，
0: 你都没在演吗？
1: 外场，
0: 对啊，你都去打歌的时候、那宣传的时候像在坚信不疑啊，
1: 外场要收钱啦，外场的表演家没
0: 没错没给区分就对了，
1: 没啦没有啦、咱就是主力吧，咱想到
0: 啥哎呀对啊，我就是主力，不就是大家就会手就嗨起来，
1: 你平常是在写歌的时候就哦，下料啊呢，拢安尼啦。然后刚刚就主人呢，所以你起来拢会安尼啊。哦，他说哦，只让我对好啊。
0: 啊，无就是卡底下皮肤超，
1: 对对对对对，我讲小姐你今日有食药啊没？
0: 我来这个有一点过动儿的倾向啊，过动儿。
1: 谢谢啦，秋香妈妈哦，皮肤大哥哈。好，阿贤点个
0: 加。建宁姐，建宁姐哦，啊，那个秀莲嘛哈，
1: 秀莲嘛，秀莲嘛哈。好，霍文姐哈 ，OK OK。谢谢啦，感谢大家哦，再一次我拜五的时间吼，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的，吼，要让大家欢喜吼。啊，其实最近吼天气拢安尼，忽热忽雨啦，忽热忽雨的意思讲要落雨啊，
0: 讲就落，讲要落就落安尼。哈，要暴风雨的暴风雨
1: 啊，
0: 最近呢。
1: 拄只我开车来，风国开始国头啊呢，风很大
0: 呢。
1: 嘿呀，我明仔载国要去婚礼呢，唔知安尼。搁要坐火车，敢会足恐怖啦！坐火车过崩坑，
0: 你足歹笑的咧！坐火车是袂恐怖啦，
1: 无啊会啦，有时阵风伤头要安怎？
0: 啊，你着唱风真头会听，看会较底看会来哦。袂啦，你咪徛到歹拢无要紧啦。
1: 你讲实在，就是爱好大家要注意安全啦，吼！因为有时候呢，不管你开车啦，吼，徛到歹啦，吼，即马。新闻很多啦，大家就是要小心安全哈。最近吼，唔那是开车要小心安全，我刚刚连淋你的水都要小心安全。
0: 哦，水哦，
1: 真的
0: 哦，陌生人给的不要喝。
1: 我跟你讲，自己的也要小心
0: 哦，自己的也要小心。
1: 因为今仔日吼有一个新闻吼，伊讲吼有一个工读生的水壶吼，互人下药啊，啊淋了了后，规个断片，规个断片。
0: 这是今日的新闻哦，
1: 今日的新闻。今日新闻，像新北市啊，一间药局的负责人啊，伫咧这个无，这是顶个月的代志，然后这是今仔日才被抓出来，
0: 才被抓到，
1: 哦，顶个月的代志就是有一个攻读女大生伫咧水里面吼，水伊的水壶，
0: 就譬如讲咱家己拢砸这水壶啦，也得甲坑入去安
1: 尼啊，对，这个。这个药局的负责人哦，药局的人，伊伫咧这个工读生来去打工，去药局打工的这个女大生内底藏药啊，所以有可能伊去便所的时阵，啊是讲伊去甲人注射的时阵，哦，啊是讲伊去安怎安怎的时阵吼，
0: 对安那，
1: 就放下药啊，所以这个女大生回来的时阵想讲嘴干，要来啉一个，我嘛嘴干，我啉一下。
0: 你咧较细声，哈哈哈哈哈！你咧四姐只大声，就盖好你咪看
1: 哦。恁恁来了后吼， 哎，刚

0: 身体怪怪，那身体怪怪，马上要冲登去厝诶。哎呦，啊冲登去厝诶了，规个人断片去啊。
1: 啊，伊是请假登去吓。
0: 啊？
1: 伊是无爽快。
0: 对对对，伊感觉无爽快，伊就请假跟总登去。啊，结果。
1: 这样很聪明呢。
0: 伊，我甲你讲，结果伊啉了了。伊想讲奇怪，到底是安怎？继续啉，啉到无水的时阵呢？
1: 昏倒啊！
0: 下骹哪会拢是粉？但是我嘛感觉这怪怪，就是讲为什么已经水有问题啊？你搁想讲，搁加啉好大，啊，结果看内底的粉。
1: 啊，那他很细心呢，因为像我水也无，我就是搁停尔，我嘛未去注意到下骹有啥物呢？
0: 伊想讲奇怪，伊就安尼，啊，伊无水啊嘛，啊，想讲啊，看这水内底是安怎？结果有一块啦，一块粉末没有搅散，迄、个油啊无拉好开，结果伊就掉底迄个地沟内底下骹。哦，结果伊就交予警方去处理啦。哦，伊讲我啉这水了，那会规身躯怪怪安尼，都断片去啊。结果验出来是毒品，是毒品。
1: 这样很聪明呢。哦，
0: 啊，所以后来就是伫咧今仔日，哦，警察就查到啊，就是这个药局的人吼，
1: 按着家己的头家安尼的对，
0: 对对对，
1: 自己的老板哦，好佳仔已经走回去，
0: 对对对对对，伊就是可能啊，有一寡药啊吼，你要讲也是有一些毒品的成分，譬如讲，你讲有一寡人咧化疗的，他会加一些吗啡嘛，啊吗啡其实。伊迄是一个，伊算毒品啦，嘛算毒品啦，但是其实有可能
1: 就会变列为管制药啦。
0: 对 对，变列为管制药。啊，这类人后来出来澄清，想讲啊，本来只是想讲朋友之间开玩笑，甲创敌一个，你知无？要甲创敌一个。
1: 创敌一个，那有可能要甲创个昏倒。
0: 伊就要，伊就想讲。伊唔知影在食落会安怎，伊就
1: 要甲伊的头家呢，
0: 要甲伊的同事创治一个，啊开玩笑，想讲朋友间开玩笑，啊就甲伊加入去，啊无想到闹到安尼，
1: 有一点牵强啊，这个理由有点牵强。
0: 哎呀，我感觉明明就知影这个效果，这个副作用是安怎？
1: 除非
0: 你要讲开玩笑，我是感觉有点伤寒啦。
1: 对啊，因为他是，伊主要是伊家己嘛是药局的负责人嘛，
0: 对啊对啊，
1: 安尼那有可能也唔知，
0: 对啊，
1: 你若讲，
0: 嘿啊，
1: 你若讲今张家来的，张家来
0: 上班，那有可能唔知，连家会拢知啊，那有可能这负责人唔知呀，
1: 对啊，那有可能，
0: 对
1: 不？啊，可能以后拢有咧管的啦，然后他就以那个他的职务之便啦，
0: 对啦，哦，
1: 啊这刚好罪加一等哈，
0: 提起哎呀，
1: 好，爱罪加一等，
0: 因为这个就是滥用
1: 药物，滥用自己的职权嘛，
0: 职权呐，哎呀，
1: 啊他给判。
0: 其实这种水吼，爸爸妈妈，恁去外口嘛同款。像我，因为我咧唱歌，啊，我去外口比赛，还是去外口做场吼，我的底稿绝对是互阮我的助理，还是讲互我厝内底的人
1: 比较信任的
0: 保管，因为我厝内底的人无可能甲我下药啊嘛，对不？
1: 我原来你嘛只用困了，
0: 绝对有啊。我的水吼，永远是离开我的视线，我就不喝
1: 了。我以为说这是女生的那个，
0: 没有没有，
1: 原来男生长得帅也会有这个困扰。
0: 是不是长得帅？有的人会下药，你的声给你用派去。
1: 哦，真的哦。
0: 真的，你唔知道，你王杰就是安尼啊。
1: 真的。哦，
0: 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他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呢、哦。
0: 也声派去就是让人去下药啊。
1: 啊，是这样子哦。
0: 系啊，所以你爱说你呢。你卖当作每一个查甫拢要甲你迄落，有时阵是甲你下用歹去的。
1: 哇，这样很可恶呢。
0: 对啊，所以讲，即马即个水吼，我去做表演，我绝对是我看会到的所在，啊无就是互阮厝内底人保管。那是我看无，我转去我就袂啉即罐水啊，我绝对袂啉的。哎、
1: 那你很有危机意识。
0: 你要注意，我跟你讲，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我现在要小心，因为有寡人想讲。啊，迄鸟仔红着哦，迄鸟仔即马场啊济啊，鸟仔唱歌遐好听哦，啊，大家哪会拢甲伊落播啊？大家安尼人气遐尔啊高，我无甲伊冲一下袂使。
1: 你等下来得甲伊。你无是你较有这个困扰啦。
0: 无，我是嘛无这个困扰，我是感觉讲吼，有时候要保护自己，一定爱小心，爱保护家己啦。嗯，吓啊，你莫出去的时阵。你啉内底加盐酸，你规声作起安尼。
1: 啊，如果是比较越危险的地方吼， 越要注意，
0: 越要注意啦！你那些深色场所啦，半暝啊，伫咧行巷啊内底啊，哦，一个人去食宵夜，一个人去。

0: 都不熟
1: 耶，像现在的大学生啊，嗯，拢做爱去夜店的呀、啊。
0: 真的真的，阿姨她咧蹦迪的时阵哦，
1: 哎呀，蹦蹦蹦到后边就昏倒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真的啦。
0: 你得要小心，有一挂人就趁你啉到醉的时阵，那就性侵了。哦，就会甲你，
1: 人家醉，啊，就会甲你套药啊，
0: 乌白来，嘿，套药啊，阿姨就，
1: 这个很多、哦。
0: 你昏去，你隔天下脚痛痛，
1: 因为你，就是安尼。发生什么代志
0: 啊？对啊，对啊，就是发生迄个代志，所以你起来的时阵都痛嘛。所以要小心呐、啊，所以要说你，这今天这嘛不是在乌白
1: 讲话，真正是，嗯。
0: 没有，我讲的实在，
1: 该实在啦。
0: 我讲的实在，
1: 因为这是
0: 实在。最起码，
1: 这真正爱教育啊。
0: 新闻拢是安尼啊，因为尤其小朋友，起码就侪人可能探高中、高中时期，很多人爱去夜店哦、喔。
1: 真的很多、
0: 喔。就侪人爱去的，所以爱教恁这个孙啊啦，吼啊这个囝啦，讲一个。
1: 你看，咱起码夜店可以当打工呢。
0: 会啊，会当打工啊。
1: 系啊，恁哪会知？你有去
0: 喔、我朋友有
1: 去遐打工呀、喔。
0: 有朋友有诶，朋友有去打工。
1: 啊，你刚才是安那打工？
0: 啊？
1: 你真正知道吗？
0: 我是知道，我的朋友有一个啦，我的朋友有一个是有做过男船。
1: 无，我讲的打工，伊、
0: 啊、他
1: 没有隶属公司哦、喔。
0: 无隶属公司。
1: 嘿，
0: 啊，无是安怎？
1: 伊就是打工。嗯。时间到，伊就是去夜店。啊，伊会当收入哦、喔，拢比人搁较悬。
0: 啊，就是做服务的嘛，比如讲该倒水啊，还是
1: 哦，那个真的，我是觉得这个风气哈，
0: 那就是男船呐、
1: 啊。没有没有，一切风气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因为夜店其实也蛮竞争的啦。嗯、然后也都会想一些噱头嘛。
0: 对对对。哦
1: 啊，让他们的店生意好一点呐、啊。
0: 对
1: 哦。哦啊，我听说啦，嗯，就有一间啊，哦，家也是很业务高手啦，
0: 对对，
1: 因为很多都是男生来嘛，对不对、嗯、啊？缺的是女生嘛，
0: 对。
1: 阿姨的噶嘿哦，很喜欢来的女生，那里组织的群组，
0: 哦，
1: 嗯，然后就是你就漂亮的，他一定要先审过嘛，漂亮，欸嗯、然后喜欢钱，哦，加一钱也好，你都进来，
0: 哎、欸，拢、欸、来、
1: 哦嗯。好，那我今毛有如果有。那个有钱的男生嘛，来
0: 消费，
1: 弄、啊、摸女生嘛，对吧？
0: 直接在群组叫人，
1: 嘿，直接闹人啊！
0: 讲叫三个来
1: 啊，
0: 那样。
1: 这真正闹人啊，真的，哦、这真的闹人了。然后呢、哦，全身呢，哪里可以塞的，嗯，都会有钱，都有钱。
0: 全身哪里可以塞？嗯，就塞进去啊、哦。
1: 有袜子就塞在袜子，有袖子就塞在袖子，全身都会是钱。哦，哎，塞个龟仙窟窿是钱呢？
0: 真的哦，哇，哦，
1: 啊，不然那有词穷。
0: 咱下班来讲解。哦，那也要侪钱。
1: 哇，那个我们这样看，全身塞到都是钱呢。
0: 真的哦。
1: 那、啊、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啦，那个抖音看也都有啦。
0: 嗯，很多啦。
1: 很多啊，所以现在其实爸爸妈妈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女儿啊。嗯。
0: 爱
1: 说你啦，爱说你，就不要说他在外面就是在做什么都不知道。嗯嗯、
0: 知
1: 其实、嗯、去夜店
0: 吼、喔，去遐吼、喔，嘛有可能哄骗去。
1: 对，哎、
0: 喔，底下交易上的吼、喔、要小心、啊。
1: 在那，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底下的比的，伊去酒店上班更加恐怖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还危险。
0: 因为遐吼、喔、吃毒的人很多，
1: 很多、喔、
0: 很多，就这
1: 那边很复杂，而且节就好杂呗，而且会让人家就是迷失，嗯，哦，然后你有时候让的他那几包啊、咖啡啊、下面不是我们在喝的那种咖啡哦、喔，是毒品那种咖啡。
0: 咖啡哈，内底就是有加油啊，嗯，啊，你迄啉一杯了哈，
1: 迄个拢兴奋起来，
0: 规个兴奋，啊，你规个就唔知影啦，啊，你就同带你去饭店订位，
1: 都有可能。所以那边真哎呀，要就是真的要多关心自己的子女啦。
0: 对啦。
1: 啊，就是女生要保护自己嘛。嗯嗯嗯。啊，男生就是不要去做那种事情啦。
0: 对啦。
1: 很弄爱教育啦。
0: 对呀、啊。
1: 也不是。
0: 起码男生嘛是爱保护自己，起码女生也有很危险的。起码我就这女生嘛就。
1: 这个我相信啦。
0: 真的真的。
1: 因为有的哈、啊，我顶个我看伊在发抖音嘛，因为有的是那个。就是可能比较身材比较壮硕一点的啊，嗯嗯，哦，哎、欸，想要给他求温暖呐、啊，哎、欸，所以啊，常在你妈爱说你，
0: 拢爱
1: 求温暖
0: 啊，哎呀、啊，哦，太热了，太热了，不行，咱先来唱歌一下哦，咱来唱这个四首歌好不好？ 哦，永恒的春福，春福大哥这个爱的修罗，春福啦，春福，
1: 春福大哥，
0: 春福哥啦。
1: 好，好在我们后里的秀莲，秀莲妈，来，新功一定是咱的。
0: 好，过来这个新庄的福禄哥哈、哦，啊，这个秋风秋雨秋夜情。

谢谢雅欣妈妈、小丹妈妈、江水大哥、美玉妈妈、卢冰姐、金发大哥、雅茹姐、金钟爸爸、春福哥，还有笑脸妈、美玉妈妈、金珠妈妈是两大

谢谢好听的歌曲哦，阿星公一定是咱的。接下来就让安排这首《秋风秋雨秋雅情》，咱新庄的俘虏歌，共同来欣赏哦。

0: 谢谢。哦，明艳姐，明艳姐晚上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雅茹姐，也是那个张小泽明大哥，谢谢。
1: 好听的歌曲哦，好，再来是我们通湖，我们桃园小丹姐，小丹姐，那这首蛮经典的唐丽的歌，几年一字缘，好上好来，爸爸妈妈。啊，雅茹姐，雅茹姐，金发大哥，淑萍姐，子阳大哥，空位同学，雅慈姐，月娇姐。天凤姐、祝福大哥、燕明大哥、修莲妈，还有我们的

咱姐有看你的花香哦，泽明大哥，哦，丽珍姐、淑珍姐、雅茹姐、富珠姐、淑慧，哦，我们的白哥妹妹、正辉大哥、秀雷妈，哇，君安。

0: 金熊舅舅，淑萍姐、严敏大哥、小莲嘛，哇，金巴啦，金巴大哥啊，感谢您，
1: 谢谢，感谢，哇，这个四首好听的歌曲吼，连续四首吼，希望大家介意吼。后来，这届咧，这嘛是圣诞之动的新单元啦吼，新单元。
0: 对，新单元。哦，
1: 这个单元叫做什么？
0: 龙，我讲嘛吼。
1: 你当，
0: 你
1: 安？
0: 啊，你个一届，个一届。
1: 你讲这个单元叫做什么咧？
0: 龙来开智慧。哎，过一届，过一届，一届。龙龙就是你嘛，对不对？龙来开智慧。那你使无？开是我啊！
1: 我想要借问一下，你目睭有问题吗？
0: 啊，我看唔到吗？
1: 你看一下白板，咱今日当还是不看不知道，昨昏才是拢来记对。你有要记无，小姐？二妹，二妹，咱昨昏是拢来记对。
0: 啊，这
1: 咱今日是
0: 新单元对
1: 吗？今日无要记地会，今仔日要当地会，今仔是不看不知道。
0: 啊，不看不知道，我当要讲国语了，台语。
1: 你看你你送了啊，唔看唔知影，还是要不看不知道。
0: 啊，另外当讲英文对不？
1: 会使会使。No look, no look. I don't know.
0: I don't know. 哈哈哈哈哈哈！安尼好哦，好啦。
1: 哎，咱今嘛要进行咱新的单元是
0: No look. 对 ，I don't know. 好啦好啦，别再开玩笑。
1: 我也懂了你在说啥。好啦，不看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
0: 咧。
1: 就是说吼，咱有两张图，咱两张图生了就成的，啊来看麦呀吼，倒位无同款，啊你若答对会当点歌安尼啦。
0: 哇，答对会当点歌。
1: 啊，一人讲一项哦，你唔好讲来，老师图片给他出来没关系。你唔好讲啊，这两张都无同，你讲这两张都无同，你全部你一概都给你讲去啊。你爱看内底两张图，多一项无同，每一个人讲一个就好啊，哈、欸。每个人讲一个就好了。
0: 讲、啊、过就不要再讲
1: 了
0: 啦。
1: 嘿，对对对对对，哈，讲过就不要再讲
0: 啦。
1: 啊，答对可以点歌哈。来，给你哦。譬如讲，你讲啊，那个阿尚，哦，阿尚一个较水，一个无水。哦，这嘛会使啦。你看了是安尼嘛，是会使。好，来啊，看倒位无同款。答对的，咱就来点歌哦，哈！来，咱的这个阿姐问阿母，
0: 哇，哦，
1: 贵族妈妈，
0: 贵族妈妈，那你在搞谁？
2: 男生的衣服、裤子都不一样
1: 哦。男生的衣服、裤子不一样哈、哦。答对了，
0: 亲妈妈，
1: 嘿，我亲的阿母给哦。
0: 对，因为想讲大家拢是妈妈。
1: 哦，这真的啦。
0: 这真的吼。
1: 这医生。
0: 哦，妈妈妈妈。
1: 这医生。
0: 子然妈妈好。
2: 你好，你好。
1: 好，妈妈贝
2: 贝你好。
1: 二妹好。哎，听什么歌曲？
2: 坚心不移。
1: 哦，这上高点嘛。我妈妈今嘛要去倒位点歌，拢只会晓点这首，其他拢未点的。好，谢谢哦。
0: 妈妈，妈妈搞生啦，搞生，生个真优秀
1: 哦。系啊。好，拜拜，拜拜。来，冰城大哥。
0: 冰城大哥，
1: 大哥好，
3: 好，两位好，
1: 大哥哪里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3: 篮子的菜跟篮子的不一样。
1: 哎呦，篮子的菜不一样啦。
0: 啊，对，哦，
1: 答对了，下骹放涂骹迄个嘛，吼。
3: 哎哎，
1: 好，安尼你会当点歌，恭喜哦。
3: 哎，
1: 来，要点什么歌？
3: 放散。
1: 放散跳。
3: 哎。
0: 抛弃吗？
1: 放散还是放手？
3: 放散。
1: 放散咯。
3: 啊，放蛇。
1: 哦，放蛇啦。
0: 哦，放蛇啊，这是像。
1: 不要跟咱家的水光买哈，冰城大哥谢谢哦哈，好，拜拜拜拜，来我们的秀。

0: 梅妈妈，你好哦。
1: 小梅妈妈，
2: 恁边的菜无同。
0: 倒位无同？
2: 菜插花菜加迄个菜。
0: 哦，小黄瓜啊。
2: 系啦。
0: 无同哦。
2: 哎呀、
0: 啊。好啦，答对了，恭喜哦。来，哦、啊妈妈点瓜来。
2: 点金叶都想起你。
0: 金叶又都想起你，阳中线的吼。
2: 嘿嘿。
0: 哦，妈妈谢谢，阿明仔仔哦。
1: 好
2: 好好。
0: 明仔仔来听哈。
2: 好，谢谢啊。
0: 拜拜拜拜，好，没啦。妈妈爱你啊、哦！
1: 谢谢，爱你爱你爱你爱你，
0: 拜拜。雅茹姐，
1: 雅茹姐，
0: 雅茹姐好。
3: 我有看到好几个，
0: 真的，你讲一个就好，
1: 讲一个就好。
3: 讲一个最简单的就好，就是那个小白菜25块，青江菜20块那个。
0: 哦，答对了。哦，
1: 上面的价钱不一样啊。
0: 雅茹姐来点一首歌。
3: 我不用点歌，
0: 不用点歌。
3: 因为有时候我那个没时间上线啊，都在忙
0: 啊。啊，谢谢谢谢雅茹姐跟我们互动哦，谢谢你。
1: 加油，
3: 好，谢谢
1: 雅茹姐。
3: 我有在听，你们算是我听到了。
0: 谢谢雅茹姐，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1: 救命救命！
0: 来，金雄爸爸就控制一下，就控制。金雄，金雄干爸，
1: 舅舅。
4: 新鲜蔬菜。
0: 啊，你叫一个这个歌，怎啊未记得都会无同的呢？
1: 新鲜蔬菜啊！
0: 新鲜蔬菜是无同哦。
4: 对。
0: 啊，答对了，爸爸，来，爸爸点一首歌。
4: 如恋一生。
0: 如恋一生，乔佑的哈。好，谢谢明仔哦哈。啊，明仔又滚啦！奥利达，奥利达，奥利达。
1: 你明仔要来加班。
0: 奥利达，礼拜啊，好，拜拜，拜拜。美丽姐好，
1: 美丽姐，
5: 肉饼区，肉饼区，
1: 马波港
0: 哦，肉饼区也是马波港对吧？
5: 哎，
0: 二答对了，哇，啊，美丽姐要点什么歌？
5: 自拍，
0: 自拍呀。
1: 自拍，好好
0: 好，好，
1: 谢谢美丽姐，
0: 谢谢美丽姐哦，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来，美华妈妈，
1: 美华姐，
6: 喂，你好，
0: 美华妈妈你好。
6: 桌上的那个菜不一样，
1: 桌上的菜不一样，
0: 欸，有讲过的呢，菜有讲过的，
6: 啊，那个新鲜蔬菜那个不同颜色，
0: 那个也讲过
1: 啊，我暗示起
0: 来，哎嘛，讲过啊，
1: 肉品区无讲，
0: 肉品区讲过啊，
1: 讲过啊。
0: 你赶快提示一个提示，够鬼！
1: 我朝这朝那。
0: 那个
1: 顶峰，
0: 美华姐，美华姐啊，
6: 那个人的衣服不一样。
0: 那个讲过了。
1: 美华姐，哎，顶峰
0: 没。美华姐，你往上看。
1: 顶峰，你看顶峰没
6: 上。巅峰。
1: 对。
0: 巅峰扇哈。
1: 哦，顶峰没讲。
0: 恭喜你答对了，哇！这个美华姐点几首歌。
1: 美华姐要听什么歌？
6: 安排陈英姐的歌，
0: 陈英姐的歌曲啦，安排一首陈英姐的
1: 哈。
0: 好，谢谢，好，拜拜，
1: 美华姐，谢谢你。
0: 来，我们的立方妈妈好。
7: 我要讲
1: 立方妈妈。
0: 哦，好，安尼你搁讲一行，你搁有看到无？我跟你讲，我一个阿桑就明显的都会无同，你看因这两个人都会无同款。
7: 哦。一个有旧一个，家己种一路。
0: 口罩。
7: 我啦，穿那个迄个
1: 颜色无同，
7: 颜色无同款啦，嘿啦，颜色不一样，
1: 颜色不一样，
7: 嗯对，
1: 一个白色，一个黑色的嘛，
7: 唔是啦，一个青色的，一个无青的，无红是无青，
1: 一个无青，
0: 一个青色，一个无青，
1: 一个无青。
0: 妈妈，你有透视眼哦。
1: 透视眼哦。
7: 一个穿迄个啦，迄个做做迄个迄个假无吼，啊，就有穿个无穿。
0: 啊好，好，安尼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7: 我点二会小和尚的哑巴情歌。
0: 哑巴情歌，
1: 哑巴情歌，
0: 好，好，
1: 礼拜天来唱，礼拜天，
0: 好，拜拜，拜拜，这个归宿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七首了哈。嗯，好。安尼差不多啊啦，吼，啊，搁接一通啦，搁接一通，再一通哦，吼，来，我的文杰爸爸，
1: 文杰爸爸，
0: 爸爸妈妈，你两个今日就赢的吼，哦，一个卡，一个搁卡安尼，
1: 爸爸都伊无讲，
8: 买菜那个一个一个挂口罩，一个不挂口罩。
0: 哦，阿尚姐有挂没挂啦？
9: 那个穿 pink 的那个阿尚啊。
0: 好。

0: 好，谢谢哦。啊，你要点什么歌？
1: Sake 哦。
0: Sake 哦。
2: Sake 哦。
0: Sake 哦，好哦。好。
2: Sake。
0: OK，OK， 咱再吹一下哈。那 Sake 哦是那个金河的歌曲哈，金河的新歌哈。好，谢谢哦哈。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感谢
2: 哈，哎、欸，
0: 这个很趣味啦哈，让不看不知道就是安尼，看多位赶快都会无赶快安尼啦哈，哎、欸，觉得还热蛮热络的哈，
2: 我是刚刚
0: 这单元还蛮好玩的，
2: 这单元我刚刚还好啊，
0: 哎呀还好，
2: 本来刚刚是还好啦，
0: 哎、欸、本来还好，
2: 啊结果打过安尼，我刚刚哎，
0: 变厉害好。
2: 无啦，因第一次嘛，不看不知道的，不过笑到变鬼啊！
0: 哎、欸，对啊。
2: 啊，结果电话搁接话哦，搁录热络。
0: 规个喷喷嘛，规个发怒啊嘛，
2: 吼、欸啊。真正发怒啊！
0: 啊，咱来，咱要搁较发的，咱来安排三首歌啦，吼。来，咱的阿母的温情，咱的雅欣大姐，吼。啊，搁有这个泡蛙声，燕明大哥，啊，搁有你的这个。
2: 来，月娘的目屎。
0: 你为什么要用麦克风？魏文姐还没开始唱，你这样着急。魏娘的目屎，
2: 来，魏娘的目屎，
0: 来哦，泼我一下感谢，谢谢，
2: 来哟。

雅欣姐，雅欣姐，我看到你的花香。淑萍姐，小玉爸爸，郑东大哥，锦雀姐，金发大哥，二九一新同学，哲明大哥，雅茹姐，金雄九九，美珍姐，初福大哥，永恩大哥，爱璇姐，海啸地震海啸大哥。

0: 哇，
1: 谢谢，
0: 来听下歌曲，
1: 感谢。来，继续一人安排一首《泡啊声》吼，咱彦明大哥，这第一届放哦吼。

薯饼姐、震动大哥、雅茹姐、金发大哥、海啸妈妈、海啸地震大哥，谢谢夜明大哥大嫂，谢谢夜明大哥、秀美妈妈。

谢谢金珠妈妈、饲养大哥、七七八好朋友乔佑姐、金熊爸爸、立方妈妈、雅茹姐、哲明大哥、金发大哥，谢谢逸轩姐、秋儿妈妈。

0: 谢谢小丹妈妈、一轩姐、雅如姐，谢谢康善爸爸、雅子妈妈、金雄爸爸，谢谢秀伟姐，感谢。来，继续安排为你们把赛哦。
1: 为你们把赛，这是向慧玲的《为你们把赛》，来台东的

0: 啊，刚好带趴下。
1: 谢谢，感谢大家哈啊，谢谢大家啊，这个准备要进行的时间段哈啊，希望大家呢啊，看咱两位哈，安尼啊，心息心息啦哈啊，该趣味的哈，会当等下呢，定下时间段，甲咱支持照顾一下哈。那 MOD 的好朋友，今仔日你若是较歹困的哈，用到这粒吼，真正上赞的吼，啊，听龙哥详细介绍，啊，那是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爸爸妈妈这上惊就是季节交换这种的吼，已经开始爱来保养，啊，那要保护爱趁这阵，因为过一批新货的来啊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听龙哥详细介绍，吼，感咱两位听小支持一下，咱伫刷卡服务，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多温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为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4: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5: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4: 我食真久嘞。
5: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今麦真翻白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哎，安尼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4: 我讲咱拢有在食，两个拢有在食。我讲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6: 暗时好困哦。
7: 我真袂敢听，我嘛咧。
8: 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卖，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跟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跟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膏也未怎好。这就是足明显的，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 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二加二啊六，啊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胭脂梅，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两百空白啊，哦二啊六变两百空白，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啊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梅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百七拢降袂落来。食胭脂梅一工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胭脂梅了，即摆拢百二三，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两一工两粒胭脂梅，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麻，哦，即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胭脂梅两礼拜尔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胭脂梅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今麦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吃，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廿零拢廿未消，吃两粒胭脂梅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胭脂梅了，今麦手起来嘛未疼。啊，这个翁妈妈哦，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脑萎缩，因翁吼疼，痛啊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胭脂梅了，即摆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胭脂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啊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啊，即垃圾爱甲扬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像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即造成啥？即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塌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塌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塌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他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他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即个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脚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会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啊、哦，安足简单的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塌掉的。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转，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胭脂梅。这胭脂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胭脂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胭脂梅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即条做树本胜一郎，伊家即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胭脂梅。 本地无人机妹，真正伊遐坐轮椅哦，坐人机妹了，食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莫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叫做导棍，这是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得到。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饮食面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饮食面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饮食面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引子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送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4: 哎嘉莹，
8: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在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4: 喂，
8: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啊，
8: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6: 大组的、
8: 啊，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欸、报国大哥，
6: 报我小组一
8: 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炸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6: 哎、
8: 欸，大庄谢总诶，
6: 谢
8: 总诶，谢总诶，来来，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9: 好啊，这酒吧有效无？
8: 足有效诶，酒吧足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6: 好，谢总。
8: 好，来谢总诶，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6: 喂，
8: 要大庄谢总诶。好，来53线3000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谢总诶。好，来等我者，54线来，营养师我问者来，营养师我问者来，我你要赶紧青岛大姐。
6: 对，
8: 大庄谢总诶。好，来3000甲下者，3000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
10: 嗯嗯，
8: 大庄谢总诶，
10: 谢总，
8: 好来，我有58线甲下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甲下姐，3000甲下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谢总诶，
11: 大主啊，
8: 大主的来，61线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12: 哎，
8: 大庄谢总诶，
12: 大庄
8: 我爱讲，谢总一盒存430块，大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家己，你好阿妹啊，
11: 你讲三十秒还
8: 是？刚才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拿2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
13: 尹志明大组。
8: 好，来4线尹志明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小组。哎，
14: 我要小组。
8: 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上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5: 你好。
8: 哎，大组小组，好来来，4线大组小组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组小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6: 我是做银机妹。
8: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金小姐，你好。来啦。哎。要大桌细
17: 桌
8: 诶。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8: 肯定啊，转上卡。
8: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9: 哎，我
8: 做大桌。大桌，因为大桌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知不知道今天而已而已，来你的中年大哥 中元大哥，加个丁卡姐来，哎，小妹姐你好，
10: 谢谢。哎，我要大组的，
8: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夏姐来，高大哥。
12: 哎，大
8: 组的，大组的啦，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啦？
12: 我吃几年咧？
8: 吃几年啊？哦，来春良姐你好。
15: 哎，四十一年
8: 哈。哎，你买偌济？
15: 哎，
8: 大组来，我七十块，今个下一个，而且数量特别无啊，我先来讲哦。哎，青青大哥，大组的吼，不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加油你好，慧珍姐你好。大组先走的。慧珍。哎，买大组先走的。好，来六十一线的线中啊，下一个来你好。新奇大哥，
17: 哦，集中啦，大哥。
8: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便便斜斜叫，也袂丢丢端，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
1: 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吼，啊，今嘛是咱重要时间段，要来甲慈人佳慧到加油到捧场的爸爸妈妈电话0800000919，今仔这项影集咪是升级版的，咱的爸爸妈妈，咱今嘛年纪愈来愈大啦，咱的血管吼一定吼加减吼拢会小寡退化，啊，你就会硬吃硬吃，尤其是咧天气咧。小高温的时阵吼，爸爸妈妈最上危险嘛吼，因为阮爸爸妈妈的身体拢有一挂这个高血压、胆固醇的问题，所以讲咧，咱爸爸妈妈你即马有咧食慢性病处方签的，你更加爱来保养，唔好等到一天吼，咱的这个血管吼真正咧塌掉啊，有时阵就中风去啊，啊是讲咧哦，困困的这个心肌梗塞，爸爸妈妈这是一去不复返的呢，你要中风要来修复，真正是足硬仗硬仗的哈，真正就啊你若是有卡。麻手麻的爸爸妈妈，你常常遐倒位酸倒位麻的爸爸妈妈一定爱来吃，因为你的循环就无好哈。欢雪妈妈你好，
18: 我要买一组。
1: 哦，妈妈要大组小组？
18: 大的。
1: 大的哈。妈妈你有没有吃过？
18: 有，我有吃过的。
1: 有哈，
18: 两组够嘿。
1: 还不错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妈妈谢谢啦，感谢你给我们新人支持哦哈。
18: 等一下，哪时候收？
1: 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我先收下，给你接电话哈，小丹姐。谢谢妈妈支持啦，感谢妈妈信任，真正会好的，才回来买大组的啦哈。希望咱爸爸妈妈趁这栋新会里来，大家紧保养哈。玉兰妈妈你好，
19: 我买大组的。
1: 妈妈买大组的哈，你看这八家贵无？
19: 八
1: 跳。
19: 捌
1: 哦，捌啊，食了袂歹吧？甲咱分享一下。
19: 嘿，对，
1: 真正脚麻手麻，加少流量的哈。
19: 嘿，
1: 好，妈妈谢谢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真正无甲大家开玩笑，你看一卡转来拢是大组咧摕的哈。来，金银妈妈你好。
20: 我想要买
1: 个那个影集美哈。三盒了哈。妈妈，你是要你要买大组小组？
20: 下礼拜二
1: 组。小组的呀。好，没问题哦哈，妈妈谢谢哈，电话卖挂哈，稍等一下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听小甲支持哈，爸爸妈妈，你若是感觉讲你有病病涩涩叫的，吼爱耳孔叽叽叫的吼，这种的，爸爸妈妈，我带恁看一下哈，你若是常常面色在发白吼，常常安尼头晕晕哦吼，啊，搁有咱脚手尾冷冰冰的这种的爸爸妈妈，吼惊咯惊无两三步，看到楼梯会喘的，吼皮皮喘的爸爸妈妈，啊是讲。坐久、苦累，还是久站，拢会脚麻、手麻。尤其睏眠品质足歹的，咱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紧来吃。吼、哦，常常吼、哦，爸爸妈妈，你若是身躯边厝内底有较大块的，还是讲虽然那是瘦的，但是伊嘛有胆固醇的问题，你一定爱紧来吃。这真正袂当开玩笑吼、哦。还是讲渐渐出现红利的爸爸妈妈，这唔是咧等有一天等有需要再来吃，咱平常时才来保养，因为你要雄雄。别会更吼，迄是真正家己拢唔知影，心肌梗塞嘛是家己拢唔知影的吼。来，咱的金玉大哥你好，
21: 喂，
1: 大哥你好，我子郎，
21: 没做一路大做一路引气美，
1: 哦，大做引气美吼，好，大哥你八家贵无？
21: 我唔八家，
1: 唔八家吼，好，恁甲咱去看卖下吼，
21: 好。
1: 好，大哥，谢谢哈，感谢你讲咱两位听小吼，小等一下吼，感谢咱的爸爸妈妈的信任吼，真真正正的吼，爸爸妈妈，你若是吼，定定吼，尤其咱即马心中有咧到这个支架的爸爸妈妈，你一定要紧来吃，你唔好搁拖吼，咱平常时都要做好保养，啊无咧，咱一开始有时阵有人困困咧，就转去啊，迄是真正安怎，拢心血管拢塌掉的，迄拢是完全塌掉的问题啦，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你爱豆豆加亲，而且咧爸爸妈妈，咱是会当全部把咱内底的这个血栓来溶掉的吼，所以为什么这个红毒菌这么厉害？你本来血栓在这，伊把你血管全部边仔的油。

啦，边仔的血栓全部拢甲你游掉，所以你这个水管才会通嘛。爸爸妈妈，你水管未通是不是脱掉的？但是咱人体的水管爱靠这来通啦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会当坑三年，谢谢，感谢。

黑暗的家庭，越闪烁。天海里，我比你所害更深，万年都。

苏汉，苏汉，大调大调，行有惊喜，戏有意思。我昨天消息匹兵，我们底部的电器。

爸爸，我们的小小弟咕噜大哥孟湘姐元帅阿姨子阳大哥冰城大哥金熊九九。

0: 什么赶下班呀？还有还有十七分钟哦。
1: 我等我就是看到一个，
0: 看到一个，
1: 就是我因为我们的荧幕下面就是名字啊，
0: 对对对，
1: 啊我等下看到就想要甲爸爸妈妈问候啦，嘿嘿，要拍招呼啊。
0: 是是是，
1: 我想讲啊，时间到啊，结果还未到。
0: 好，来，谢谢，感谢吼，阿佳慧李少凯为大家服务，谢谢人安排玉琴妈妈的赞助播，谢谢。

谢谢逸轩姐、春福哥、小丹妈妈、雅茹姐、米雪妈妈、德顺小弟啊，咱的顶头囡仔、美珍妈妈、七七八好朋友、汤泉大哥、白哥、妹妹、叶明大哥、子良大哥，谢谢。

0: 谢谢嘉华姐、英玉大哥，谢谢坤慧同学、明雪妈妈、素贞妈妈、美惠妈妈、景雀妈妈，谢谢秀霞妈妈、正兴大哥、雅如杰，谢谢荣荣哥，谢谢。来继续安排，感谢你的爱。
1: 哇，西屯，西屯的，咱台中西屯的达胜爸爸，达胜爸爸，感谢你的爱。来送大家爸爸妈妈，感谢爸爸妈妈对哦二妹哦佳慧二妹跟子昂阿郎的爱。

0: 大哥大姐对张队噶子郎 AI， 谢谢爸爸妈妈。
1: 谢谢，感谢。最后一首歌曲啊，是咱合唱的《今生只为你》哟。感谢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谢谢。谢谢音乐大哥、秋莲妈妈、小丹妈妈、德顺小弟、一二八好朋友、墨香妈妈、素贞妈妈、瑞珠妈妈，谢谢静武大哥、乔佑姐、子良大哥、雅茹姐、雅慈妈妈，谢谢。哎，你爱唱歌呢？
2: 梦里缠绵，我的心事又为谁？
1: 你今仔是安怎？你换二妹，今仔规个拢戆。
0: 咩？拢怪怪哦。啊，无你唱女生，我唱男生。

0: 真的哦。我哪会无看到？
1: 我常常分心就是安尼啦。
0: 谢谢乐哥乐嫂，谢谢。
1: 我拢看荧幕，啊，我搁在看迄爸爸妈妈。
0: 哦，感谢感谢。所以你歌词拢袂记住嘛吼？
1: 他有时候拢会关心爸爸妈妈的感受好啊。
0: 谢谢，感谢啊！哇哇，当机啊！
1: 当机哇哇
0: 当机啊！哦，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哇，这个
1: 两个小时的陪伴、啊、
0: 又过去了哦哇哎、欸，不知不觉咱已经做三天了呢，
1: 时间在过足紧的呀，
0: 真的呢，很快哈、
1: 哦。我看到我那个真正过动了呢。哦，
0: 咱看，咱会当这个继续来这个伫咧备点的时间哦，希望可以、啊。长久啦，
1: 哎呀，一旦长久啦，啊，无我那一直换班，换到这歹势呢。
0: 哦，我嘛一直调班呢。我已经换时段，换有够侪啊。哦，我这些人家拢散的，知
1: 道？拢未来会分支啊。
0: 分支啊，
1: 会分支越来越多啦。
0: 希望可以分支，然后茁壮起来那
1: 样。
0: 因为毕竟这嘛。坐伫这位吼，真正爱需要大家加油啊！但是佳慧是新人，大家更加爱加咱加油，所以咱两位拢爱加油吼，两位都要加油。
1: 真的，我们两个算是公司最
0: 对，我就讲过，查甫上有气，上新的啊，查甫上新的就咱两个，所以
1: 最新鲜的啦，
0: 最新鲜的，
1: 最新鲜，
0: 两个最新鲜的老板把我们放来这里，这个加油！
1: 因为伊就想讲，咱两个上车，
0: 上车来做看卖啊！
1: 哎呀，上车较有新鲜感啦、啊！
0: 最菜哦，菜味很重的，来做备点。
1: 啊，就是迄种诶，没有看过的面孔啊，看爸爸妈妈诶。
0: 哎、欸，他熟悉人啦，
1: 好奇啊！
0: 当时在八点档哦，也蛮多人看的啦，因为八点档即马拢大家拢去。NMM 不是那个抱不到囝啊，洗到恁后生啊，那
1: 剧情都
0: 跳海的哦，一挂嘞。
1: 哎，剧情都太浮夸了。
0: 真的啦，啊，咱这长得又不浮夸，看咱就好啊啦，对不？
1: 啊，咱这可以当互动对不？够情绪价值。
0: 够会当打电话起来跟咱、啊、跟咱拉嘛。
1: 八点档拢乌白加。
0: 哎呀，啊，重点咱先来抽奖啦，哦，抽奖一下哈。来，
1: 我下讲啊。
0: 今天凊彩我难讲哦。
1: 我难讲真难的呢。
0: 好来。
1: 哎
0: 哦，佩奇是阿嬷呀！
1: 哇，对啊，哦、七十几岁的
0: 佩奇阿嬷，
1: 七十几岁还叫阿嬷吗？
0: 叫妈妈啦，叫妈妈，叫妈妈，
1: 叫妈妈，
0: 叫妈妈，妈妈，叫妈妈，佩奇妈妈，你中奖啊！
1: 啊，无啊，话到大声可能困去啊！
0: 好，你话你话，哦，你话给你，
1: 佩奇妈妈。哦，
0: 真的，哦，我你话就转起来了哈。来，佩奇妈妈你好，
1: 佩奇妈妈，
0: 哇，恭喜中奖哦，
2: 是，
0: 哦，好，我帮你说一下哈，
1: 真正要画个大声才会起来吼，
0: 好，来看麦啊，今仔日得什么奖哦，
2: 好难得哦，
0: 好开心哦，哦，安尼今仔困袂起啊啦吼，
2: 对啊，
1: 今日困起，我紧甲你画起来安尼，
0: 哎呦，来看得什么奖吼，
2: 好，
0: 这里是，哎，老师，这是什么？怎么好像在中间呢、啊？牙膏药，好，来 K 歌哦 ，K 歌哦，哈、哦，来 K 歌两条哦，妈妈谢谢哈，啊，谢谢，恭喜
1: 谢谢
0: 恭喜
1: 哈，妈妈，
0: 好，拜拜，好，感谢大家陪伴跟支持哈，啊，过来是咱佳慧电话啊，咱报佳电话哈，来
1: 0958455228，
0: 对，
1: 来0958455228，
0: 对，佳慧电话。
1: 即吼，麦当用来去搜寻吼，哎，啊，看今日有人要甲我加，无，大家拢当作我手机啊歹去啊，拢未晓。
0: 啊，加真会加一个啊，爱加一个。
1: 我来甲我加一个，啊，即嘛 Q 啊，看啊。
0: 是是是是。
1: 哎呀，扫爸爸妈妈，扫一个。 啊，真正拢未晓的，敲电话来公司直接讲要找佳慧吼，我得甲你回电话啊。
0: 没错哈、啊，这次啊电话应该是拍足久啊哈，希望大家甲我加一个哈，空 Q 的空五六一五八0962056158哈，感谢大家啊，我们礼拜天再见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0: 得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个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来了来了，爸爸妈妈，欢迎收看暗时啊十点的节目。欢迎收看歌曲《康生爸爸》，手机歌曲。来来来。

0: 后回来阮身边，为何动荡难
1: 离？
0: 心肝全
1: 准是曲强，
0: 彼命
1: 挂是
0: 情花啊。
2: 谢谢宝爸宝妈、姐妹姐、康生爸爸、雅茹姐、素英姐、素琴姐、金爱妈妈、秀琴妈妈、钟老师。

0: 的空，无你我的气，为何动荡荡的？
1: 无路用，
0: 心肝转嘴，
1: 是倔强，
0: 依然着我，
1: 这么凶，
0: 戆戆西啊！
2: 焦连杰、叶娇杰、惠纯杰、永恩哥、绿雪妈妈。

0: 叫，迄个是老音啊。手机歌叫，
1: 你这只叫较大只，
0: 偷偷的好。

0: 说啊，五百那安尼说他厉害啊，你好像就瓜，
1: 哇，谁贵干？
0: 我可以放下。
1: 哎，说来咱这个平镇的佩仪姐，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哈。

日本歌曲《母恋鸭》。谢谢富祖妈妈、元素奶姨、罗森妈妈、秀维姐、金爱妈妈，谢谢 Aniki 大哥、康盛大哥、康盛爸爸、丽雪妈妈、明媛大哥，谢谢哦，燕明大哥、秋爱妈妈、郑维格、素月妈妈，谢谢小熊维尼、秀琴妈妈、德秀小弟、富祖妈妈，好、哦，谢谢泰成大哥、袁荣爸爸、秋爱妈妈、元素奶姨，好、哦，谢谢简美妈妈。

素颜妹妹、罗萨妈妈、秀维姐、丽华姐，谢谢阿尼基大哥、康盛爸爸、宝宝宝妈、德秀小弟、康盛爸爸、曹慧妈妈、罗萨妈妈、富足妈妈、富人妈妈，谢谢哦。叶明大哥、洪阿姨、梁大姐、梁妈妈。

0: 谢玉宪爸爸妈妈，谢谢钟老师、林子妈妈，谢谢大家哦。无收到啊，无拍，无念到拍声哈。佩仪姐、素中妈妈、美珍姐、丽萱妈妈，谢谢大家。玉宇妈妈，谢谢。
1: 难去难去，
2: 难去，不要看了。

0: 欢迎收看《金曲在今宵》。今天两个男人，
1: 两个男人，我都
0: 能够推推。
1: 今天 A boy 总是两个女人啊嘛，哎，好，
0: 两个女人哦，
1: 哎，两个女人，心仪跟家
0: 伙，哎，丢你吼，
1: 哎呀，
0: 哦，今晚换两个男人，
1: 就换两个男人，你看看嘛呀嘞。大家话无用得，
0: 安尼才会两栋拢看对不？哦，系啊，无要紧啦，安就有当时吼，即个两个吼来，因为拄好因诶新有代志啦，
1: 新有代志，好
0: 新有吼要去看因后生嘛，
1: 是的，
0: 啊因后生就是花莲吼咧读册。啊，所以讲吼，嘛是久久啊吼，会当甲伊安尼小可食食饭咧。啊，若讲吼，即个连假，哎，毋是嘛，毋是连假，就是讲，即个明仔载就休困日嘛吼。
1: 啊，
0: 今仔小安排一个吼，伊小可穿插一下，去台北。
1: 哎，啊，若是安尼讲，应该爱甲小包活动个咧。
0: 哎，收早，收早，你无安尼，哎，来阮做啊，十二点，啊，然后回去困，搁毋知几点，啊，六点迄有诶，六点诶，啊，
1: 搁六点要上节目，迄差四点就爱起来。
0: 对啊，
1: 四点个
0: 根本就免。困对不？直接通宵啦吼！哦啊，所以讲吼，这今仔日有德宝吼，跟咱玉线啊，共同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啊，度过这个礼拜五的夜晚。
1: 没有错，最美好的夜晚。
0: 对咱来讲是最美好啦。没啦，对爸爸妈妈嘛，讲未歹啊。
1: 哎呀，嘛未歹啊，
0: 因为今仔日这个时间应该嘛是足济，咱的厝内底今日是先毛登来，
1: 哦，
0: 还是孙毛登来吼啊？但是啊，这个就是啊，每个家长都想要。都喜欢，都希望的啦，都希望都诶拜五一个暗时吼，大家有回来吼，
1: 啊
0: 食食饭咧吼，啊看一下电视咧，
1: 是，
0: 这是一个怎么样诶？
1: 要来讲，就是合家欢乐的感觉，
0: 对
1: 对，其实这个感觉是很重要，
0: 很好，很甜蜜。
1: 是讲我感觉今嘛，其实今嘛嘛是。要来讲，你讲大礼拜拢回去，囡仔即马较少啊，
0: 较少啦。
1: 毕竟像我家己，
0: 有诶外地人呐。
1: 嘿啊，你讲有诶，真正住较远诶的话，对无吼？
0: 住较远诶都。
1: 对啊，即讲每大礼拜回去嘛，无
0: 法度啦。礼拜
1: 对啊，对啊。
0: 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咱诶爸爸妈妈嘛，足体谅诶，咱即个囝伊是说，哦啊，出外拍拼，哦，当然吼，伊有因诶苦衷，啊，有诶因家己诶即个吼生活，啊，有当时啊拢会袂，无爱甲因交叉。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若讲真正吼，诶。久啊吼，拢也无回来吼。我希望恁嘛是敲一下电话咧。
1: 哎，
0: 吼，敲一下电话，讲家招一下吼。哎，我这礼拜吼要煮什么好料料理哦。哦，啊，足久无食妈妈的料理啊哦。哎，啊，你著回来吼，啊，妈妈好请你一顿
1: 啊。嘿，安尼买啥？
0: 其实这种的吼，有时候虽然说有时候可能那个有当时啊讲袂出嘴啦吼，但是我感觉讲借着这个哦，算讲食食饭的啦吼，哎，好这。这个情感一样连续下去，
1: 是无唔对啊。不过你讲，你也是讲以这个月份来讲，伤暗的话，父母反而会希望你就不要回来。
0: 哎，对，
1: 你要伤真的太晚的话，
0: 就这个月都是感恩月嘛，吼。所以讲感恩月吼，都尽量吼，莫是暗时啊出面出力，
1: 对对对，
0: 出力吼较危险啦吼。我爸爸妈妈嘛就信这啦。
1: 啊，那是伫咱家，你感觉？
0: 咱家啥呐？
1: 我。
0: 人家真好啊，人家真好啊，
1: 真好啊，哎呀，亲像人
0: 家最伴，这人济真好啊，
1: 亲像人家最伴嘞，只，
0: 哎呀，
1: 我想大家啊，大家有
0: 当咧，空中能甲咱做伙伴对不？吼，所以不会怕啦，不会怕，
1: 没啦没啦，没什么好怕的，
0: 没什么好怕，咱也无做歹代志啊，对不？吼，啊，今天也好，要来分享讲吼，这个月，吼，这个月，其实吼。这个月也算是一年当中很重要的习俗哦，
1: 很重要哦，
0: 足重要，
1: 因为这个很重要。
0: 伊的规矩啦，伊的一寡哦禁忌啦，是比每个节日搁较济
1: 哦，对哦，
0: 吼，
1: 毕竟它算是就是讲较特别啦，
0: 比较特别，
1: 对哇，较特别，
0: 对，
1: 有跩好兄弟啊，
0: 是，
1: 嘿，跟伊有关系的代志，大家都要较注意
0: 的，嘿，注意一下。毕竟哈，这个是我们不要冒犯的，
1: 嗯，好，
0: 因为那可以冒犯掉哈，他们也不会对你客气啊，但是你那尊重伊买尊重你啊，啊，所以哈，这个都是礼尚往来啊，大家拢好来好去都好啊，
1: 哈，
0: 啊，尊重伊，还可以哈，这个月哈，会当出来安尼欢喜一下嘛，无要紧，
1: 对，
0: 啊，是讲看伊，想要登去看伊哦，伊一挂个啊，心爱的人，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哈。
1: 嗯，
0: 好啊，今日我要分享讲，在这个月份哈，有足侪禁忌，就是其中有一个是讲暗时啊，人讲吼，卖拍衫裤，
1: 卖披纱就对啊，
0: 卖披纱
1: 啊，嘿，
0: 不要晒衣服哦。
1: 所以这意思就是讲， 咱伫暗时啊，然后诶，洗衣机洗好啊，啊咧衫明仔就好，明仔才明
0: 仔。我肯定衫衫去内底吼，
1: 对无？是毋是安尼？
0: 嘛毋是安尼讲啦，你会使先洗起来啊。
1: 对啊，系啊，
0: 啊先啊，你若讲伤晏好无？嘿。

0: 啊，你计讲较细嘛。
1: 好好好好。
0: 或者是细细，即摆嘛有迄干，迄人迄烘干机嘛，嘛靠有足侪烘干机的啊。
1: 哦，
0: 去干，去还胖胖的吼，胖啊大就好啊。啊，即个月就卖先卖拍。嗯。有个人是安尼讲啦吼。啊，刷来第二个就是讲卖吹，卖烤丝啊啦，烤丝啊。
1: 对啊，
0: 你会无？
1: 我袂晓。
0: 你袂晓？
1: 刚好我不会这个东西。
0: 我袂晓。
1: 无啥问题。
0: 有的人会考试啊，有的人会考试啊。哦，看到小姐要考试啊，啊，看到啥要考试啊？
1: 来一下，下。
0: 莫啦。
1: 专专不专业？你有搞专不专业？
0: 还好还好，我们这个东西都在耳机里面，他们听不到。
1: 有啊有啊，你听有啊，嘿，有有，你听有啊。哦、对啊，这个声音它是会就是传到大，这大家拢有听到。
0: Kiko 不配，
1: 这也不是咱本的，是你
0: 假声。不是不是哦，音效啦，找老师就好啊，找老师哦。好啦，这就是讲吹口哨不要，因为吼吹口哨吼会做有一点先给口来，给口来嘛吼。啊，有人讲暗时啊嘛，莫伊啊讲迄低，
1: 讲迄低哇。哦，
0: 筷子不能这样敲，因为筷子吼敲的声音有点像是他们的那些声音啊，跟因的声音就是足共的。
1: 锵
0: 锵锵锵锵啊！所以不要敲，咱食饭食饭嘛，莫安尼嘛，袂使讲迄个字啦。其实是不礼貌的
1: 哦，因为
0: 这个吃东西是一个算大代志。
1: 哎，对。
0: 啊，你若安尼就表示讲哦，你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很面讲
1: 开
0: 很青菜啊，对啊，安尼对这些饮食来那食哈食物来讲是不尊重的。再来说来就是讲。袂当靠边咧行路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哦、我唔知呢，
0: 袂使
1: 靠边行路。
0: 人讲行路吼，莫靠着墙壁这样走，因为那个东西，那个吼兄弟都会从旁边
1: 哦，
0: 都会旁边走啊，伊拢行边啊，行边啊，最边边啊，都是走边边的。
1: 啊，那是安尼讲的，我是感觉这个日子较卖去摸乳香。我刚刚一直摸乳香，就水。你看到假如一直有一直卡还丢水，不要去
0: 摸乳香，晚上不要去，
1: 对吗？哈，
0: 白天没关系啦，
1: 白天没关系啊，
0: 白天没关系啦。啊，你去暗时都嘿，真正有可能买，因为狭窄那么少，那么小，
1: 巷子很小。
0: 啊，你别介钱，对不？啊，两个人相碰着，哇，冲着，冲刷着，
1: 啊，你唔贪，哎，
0: 较买吼。啊，因为吼。你若讲即马有迄啥物，有个人会去病院探亲嘛？
1: 好。
0: 我有捌听人讲哦，不要走在旁边，
1: 就爱行，卖行较中咧。
0: 啊，有个人想讲，哎，边啊，不是爱看吗？嘿，有的行动不方便咧，不是爱看边啊吗？哦，啊，迄度离，迄度其次啦，吼，迄其次，因为无方便嘛，吼，你嘛是爱扶嘛，但是你都卖尽量拢行中就好啊，中甲边啊的安尼。啊，卖靠手哇，安尼就好啊。
1: 了解。
0: 算来就是讲，不要熬夜。
1: 啊，不要熬夜啊。熬夜艺术是安怎？我叫我你
0: 熬夜就是
1: 困。
0: 熬夜就是讲过十几天嘛，就熬夜。
1: 啊，你还算熬夜不？
0: 我算熬夜。啊，所以哈，咱咩讲，这种的无多，咱的工课就是安尼。但是有的人是熬夜。哦、在玩手机啦，啊、玩这电脑啦，
1: 啊、
0: 哦，会使较早困的，伊唔较早困的，迄、叫熬夜。哦、我是工作关系、啊，没办法。
1: 无同款，那是无同款。
0: 对，吼、哦，啊，所以啊，佮有暗时啊，吼，嘛卖翕相。
1: 你哪个？
0: 晚上不要拍照，啊，哪要自拍啊？不要再拍照哦，好、哦，因为翕相吼，会甲咱的迄即个啊、一挂即个无好的。买翕伫个哪底哦？相片哪底哦？
1: 哦，
0: 你若无相信，你会使用闪光灯翕者，用闪光灯翕者，哎，出现了一个光影在你旁边。
1: 因为你若是暗时要翕相的话，照你讲你的机啊，它会自己开那个闪光翕翕，啊，无它拍不到东西啊。
0: 对啊，
1: 伊翕无物件嘛。
0: 对，就是要闪光。
1: 所以个你翕起来。可能会给翕到几个人，
0: 我唔知。嘿，对，
1: 安尼买
0: 啦，你特地明知即个月吼真济翕嘛吼，啊你若要暗时翕相就买哦，因为你翕到你，但你嘛惊甲会错吼。啊，刷来就是讲，咱吼这平常时啊，就足济人咧讲啊，路边的即个红包莫被扣。
1: 好，这跟平常时的有啊啦。
0: 平常时的都莫被扣
1: 啊。
0: 跟即个月无关系。
1: 本地就买啊。
0: 对。因为这种的吼，那有当时是好兄弟的过路费，或者是有的人是冥婚，哦，有的冥婚哦，要找对象的，哦，无对象嘛吼，啊，

0: 啊离开了后要找对象的，拢会用红包。得一挂伊的迄金甲啦、塔摩啦吼，所以讲吼，唔好被 Q， 因为一旦呐剪了之后吼，就跟着你了吼、哦。所以讲，咱卖去贪黑人迄落去的红包钱吼。来出来就是讲，这个月吼，那如果有人在后边咧甲你叫，医生，医生，你莫歪头啦。
1: 哈？
0: 莫歪头哦。哈？什么？哈？你讲啥？安那哟？
1: 这唔过这嘛，足尴尬的吧？你来看好，安尼假使讲我伫厝的，阮某咧甲我叫，安尼讲变啦。谢谢。
0: 你也是豆豆这边的嘛？无啦，你就是吼、就是在外面呐、外面呐。
1: 好，
0: 出来对无要紧呐，出来对比较不会进去，因为出来对吼，其实有守护的神明。
1: 哦，有啦。
0: 有守护神。
1: 哎，
0: 对，你迄个厝啦，都有神明。
1: 对对。
0: 所以一般的外面的一些吼，不会侵入。不会去你们家、不太会进去了哈、刷来就是讲卖披头散发，
1: 披头散发。
0: 哦，我的头毛吼，你都粘起来嘛，吼，绑啊好就好啊，卖那滚的蒜喷喷吼，啊是无你都爱乱好，就是梳好，啊卖吼你乱乱乱的就好啊。
1: 哎呦，千万唔当，千万唔当，
0: 不会惊到，不会惊到啦，哦，不惊到哦，
1: 哈，
0: 那是会惊到人哈。啊，再来是讲厝内底哈，一挂风水。好，那你风水的吼，一挂禁忌哦，为人厝内底吼，外口莫踩迄灯笼啊。
1: 灯笼即摆应该无人咧挂遐啊吧？即摆敢有？
0: 对，较无啊，
1: 袂使。即摆较无啊，
0: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不吉祥的、不吉祥的哦。
1: 啊，不过你安尼讲，可能那一种可能会用较老旧。
0: 庙宇吗？
1: 应该是讲较老，就是有一挂你讲三合院较老旧的主，有可能阁有挂，有可能无。这我唔知啊，哦，今麦是卖了诶，
0: 卖，
1: 哦，安尼就还好。
0: 今麦三合院嘛，无咧挂起啊，因为吼、它就是有一些圣公这类后兄弟啊吼，他们也是会认那个灯笼
1: 哦，
0: 在他们的这个地方吼，诶卖的地方，其实也是有灯笼啊。啊，你也看到灯，你来讲你的厝个放灯笼，伊就感觉讲足实实的，伊也对你的灯笼
1: 遐，
0: 为你啊入面。所以说吼，就会招来一些不好的。
1: 安尼唔通，
0: 对唔通，刷来就是讲风铃。
1: 哦，风铃哦，
0: 有人会挂风铃，好
1: 不好？风
0: 铃，亮亮亮亮亮亮亮，那个亮亮亮也是在呼唤他们哦。
1: 啊，对
0: 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半暝听到会惊呢。哦，起鸡毛皮，也是在招他们来。哦，所以就不要，卖挂这种诶。啊，刷来吼，你若讲有一挂什么？娃娃啦，红啊啦，吼一寡，也是讲芭比娃娃吼，这种物件，即马吼先甲收起来。唔是啦，唔是迄铁西用的咯，即个红啊收起来，吼，下无你就看到迄个嘿铁西用的咯，即个吼，就是那个要收起来啦，哦，因为吼你就知有的人吼，即个有眼睛啊，有鼻子，有嘴的吼，
1: 他可能会想要。
0: 就会进去，对，会把灵魂住进去哈，啊，住进去，一闭起来哦，但是时间到，伊啊登去，伊无登去，就闭住啊，
1: 哦，
0: 一直长久、长年时间来跟你陪伴，啊，一直咧吸你一挂无好，一挂阳气，嘿，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吼，咱厝内底哪讲囡仔吼，就爱生娃娃啦吼，尽量吼，还是不要啦，还是不要，戒掉，
1: 尤其是这个月份。
0: 这个月份，
1: 对，
0: 又更特别，对对对，哈。啊，说来就是讲，那那一挂浴缸，出来电脑浴缸的哈，卖漏水哦。你莫讲哦，我唔知当时要停水无吼，我先来把水漏起来，还是讲我身躯洗好啊？我浸水浸甲足舒服的，结果迄水那漏掉，我感觉无彩，啊无隔缸吼，看会使。新那些做马桶的水嘛，有的人安尼哦，
1: 有哦，
0: 有啊有啊，
1: 很多会这样子，
0: 想要省水嘛，
1: 比较俭的，
0: 嘿啊，但是这个月买啦，哦，这个月吼都卖泡澡啊啦，吼，卖泡澡，因为吼你若讲这个水吼，有当时啊它是属于阴性，较阴的啦，啊你若讲这个水若放一下长时间，拢改放一下时阵吼，那个比较容易聚一些阴的，
1: 啊
0: 阴的。这也是一个哈。刷来讲，咱的眠床头吼，莫甲这个咱的拖鞋吼，
1: 算讲
0: 拖的迄头吼，卖向你的眠床。
1: 哦，
0: 莫放眠床。
1: 我无这个问题。
0: 因为你无穿拖。
1: 我无穿拖。
0: 就是不要面向不要。

0: 都向着你的床，
1: 表面床
0: 哦，因为咱人贴，咱人那在你眠床是咪？
1: 咱的就你讲个
0: 卡尾还是咱的眠床？
1: 眠床对啊，对嘛？
0: 因为咱都是安尼一层清里面嘛，嗯嗯嗯、所以讲吼、哦，这个鞋头要放好哦。啊哎，啊，還有就是讲室内啊，这较人知，较侪人知、哦
1: 對對對對。
0: 室内卖夹伞，不要开伞，
1: 不能开伞，
0: 莫开哦、喔嗯，哦开哈、喔、就会招来很多哈、喔。啊，刷来就是讲社交的啦，哦、嗯，咱、喔、社交、哎、哇，今天好啦，我感觉讲
1: 这个社交，
0: 社交啊，社交就是讲一挂出国的哈、喔，一挂互动的禁忌，哦，这个互动的禁忌哈、喔，第一就是讲。你莫吼随便吼怕人诶，即个金甲头，
1: 我听过，
0: 因为叫会
1: 沙趴会，
0: 沙趴会嘛吼。嘿，那讲吼，即个即个位吼，那安尼讲怕，我讲真诶，有诶人真正会甲你避面。
1: 啊，那是我家己怕咧。
0: 啊，家己怕无要紧啦，
1: 无要紧
0: 啦。你若要家己怕的话嘛无要紧。
1: 袂啦，袂怕啦。
0: 无啦，即就是讲，即就是吼，有诶人足信者，就是讲沙趴会，这是真正有会哦，确实这是真的有的啦。哦啊，所以讲吼，咱那个家己的这个会搞好，因为一旦呐花起吼，就很会有一些啊、哦、他们的好兄弟们就趁虚而入。啊，所以讲不要拍人家的肩膀。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刷来这个每当叫人的专名，
1: 我不叫专名啊。
0: 哦。啊，每当讲现在谢茶县，嘿，未使安尼讲叫。
1: 咱今麦不要紧吧？
0: 今麦不要紧啊。
1: 哦，我是
0: 讲外靠。
1: 外面外靠都卖讲
0: 叫，一外靠吼，
1: 主要是暗时啊时
0: 阵。嘿，对。哎，伊嘛上好卖啦，嘛上好卖啦。
1: 因为我你讲叫两字干啦嘛，啊，无在叫绰号。
0: 两个不要紧。
1: 哎，哦，
0: 因为姓不知道你是姓什么，姓陈还是姓刘，对吧？刘玉宪，还是刘德华？
1: 我来看，这其实我感觉介尴尬，因为你来看，那是阿公要冤家，对不？要出去。谢谢你搞这个，我啊，你同城的话三个字。
0: 我讲这个月哈，心平气和，不要吵架，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哈，要心平气和。啊，无你哈，真的哦，哎，莫我不用叫人专名哦。
1: 唔
0: 刷来就讲，这个月嘛，较无人咧嫁娶，
1: 哦，
0: 无人咧庆生。
1: 嘿，对。
0: 啊，你若有迄个生日多，就七月咩来讲？
1: 对啊，其实我感觉看人呢，对不？啊，无啊，我知影，庆生你也是摆咧中岛，
0: 较低调的，哦，办啊，低调的。
1: 对啊，中岛啊，
0: 中岛啊，
1: 虽然较无，无太，无啦，唔免过新年，无只含，反正生日年啊，
0: 哦，会使啦，
1: 系啊，卖上暗个咁样，
0: 系卖办伫咧暗时啊，诶，有个人暗时啊吼，就是讲，诶，少年人较会啦，
1: 对，
0: 诶，少少来去唱歌，
1: 啊，
0: 唱歌
1: 迄种
0: 诶，唱歌迄个所在嘛，较阴，
1: 哦，系遐拢算较阴，
0: 因为遐拢长时间都是暗的嘛，
1: 对，
0: 哦啊。迄种诶所在多蛮多的吼，啊，而且搁即个高即高位吼，较侪，迄有诶吼，钱诶钱较贵诶包厢拢是吼，哎，有真诶，
1: 哎，怎么会这么奇怪？我刚三个人尔，我来只可以加咧，
0: 钱钱安尼，
1: 收好无？收好
0: 无？嗯，哎，就嘿不舒服啦吼，好啦，啊就刷来吼，咱吼即高位嘛同款，讲话啊足细诶，莫去讲着。因为
1: 好兄弟
0: 很重要哦，
1: 尤其是男生，
0: 对，男生很常犯的哦，随地大小便，莫去，
1: 主要是小便啦，又随地大便可能都不是高啊，
0: 小便较侪啦吼，袂使讲看到树啊，还是草啊、树啊哦，哎，家己哎方便起来吼，哎，这个有时候你都唔知迄涂骹是啥物。对不？啊，人迄是人的所在，
1: 啊，
0: 你讲灌迄，对不？臭油遐物件。
1: 啊，不过我刚才有听人讲，你若是真的动袂掉的话，你爱先讲者。
0: 哎呐，不会回去的。
1: 因为你若是讲，就是真的无多啊，你讲各行一步就搬出来啊，啊，无你就是先讲者，对吧？我记得是安尼啦，
0: 爱讲者，
1: 啊，拍死，我真的动袂掉。

0: 啊，无，系啊，
1: 人拢安尼啦，咱人嘛是同款啊。你去人遐便所，对无？你嘛是爱讲，歹势歹势，你借我一个，我方便一个。
0: 对，
1: 人嘛袂计较嘛。啊，你恁无可能讲，下阮兜一只，你甲我种礼拜，对无？去便所时阵，甲我便所放完之后出去，
0: 对无？啥物都无讲，哪有可能？
1: 哎，系啊，吼，所以吼，这个一样啦，吼，将。

0: 葡萄，嗯，
1: 奶鸡零斤，
0: 哦哦，嘿，對對對，
1: 一串一串的，
0: 黑龙是一串一串的、嗯，
1: 这个都不要哦，哦，因为这种会招规定哦，
0: 啊，那是榴莲的，
1: 榴莲不是啊，
0: 黑皮啊咧擦。差咖呢？我这么多
1: 次，伊唔敢提啊，伊唔敢提啦，哈、哦，袂啦，榴莲是较无啦，哦，啊，就是讲规罐啊，这种物件拢不要啦，吼、嗯嗯，因为你若真正要摆，拢爱加雕，
0: 好、哦，加出一粒一粒安
1: 尼，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啊，哦，反正应该是算还好。啊，你讲诶，拄只迄蕉，啊，够你啊来啊，
0: 哦，
1: 蕉你来，
0: 蕉你来，哎呦，
1: 哦，这个谐音吼，诶、哦欸，这个谐音很蛮多人信的哦。你若讲神明都爱招你来，哦，招灾星也来，但、就是这种的好兄弟啊，咱都免招你来。嗯，哦、嗯啊，佮有恁咱的这个方位吼，这个供佛供桌的这个位置也会有一些讲究的，就是讲爱放伫咱的门口顶啊，不是门口，
0: 哦，你
1: 户外。
0: 你讲咱咧摆时阵，
1: 嘿，对，
0: 啊，对，
1: 那个桌子要放外面，
0: 嘿，对，爱放外
1: 靠。你莫放伊哪底哦，莫放伊讲啊，我凉亭啊，我来放哪底，不可以哦，吼，那放伫外靠，嗯，哦，因为你爱住外靠就对了，那个外围就对了，嗯嗯，较袂讲吼，哎，你放伫哪底啊，我，哦，我，哎，
0: 就挂好呀，
1: 里面领导家，
0: 哎呦，安尼就卡，
1: 啊，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哦，也有啊，哈，啊，说来就讲，不可以偷吃贡品。
0: 搁咧摆时阵就袂用食，
1: 哎，袂使先偷食啦。
0: 哎呦，
1: 咱这是有礼貌的对无？咱先互伊食，啊，摆完才互咱食。因为你安尼变作你甲因抢物件食，
0: 哎，
1: 生气哦，
0: 哎，
1: 生气哦，这是不敬的。嗯，啊，刷来讲吼，这嘛是足侪人讲的，咱的碗吼，嗯，迄食饭的碗，摩擦滴，
0: 哦，这怎样？
1: 这袂使哦，
0: 因为咧擦香
1: 咧，哎，袂输那擦香，
0: 袂用的，
1: 这是袂使的，吼。啊，刷来就讲拜拜的时阵吼，咱的服装吼啊稍微吼，较有端庄一点啦。
0: 对，穿西装穿旗袍就可以啊。
1: 唔是啦，
0: 端庄。
1: 嘛唔是旗袍啦，那个旗袍。
0: 哦，咩啦？
1: 哦，就安尼正常穿好，卖穿安尼吼，有的人穿甲足老的
0: 啊。
1: 穿甲足老，你知无？哦，露胸的、低胸的啦，啊，穿衬拖啦、短裤、热裤的啦，哦，这种拢买。哦，这种就是无尊敬的。恁知啦，迄就是你穿甲足暴露的，一定是较无尊重嘛。啊，恁若讲吼正常穿咧，拢无要紧。啊，说来就是讲，即户外或户外的一些吼，算讲咱若讲搬厝，有人讲搬厝较无是即个月啦。
0: 即个月较慢。
1: 即个月无看厝，无搬厝，哦，拢无，都不会动，哦，不要乱动，吼。啊，要动吼，啊，到一个八月。哦，那呢，农历八月了后再来做。
0: 哦，等都回去了之后，
1: 对，
0: 咱再来拍算。
1: 对。啊，阁有就是讲，这个月嘛有，其实嘛有足侪即个卖车咧卖厝的吼，都会做一些活动嘛吼，因为算讲小月嘛，无人会去看厝，无人会买车嘛。哦，啊，但是吼，你可以先去看没关系啦。
0: 哦。
1: 可是你可以在八月的时候。看车，成交，
0: 再来买，
1: 先订嘛，先订，嘿，先订，啊，然后八月遐再来吼交车，
0: 嘿，
1: 这个还可以，哦，啊，你若讲吼，这个月啦，七月时啊要来交车，要买厝的，
0: 嘿，
1: 咱是较买啦，
0: 较
1: 买，不要吼，啊，佫有就是讲，有个人会有即个开工的，啊，是讲动土啦，
0: 动土仪式，
1: 动土仪式，对，哦，这较有建商的这种的动土，他们就不要吼，因为。也是不要去动到他们这些不应该动到的东西。
0: 哎，有可能哦，
1: 哦，对
0: 啊，因为有可能讲印度底下咧
1: 遐个群，啊，你遐个
0: 党土，
1: 哎，对，对，不要这样，哎，这不要哦。说来就讲病院啦，还是讲一寡吼较暗的所在，像讲蒙阿波啦、废墟的啦、
0: 酒店啦，
1: 哎。酒店好像也是，
0: 较暗，
1: 对，
0: 还算较暗嘛，
1: 哎，对，哎，一挂普拉布的哈，
0: 普拉布，
1: 哎，夜店的哦，哎，摩奇哦，哦，这个位哦，伊嘛是足好嗨哦，
0: 嘿，
1: 啊，嘿嘛是足热，夜总会就是遐啦，
0: 啊，对，
1: 夜总会
0: 就是遐来嘛，
1: 哦，啊，刷来是讲海边啊，同款，
0: 哦，对，
1: 海边啊是绝对摩奇，
0: 这个位绝对有忙，
1: 哦，莫讲哦我。啊，今日足热呢，我去溪仔边吼，冲一下凉呢，冲一下冷水的，唔好吼，莫冒险哦，这是袂使天气的，
0: 对啊，其实我嘛是足无介意，
1: 就摩天梯。
0: 对啊，你讲去海边、去西边玩，因为我感觉真正介意一下那种。
1: 对啊，
0: 对啊，很可怕啦。
1: 你讲，其实哈，你看哦。

0: 西边，西边其实没有救生员。
1: 对啊，
0: 我都吼，你若讲拄到一挂代志，无人会甲你救哦。你若讲游泳池啊，游泳池虽然冇救生员，但是也有发生命案的哦。
1: 嘛是有啦，
0: 嘛是有迄种的哦。
1: 的啦啦
0: 啊，所以吼，你看溪仔边更加冇去啊，因为连一般的游泳池有的都是安尼啊。嘿啦，运较歹个啊，
1: 对
0: 吧？啊，就拖去啊。
1: 其实你唔知道我哪样咧讲，因为我大学的时阵就是有一个同学，阮是不同科系的啦，没有很熟，跟著是一群人。啊，哪会知啊？就是就是就干迄、那个一就是伊落去耍，然后伊就是叫我教落去了，
0: 丢嘞，
1: 就无起来啊。我最恐怖的，我嘛感觉。
0: 对啊，其实回想，
1: 所以我就感觉哦，真正西边真正较歹去，
0: 较歹去。
1: 真
0: 啊，平常时啊嘛是同款
1: 啦。对啊对啊，嘿。哦，
0: 因为平常时啊嘛，其实多多少少也会发生几率。
1: 跟七月是无关系，我嘛是感觉较歹去。
0: 但是我觉得七月更，
1: 七月可能会更容易，
0: 更容易，
1: 对吧？
0: 哎，更容易，因为那些一挂人吼，伊会晓游泳无唔对，但是吼，对于吼野外的一些溪边的水性，
1: 你无了解，无了解。
0: 你若讲足了解嘛，无一定。有但是啊，这个气候咧变
1: 吼，
0: 水的那个哦不一定哦，有漩涡的时阵。诶，漩涡啦，架起来是，你安怎
1: 游拢游袂起来？对，迄是无落起来啦。
0: 迄拢架落去。
1: 因为其实我嘛捌听人讲过，其实你就是越会游泳的人，你可能越容易出事。
0: 越容易出事。
1: 因为你感觉你家己足厉害啊，
0: 靠势。
1: 对啊，你免惊啊，我哪可能爬袂起来？我遮厉害，我游泳健将呢。
0: 对。
1: 啊，落去就是落去啊，你免落起来。
0: 对。
1: 你免游袂起来，真正。
0: 所以吼，咱人吼就是讲。越会的，越要谦虚，越要低调一点，因为你若愈高调其实他们都在看你笑话，哈，你遐好，安尼，
1: 好来，
0: 哎，家己修理，
1: 对啊，
0: 家己修理吼，啊，就自己的生命就冒险，就跟他赌了哦，啊，所以我感觉讲，西边哦，绝对冇去，哦，有囡仔是谁，绝对。爱甲因讲袂使，
1: 麦
0: 克，哦，麦克，安全较重要啦。
1: 因为像即马以即马的人来讲，大概国高中生、国高中大学最喜欢去，
0: 超爱。
1: 我最爱去，我去对啊，去迄溪仔边啊，烘肉啦，生水啦。
0: 对啊，对啊，
1: 对不？所以袂使，
0: 袂使啦，袂使。啊啦，真正爱耍吼，去厝内吼。强强的洗一下辛苦就好啊哈，这样的温度就好。
1: 不是，你也是讲，就是真的袂，然后我是感觉你讲游泳池是可以，
0: 游泳池它安全指数。
1: 对啊，因为你是去看他讲一个解救生员底下，
0: 对，
1: 对啊，
0: 有安全措施，
1: 至少安全一点。
0: 救生员都有基本的这个训练嘛，有 CPR 啦什么的急救方式。
1: 对
0: 啊，当然哈，我感觉讲，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啦，不管哈，你讲去到倒位哦，有的人什么健，这个什么。运动中心也有一些游泳池嘛，
1: 啊，
0: 其实里面也会有一些救生员。
1: 哎，今麦其实今麦拢有啊，
0: 有一定有诶。
1: 对啊，你看全温今麦在河边遐那个游泳池，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池里面大概有十几个救生员。
0: 对对，很多。
1: 对啊，因为变来讲，我感觉以今麦来讲啦，就是变来讲，就是类似会危害到生命安全的，大概都很重视，
0: 很重视。
1: 对啊，所以才这么多救生员。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了，而且今天没了吧？哈，老师没了哈。今天分享就到这哦，啊，这就是咱这个月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禁忌哦，啊，我嘛知讲有的爸爸妈妈嘛较知，啊，我就是吼来个给大家补充一寡，提醒一下哦，再让自己吼就是越谨慎哦，这个月哦我能够平平安安，大家拢平平安安，这是上好的。哦，听几届拢无要紧，但是吼平安较重要，啊，听进去，
1: 真的真的，
0: 要学到。
1: 这个月我们一定要先好好的过去，
0: 真的要好好的过一下，
1: 哈，
0: 好，来，安尼咱要来听歌，
1: 好，要听歌来，
0: 听歌，今日无算啊，
1: 好来，无算，好来，来冠名素英姐哈，来听对我笑，
0: 来新娘的素亲妈妈带动春菊姐，好小子，来听歌。
2: 希望这个月哈，大家都能够阖家平安哦。谢谢学景姐、明元大哥、演员姐、宝爸、宝妈、罗萨妈妈、岳云姐、雅茹姐、乔丽大哥、慧珍姐、昆凌、宝钗姐、康盛爸爸、文聪大哥、幼妹妈妈、红阿姨、秀琴妈妈、昆凌。

0: 姐、彩涵姐、李小姐、黄妈妈、薛唐妈妈、德修小弟、春菊姐、子贤姐、玉成大哥，来，感谢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爱帅好小弟，德宝的歌曲。谢谢宝菜妈妈、佩慈妈妈、罗萨妈妈，谢谢洪阿姨，谢谢永恩哥、月云妈妈、佩慈妹妹、宝爸宝妈、允晨大哥、薛唐妈妈、明月大哥、李同学、富足妈妈、秀琴妈妈，谢谢文祥大哥、佑美妈妈。

谢谢桂清姐，谢谢哦，奶奶素美妈妈，谢谢哦，梁大姐、慧纯妈妈、慧珍姐、万季爸爸，谢谢罗萨妈妈、坤林哥、子贤大姐，谢谢学姐妈妈、永恩哥、佩子妹妹、富竹妈妈、秀凤妈妈、子贤大姐，好，谢谢文聪爸爸、碧云妈妈、锦雪姐，谢谢月娇妈妈。

0: 伟妈妈、罗萨妈妈，谢谢素琴妈妈、玉林妈妈，谢谢大家哈，圆圆姐、春菊姐、秀德林伯孝，谢谢哦。
1: 谢谢，
2: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啊！即马要来进咱的重要时代段
1: 吼、
2: 今仔咱的 MOD 的好朋友吼，你若讲即个啦，困眠吼，困袂好的，真正还有一个好的物件。因为即马有当时吼，无一定是讲你家己问题，有当时是吼一挂的物件吼，困用的物件，用好的吼、一定要用好的。啊，你若讲一阵仔吼，你的即个物件吼，困的物件，绝对爱换吼，爱换即种的袂。卖吼一挂困的物件，哦，啊，等下专注看。咱的大力医学好朋友吼，对这个，算讲咱即摆饮食来讲吼，足侪人补充袂够的，必须要用这个物件，好咱吼会讲吼，寿命搁较长，哦啊吼，等下先看咱荣哥详细介绍，阮就算卡为大家做布，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拿！
4: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为维生素 P， 含量最高。

0: 高，位居青脂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面槽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1: 就等人讲，阿你那家少年怎么退休啊？
2: 人讲今天无多，身体怕歹去。
1: 急性胰脏炎就啉就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3: 哇！
1: 伊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青青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今麦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稍微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稍微
4: 八十至八倍
1: 。啊，你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4: 控制掉了吼，
1: 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5: 我缺货好久了，
6: 你缺货好久了，
5: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6: 这两个，
5: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6: 啊，很厉害哦，
5: 很美。
4: 给大家为您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啊，这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枝哦，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20几倍，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系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这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炒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Okinawa，以前Okinawa毋是日本的，以前Okinawa吼嘛毋是中国的哦，以前Okinawa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做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间物件，这足少有叫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3: 冰冰凉凉的。哦，
4: 因为好食啦，
3: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的什么草啊，迄种的臭菜面，迄我嘛唔敢食。
4: 这真正
3: 多。它这个味道很香。
4: 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的吼，你规工拢拢无食青菜水果，你嘛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顺顺，放的拢规。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即早餐前吼，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头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啊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啊，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天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也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天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济，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只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啦，也假啊，都假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在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即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放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这鼎围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这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怕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下、生条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食一碗，遐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啊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啊听到这个这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今嘛剩84。三酸甘油酯高清贵，今嘛剩百八，食两年，咱这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这个是长命草，长命草哎，维他命 P 也当我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食，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够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块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 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也盐分控不住，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长命草也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四十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料的，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这样当我这些鱼那，这样我这些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会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诶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佫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诶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我拄仔啉诶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诶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诶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铬，咱降低糖分诶反应，诶，即低血糖诶反应，双重调节咱诶血糖，完整诶维他命 B 群，补齐咱诶日常生活当中诶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 1 B 2 B 6 B 12维他命 D 3啊，搁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拢有，即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吃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

0: 吃冰冷的，吃冰冷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啊，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不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到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吃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未当有西药认，未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日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种广告的朋友吼，唔捌吃过的朋友，这种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让你赚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代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走了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1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治，08000091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119，7盒3000啦，7盒啦，为你我加油，你好，为你好，来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呀，明威大哥，
1: 喂，
0: 哎，大嫂，
1: 嘿，
0: 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阿小姐啊，7盒哦，7盒3000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2: 你收哦，
0: 喂，咩青咩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缸一包的。
3: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咱这个大力的长命草哦，青汁王有捌食过吼，赶紧来卡起来分享一下，食看卖。来，有分享一下你嘞吼，你嘞食的口感是安怎吼？来，唔捌食过吼，咱先来买一组来顶缸助本节吼，0800009119，这个是阿仁妈妈，是大哥你好。
4: 啊，你好。
3: 嘿，大哥你好哦，我是德宝啊，你要爱青汁吗？
4: 啊，
3: 没人青汁几组吼？
4: 青汁王，
3: 青汁王吼，好啊，大哥有捌食过这组无？头一届吗？
4: 这唔捌食啊，
3: 唔捌食过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家你
4: 有闭见哦，啊，小怪闭见啊。
3: 诶，闭见哦，安尼上好，食这就对
4: 啊。
3: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家你约时间，谢谢你哦，谢谢你。吼，所以吼，爸爸妈妈，咱吼真济吼，这个哪讲咱的时段吼，厝内底哦，算讲咱青菜食无够。也是讲吼，你平常时啊，吼食物件的量较少，吼啊你食量的少，但是啊蔬菜补充无够，肉补充无够，这个营养素就会降低。所以讲厝内底吼，你若讲有一寡是大人呐，啊是讲本身爸爸妈妈恁的年岁，吼有较吼有较大的时阵吼，咱补充这个纤维。哦，纤维必须的，哦，这是一定爱补充的，和咱的胃肠吼通透较顺畅，而且吼，这个是青，这是长命草，是来自于咱的吼，这个 Okinawa， 这是伊的吼，这个长命草，这是伊本身吼，这个专利，吼，所以讲吼，因为种植这个长命草吼，其实也是抗癌很多的，哦，也是抗癌的一个好的东西，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仔日吼，你若讲厝内底某一挂事实啊。哦，这个小朋友人较无来食吼青菜，吼啊，就是爱好补充这个青汁，吼，伊是非常好的哦，真的真正足好的。你若讲外面市面上吼，足侪迄个蔬果汁的吼， 现在也很多流行这个，有什么人现在都很健康的，很讲究健康的，外面市面上很多那种的打勾结的，综合果汁那种的，我说那真的，那 一杯啦，百多块起跳啦，但是我们这个亲子是比他们那些更厉害，更新的维生素 C 啦，更加提升，而且我们没到30块呢，一包没到30块，外面市面上一杯四四斤而已，就100多块，所以说爸爸妈妈这么好的东西，而且这吃起来没臭味哦，这吃起来真的没臭味，不输那什么奇异果，奇异果的味道稍微酸酸的，但是不会让你很恐怖的那种的酸，而且也没臭味，很好喝的，可以淋在这个优格，或是说淋在牛奶里面都可以，来，我们先来看长命草，来，长命草其实我们有加添这个酵母铬，酵母铬让我们的这个代谢更加厉害，因为长命草它本身就有高量的维生素 P， 还有多酚矿物质，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脏病和糖尿病，所以说这对我们大脑来说是可以降低这个慢性病的风险，而且我们这个酵母铬，酵母铬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它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改善我们的血糖的这个反应，所以这个酵母铬来说是针对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是最好的补品，而且它还可以让我们稳定我们的血糖，爸爸妈妈你们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 我吃这个东西会收甜吗？还是说我吃这个青菜我会收甜吗？糖分会收高吗？你们外面的打那个咱能知讲拍过吼，像讲苹果啦，拍出汁，迄个糖分就会提升，就会产生糖分，很多的糖分。有当时啊，你若讲吼糖，这个糖分会较悬的吼，这种莫吃，果汁就不要吃，因为吼这个会让我们的血糖上升太快，所以讲这些物件安心啊吃，安心啊吃吼，来。咱若讲吼长命草吼，你若讲厝外的啦吼，常常咱外食煮的吼，啊，佮有咱常常咧食肉的，无咧食青菜的，拢爱食来补充咱的长命草。啊，佮有代谢肉的吼，爱啉酒的吼，这嘛是爱哦吼，排便袂顺呢。也是讲吼，咱即卖环境吼，因为吼空污的污染吼，所以讲吼有足侪人吼为即种的带一寡无好的病，吼，所以拢爱用这长命草来补充，而且吼，让咱的身体愈来愈好，甲无好的物件甲排出。而且吼，你若讲常常咧熬夜啦吼，嘛同款气势袂好啊，迄拢爱食长命草来补充哦，来营养无够，嘛是同款气势无好，吼，更加免讲有诶吼面吼足够生条啊，就是爱补充维他命 C 啦，你都爱来补充这個，你无补充这個。你要安怎顾你的脚、你的面啊？你的面就会生条啊！所以讲吼，这个吼，真侪人吼，拢忽略吼，其实有一些维他命 C 哦，维生素吼，都会影响到整个人的身体。吼，啊，因为吼，咱有当时啊，积毒过深。吼，因为吼，咱这个长命草会使排毒嘛，吼，所以讲吼，你若积毒过深吼，当时啊，咱的这个吼面吼开始会生条啊，也是讲有的人会便秘啊，会漏血啊啦，青春痘啦，吼，也是讲会生一寡斑啦，吼，起花会肿的，迄个浮的，迄都是吼，迄毒素咧出来啊。是啊，那你若讲中期吼，中期吼，会生一寡吼，这个息肉啦、痔疮啦，吼，也是讲腹肚会疼的啦、牙周病等等的。啊，是讲胃一切生的，吼，迄个胃食道逆流的，啊，你啊更加严重的吼，真正就是癌症啊啦，吼，形成了一个癌症的时阵就袂赴啊啦，所以讲吼，赶紧哦，咱啊今仔日吼，看到这个长命草哦，这是日本专利的，而且是一个足好的吼，这个吼，算是吼这个绿宝石啦，所以讲爸爸妈妈。赶紧把握一座啊！唔捌食过来体验看卖啊！吼，0800-009-119算开服务，谢谢。

0: 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哦，宝钗妈妈，哦，沙发区，哦，赶紧卡就算哈，
1: 好好好，
0: 卡线卡线，
1: 所以今麦都要先卡定位
0: 啊，对，哦，今麦赶紧过来卡起来，哎，过来卡起卡者哈，赶快哦，
1: 今天
0: 卡线哦，一个贵啊一位，二四六八九九个，二四六八，
1: 才一雷的你是，
0: 八个啦。不啦，我讲有个八个位置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二四
1: 六
0: 六
1: 啊，五
0: 个，够五个。
1: 来哦来哦，
0: 五个啊，关键点哦，卡位卡位。四四三二
1: 一，
0: 不接嘞，两个一
1: 哦。
0: 谢谢大家。
1: 哎，
0: 安内赛 ，OK， 安内赛卡位啊。好，好，谢谢大家，老师
1: ，C
0: 队。哎呦，来，
1: 去嘞。
0: 你来啊！
1: 努力来就好啦！
0: 哈，拢我，我带你，带你去哇！哇！哈哈哈！这是你，这是你的特效音效，就行了。好，安尼我哦吼，安尼先生。
1: 好好好，来，我们就上啊。
0: 你要？
1: 不要？你要？
0: 不要？
1: 哦喂！哟，
0: 来三、二、一，停！太晨大哥，
1: 太晨大哥啊！
0: 嘿，对，
1: 安嘛，我想查一下，
0: 七七八八九，平镇的太
1: 晨大哥，
0: 阿巴德的太晨大哥，太晨大哥有咧看无？
1: 赶
0: 紧的卡就算哦，来，把你的沐浴乳扎登去哈，
1: 来，
0: 赶紧的哦，时间的倒数哦。哎，两罐的呢？
1: 两罐会当洗咧，
0: 哎，洗半年，
1: 几个月的哦，
0: 半年有啦。
1: 你若是量用比较大的话，几个月还是可以的。
0: 对，可以哦。嗯，
1: 你来看，这两个月，这几个月给你省的沐浴露安尼挂，嘛袂歹啊，对不？这种算假的呢。
0: 假哦。哎，
1: 泰臣大哥来哦。
0: 进来来，泰臣大哥，有无？超已经过三十秒了哦。泰臣大哥。泰臣大哥，
1: 在疼呢，背
0: 还是拢困？
1: 背地，
0: 我是讲背地啦。
1: 背地哦，
0: 啊，有人
1: 背地，够人
0: 北地，有人讲北地啦，
1: 北地，
0: 北地，啊，我是背地。
1: 哦，
0: 因为古名叫背地厝，八块厝，八块，
1: 哦，背地叫背地，哦，啊，我咧叫背地，怪怪。
0: 背地不是啦，北地啊，北地区啦，
1: 哦，
0: 背啊，背地啊，背地。背地，
1: 背地，
0: 背
1: 地，背地。
0: 好，好啦，阿拉今日无来念
1: 嘛，无。我猜，我猜，我
0: 猜。好啦，先起啦，吼，先给头家先起来。再来安修啊，安排两首歌曲。
1: 后来，爱亲像棒风吹。
0: 哎，要那里？
1: 啊，春金妈妈，帽子爸爸。
0: 对对对，
1: 看无啥有。
0: 满单的郑妈妈，甲咱的边头的美琼妈妈，安平对上曲，来两首歌曲哦，做一听歌。
2: 谢谢康盛爸爸、郑妈妈、秀琴妈妈、雅茹姐、罗莎妈妈、宝爸、宝妈、苏清姐、
3: 彩姐、
4: 有妹妈妈。
2: 雪云姐、修修的大哥、碧慧姐、子贤姐、亲戚妈妈、李元姐、

0: 谢谢美玉妈妈、杨大姐、春福哥、林娇姐、点名大哥、罗萨妈妈、黄妈妈、彩涵姐、甘小大哥。
1: 来，所来安排老歌曲啊，老歌了吼，安平对上曲。谢谢桂清姐、苏朵妈妈、春菊姐，谢谢叶明大哥、佩慈妈妈、洪阿姨、子贤大姐，谢谢楼上妈妈、卢月云妈妈、宝爸宝妈、康盛爸爸、苏贞杰、绵绵妈妈、郑妈妈、

谢谢碧红妈妈、春福妈妈，谢谢春福大哥，好，谢谢富足妈妈、英华姐、朱大哥，谢谢哦，来文聪爸爸、叶明大哥、严志大哥、丽娟姐、绵绵妈妈、佩子妈妈，谢谢秀琴妈妈、美珍姐、宝灿妈妈、月娇妈妈。

谢谢玉仙爸爸妈妈，谢谢慧祖妈妈、秀秋磊大哥，谢谢春菊姐、桂清姐，好，谢谢美珍姐、富祖妈妈、子贤大姐、秀琴妈妈、罗萨妈妈、燕明大哥、淑珍姐，谢谢哦，颜之大哥，谢谢哦，丽华姐、英华姐。想起无惊的运命。

0: 谢谢梁大姐、洪阿姨，谢谢哦，子贤大姐、丽华姐、绵绵妈妈，谢谢大姐啊，慧楚妈妈、春菊姐、宝钗妈妈、郑妈妈，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啊！能刷能秀的歌曲，
2: 是是是啊，
1: 有几首吼，这个爱情就棒吹，
2: 就是杨哲的歌，
1: 这首吼嘛是最好听的，
2: 你算杨哲较前期的歌，
1: 对对对，嗯，啊，是介介什么呀？天公伯啊，你有捌听过吗？天公伯跟爱情像棒风吹，是两个拢同一张专辑里面，哦，啊，也是很好听，
2: 啊，
1: 很好听的歌。啊，这首安平对上庆吼嘛是吼，这个算老歌经典吼。啊，所以吼、哦，这个安排这首两首吼，算是好听的歌曲，大家吼、哦。啊，今天吼、哦、要来看咱的这个吼、哦，带大家出去佚佗，要来看台湾天气咯吼。今天要带大家去到位，来，做伙来看吼、哦。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第一路》。清水古名叫做牛马头，伊的由来其实就是吼派普拉族牛马社的翻译音啦。根据境内牛马头的遗址，会当发现早伫咧3500至4000年前，都先民伫生活。日据时代大正九年，因为鳌峰山下的鼻仔口有一口灵泉，水质非常的清气，所以改名做清水。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清水单纯是用日本的地号名来号名而已。所以咱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清水车站行行细细了。大正九年1920年，第一段海线铁路完成通车的时阵，设立了清水驿。设站的时阵，清水驿是用茶做的车站。昭和十年1935年，发生大中州的大地震，清水车站损害非常的严重，在当时12月进行重建。过一年，第二代的火车站落成启用。嘛，因为这个大地震，和清水意外成为海线第一座用着阿摩托来起的车站。清水车站原本是二等站，伫咧民国74年降为三等站。曾经伫咧2001年，一算历史建筑白金赏，是一座非常有历史价值的车站哦。落车了后，咱先来去牛码头，就是清水的古名，看一下史前的遗迹。咱今麦来到是牛码头的遗址，这间伫咧鳌峰山上的园区，占地非常的空旷，内底展览了3500至4000年前台湾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器具。所出土的陶器以着红褐色绳纹陶为主，内底有真侪石刀、石片、等等的石器用具。在1943年，伊着日本的学者发现，是台东市上早指定的考古遗址。日据时代，园区原本是清水神社，战后改做陆军清水营区。在了民国91年，设立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来保护这些抒情的历史。园区内底有真侪考古的文物会使看，占地非常的空旷，真正是一个散步的好所在。徛伫咧园区内底，还可以通看到规个大同市的景色，规个大同市就未输伫你的眼前，风景是非常的开阔。爱看展览的朋友，那来之后，真正非常值得你行行甲踅踅了。踅完了牛码头园区，咱小行几步路，就伫咧牛码头园区的附近。所来这个所在，我就唔敢去啊，因为伊叫做清水鬼洞。我请上届勇敢的小宝带大家入去看卖啊咧。
1: 伯乐哥，唔免惊啦，这清水鬼洞吼，根本无看到鬼啊。伊只是一个坑道尔，不过吼，内底吼小可客，像我这种百倍的身官，一不注意吼，就会弄到头。对内底一直行入去，真正是让人大开眼界呢。内底吼有几落间会当困的所在，不过这眠床吼这尔顶，应该是无啥好困的。搁行几步啊路吼，竟然搁有储藏室，内底甚至搁有灶卡呢。看起来吼，敢若有人伫咧内面生活同款。不过到底有啥人会伫遮生活哈？
0: 来，我讲一段历史互你听。这个清水鬼洞原名叫做横山战备坑道，是1942年所起的。迄个时阵是第二届世界大战，日军为了长期控制所起的战备坑道，总长度超过200公尺。不过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个坑道就无搁咧使用了，加上内底光线不足，都甲未输迷宫同款，真少有人入去，所以当地号做清水鬼洞。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并无虾米恐怖的鬼嘛，原来伊有安尼历史背景哦，就是要予遮个军人。

0: 而来变大的。
1: 无唔对，这几年经过重新整理了后，开放观光，内底唔呐讲环境整洁、光线充足。那是对着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你也使入面内底来看卖了。这集咱介绍了几千年前清水的历史。

0: 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来，恁个父子妈妈来听歌，无清风，无清风。

谢谢康生爸爸、玉玲姐、素心姐、子贤姐、秀琴妈妈、玉玲姐、颜值大哥、玉明哥、春菊姐、雅茹姐、遇见爸爸妈妈、杨大姐、文聪大哥、洪阿姨、郑妈妈、张老师。

0: 哎，谢谢学长，看你爬个声啦。哎，感谢大家爬个声哦，谢谢。
1: 哎，谢谢。说来细致的子贤妈妈跟咱的花莲的树冠妈妈，我该怎么办？谢谢宝生妈妈、子贤大姐，好，是雷婆先生、洪阿姨、罗尚妈妈、康盛爸爸。

0: 洪阿姨，谢谢大家。
1: 哎呦，这个够对哦。来，弟兄妈妈，你看这个背叛了哈。等下要点歌，我等下叫我母过来点歌，今日接我来。
0: 等下要点歌哦。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所来镇定的粤语妈妈，大邱的传音姐，青青海峡东景色，日本歌曲。来，继续歌了哦，要来点歌哦吼，把恁的歌单先想好哦，要听什么歌吼，先准备好。谢谢慧淑妈妈、月云妈妈、徐德丽婆婶、秀凤妈妈、美珍姐、绵绵妈妈、文聪爸爸、郑妈妈、张老师。

谢春菊姐、罗萨妈妈、传玲姐、叶明大哥、张老师，谢谢明渊大哥，谢谢南黎丽雪妈妈、玉萍姐、美玉姐、素端妈妈，谢谢秀玲姐、郑妈妈、丽华姐，谢谢绵绵妈妈、红阿姨，谢谢291好朋友，谢谢哦。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一鸣大哥、美玉姐、慧珠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哦，宝菜妈妈、张老师、郑妈妈、美慧姐，谢谢大家。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掌声。
1: 啊，来，
0: 今麦咱点歌时间，今天无耍游戏，但是咱嘛是来点歌，
1: 是
0: 大家点歌。
1: 来，
0: 咱这个今麦吼，0023388，
1: 0303，
0: 对吼，来上线来点歌吼。
1: 点几条啊？
0: 明渊大哥，
1: 哎，明渊大哥，
2: 哎，点一首日本歌，
0: 什么歌曲？
2: 红武警的日本歌，
0: 哦，红武警吼。哎、欸，好好，这条要跟你学，要跟你学，吼、哦。你顶妈爸大哥，你有爸爸，你顶个有点过？
2: 点一条水瓜，你还可以记的呗？
0: 什么？
2: 水瓜？
1: 韩剧啦，地瓜。
0: 地瓜？
1: 嗯，地瓜。地瓜。
2: 点一条水瓜。哎、
0: 欸，水瓜啦，水瓜，地瓜，
1: 水瓜，
0: 嘿，你有点，你有点。我即马欠你水瓜加红武警。哎哎，这两条，这两条，哦，好啦，我这里学，哈、哦，好。
2: 啊，相见不如怀念哦。
1: 啊，相见不如怀念。
0: 哦，相见不如怀念的日本歌吗？
2: 哎，对。
0: 好啊，OK。礼拜天，哦，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这个那对，拍摄。我拢记唔着。梁大姐，你好，嘿。
3: 罗宝甲玉线，
0: 你好，
3: 你好，啊，恁两个即摆来调来即旁，
0: 无啦，我是即旁，
1: 啊，伊代班，
0: 伊在代班，
3: 我安尼
0: 啊，嘿，我即摆是10点到12点，甲咱的心仪，
3: 嘿，
0: 有闲来甲阮看一下啊，
1: 对，我今是来代班的啦，
0: 嘿，来代班，变代班吼，
3: 你在坐啊，那连面那调，迄个连面调，
0: 好，嘿，嘿啦，最近我稍微调整一下呢。
3: 欸，我要点歌。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点姜志宏唱的《明仔
0: 仔》。哦，明仔仔啦。
3: 嘿。
0: 好，安尼梁大姐，你礼拜天来听哦。
3: 好。好，
0: 礼拜天唱给你听，哈。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来，玉女妈妈，你好。
1: 嘿，妈妈你好。
0: 嘿，你好。
4: 德爸，你好。
0: 你好，嘿。
4: 我要点歌。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4: 母亲
0: 哦、喔，
1: 母亲啊，
0: 阿杰拉的母亲吗？
4: 阿杰的，
0: 阿杰拉母亲哈，备注一下，阿杰拉，可能礼拜天啊，我看阿信也要唱不？
4: 啊，今仔礼拜嘛，
0: 今仔拜五娘，吼，
4: 拜五礼拜哈，
0: 对，礼拜哈，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4: 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来，碧双姐，
1: 嗨，碧双姐，
0: 武峰碧双姐，你好。
5: 你好，我要想要来点一条一年，你能唱无？
0: 什么物件？
5: 一年。
1: 一年。
0: 一年啊，一年。
5: 嘿。
1: 哦，一年啦，嘿。
0: 一年是谁唱的？
1: 杨静对吧？哈。
5: 应该是杨静。
0: 哦，杨静。哦，这爱学哦。
1: 你再去叫心仪学就对了。
0: 这个要学哦。
5: 好。
0: 啊，学好会甲你卡。
5: 心里真好听。
0: 系啊系啊，啊你帮备注意诶，会变。
5: 哦，谢谢哦。
0: 会晓唱，再甲你讲，再靠你吼。好，谢谢，好，拜拜。来，这个是郑妈妈。
1: 哎，郑妈妈。
6: 哎，
0: 妈妈你好。
6: Hello。
1: 哎，
6: 你赢来接吼。
1: 系啊，大班。
0: 你先来接。
1: 对
0: 啊。啊，你要听
1: 什么？
0: 什么歌？
6: 我反正讲一个未记一个。
1: 哪件你想起？
6: 嘿，淡水无色啊！
0: 淡水无色，淡水
1: 哦，淡水无色啦！
0: 淡水无色啊！台北有我去过无？
6: 台北，
0: 台北无淡水无色尔。
1: 淡水无色，
0: 哎，
1: 台北够色安尼。
0: 台北有色无？
6: 淡水我去的。
0: 哦，淡水有去啦吼，啊，但是无介色啦。
1: 无色，
0: 淡水无色，嘿，
1: 无色。淡水无色
0: 哦。好啦，
1: 好，妈妈谢谢啦。
0: 无色啊，唱给你听啦吼。好啦，好，谢谢，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张老师，
1: 嗨，张老师，
7: 台湾那时间都飞得起来，
1: 嗨，
7: 德宝，
0: 你好哦，
7: 嘿，晚上好，
0: 嘿，好，晚上好，
7: 嘿，
0: 老师要听什么歌？
7: 德宝，我中岛布鲁斯，
0: 中岛布鲁斯，
1: 中岛布鲁斯，
7: 我以前是伊人何处？
1: 伊人何处？
8: 伊人何处？哦，伊人何处？
1: 伊人。
8: 啊来，可能要听一下，你知道唱过不？
7: 叫中岛 blues。
8: 好，
7: 好，谢谢啊。
8: 中岛 blues 好 ，OK， 谢谢，拜拜，
1: 拜拜。
8: 好 ，OK 哦。啊，有人搁要点无？有人无？有人搁要点无？
1: 六条咯。
8: 无吼，差不多啊。
1: 好。
8: 啊，我一只吼，我一只我问一下玉线的
1: 吼。好来。
8: 全台哈最长的果汁是什么？
1: 果汁，
8: 果汁，哎，果汁。你路上吼，大家笑一下。
1: 这我知啊。
8: 哈，什么？
1: 这我知啊。
8: 你知？真的吗？果汁呢？最长的果汁哦。
1: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8: 哎，哎，丢呢。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果汁啦，哎，果汁。哎、欸，今天呢，嘿啦，对啦，
1: 对啊，哎呀、啊，
8: 破梗哎、欸！呦，你有你知啊？
1: 是我知啊。
8: 啊，你知啊？
1: 安尼，
8: 我都无走微本，安尼本弄小话。
1: 无安尼。
8: 好啦，
1: 来来来，啊，换我问。
8: 好啊，你问。
1: 安尼，你敢知上长的秘鲁是啥物？
8: 秘鲁。
1: 嘿，秘鲁。唔知。
8: 秘鲁。
1: 秘鲁的是。
8: 唔知呢，唔知唔知，
1: 赶快嘞！刺骨后头两爪秘鲁，
8: 哪秘鲁？两爪秘鲁，
1: 两爪啊秘鲁龙泉啤酒啊！哦，你听无我意思？
8: 哦，两爪，两爪秘鲁，
1: 后头两爪秘鲁，
8: 厉害哦！哦，你听你听，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另一挂，看另一挂，
8: 就另一挂，好啦。来报电话给大家，来，来，咱来报一下电话吼，来新宇电话是09141828383，
1: 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
8: 哎呀，这是电话吼，啊，今日日干礼拜吼，礼拜休困，赶快是德宝来主持哈。
1: 啊，不过不是我啦，
8: 不是玉线啦哈，是
1: 大家再来看麦啊，
8: 拭目以待一下哈。啊，哎呦，礼拜天哦，
1: 礼拜天。
8: 啊，玉线的电话。
1: 好，来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哈。嗯。先拍起来哈，玉线今麦的下晡两点到四点啦，有人再来看
8: 哦。对对对对对。
1: 感谢大家，谢谢来下面一位。
8: 来德宝，来刷来德宝电话09911341300921134130，这是德宝电话嘛？当加来哈。
1: 是。
8: 啊，今天然后这个哈，这个节目上哈，那讲有什么无做了不好的代志，会当吼多多包涵哈。
1: 是。
8: 啊，咱礼拜天见哦。

拜。

0: 正适合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出啊。对啊，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2: 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1: 请。永料小心嘛，
2: 永情太轻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来这首《永料小心》。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手，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哦。
4: 你等等等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4: 哦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诶，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诶内裤啦，有啦。
3: 我你咧，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0: 名色啊，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出啊。对啊，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2: 都是。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亲，可以
1: 进。永料小心嘛，
2: 永情太亲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这首《
1: 永料小心》。哎呦，他们在受伤未？
0: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4: 你等等等，嗯，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嗯，是。内裤带领带
4: 哦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诶，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诶内裤啦，有啦。
3: 哇你咧，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豪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更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8: 我爸爸这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9: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8: 哦，好好好。
9: 啊，有隔离我隔离袂，今麦食了真啊，你爱管啦。
8: 我今麦当牙去哦。
9: 对哦，食了足好诶，阿哥我都爬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嘿，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佫有法度落来啊。
8: 安尼哦，
9: 啊，佫会屈的，都佫爬起来。
8: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9: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8: 好，妈妈，谢谢。
9: 我来看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8: 唔免食止痛药
9: 啊。我拢食这尔啦。
8: 有好无赞哦？
9: 够好个啊。
8: 哦，
9: 食
8: 得好无？
9: 真好
8: 。
9: 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8: 安尼哦。
9: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
8: 你说
9: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
8: 跟你说
9: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
8: 你
9: 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10: 行了30年已经知影啦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啦，未方便啦，擦，啊，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
8: 啊，继续轻松个
10: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藏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行个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 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有开刀了，吃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刀，诶，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的。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阿妈筋筋啊、两骨啊、这个大骨轮啊、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的关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的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诶。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菇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土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 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历史顶有张天目，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饲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甲这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个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我算你偌济？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份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也要开1000块，一天也才开33块。但是今天的这个组合，你如果买不到，你宁愿不要说这个家庭的鸵鸟精起价，注意听，0800-00919，今天我们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结缘，30个就好，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庭又加3盒给你，让你炸6盒倒回来，一摆炸6盒倒回来，你也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给你顾到足健康的啊！试吃爱钱无？试吃免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给你一摆炸7盒倒回来，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1: 哎、欸，你好。
1: 你要鸵鸟精啊？
11: 哎、欸，大组。
1: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1: 食了未歹吼。
11: 哎呀，真好啊。
1: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12: 哎、
1: 欸，
12: 你好！
1: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12: 要。哎、欸，要
1: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无，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3: 大组
1: 哦。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摇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一盒予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4: 喂，你好。
1: 要鸵鸟精哦。嘿。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14: 鸵鸟精，
1: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5: 我小组，
1: 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16: 大组，
1: 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7: 38组，
1: 好来六个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个九线，你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8: 我要
1: 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9: 好，
1: 大组小组，好来哦，来小组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2: 哎，你好，
1: 大左谢左，
12: 谢左，
1: 好来，五十二岁，搁是大左谢左，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6: 哎
1: 哎，要大左谢左，
16: 谢
1: 左，好来，五十三岁，谢左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7: 你好，
1: 李荣姐，
16: 喂，
1: 哦，你看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16: 对啊，
1: 对啊，食了好无？
16: 食好，
1: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作小作，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8: 好，
1: 哎，要鸵鸟精哦。
18: 嘿，对。
1: 好，来，你要大作小作，甲小姐讲哈。
18: 好。
1: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9: 你好。
1: 要大作小作的，
19: 鸵鸟咧。
1: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作小作的。
17: 这个拜
19: 大作。
1: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岁阿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0: 我跟你讲。
1: 好来，都我讲大作是今今仔只有俩，你啊拜拜拜大作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21: 哎，
1: 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子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22: 三百，
1: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啊，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十三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22: 你好。
1: 你要鸵鸟精哦。
22: 要小
1: 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大组哦。
23: 组在一组。
1: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等下加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24: 好诶，你好。
1: 要鸵鸟精吼。
24: 嘿。
1: 要大组小组诶。
24: 小组。
1: 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24: 嘿。
1: 要鸵鸟精吼。
24: 鸵鸟精。
1: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25: 好，
1: 小组。好，小组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小组的。
26: 大组的。
1: 好，来六十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27: 我要
1: 卸妆。好，卸妆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8: 好。
1: 大组卸妆。好，来哦，来卸妆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29: 你好。
1: 大组卸妆。
29: 卸
1: 妆。好，来五十二岁，搁一组卸妆，小妹姐你好，小妹姐。要大组卸妆。
30: 卸
1: 妆。好，来五十三岁，卸妆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31: 你好，小
1: 琪
31: 你好。
1: 丽蓉姐。
32: 喂。
1: 哦，你看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32: 对啊。
1: 对啊。食了好无？
32: 食好，
1: 食好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作小作，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33: 好，
1: 要鸵鸟精哦。
33: 嘿，对。
1: 好，来，你要大作小作，甲小姐讲哈。
33: 好。
1: 来，特别行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9: 你好。
1: 要大组小组的，
19: 鸵鸟咧。
1: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31: 这个拜
19: 大组。
1: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岁阿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0: 我跟你讲。
1: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哎，你好，要拖两斤哦。
0: 嘿，
1: 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底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啊，我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2: 哎，
1: 三块。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只，大组一摆赚13等于，你甲算看啊，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外，最后存这一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0: 嘿嘿。
1: 对哦，啊，你来，你较久无来。
0: 哎，买一组。
1: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63来。你好，来新朋友。
0: 嗯。
1: 买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啊，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等一下，好，来，三线来。

0: 郭太太你好。
1: 好，喂，我不
0: 多少斤哦？
1: 哎，对，
0: 好，等了一下哦，谢庄来啦，我刷六十五线的哈，最后三十秒卡手，赶紧来，屏东的朋友你好。
2: 哎，谢庄的。
0: 好，谢庄，忘记新朋友甲下者哦，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的好啦，因为咱在互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讲倒小步，只要你吼食好倒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来，时间都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做吼，我来等你哦。
3: 今天的超级巨星秀，我们的子琪、我们的黑鹰、欧鹰两个来合唱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哎，你要控制，哎，这公共场所，哎哎哎，两个那边受双轨嘛，这
1: 刚开始就是出来比赛嘛，
0: 哎，对，比赛上经常看到他们两个，歌唱大联盟好像也有来过，
1: 有有有，
0: 对，相当亮眼的表现，
1: 对，或者蔡老师的，
0: 哎呀，杨彩华老师，嘿，杨彩艺
1: 哈，歌唱大联盟是蔡新作老师，
0: 我是讲杨彩艺老师的跨年的音能哎，唱得很好，
2: 对，
0: 所以特别呢，哦，帮他们就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曲，
1: 没有错，
0: 哦，你叫做欧英哦，
1: 对，
0: 是啊，那叫欧英。
1: 因为我的名字叫胡英能
0: 哦，
1: 主持人哈，主
0: 持人欧英，
1: 主持人欧英能，欧英，
0: 哎呦，嚯！
2: 哦，原来英能大哥就是你
3: 啊，
0: 哎，
2: 我管来哦，
3: 哎呦，看到的是英能大哥，
0: 对啊，
2: 平常都在那个脸书上面有看到贴文，看到
0: 对，欧英比欧英较好啦，
1: 哦，欧英是假，
0: 欧英是假，欧英是飞哦，啊，所以欧英去掠到这只是小鸟依人呀。那那
1: 触礁啊
0: ，告你拎触了丢了哦，这两个的声线各方面默契都相当的好
3: 哈。现在因为声线就好，
0: 哎呀，
3: 你现在外形那个整个荧幕上看起来也都很搭，
4: 对，
0: 太厉害。
2: 尤其是多摸那个尾鳞啊，哈，摸个摸一摆，
0: 对，你有听到不？很搭啦，
2: 很搭，
0: 拢袂淡哈，很搭哈，哎吧，哎呀，没了，不是不好说，不好说哈。
1: 这个不可以公开说。
0: 两个人的默契。相当的好，啊，所以这个老师帮你们写什么歌？
1: 旧情永难忘
0: 哦，古情应难忘啊，永难忘了哈。
1: 杨彩华老师，
2: 永生而忘，
0: 古情永难忘。
1: 奇怪，什么我有你出讲出来拢
0: 啊？我看你两个是
1: 怪怪，
2: 就特别哈，
1: 怪怪
2: 就好听啊。你
1: 古情应难忘，
0: 应啊，你讲出来来。
4: 古情
0: 应难忘，
4: 应难忘。
0: 阿咧，四的院长有听你无？
2: 很大气，很大气。
0: 每一天注意哦，哎，因俩咧播吼，有三分钟着吼，因咧哦 ，M V 拍足水个咧吼。
1: 谢谢。
0: 比本人靠好看咧。喂，
3: 同学们，本人靠好看。
4: 对啊。
0: 各大 K T V 哈，去啊，几哎是写黑鹰跟子琪吗？哈，
3: 对。
0: 对了哈，欧鹰啦，欧鹰。嘿，是唔是乌日哦？是真正乌白哦
3: 哈！
2: 乌鹰的背哦，
0: 哦，天鹰的背啦，哎，唔是老师啦，是乌鹰天鹰的背。
3: 再给俺多多点阅哈，
0: 是啦，
4: 谢谢。
0: 好啦，感谢
2: 哈，谢谢，
0: 希望你们的唱片可以大卖。好，谢谢，感谢哈，请休息。哇，真正熬超难，这两个哈默契又相当的好。好，阿来，所以两队的队长请进场，红队跟白队
2: 欢迎光临。来，不要紧，叫起来的。
0: 谢谢我的四的院长，
2: 谢谢。好，
0: 每一个来参赛者拢有哈。
3: 红队的队长，哎，
0: 红队是无人来呢。
2: 来的，来的。
0: 哎呦，拜托，这真正哈。
2: 管大也较管。
0: 好，来，哎，白队先介绍者，来。
5: 现场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哎，你们是来自哪里？
5: 石川啊，草屯石川的星星闪耀石川队的。
0: 好，
5: 队伍啊，哈！
0: 哎，你现在在谁给的？
2: 走台秀，啊，涛哥跟勇哥在管啊，为啥？啊，你行过
0: 啊？过镜头让我你扎起啊！哎，啊，这样足抢镜头啊！哈，啊，你为什么叫石川队？
5: 哎，因为我那个所在叫做石头堡啦，哈。
0: 哦。
5: 哎，较早拢石头的款啦，所以讲石头堡啊。啊，今麦哎，他们以前的队名就是那个李啦哈，
0: 李啦哈，九川李的
2: 九川。
0: 哎呦，好，来九川，哎，嘛是陈陈老师，
5: 对，我们是那个草屯啊，全中部哈，第二会教的歌唱老师。
0: 哦，为什么是第二会教呢？
5: 因为哎，那讲第二，不妨讲第一啦。
0: 好嘞哦，
5: 哇，那个陈玉山陈老师的得意门生啊哈，我嘎嘎龙本来比较清光，
0: 传说中的大老二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2: 没有人比他大了。
0: 对啊，对啊，对，黑桃二对了
5: 哈。对对对对对，
0: 搞了搞了，像港。
5: 陈玉

0: 敢知？
1: 查了，
2: 查没查不到？
0: 查不到，等迄个卡达来了。
2: 啊，去安徽迄个 YouTube 要给留言的话，然后需要什么资讯？甘问了有啊，好闻，唱歌够好听，啊，人够水，对不对？哈，只是学生较含慢俩哈。
0: 啊，不，老恭维啦！
1: 除了我以外，拢真含慢。啊，这样，除了我，除了我真含慢。
0: 就主持人，你话很大。
2: 啊，你嘛请一个较老恭维来做队长，你真正是拢无人啊！吼，没有你宣传，我咧讲几波，讲唔对，都避咧避几波。来，你讲，哎，我你讲，啊，你当时要开演唱会。
3: 哇，我爱讲努力哦，
2: 努力哈，
3: 对对对，
2: 哦，你这块要亲嘞吼，
3: 谢谢，
0: 你现在
3: 造型真
0: 正，造型
3: 无人能敌啦，
2: 拍摄本身就是发型美发设计师，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哇，这算被往来的对了哈，
0: 往来哈，
2: 你讲你问了，往来是徛的较深还是倒的较深啊？
3: 往来哦，爱看买看品种，
2: 看姿势，
0: 我看姿势，
2: 系啊，
0: 安怎讲？
2: 真济往来所结果是用迄落迄啥，迄当归
3: 当归
2: 来嫁，啊后来啊嫁捧果，阮这毋是，阮这就是捧果。
3: 啊，但是太阳饼内底敢有太阳？
2: 没有，婴儿有也没有婴儿，好不好？啊，你这是往来哈。
3: 哥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我都想
2: 你，完全不告
3: 诉观众朋友，
2: 越来越像孟婷了。
0: 有礼貌，有礼貌，有礼貌。
3: 对，那我们是来自于追兰哈上河长青协会哦，雄厚了对啊哈，
4: 雄厚啊，
3: 我
4: 雄厚
3: 一点来就爱出怪大哥哥大姐姐，
2: 我就是和尚长青协会
0: 嘛，是一点都
2: 对啊，是上好
4: 上河上
2: 哦上河了上河，
3: 我们都是募了大力电视台的名额来。
2: 阿来哈，
3: 对对对，大家来这边第一次来这边唱歌，
2: 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
2: 对嘛？
3: 大哥哥姐姐他们是第二次
2: 的哈，麦讲大哥，你会咖喱厨，大拢当年呢，你
3: 啊，对不对？我今天我的会长冇来，
2: 阿来哦，
3: 对啊，个我的干部嘛拢来，对，大概拢是对木大力电视台，
2: 是，
3: 名额来，
4: 谢谢，
2: 欢迎咱各大机关团体大概组队来报名，报名我们没有收费哦，
0: 对
2: 哦，大家进来哦，随阮每。一个人报，还是打电话来公司报，通通可以。但是这样摆个一二回去啊，哈，
0: 我去过年前啊，哈，
2: 嘿，等过你的，哈，好不好？好来，来第一组，
0: 什么人要先唱？
2: 哎，伊啦，第一组，
3: 红队，
4: 红队，
0: 啊，你要合唱哦，
2: 你要唱那个姑娘的酒窝，笑笑，
0: 笑笑，
2: 姑娘的酒窝，
3: 哈，
2: 希望，
3: 没有，水水点面机，
2: 哦，水水点面机，
4: 林慧兰跟庄荣泽
3: 先生，
0: 哦，老公哦，
2: 哎呦。哎呦，哎呦，你老公啊，挑染，他才叫水流呢。
0: 引导哥，
2: 好来，听个麦来，好来，破声过来一下。

0: 哇，谢谢哦！我会记得恁是敢若第来第二摆啊，第三摆啊，对不？第二次，
1: 第二摆。
0: 而且哦，除了姐姐，大哥敢若嘛是设计师，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也是设计师，也是发型的吗？
3: 发型。
4: 对，我们全家都是发型。
0: 难怪你看这
3: 规
0: 啊，所以恁小朋友嘞也是，
4: 是，对，
0: 哦，也是哦，
1: 耳濡目染之下这样子。而且跟我跟姐姐跟这个大哥，
0: 你没有见过？
1: 有印象啊，
4: 是去年三月，今年三月份
1: 你
4: 来过，
1: 因为我有在可以搭捷运，
0: 在歌厅，阿伯乖哦，所以其实不是发型会记的，其实是因为，
1: 但是因为因为造型太特别，我太容易记住了。
0: 哎呀，
4: 谢谢佩妮，谢谢小刚，谢谢
1: 梦
4: 迪，谢谢，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的，
0: 真的，
4: 对对对，真的很棒了，
0: 林奎迪对。
4: 我在中清文心捷运站那边
0: 哦，
3: 他是台中嘛，
0: 进行力真好哦，
4: 谢谢大家的照顾。
0: 因为现在还有在云南嘛，现在那边有捷运都有开通了啊，
4: 有开通了，
0: 人潮包括处给应该帮我弄有去哦。
4: 对对，大力电视台的名主持人那个吴澄清
1: 董
4: 卿老师，
0: 就是
4: 我们的顾客
0: 哦，不怪这样倒啦，
4: 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呀，因为伊嘛住离遐无讲真远嘛，
4: 也
0: 是北屯那边。
4: 近
0: 近啊哈，
4: 近近啊俩，近近啊俩。其实我两个足少合唱诶，所以就是说在默契当中还是要做。
1: 对
0: 啊，
4: 唱歌都好啊。
1: 今仔就咱迄阿阿婆啊，
0: 那个夫妻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那个默契是累积来的啊。
1: 全
0: 部拢袂合，后啊后来咧磨啊磨，加减拢会有一挂小摩擦嘛。人讲无完无结不成夫妻啊。
4: 有，我一直看荧幕啊，我惊讲轮到我唱的时阵，我都唔知好。
0: 袂啦，
1: 好可爱啊！
4: 因为合唱的是安尼啊，
0: 默契。
1: 主人上重要。
0: 谢谢你们，恭喜您来参加。
4: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0: 来来来来，哇，白队第一组，
3: 白队欢迎变英雄，
0: 变英雄，谁要变英雄啊？这里哎，你是真的假的？
3: 变英姐，
1: 变英姐，大哥，
3: 好听的歌曲《秋风》。

0: 这高手，
1: 哎，不愧是队长呢，
0: 哈，
1: 啊，谈多少动作大哥吼，这个这么的有自信，真正唱歌有样好听，
2: 谢谢谢谢。
0: 而且你应该是歌唱比赛常胜军吧，
1: 一定是，
2: 有在比赛过了，啊。不敢说常胜军啦。
1: 啊，现在那唱唱完，那刷谦虚起来了呢。那多啊，跟多啊，拢无共人啊呢。
2: 我们都叫高代。
1: 哦，高代
2: 在前，
1: 谦卑在谦卑。最头前那段好梦是阿里高代。
2: 都叫叫拍完年啦。
1: 真的呢，我呀就搞这首歌，什么人的歌？
2: 那个蔡小虎大哥的。
1: 不怪哦，我在听你在唱那个《登完雪》个，包括那个好漂亮也很好听。
2: 没有啦，因为是问陈奕山老师尬聊后了哈，所以讲我学到他的精华了哈。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男主持人这么帅，
1: 这拢不要紧，现在医美就流行
2: 诶。
1: 现在医美，看要爱做啥做啥，鼻啊无够多做鼻啊，好啊，目睭无双眼皮，割双眼皮也可以。
2: 哦，可以 ，OK。
1: 哎呀，无啊，已经叫人倒啊，麦哥要求啊，爸。
2: 哎，别晒啦，我某还佫打。
1: 林某的恭贺啊，林某是大嫂是多几嘞？
0: 打片舞。
1: 大嫂是哪一个？大嫂好，哇，大嫂帅呢。气质真好，你看打灯打灯来转过去，看一下大嫂哎，
2: 啊，你无伪装的就，
1: 无伪装的真水，
3: 好漂亮啊！
1: 不是那一个来，哎，麦讲欧贝吹大嫂，
0: 拍谁？咱这新来，
1: 新来吹波大嫂，

0: 哎呦，哦，你看看哦，
1: 皮肤就好呢，
0: 哎，皮肤蛮好。这家真正天生丽质
2: 啊！安尼哦，没有、啊，
3: 你去台吹下
0: 搞吹。对啊，你来这搞吹，
2: 好啦。
0: 怎啊？你用啥讲骗的啊？
2: 我都
3: 唱歌啦，昨天唱歌。
2: 我用破的，拜托叫伊给我安尼啦。
0: 哦，用拜托的哦。
3: 拜托。
0: 哎，等会当拜托你们坐下来拜托一下。
2: 就去看看咩啥物狗啊、屁啊、企啊、边啊、蹦 Q 啊，都。
3: 啊，
2: 你都
3: 有啊。我不爱相信。
0: 所以阵就唱一首《双红后壁狗》。
2: 哎哎，可以用吼。
0: 你当时伫后壁狗熟悉。好啦，谢谢。英杰大哥，感谢你
3: 吼，这个真
0: 的，真正有影赞哈。听完这么好的歌声了吼，我相信很多观众们要跟你怀念，怀念摊都啊吼，这个啊超级巨星秀的好歌声。
1: 对，哎呀，都啊，
0: 偌济观众朋友卡来，搁唱，搁唱，搁唱，搁唱一首来偏芳诶，
3: 就好听诶。哎呀，
0: 你像都啊讲到这古筝《英兰梦》嘛吼，
3: 《英兰梦》哦，
0: 就侪人要爱听诶，所以咱赶紧诶。搁再个邀请一个，哇、哦！咱的黑音甲子琪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古筝英兰梦》。

0: 对啊，是，所以这首就是吼新歌，
1: 对，
2: 好新歌，我们新单曲，对，
0: 好新单曲啊，所以嘛，我发行专辑
2: 没有，
0: 哦，没有专辑哦，
2: 我们人生第一首。
0: 哦、人生
2: 第一首，
0: 这卡巧，因为咱今麦发专辑拢未趁钱啊，还拢已经放起哩，
3: 都是网络。
0: 说实在，都今麦拢放伫咧 YouTube 啦，还是讲什么平台，哦，下去串流就好了。
2: 其实我们是圆梦啊，
0: 圆梦
2: 就是喜欢唱歌，对对对。
0: 哦，唱歌一定要，我嘛定定甲佩妮讲哦，有机会哦，
3: 伊嘛拢爱
0: 出一个，
2: 真的可以，
0: 咬唱歌都要发一下。
3: 谢谢。
0: 但是
1: 再给多多介绍，
0: 对啊，多多介绍，对啊，看是找多一间较俗安尼。哎呀，加油啊！
1: 好，谢谢。哎呀，
0: 一定是可以的，
1: 而且有机会会使出这个自己的。就圆梦这样子啊，哦，
2: 蛮不错，对，
1: 真的是很棒，
0: 很不错啊。像歌舞伎的 MV 啊，那个 MV 也拍得很好，很漂亮。
2: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导演哦，他蛮龟毛的，
1: 对，
0: 龟毛好啊，
2: 对，
0: 他拍不出来，这个质感加也好。
2: 我们修了好几次，
0: 修了好几次，
4: 所以男女主角就是你们。
0: 自己来啊！
2: 对对对对对，
4: 好棒哦！
0: 自己来较省啊，
2: 对不？先群演的钱，
0: 对啊，啊，自己就演导，自己就适合演啊，就免阁请别人啊。
4: 好期待哦，好期待那个 MV。
0: 所以到时阵希望这首歌曲哦推出了，大家一定要踊跃的传唱，
1: 哇！
0: 点歌好，其实咱这个哦，咱大力电视台嘛，拢会当点播，
4: 好啊，
0: 有人当来给咱点歌一下，好啊，哇，咱无同款的这个。哦，歌声啊，唱给大家听。
4: 对，
2: 谢谢，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再来红队第二组，
1: 吴景中带来好听的歌曲《无春》。
0: 来。

0: 不知道。哎呦，老表，来来，大哥大姐嘛，跳个就是。
1: 来来来来，这位来，这位来一个，这是恁的舞群哟。
2: 对。
1: 舞群哦，都会请来。
2: 上好的舞群。
1: 上好的舞群。跟你感情上好的哈。
0: 马戏耶，马戏。
2: 上好长青协会。
1: 哦，长青协会哈。
2: 长青协会。
1: 啊，恁拢伫倒位？倒位咧唱，倒位咧跳。
2: 伫水南迄个活动中心。
1: 哦，水南、水南，哦，遐真足闹热呢。
0: 有啊。
1: 大概要为恁遐水南经过，拢塞车塞到哦。真正中青路就这样，
0: 然后
2: 以后刚才来阮遐，
1: 哦，啊，你要甲阮开路吼，那请恁做这个开头迄个，甲总统开头迄个车，恁再甲恁倒开路，无恁遐有够塞的塞啦。
2: 哦，无问题，无问题。
1: 系啊，
0: 有啊，因为咱大概李署长嘛，应该有够啦。
1: 系啦，
3: 对啊，对。
1: 李署长的车通常拢甲别人无同款的吼，乌头车。
2: 还好啦，
1: 还好啊吼，你经过几条拢无村，像你像迄个同款拢无村安尼啊。啊，你再甲我唱哈。
2: 还好啦，
1: 蛮还好哈，
2: 学习啦，
3: 对啊，好听，好听，
1: 很好听啊，这杨宗宪啊，
0: 对，杨宗宪的歌曲，新歌马上一看后期的广，
1: 后期的歌都很好听，
0: 对，
1: 嗯，谢谢大哥，感谢您哦，
0: 感
1: 谢
0: 您，
1: 谢谢，
0: 谢永熙妹哦，
1: 谢谢哈，来，过来北堆地里说，咱的施宪龙
3: 带来好听的歌曲《雄心妹地图》，
1: 是来。

0: 新美的，哎呦，哇，啊，这大棒啊嘞！
1: 突然，你的丹田很有力，
0: 这厉害呢！啊，练唱歌唱老久啊，
2: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啊，你住伫咱边啊了，
2: 哎，乌里啦，
0: 哦，你嘛乌里区诶，
2: 我溪南。
0: OK 啦，是伫咱后生伫后边遐。
2: 对对
0: 对，大哥歌嘛就够唱诶。
1: 真诶，
2: 老师教啦，
0: 老师冇教你几首。
2: 有啊，
0: 几首是老师叫你唱，还是你家己想要唱啊？请老师教。
2: 老师有教过，啊，我感觉未歹听，我就来唱。
0: 真适合你唱，
2: 是啊，
0: 真适合你唱。
3: 啊，你平常时啊上课，恁会咱家己要建功，想要学啥物歌嘛？还是拢是老师建诶？
2: 拢老师建啦，啊，你对于有你家己诶

0: 国立甲老师讲，老师买噶、
1: 啊。老师通常拢因材施教啦，
0: 吼、哦、啊，
1: 学生遮尔啊侪，拢差不多知影每一个学生的声音适合唱啥物歌。哦，
2: 适合的。
0: 哦，这个安徽真有名。
1: 对啊，选歌最重要诶，
0: 真的真的。
1: 谢谢施大哥，感谢你，请刚回上来再见，谢谢。谢谢哈，
3: 好听好听。
1: 二来红队第三组，
3: 苏佳慧带来好听的歌曲《西施》，
1: 来破声三声挂断。

0: 哎呦 ，ending pose 帅啦，赞了、啊！哎、欸，这边这边请哦。
1: 哇，个设
0: 计。哦，你连舞步跟那个舞群老师都有配合没呢？
2: 哎、
0: 欸，
2: 对。
0: 哇、哦啊，有特贵哦。
2: 哎、欸，有稍微练了一下。
0: 练了。
2: 这次是感冒上来的。
0: 哦。感冒上来了、哦。
1: 我今天我今天没讲，就是。人讲唱歌嘛，就是老师拢讲唱歌要搭配肢体，你肢体然后你的节奏，然后唱歌就会好。
0: 唱歌就无问题啊、哦。虽然什么感冒啦、烧啥，但是会用身躯的力落去上，迄像人抓铃嘛是安尼啊，迄、真正会晓抓的吼，不是硬死定安尼吼，伊、用身躯的力落去上。落去等一下，
1: 而且你有迄个表演的天分诶，你的节奏感很好。
0: 很好呢，我看咧在咧舞群安尼吼，安尼跳安尼跳，厉害厉害。
2: 因为我们在那个团队，我们本来每天都会
0: 就都要唱哈、哦，
2: 对，
0: 很棒，
1: 要唱要跳，
0: 哎呀、啊嗯，啊，希望后一届吼，佫招较侪人诶，
2: 好，
0: 这回来参加。
2: 好，
0: 烧香，
1: 烧香，
0: 那先休息，多喝温开水
2: 哈。哎，谢谢，
0: 谢谢你来这边请，谢谢。来，咱北队第三组，
3: 我们欢迎绿豆带来好听的歌曲，那是有一天。
0: 来。

0: 嘛是有一天。
1: 哇，好听的歌曲哦！哇，大哥唱杨哲的歌嘛，真好听嘞。
2: 谢谢。
1: 你应该真爱伊的歌哦。哎，
2: 对。
1: 啊，他的很多歌曲都应该拢真适合你的唱、
0: 啊。对，大哥你敢嘉义人？
2: 不是。
1: 为什么？为什么问伊是不是嘉义人？
0: 伊是绿豆。
1: 哦，绿
0: 豆。
1: 暗的，好像很幽默啊，绿豆嘉义人哟。
0: 绿豆嘉。
1: 啊，不是邓伟人。
2: 加红豆了。
1: 哦，绿豆加红豆哈、哦。你超大超短嘛？
2: 超短。
1: 哦，超短嘛，真老练呢。
2: 哎呀。还好啦，
1: 还好，有你的所在拢真努力啦。
2: 谢谢谢谢谢。
1: 啊，你拢伫对咧唱较济。嗯，
2: 陈立山老师歌唱班。
1: 哦，歌唱班，哦啊、所以伫外口参加比赛，还是都无啊？
2: 我无比。
1: 无比哦，无比无彩吧？
0: 对啊。好刚才你无比啊，无遐个人。
1: 哎呀，拢互你拍白，拢互你拍白安尼。
2: 无无无，你看我抖音出来。
1: 欸、这才是主人呐、啊，哎、欸、妹，这种要安怎抖？要抖紧抖慢拢嘛有在调，
0: 对啊，
1: 是不是？
2: 我真正抖音的，你
1: 抖音的吼，等下落去再教我看要安怎抖。安尼，咱这位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
0: 哈。
1: 来，红队
0: 哦，差不多这样，红队325票。
1: 来，白队，
3: 白队303票。
1: 欸、真正差不多这呢，大哥你都是对的。
2: 白队，
1: 白队，
0: 对哦。
1: 但一个这22票你要补回来哦，下半场一定要补回来。
2: 下半场呜呜，
1: 嘿啊，
2: 下半场。
0: 继续唱了。
1: 下半场，安尼意思啦，下半场加较好唱了。真系
2: Yes,
1: 赶紧嘞！
2: 我咧排队去，我叫人。
1: 咱先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吼、哦、啊！这个东西你去闹人，吼、哦、啊！咱家准备重要时间吼、哦，所以今仔日吼有在收看这部的观众朋友，吼、哦、啊！希望啊，对着咱大力电视台这规段的这个节目吼，啊，若看了有介意的，啊，然后听龙哥介绍了嘛，拄好有下映的，吼、哦、啊！希望加加减减吼，啊，甲咱安尼这个到支持，吼、哦、啊，到鼓打一个，咱伫线卡为您做服务，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再来到我们现场哦，吼，无把握到的控诉23379555，求咱双卡服务人员介绍为您服务。再来陪你带来这首《路山风》。

0: 这么唱，你也知道
1: 我在旁
0: 边，我在旁边一直说，敢不能把原唱关掉，关掉了，一直都没被关原唱，夸张了你，夸张了你，夸张，没开始唱之前就说，哎，小刚好想打嗝怎么办？我说，你就要唱到一半打出来才有那个落山风的感觉。
2: 红
0: 昏的落山风，哎呀，你好。好啦，谢谢哦，感谢大家伫咧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吼啊，对咱的支持，哇，对咱的疼惜，咱这几天吼啊，这四点钟的节目嘛是需要一点啊成绩，
3: 是，
0: 对，也是要需要一点，以后个成绩单和头家看嘛吼，
3: 因为咱家就是这侪人，咱的工作人员很多，也需要一些那个支出，
0: 因为恁看到吼啊，除了咱这个三个啊，包括乐哥啊，乐哥因为带好有这个啊重要的代志。所以你看，除了咱三加一的主持之外，吼，伫服务吼，伫摄影啦、啊、吼、导播啦、啊，各方面嘛非常的侪啦。
1: 加五十几个，
0: 嘿，马斯拉克啊，各有公司的呢，真正差不多五十几个吼，啊，逐工的节目吼，啊，加加减减，我看到有下应的，啊嘛，甲咱斗支持，啊，斗照顾一下哈。
3: 谢谢，
0: 谢谢大家。啊，若有需要的，刷卡，赶快有服务人员为您做服务。二来，咱红队第四组
3: 哦，红队第四组朱淑清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暖的心》，
0: 破声三声挂断，谢谢。

0: 哇，温暖的心。
1: 那你这搞唱哈、啊，我摊多啊吼，伫边爱伫咧研究讲致癌这个共鸣是为倒位来的、
0: 啊。我下面是可以的。
1: 有声无？有声无？
0: 有加有
1: 加。你听到无？是这个声对无？那你才厉害！
0: 高雄的人拢会伫遮，高雄的人共鸣会在这边。
1: 共鸣会在吼，你像迄费玉清高雄的，拢有的人拢甲采访嘛，问讲啊，你的共鸣拢伫对？伊讲吼，伫咧，唔是下头鸟，是下头更加出力的头前迄个所在哦。哎，偌头前的，你敢知呢？那迄个海豚啊，海豚，你种感觉？
0: 你头到有，
1: 你嘛有，你嘛有。
0: 哎，开麦克风。
1: 你就是这样厉害。我伫边听哦，迄个共鸣腔，
2: 还是安怎用的呀？
1: 哦，就厉害。
3: 怎
2: 麼用
3: 啊、不知道呢，这个、
0: 啊、天生主人的啦，
1: 的的哦，天生出世来唱歌的哦，
3: 喜欢唱歌啦，
1: 喜欢唱歌，啊，所以有嘛有特别找老师教。
3: 没有，
1: 我、哦、还没有，
0: 所以我讲天生主人，
1: 哎呀、啊，你就天生的啊，
0: 有啦，
1: 出来嘛，妈妈还是上面人嘛爱唱歌，敢无？
3: 我爸爸很喜欢唱日本歌啦。
1: 我、哦、爸爸爱唱日本歌，以前可能拢有日本时代吼教育嘛吼，以前迄个年代。
0: 美空云雀对不？
3: 对呀、
0: 啊，美空云雀
3: 他很喜欢，他就是买了很多那个日本
0: 卡带
3: 早期的
1: 日本的上面拼啊
3: 演歌
1: 哦、欸、演歌呀、啊、哦
3: 唱片呐黑胶唱片，
0: 哦好酷
1: 啊、你想啊，你做啊当做想啊，你有弹没有？
0: 哦难哦。是不是
1: 哇那种、哦、有一种很多那种滚喉音啊
2: 刚刚、哦、那个是喉咙哟
1: 喉咙喉咙
0: 滚喉音
1: 那黑咁咪真凶啦哦
0: 哎爱爱用着所在
3: 啦
1: 我会用着所在
0: 哈
1: 我不会啊我拢凶啦哦我得特别保险还得再试一试你明天要主持吗

0: 回家又洗三个小时、欸、
1: 好，
0: 哎呀、啊，谢
2: 谢
0: 谢
2: 谢，这厉害这厉害、嗯，
1: 谢谢您夸奖，
0: 感谢你，
2: 谢谢
0: 啊，有机会再来呢，
1: 哎呀、啊，
0: 厝、哦、诶、啊、有啥物人在看电视即卖？
1: 我的亲戚，
0: 亲戚哦，
2: 朋友都有，
0: 八几个，
2: 麦克风麦克风，
0: 八几
1: 个，我不知道，我会通知他们，
0: 通知他们，
2: 我不知道、哦、大概有1000多个，嗯。

0: 看一个我
1: 不是啦、
0: 欸、你好你好，那名誉大哥哦、oh. 哇很高兴的呢，
1: 还好
0: 还好哦。
2: 你是不是当在做司机大哥的时候都在唱歌，
3: 拿塞车拿唱歌都
2: 听 YouTube 哦、
0: 啊、我听 YouTube 哦、oh.
2: 但是大哥发现你今天应该是调工选这选这条歌的，
0: 怎么说
1: 怎么说，
2: 你是嘛有去上课，有老师在教对不？嗯，
1: 医生老
2: 师。啊，内底有一个灿烂的红花，
0: 哎、欸，红花为着迄两支，
2: 为着迄两
0: 支，来唱一首，也是老师要求的。
1: 我
0: 家己算，真正不是吗？不是老师讲，我这首内面有红花两支，你就是唱这首就对了。
1: 我家己算的，
0: 家己算的吼，
1: 真
0: 高真高金光，
2: 真的
3: 哦。
0: 你唱这首歌吼，那个一种浑厚啦吼，啊，迄个感情吼，伫内面吼，边听起来流了会感动嘞，
1: 感动
0: 吼，会感动啊。啊，对啊，
1: 谢谢。
2: 这嘛是，这嘛、嗯，这其实独乐老师教伊我，我听大哥唱歌就知影，伊这嘛是天生主人呢。
0: 嘿，天生，
1: 有一半的天分
0: 吧。天生可能受到嘛受过真侪伤害吧，敢未？还是拢伤害别人？应该拢大哥在那团拢伤害别人较侪吧？
1: 较侪吼，
0: 较侪吼，放杀鬼鬼的，你讲。
1: 无啦，
0: 唔捌咯，
1: 目前也无，
2: 不好说，
0: 目前也无哦，
3: 算未出来，
0: 唔好讲，唔好伫电视顶头讲，
3: 对，
0: 哇，大哥拢走这个，你拢塞大卡车，
1: 拖拉机啊，
0: 拖拉机哦，
1: 哦，家己种的，外口老旧，阮都会送，
0: 啊，拢载啥较济，
1: 拢会载哩，因为是职业，
0: 哦，职业的，
1: 职业，
0: 哎，拢算几栋的哈，迄车，
1: 我塞八栋八啊。
0: 北东北啊，哦嘛，未世代呢。
2: 哎、欸，安尼大哥，你有可能有甲阮岛的人有熟识
0: 哦。因为因岛的专门嘛是咧做这工程这方面的，陪你因岛。
2: 对
0: 啊、哦。系啊，人家合作一下。
3: 一天都要塞很多个小时啊。
0: 塞很多个小时，你这是台语啊，国语哈、
1: 啊。故意的。
3: 国台语。
0: 哦耶，国台语，国台语这个这个。郭他也双声道、哦、那个孟庭胜双声道，一公里塞车都塞几点钟？
3: 对对对，不
1: 一定啊，有当时啊，人啦，甲咱叫啊，咱去送安尼，啊，送了就休困。
0: 啊，那是车顶啊，爱困要安怎哈？
1: 袂啦，就蒙开啊，应该蒙听。
0: 爱真的吗？
3: 啊，你开车都没度过啊？
0: 伊拢度过，伊拢伫车顶一边塞一边困呢。
1: 有休困的时阵啊，我会上好的时候就休困一下安尼啊。
0: 哦，哎呀，蛮唔通。
1: 等好的时阵
0: 啊，就会使休困。蛮唔通伤忝啦吼，塞车真正，而且你那个大台车，每一个角落啦，各方面拢要真注意吼。对啊，即卖马路，即个马路上吼，即个马路如虎口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3: 哈。
0: 谢谢大哥，刚才你都来喝。
2: 谢谢，
0: 谢谢，
2: 最好听啊，最好听、啊
0: 哦，很好听，真的，嗯、各行各业、哦、真的都卧虎藏龙，
2: 真的，
0: 搞唱歌、哦、真的不分行业、哦、
2: 高手在民间，
0: 对啊，因为爱唱歌这个吼、哦，跟咱的本业其实是没冲突的，完全不冲突的、啊，你这咱很多做这。多机塞哦啊，这里看团队啊，美法师，那光线都嘛真好，
3: 对
0: 哦，都是非常的
3: 好。歌手在大力，
0: 所以欢迎大家哈、啊，爱唱歌啊，赶紧来报名哦，赶快来报名了、哦、哈。好，来红队第五组，
2: 好，王真云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歌你敢不敢？
0: 哇，够伴舞的哦哈。

0: 有爱过，吼、哦，这一听就知影吼，
1: 真
0: 敢吼，这那个你听到台下大家拢讲我要我要，
2: 就爱
0: 就爱，哎，其实我这人爱唱这首呢，
2: 对啊，
1: 我一听我就好喜欢，
0: 很喜欢的是爱伊的这个旋律嘞，还是讲里面的歌词多好打动你的 touch your heart，
1: 都很好听。
0: 都很好听，你唱比较好听
1: 啊，他的作词作曲还有唱歌，林秀喜唱的好好听，
0: 哎，真侪歌拢真好听，
1: 对，
0: 哦，很喜欢。
3: 哎，这条歌真正就出来个几嘛，几乎我们也是每个礼拜都有人点。
0: 哎呀，大礼拜里下读了咱棚内的节目有人点，底下嘛基本上拢会听了一拜至两拜哦，
3: 大礼拜拢会哦，
1: 对啊，就是好听的歌，大家都喜欢。
0: 啊，而且哦，这歌曲每一个人唱出来感觉拢完全不同款、嗯。你唱的诶、欸，也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1: 哦，
0: 自己的一个风格。
3: 你比较没有那么凶，你比较没有那么
0: 温柔一点。所以你讲为一首歌当中哦，哎，买单。柳柳要跨出姐郎的个性啊！哎，从、欸、唱歌当中，你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温柔，
3: 对，
1: 谢谢，
0: 好，比较温柔啊，较和蔼啦，吼
3: 啊，娴熟的女性，欸、
0: 是啊，而且你是，
1: 哎，
0: 刚退休啊，
1: 系啊，退休啊，
0: 几岁你退休啊？啊，那也真好，
1: 嘛五十几岁啊。
0: 南京麦当劳比较爱六十五吗？
1: 对啊，
0: 六十五左右，六十。
1: 嗯，好的公司有那个。做满二十五年就可以退休。
0: 哦，哦，你一个工课，你做二十五单
1: 哦，对啊，做二十七单。
0: 那也困嘞，啊不不不，那也困嘞，那也困嘞掉
1: 哈。不会厌倦吗？
0: 而且你做的工作，其实说实在的哈，会给这类工课哈，有时候也蛮无，会不会蛮无聊的？
1: 对啊，公司都一
0: 因为拢手机，全部拢手机，然后当你哦核销报表，各面拢固定的发票，
1: 没有。中间很有乐趣哦！哦，
0: 哎呦，
2: 真的假的？
0: 中间很有乐趣哦！吼，黑杯剩小，哎，乐趣就在中间。
3: 哎，当吹几关？

0: 啊
1: 啊，那对呀、啊，什么抓仗啊，什么那个
0: 哦，
1: 快乐。
0: 南丹姐，南丹姐，边阿家特伦姐研究，我最近有这个如何节税的困扰哈，再给你诶，这个清稿子
1: 哈，
0: 孙萌姐，
1: 谢
0: 谢，
1: 谢
0: 谢你，
1: 谢谢
0: 姐姐，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哈，好，真高兴哈，来排队第五组。
2: 来排队，我们欢迎
0: 李，不是李嘛哈，
2: 他的名字跟我差一个字，
0: 差一个字呢。
2: 李梦欣带来好听的歌曲《歌若放袂记》，
0: 是来。

0: 哇，奈拢遮搞
1: 起。今仔日我感觉大家景观拢景甲非常的好咧。
0: 真的。
1: 这家己景的吗？
2: 哎、欸、对，啊老师改。
1: 啊老师改。家己景的啊老师改。
2: 对对、
1: 哦。我发现那个老师真高价，像这款有感情的歌曲呢。
2: 对。
1: 哎，今仔日咱头前过来的唱了拢非常的好呢。
0: 嗯，而且你老师就该教杨哲的歌曲啊，
2: 有嘛？
1: 就配合票，阿生啊，我熟悉
0: 啊，真正杨哲今卖歌曲，每一地拢唱，
1: 拢真唱，
0: 嘿。
1: 啊，讲实在哦，其实杨哲老师的歌嘛无好唱哦，吼、哦，要唱出迄种感情。
2: 对啊，
1: 轻的所在真轻啊，但是吼、哦、啊，需要出力的所在，啊，放钢琴的所在吼，也是很用力的嘞哈。
0: 哎、哦欸，我觉得大哥有哎、欸，
1: 有
0: 朱瑶大哥的声音非常的好，嗯，还是就杂吧，很厚实这样子。哦，对，伊的吉卡拢足好诶。
2: 医生，我们几十年哦。
3: 啊、
1: 哦，看医生老师耳背几十年哦。
3: 认识这么久了，
1: 十几年了呢。
0: 哇，
1: 以前十几年就我跟你送
0: 啥？安内无白二诶，拢无白二。哦，
2: 拢吸收。
0: 太搞笑了，
1: 拢有吸收吼。
3: 对啊。
1: 这个盛喜老师的得意门生
0: 吼。真的。哦。所以坑压轴啊。
1: 坑哦，
3: 不怪。
1: 啊，重点是今天有闹人无？
2: 诶，有啦。
1: 因为咱的这个节目吼，咱不是咧比什么人较搞笑，是比什么人较搞宣传、较搞闹人，有哟。
2: 对啊，
1: 谢谢大哥。
2: 好，
1: 来欢迎我们红白两队今天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
0: 欢迎，
1: 麦克风也要记得哈，一起来，一起来，不用客气，来。
0: 红队这边呢哈，
1: 来，一起都要来的哈，来看一下今天的票数哈，来欢迎欢迎哈，红队那边，白队这边哈，往后自己找饭吃哈，来往后往后。
0: 红队站这边，
1: 哎、欸，往后哦，有人包包已经挂好啊呢，姐啊，你要回来哈。谢谢啦哈，感谢今天哩吼红队啦、白队啦，咱每一位来参加的这些参赛者、哦，我相信大家都真欢喜哈，每个都很开心，难得有这个吼上电视的机会啦
0: 哈。
1: 咱的红队先来讲一下哈，红队，
0: 谢谢谢谢。
1: 哦，红队在这边哦。
4: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哎，大家好。
1: 有什么心得、哎？
4: 今天来大力唱歌真的很开心，因为这边真的很棒。嗯，哎，对对对，然后也
1: 开心哈。
4: 小刚，还有那个 Penny， 还有那个梦婷，
0: 也谢谢姐姐，搁挂黑
4: 家，
0: 搁挂最好家的麻吉来，好咱的三位工作人员，跟咱大家做伙安尼。
1: 人来就好啊，哎呀，免遮客气，搁炸鸡嘞吼，盘手嘞，
0: 谢谢，
1: 希望恁后日白鬼当再来哈。谢谢哈，来白队白队来。
5: 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哈、哦，能够让我们这些平民百众哈、哦、啊，大能够上电视来啊高歌一曲了哈、哦。啊，感谢我们哈、哦，查甫的烟斗阁飘片，查甫的
1: 腰飘阁
5: 美丽。无啦，咱
1: 啊，查甫你咧讲，我咧感觉你应该是咧讲你。
5: 主持人真正有烟斗的哈，啊，查甫真正腰阁美丽
0: 哈，真
5: 正水真正水。啊，感谢你们哈、哦，大家谢谢哈。哦
1: 谢谢，安尼咱马上就来看一下今仔日我们红白两队的票票票数，
0: 这可能爱验票哦。
1: 我有看唔到伊无，我有看唔到伊无，唔捌出现过呢。
0: 对啊，
1: 两队竟然差一票。安尼我看今仔日这嘛免颁奖啊，迄颁奖给咱个跳做两过好
0: 啊。
1: 天哪，哎，同雄的
0: 社会混响啊，
1: 这个在误差内了啦，哈，这个两边都一样的优秀。
0: 那你们一起拿，一起拿，一起拿。
1: 这优秀哦，哎，票数一公布，规个为头皮麻个卡底去啊，天哪。
3: 对，很少，很少，
1: 真的
3: 没有
1: 看过，
3: 对，
1: 班社当官这不，
4: 对对对，我们。上河的大哥哥姐姐都是第一次上
1: 哇，
4: 真的真的
1: 非常的优秀哈！哎，今天就一起来了哈，红队几票？红队嘛是
0: 红队582票，
3: 白队583票，
5: 谢谢大家。
1: 真的
3: 哇，
1: 真的真的合作啥，实力相当啦，真的是实力相当。
0: 两队拢就搞闹人诶，
1: 就搞闹人诶，哎，两队加起来
0: 800票呢，
1: 千几票啊呢，两队加起来1000多票了，谢谢今天两队所有来参加的，感谢您，感谢您，将你爱用心为咱大力做宣传哈，咱的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另外更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听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4: 哦，
3: 好，给你我给你买，今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4: 我今麦弄牙去哦。
5: 对哦，三日足久的，阿哥做到爬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要爬去四楼，爬不下去哦。我起码有法度起来，搁有法度落来啊。
6: 安尼哦，
5: 搁会跍下，搁爬会起来。
6: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5: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
5: 我来看你啊，我阿母孙两阿伯起码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4: 唔免食止痛药。
5: 我拢食这尔啊。
4: 有好无赞哦。
5: 够好个啊。
4: 真
5: 个
4: 哦，做得好无？
7: 真好，真好。
4: 真好吼。
7: 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4: 安尼哦。
5: 我改
4: 我
5: 今晚嘛进步安尼，系
4: 啊，
5: 我甲你讲好，我今
4: 仔食
5: 了实在有够好啦。安那
4: 好，
5: 那你咧，我你讲我咧，阿公阮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要食食阿无啊，食几只我唔免我食10天尔。
4: 食10天
5: 尔
4: 好。
5: 哦，我不你再讲我来过哦，那再看我。
4: 好
5: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古面。
8: 交30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叉，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

0: 期啊，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1: 继续轻松的
0: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走路也几啊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2: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放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行个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即支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伫卖啊，是啊，咱也是啊，遮济人咧食，因为吼无人像咱。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有开刀了，吃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刀，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的。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铁器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阿妈筋筋啦、两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50斤啦、肩头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后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套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哭哭哭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 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

0: 问题了啦，软骨、顶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鸵鸟，哦，即鸵鸟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有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个只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个，我一摆卖你30组，哦。三十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钢柱门，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过缘到，30个月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盒。5000多，啊，大组啊，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大组，
0: 好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系啊，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2: 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大组
3: 来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电话摇好啊，63线的来，大组四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我钱还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你好，
0: 要鸵鸟精哦，要大组四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哦，大组细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好，细组，好，细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要，是，
5: 大组。

0: 大做好，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先做诶，
1: 大组诶，
0: 好来来，那个八线大组大组诶，继续来朱月姐，你个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那个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个明珠姐，哎，要大组先做诶，
2: 我要先做，
0: 好先做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紧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 好，
0: 大组先做，好来哦，来先做，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3: 来你好，
0: 大组先做，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先做，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2: 系，
0: 要大组先做，
2: 先
0: 做，好来，五十三线，先做，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4: 你好，小
0: 齐，
4: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啊，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2: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2: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先走，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5: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5: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先走，甲小姐讲哈，
5: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6: 啊你好，
0: 要大组先做诶，
6: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先做诶，
6: 大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我甲你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诶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诶，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甲卖，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8: 三组
0: 就是三千七盒，好，三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384块炸十三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8: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8: 要小
0: 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9: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0: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10: 嘿。
0: 要大组小组诶。
10: 小组。
0: 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0: 嘿。
0: 要鸵鸟精吼。
10: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1: 我
0: 小组。好，小组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先做诶，
3: 大组诶，
0: 好来来来，八线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那个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诶，
8: 我要小
0: 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紧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 好，
0: 大组小组诶，好来哦，来小组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大组小组诶，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要大组小组诶，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4: 小齐你好，
0: 李荣姐，哦，你啊，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2: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2: 食好
0: ，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银雀姐你好，
11: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细早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好来，特别骄傲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买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要大早先做，
1: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早先做，
1: 这个拜大早，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岁啊，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哎、
0: 欸，
7: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早是今天才有鸟，你啊拜拜拜大早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欸，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啊，我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12: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13: 嘿嘿。
0: 对哦，啊，你遐久无来。
13: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63来。你好，来新朋友哦。
13: 嗯。
0: 买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63，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电话号码三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14: 好，喂，我买
0: 鸵鸟精哦，
14: 哎，对，
0: 好，电话号码四线来，拉五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5: 哎，
0: 好，四组，忘记新朋友甲下钱哦，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一组吼，好来，电话叫我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迷长篇，当晚的一场刚冲出结果，阻挠湖北省的一场是一场迷离的坏后。亚比亚是山水初级的传奇，古人讲水支持你，山支持你的，一场的迷就看到一种从山体转向平原的程度。村内下岗的风沿途来到当阳，行一古柏传田的观点，亚米亚是武圣关公的安息之地，他在墙上长街上看到风墙太雅的琼柏，我感觉到几乎束缚2000年的中医，一眼才呀轻轻的离场，也是一场跨越2400年的亲密之旅，给琼柏显法，但是当有力量八处文化老黑光风情，在呀人间的烟火中慢慢的高涌，用 and q 啊行业一片神圣的太低，感受结婚成天在酸叶地方有那老风骨。
1: 一段恢弘千年的不朽传奇，一处神往平调的临危圣地，在我国广袤无垠的江汉平原与雄奇俊秀的鄂西群山之间，坐落着闻名天下的中国武圣关羽的陵寝——湖北当阳关陵。湖北当阳享有三国古战场之誉，为历代兵家瞩目之地。三国志载，东汉建安24年，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退走麦城，孙权与领举夹石擒关羽，权送于守于曹公，

诸侯里葬其尸骸于张响。孙权将关羽首级送于曹操后，操以侯礼厚葬于首级于洛阳。权以诸侯礼葬其正身于当阳，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关公头枕洛阳，身卧当阳的由来。当阳关陵与河南洛阳关陵、山西解州关帝庙并称为中国三大关庙。当阳关陵距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位于湖北省当阳城西，占地100亩，建筑为4殿5院，中轴对称式地陵规制。南宋淳熙15年，公元1188年，襄阳太守王珠始建祭亭，环以圆墙，树以松柏。明成化3年，公元1467年，当阳县令黄树奏准敕建庙宇。大规模群体建筑则落成于明嘉靖15年，公元1536年。随着历代朝廷风势不断升级，依托圣帝陵修建的庙宇在清同治7年，公元1868年达到顶峰。沧海桑田，历朝历代屡有增建补砌，直至近代关陵得到有效的保护。神道碑亭位于陵园中轴线的最前首，亭中立有清道光10年，公元1830年石碑已通，碑中镌刻24字：忠义神武，灵佑人勇，危险关圣大帝，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墓道。在亭内石柱上分别刻有明万历31年、公元1603年两幅楹联：夕阳秋守三分土，古道江头一片碑，滩水夜号蛟龙饮泣三分恨，秋山昼宵草木生珠两贼魂。过碑亭，沿神道排列着汉室忠良石牌坊、三元门、马殿、拜殿、正殿、寝殿、圣帝陵。三元门又称仪门，中门上方镶嵌着关陵匾额。马殿又称戟门，殿内素有关羽的坐骑赤兔马。拜殿又称祭台，殿前门柱楹联为升蒲州、长解州、战徐州、镇荆州，万古神州有贺。凶玄德、地义德、秦庞德、世穆德，千秋至德无双。历代来这里朝圣的人们，就是从拜殿前面三叩九拜去拜谒他们心中的圣人。正殿是关陵的主体建筑，始建于明成化3年，公元1467年，重檐歇山顶。殿门正中上额悬挂清同治皇帝御笔赤斑、威震华夏楠木金帛匾额一方。据湖北通志载，这方御匾因湖北总督关文、巡抚郭百英和宜昌总政兵关安贵奏请，于同治8年6月20日敕颁，由湖广总督李鸿章敬悬，并撰文为记。殿前石楹柱上浮雕盘龙盘绕，兼以祥云衬托，天花团龙彩绘。殿内素有关羽坐像、关平、周仓侍立两侧。寝殿又名同殿，门柱上有楹联一幅：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文宣而胜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殿内傲立着关羽铜像一尊。
神道的尽头是圣地陵，始建于东汉

0: 建安24年，公元219年，顶高7米，周长71米。石户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浮雕图案，陵前建祭亭一座，始建于南宋淳熙15年，公元1188年。亭内李汉寿亭侯墓石碑一统，亭柱上刻楹联：“黑土含太虚，群山拥神宅。”陵园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据记载，关羽昏没后，其孙关悦在此守墓。1700年来，其关姓后裔安居守护，沿袭至今已65代。宋代以前，圣帝陵称之为大王冢，每岁清明，乡人乡帅上冢，如祭扫之礼，邦人墓祭，遂以为常。所以当阳关陵为最早祭祀关羽的场所，更因其为圣人陵寝之地的独特地位，成为关公信仰的重要发祥地。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为民间百姓广为敬奉，还为儒家、佛家、道家历代帝王所极力推崇。关羽欲全山显圣，稽首皈依，愿求清慧，便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南宋佛祖统记载，中国佛教很早就把关羽封为伽蓝神。元代至元12年，公元1275年，玉泉寺住持僧慧真在关陵建其经真，重作寺门以表之。明成化3年，得咸宗恩准敕建庙宇。至清同治7年，庙寺之制俱已完备，在关陵留下了诸多佛教印记，也留下了钟鼓楼、佛堂、斋堂等古老建筑。置身这座神圣的殿堂，仿佛还能听见梵音禅语、晨钟暮鼓声回荡在当阳古城。沿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着华表、春秋阁、启圣宫、博子祠、碑廊等古建筑群。圣象亭又称八角亭、达旦亭，始建于明嘉靖36年，公元1557年。亭内立圣像碑和关公垂训碑。相传当年关羽镇守荆州，告诫其子关平：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今人们称之为四好碑，代代相传，相沿承袭，成了为人处事的准则。当阳关陵是我国著名的三国古迹圣地之一，也是关公文化发祥地之一。关陵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级旅游景区，灵秀湖北10大旅游名片。千百年来，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广泛崇拜的偶像，海内外前来游览朝圣者络绎不绝。而每逢10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关公文化节，即关陵庙会，则更是蔚为壮观，热闹非常。当阳关陵庙会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岁月如歌，气贯长虹，关公精神依然在这方圣地传承发扬。
1: 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让人魂牵梦绕，纵使尝尽珍馐， 总有一种味道直抵心灵深处。公元前340年，一位诗人在此开启了他浪漫而又伟大的旅程。此后3000余年，这方山水灵

舞，我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再次踏上寻找他的旅程，寻味秭归、屈原家宴、大型饮食文化征集评选，以美食传情，去寻找那些舌尖上的秭归记忆。味道是骨子里绕不开的乡愁，美味背后是人生百味。秭归人擅长用烟火熏烤岁月，用瓦罐泡制春秋，采用古老的发酵技术配置各种调料，这些薪火相传、简单而又神奇的传统工艺，成为秭归味道的重要基石。而今，他们却渐渐离我们远去。行走山水间，探寻百家宴，让我们用热情重现千百年来的饮食精髓，用诚意挖掘秭归的味道，让地道传统的秭归美食重现于世，以享天下食客。乡愁是走遍大江南北骨子里总也绕不开的那份感情，而镌刻内心深处那份最真挚的情感，来自味蕾的记忆，却很难被时间洗刷掉。银片子、馓子、高粱糖、勺金果，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食物，在儿时的记忆中，这些零食是孩子一年四季的期盼，是春节的味道。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家中岁数较大的长辈才得空备上这样一大袋打杂的零食，为了招呼客人，也为了犒赏全家，烤火聊天的时候拿出来吃吃，出门溜达荷包里也装点，家里的小孩更是有事没事爱从盘子里摸出一两块放进嘴里嚼嚼。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饥饿，而是迷恋那种独特的味道。如今城市化的生活使许多儿时的记忆离我们渐渐远去，但这些朴素的食物却依然承载着那一份最真切的乡愁。踏足一个地方，认识一方水土，很多人往往会选择从味觉开始，从当地的小吃尝试。在秭归当地，小吃众多，而最常见的是粽子，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世煎熬。就这样一个被给予了人格魅力的粽子，在秭归却保存着最本色的做法。一片蓼叶，一颗红枣，两三勺糯米，再加上五色丝线缠绕，便构成了一个粽子的全部，清新而又脱俗。秭归的小吃除了粽子，还有姜粑粑，选新鲜玉米、剥粒磨浆，发酵一夜，然后可以放进在锅中摊成饼状用油煎，也可以用刚采摘的桐叶包裹，里面放进豇豆末、肉末，制成粑粑，放入锅中蒸熟再吃。虽然主要食材是玉米浆，但做法和吃法却有四五种。除此之外，野菜饼、油心饼、酒碗茶香饼、老面馒头等秭归小吃不胜枚举。游览乡村，寻找野趣，行走小巷，探寻风情，你总能碰见各色小吃，一路玩耍，一路品尝，既了去了腹中饥饿，又让味蕾完成了酸甜苦辣的各种挑战，何不快哉？泡菜坛子在秭归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器皿，或大或小，或胖或瘦。在过去，女儿出嫁，
这是娘家人的陪送嫁妆。由此可见，泡菜坛子对子规

人的真挚情感，而坛里的宝贝更是日常生活的必须。在秭归，家中妇女的巧手擅长将各种新鲜蔬菜泡制后放坛储存，芋头干、广椒、生姜、大蒜、包菜等等都可以成为坛中之物。盖上盖儿，在坛子边缘浇上一层浮水，这样各种泡菜就被封存了起来，随吃随取，不长霉不变质，一年四季都可以取食。泡菜坛子除了存放各种泡菜，还可以存储豆瓣酱、豆腐乳、腌菜等，这是一种延长食物生命期的有效方法。坛中之物虽种类繁多，但口感却多集中在酸和辣。在秭归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一日不吃酸和辣，心里就像猫儿抓。酸可以开胃，辣可以刺激味蕾，而酸和辣的搭配却可以抵挡整桌佳肴的诱惑。在秭归人的饭桌上，少得了山珍海味，却少不了一盘泡菜，因为一盘泡菜就是一顿饱饭，而一坛泡菜就是整个春秋。猪肉是餐桌上的常菜，在秭归农村有年头捉猪宰、年尾杀年猪的习惯，一年下来将猪从宰养到两三百斤，虽然辛苦，却是这一年的盼头。时至腊月，在秭归杀年猪吃新鲜肉的风俗也逐渐热了起来，好客的秭归人在这个时候总喜欢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围桌而坐，开怀畅饮，海吃一顿新鲜的年猪肉，算是感谢大伙这一年来对自家的关照，也算是一起见证这一年的收获。因此每逢这个时候，乡里乡亲见面，彼此问的不是这一年挣了多少钱，而是你家的年猪有多重。在秭归杀年猪吃新鲜肉很有意思，这满满一桌除了猪肉还是猪肉，偶尔有素菜搭配，这一来是为了迎接即将来到的新年，二来是为了体现主人的待客之道。年猪宴的菜多达20个，这一桌下来能瞧见一整头猪的各个精华，有猪头肉、猪耳朵、猪舌条、猪肚、猪座子、猪蹄等等，让人眼花缭乱。而其间的烹饪方法却主要集中在煮、炒、蒸这三种，这三种烹饪方法又属蒸最让食客尽兴。一指厚的肥肉拌上苞谷面，垫上老南瓜，放进甑子海蒸一通，40分钟后一盘热气腾腾的粉蒸肉便呈现在了眼前。每到这个时候，胖子忘记了高血脂，女同志忘记了减肥，只看见筷子在盘中来回交错。这种肉肥而不腻，入口满嘴油香，牙齿咬合，肉中的油便顺势慢慢流出，着实过瘾。这丰盛的年猪宴在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中渐渐的所剩无几，这是一年收获的喜悦，这也是来年丰收的期许。在秭归人的饮食习惯中，与烟火打交道极为普遍，腊猪蹄儿、腊座子、腊猪肝、腊猪舌等等等等，这些极具秭归地方特色的腊制品与烟有关，与火有关，与腊月有关。吃剩的年猪肉悬挂于火炕之上，点燃柴火，让烟弥漫起来，沿肉的周身行走，使柴火的味道一步步深入到每寸肌里，慢慢的炕，慢慢的熏，不急不躁，
时间越长，腊肉的味道越正宗。对于腊肉的烹饪，秭归人很讲究，尤其是在对烹饪器具的选择。使用鼎罐和砂罐作为烹饪器具，体现着秭归人的烹饪智慧和对岁月的总结。鼎罐微辣排骨，砂罐微辣肉，记住这两种器具对食物温度和香味的很好保存，让肉在柴火旁慢熬细焖，让肉香藏在罐中丝丝弥漫，再加上干土豆的完美搭配，还原出了最地道的辣味。汤汁翻滚，唇齿留香，满屋香气弥漫，谈笑风生，推杯换盏，道一道这一年丰收的喜悦，味蕾的惬意伴随着蒙蒙的醉意，逍遥而又自在，是哪儿都享受不到的情趣。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秭归依傍长江，而境内有支流众多，因此能享受到的河鲜馈赠不在少数。在秭归众多的河流中，长江的棒棒鱼、刁子鱼、九碗溪的翘嘴白、扎溪河的黄骨头、升平的莲子，还有湘西河特有的银鱼等等，品种繁多，而肉质的口感却又各不相同。临水而居，对河鲜的烹饪，秭归人自然也非常在行。鳊鱼的鳊儿、鲫鱼的鲫、麻花鱼一张皮，哪种鱼肉质最嫩，哪种鱼刺儿最少，哪种鱼适合煎，哪种鱼适合煮，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不同的鱼有不同的烹饪讲究。对于如何做鱼，常年以捕鱼为生的船家尤善此道。将鱼洗净，除去内脏，加入一些盐、生姜、大蒜这些最基本的调料之后，放入酸菜，让它和鱼慢慢的煮，通过酸味将鱼的鲜味激发出来，煮出来的鱼细嫩可口，酸中有鲜，让人难忘。这就是最正宗的酸菜煮鱼，这也是最具秭归代表的河鲜味道。秭归人很有福气，临水而渔，一年四季有享不尽的河鲜美味。依山而居，来自大山深处的珍馐佳肴源源不断。四溪的竹可以用来做一桌百竹宴，竹荪、竹笋、竹耳等等，有干货，有新鲜采摘，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各种搭配，各种烹饪技巧，将一颗竹的食用价值发挥得如此淋漓而又如此生动。懒豆腐，取材黄豆，用清水泡上半个小时，然后上磨推成浆状即可。制作方法虽然简单，但后期加工却各不相同。在秭归，有的地方习惯直接放入锅中煮，这叫清水懒豆腐，而有的地方喜欢加入白菜、花生一起煮。虽然吃法不一样，但都叫懒豆腐，入口清香，营养价值高，让人难忘。在秭归，取材深山的佳肴众多，其中有一类很特殊，它们与时令有关，与季节有关。春回大地，鱼腥草和香椿也悄悄探出了头。虽然一个产自土壤，一个来自树梢，却都是这个季节秭归人餐桌上的美味。这两种食材的烹饪方法都主要采用凉拌，放入醋、酱油、盐，配以葱、蒜等辅料，搅拌几下便可上桌。烹饪方法既简单，又保留了食材的本色味道，清新爽口，

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蒿子蒸饭也是这个季节的产物，取材主要为野生蒿子和苞谷面。虽然取名蒿子蒸饭，却与米无关，这在过去是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而在今天却是餐桌上难得一盼的美味。采新鲜嫩蒿子叶，洗净切碎，拌上苞谷面，撒上盐，搅拌均匀，放进蒸笼里蒸熟即可。过去家庭条件好点的，还会将腊肉或是肥肠切成丁，土豆、红薯切成条，会同蒿子、苞谷面一起入笼蒸。也就40分钟的功夫，满眼蒸汽弥漫，一笼香喷喷的蒿子蒸饭便呈现在了眼前，入口松软，富含粗纤维，极符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除此之外，还有漆油炕土豆、炒地鲜皮等等，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美味，也许只有在秭归才能还原出大自然的味道。秭归是中国脐橙之乡，春有轮晚，夏有夏橙，秋有枣红，冬有富罗斯特，可以说秭归一年四季脐橙相伴。

歌曲，世界经典名曲，来边用啊边用啊！来，你点的歌曲，当当阿龙。

0: 딱 이시 심나의
1: 생엔가만이我的情的所在无凊彩走去迄个迄个歹听啦你咧讲什么歌啦叫我走去迄个咩真有缘我的天啊
2: 是你先做的我真喊你接话了哎这你唱这个歌歌是国际军训的歌对啊你跟唱歌被外挂了来别用啊刘庆啊刘庆啊还有幼儿姐姐苏明姐姐八成哥哥以及郑永达哥申请大哥苏丽姐姐叶明大哥还有国中大哥申请哥哥还有德福哥哥发行啊来哟
1: 很忙啊，最近都很忙。
3: 忙了，又很忙了。你在忙什么？

0: 咧，边咧一点我拢不会有影响啊。
1: 哎，你没有被我牵着走哎。
0: 我一去人几届啊，人几届我就会晓啊。
1: 那时候有定性，不会被美女牵着走。
0: 幼稚嘛，太消极。

0: 好哎、欸、
1: ，OK 了 OK 了。
0: 哎、欸，有的人真的很哎、欸，我觉得像有些歌哈，真的就你很容易被就被牵着走，对，哎、嗯、呀，像有些人呐、啊，对啊，但是像我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对，你像一首歌的话就很难，就像那个什么，川葵亚比兄那一首歌曲、啊、有没有、啊、那个女生的合音就真的很难合，嗯、对、嗯。然后呢，我那时候曾经我就跟那个丽晶讲，我说，哎、欸、静。那一句到底要怎么唱啊？对啊，嗯、好啊，然后我说你把你那一段就录给我好了啦。嗯、结果哎，后来他就有录给我了。对对，
1: 你就没有男生的声音在吵，单独练。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就练比较快了。
0: 哎，结果呢？哎，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心仪身上。哎、嗯、哎，心仪那天也跟我讲说，哎、嗯，姐，你知道那一首那个什么川葵亚比兄那个女生的地方到底怎么唱啊？嗯、我说我那时候有叫原唱哈丽晶他那个什么哎录给我一段啦、啊，嗨、嗯。可是已经是在我另外一只手机，现在找不到了啦。嗯、好，我说、啊、那这样我打电话给他，要他再帮我录一段给你。哎、欸，真的，我觉得那段真的很、嗯、真的比较难。对、嗯，就是男生女生的时候，你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就是、到最后就是两个都唱一样的。
1: 你要听，你也要听，除非你耳康，没、嗯、OK 啦，像。嗯像有时候我们就是仔细听，有的可以听得仔细，才听得出来你女生那边唱啊，你不会就省略掉男生的声音。嗯，啊，你也讲，我哈多安分辨就是爱听较久的，啊，无就是
0: 没有办法。你听到的都是合在一起的啊。嗯，对啊，那一首我是觉得最比较难一点的，对，合在一起的比较难一点的，尤其是女生的那个地方，嗯、对。好啊，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会到最后就是男生女生唱的通通是一样的啦，有啊，我相信如果有唱那首歌的人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好啦，谢谢大家啦。啊，你说你很忙嘛？就忙得怎么样了？
1: 也没有很忙啦，这另外一边解决，哎、啊，这边的东西啊什么慢慢清出来的、啊、包装什么慢慢丢啊，
0: 对，
1: 还、啊、在等那个床铺下面那个垫的那个东西来，
0: 这么久了还没到
1: 啊？没有，啊，这就是、他们那间货运就是有点，就是，哎，就是迄工无上课，啊，搁爱等人车，啊，卡个人讲你要买提，就是安那，啊，拜三透早才要来啊。
0: 那你这几天怎么睡啊？
1: 没有就没有，
0: 没有床垫你怎么睡？
1: 没有，有床垫，
0: 没有下面那个，没有下面那个，
1: 就睡等于睡地板垫一张垫子而已。
0: 好，真的搬家真的很累，真的，因为包括你讲买物件要搁归位。好，对，真的，你要绞尽脑汁呢，那个什么动线要怎么放，怎么样放、嗯？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像我来到大力电视台的时候，我就记得我曾经搬过了走几个地方啊，印象中是八次吧，短短一个礼拜吧，对，搬了，对啊。
1: 人家风水不合呀、
0: 啊！真的哦，那个真的是故意、啊，而且是我一个人这样子搬的，你知道吗？
1: 为什么是到一个灯那个地方有点问题，然后再就躲过刷
0: 那？没有，那时候我是从嘉义搬过来嘛、嗯，对不对？那搬过来之后呢，我东西就是还没有地方放嘛，我就是先寄在朋友那里嘛。啊，朋友那边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五楼的，也有八楼的嘛。那然后就是先送到五楼，还有一个送到八楼的。然后呢，到时候又把它又整个从又五楼八楼又弄下来，然后又遇到宿舍。那、去到宿舍的时候呢，又直接上四楼，我都是我一个人扛哦。然后又到四楼，那、到四楼之后呢，啊不行，完全放不下，那个空间太小了。因为你物件含扛了时阵，你完全拢无卡路啊，你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更何况怎么归位？啊，于是呢，就赶快再找了一间宿舍。那找了一间宿舍呢，又从那边的四楼又搬下来，又去到那边的二楼。对，你都知道那时候有多辛苦吗？对，而且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要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我是从嘉义那边是从四楼搬下来，对，四楼搬下来。而且你知道吗？那不是一趟路而已哦。对我一个人这样子开车开到了在中部。对，好，然后再回去之后，再从嘉义再一趟回来，对，就是分了好几趟。啊、
1: 省搬家公司的钱。
0: 我那时候真的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搬家公司、欸，我就想说啊，那我就先把它放到车子里面去，有空的话我就是从四楼一直搬，对，搬到车子上去，然后呢就是一趟路，就是想说好，那我就是直接回来之后就先寄放在朋友那里，对，哎呀。所以今天我怎样？那个搬家真的、欸、不是人干的，所以我觉得那些搬家公司的、人真的很辛苦、欸、
1: 搬家公司找对的话，省时省钱，然后找也有乱开价的也有，像我这一次搬， 那个3.5吨的嘛，一台车，
0: 三点五吨是多大哈？
1: 三吨半啦，三吨半啦。
0: 啊就是，是迄种较大，迄种火车还是中诶？
1: 算中诶，
0: 三吨半算中，
1: 啊就塞满啦，他们那很厉害，很会塞。搬一次，那个什么4500。还可以
0: 、啊，
1: 很可以哦，因为
0: 对啊，
1: 楼下的那个客服的雅婷，他就
0: 因为你那个近啦，我那个是要从嘉义来到台中，
1: 重点是近，有的台中搬台中也是啊，他说我去问那个人家要从那个我要从二楼搬那个柜子什么冰箱那个什么什么上去，他才几个大家具从这一楼搬到那一楼，他给我算3500了。他说你去哪边找的，我就赶快跑那个。
0: 你是说冰箱从一楼搬到？
1: 没有，等于他们，例如说他家是透天的，他要搬几个，就是家具，请两个人来搬嘛，他搬两个楼层而已，同一个地方，他就要给他算3500，才几样而已。
0: 是哦，那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台4500的话，它是从 A 到 B， 它是不管你在几楼都可以吗？
1: 对的，你有电梯 ，OK。然后重点是没有啦，就是他那个那我可能运气好，找到那一个。
0: 对哦，你讲的，你这个有电梯，我迄当中不会休息，拢无电梯呢。
1: 你啊，介绍讲好，你嘛免，你啊，即卖你就袂做这种代志啊。好，几个人讲，
0: 你来搬。
1: 系啊。你使迄油钱安尼，贴贴嘛几啊千。好。对不？啊，搁听到要死，哪够呢？对不？
0: 真的。
1: 塞一抓来回都要油钱都要多少啊？
0: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在嘉义那边退掉的时候，我把它整个地板弄得真的一尘不染，连一个头发都没有，弄得非常干净。对，然后呢，那时候那个什么那个房东啊，还扣我钱，我都习惯莫名其妙，你为什么还扣我钱呢？然后呢，他就是怎么样，在那个门上面那边哈。其实我刚搬进去的时候，那边就已经可能是前一位就已经有贴上一些东西，然后又撕掉，所以会有残留的一些胶。
1: 对，
0: 然后所以我没有去注意那些嘛，我不知道他会去算，把它算到我头上来
1: 耶。这种东西就是怎样？你进去的时候就要拍照。你进去做的时候现况是怎样，你就要拍照。像我们找人家那个，为什么人家有的服务好，就是你去。他们会跟房东开一个群组，还有租客开一个群组。我们进去那个帮我们服务的，他就整间那个新房子或怎样嘛，他拍。这边有贴过，有一些痕迹，什么痕迹他都拍出来。
0: 对，真的要这样。我是经过那一次我才知道的。我说那个根本不是我来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啦。对，他算到我头上来，很夸张哎。好啦，这个是经验啦哈，因为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哈。欢迎新款蓝莲红混的优惠，来和我一起安安谢谢。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接下来走路的速度，走路速度到底透露些哪些讯息？一，跟咱的大脑诶老化是有关系的，它是大脑老化的一个指标哦。所以讲呢，从走路可以观察出来。好，那么走路的速度，我可能不是只有关乎到你的体力而已，有可能诶，搁是咱观察大脑健康老化的一个指标。有一项的研究吼，伊分析着讲吼，超过4000名的这个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那么追踪的迄落3年到5年的时阵，发现着讲，伊咧行路的这个速度吼，如果高于同年龄的，比如讲，我70岁到70岁避开，80岁到80岁避开，安尼，他的走路速度跟同年龄的去做相比的话，而且哈，同性别，好，那么平均值，好。1.5个标准差，好，这个等于是说他的速度高过于他同年龄的，还有同性别的，速度高过于他的话，高过1.5个标准差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超级行动者，给他的这个名字。对，那么出现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呢，差不多是一般长者的一半。因为就讲，伊咧行路速度若较紧的，比伊同平均甲伊同年龄呢，同性别安尼，伊速度比人加差不多1.5倍的时候，伊出现这种认知障碍的风险就会比较低，而且会降低到一半。那么进一步研究呢，更加的发现的讲，这一群的年长者，也记忆力甲也认知能力衰退也会比较慢。那么伊脑部内底只好脑部的这个 MRI。伊嘛显示出来的是讲，也学习感、也记忆力相方面这方面的相关脑区，也脑容量 也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天石农专家呢，这个韦医师一分享哦，哈，八十岁以上的时阵哈，这个走路的速度呢，明显高过于同年龄的这个银发族，就是称作咱都讲的这个超级行动症。你这个2026年的七月的时阵，好，我发表你的这个期刊，而这个研究内底有显示出来，这一群人。一日后出现的这种认知障碍的风险，差不多只有同年龄人的一半。好，所以呢，走得快呢，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是有关系的，快慢是有关系的。研究把这个超级行动者呢，把它定义在80岁以上，而且他走路的速度高过于同年龄，而且是同性别。平均值高过1.5个标准差的人，这个研究团队呢去整合了多项，而且有的就是既有的这种长者哈去做追踪资料，那么最大的规模已经分析的哈容纳了差不多4000名，而且80岁以上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长者一堆中哈七。3年到5年、而且呢排除已经有认知障碍这些长者，结果显示出来你如果有这种超级行动者哈，你出现这种认知障碍的风险逃不得行哈，这种非超级行动者的一半，所以呢走路速度真的可以看出你的脑部哦哈，也看出你的脑部哦哈。那么呢研究呢另外还有针对这种好200个人去做了更细致的认知测量，一用脑部的 MRI 接着去做扫描，那么这一群的超型行动者也记忆力跟也认知能力衰退也会比较慢，所以你要是周遭有这些哈走路比较慢的这些长者哈，你可以要他就是训练一下，慢慢的、慢慢的增加速度哈。这个那么经过这个 NRI 这个哈这个显示出来，那么因你这个学习跟这个记忆相关的特定的这个脑区，再来也脑容量也保存都会比较好。那么你这个第三周的时候哈。

有超过690个人的这个样本当中，这个超级行动者呢，伊的认知功能也会比较好。再来，阿兹海默症跟其他的失智症的盛行率也会降低了。所以你要不要看看看这个小小小的这个走路哦，它攸关的我们的大脑哦。那么这些哈，这个研究哈，

才会有这个什么大脑衰退这个问题，不是哦，它是一个相关性。这个超级行动者有可能哈，在很多方面都和其他的人不同款。情况呢，他们一生的身体的活动量可能会较寡了，对哦，他可能从事的活动啊，或者是说他的平常的生活习惯，也活动量会比一般的人较寡。那么这项的研究呢，并没有去追踪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走的变快的，没有用这个时间点去查，以及当时他开始走紧的。好，但是呢，这个高年龄的这种，他仍可以会当训练出好体能。所以你如果觉得说，哎，你现在走路有比较慢的，还是可以做训练的，可以改变的。那么是安怎这个走路会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呢？这个韦医师也好，他引述乔治华盛顿大学临床副教授所讲的，好，大脑在我们的走路的时候，它需要协调我们的肌肉，对不对？好，而且呢，我们的神经这个都需要做协调。东西一爱处理，让你身体要做平衡嘛。过来，让你视觉，过来，让你周遭的环境的这些讯息。所以呢，走路不是简单一个动作而已，因为要各方面的去做协调。那么目前一定知影的是讲，咱的身体会活动，本身伊就会当来降低这个失智症的风险。过来，这超级行动者，好，咱都叫改改水吧，哈，上面会叫超级行动者，哈。那么伊整体的活动量有可能高过于一般的长者，对哦，好，不管是在各方面呐，哈，不是只有行走这方面，好，所以呢，他们也可能呢，哈，也慢性病会比较少，过来也饮食更健康，好，还有关于这种哈，哎，都有，还有他的基因的优势，这种哎，好，定哎，在这些呢，还有他的收入可能会比较高，还有他的社会支持度也会比较强。那么这些因素呢，好，就是任何的这些因素把它做一个组合，拢有可能东西的造就他们出色的一个行动力了，跟比较好的一个认知的健康，这个健康。那么这嘛就是意味着讲，可能咱的大脑的老化，好，就是说老化的特别好的人，就是大脑可能大脑老化的特别好的人，才能够维持比较快的一个行动步数，哈，所以说你的大脑维持更好的话，你的行动步数会更快一点。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哦，那么我现在开始来得及来不及？那么医师跟咱讲，这个研究哈，有研究显示出来，这种高年龄的这种哈，仍然可以改善哈，你这个体能的空间，像讲你原本拢是坐的，这种不爱动的人，你可以从哈，哎，坐低开始，绕个区域哈，走个一段路哈，然后呢，逐步增加你的时间跟这种频率，对，还有就是有规律的这种行动的这种习惯，好，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要就是加入这种短时间的一个加速，好，比如你在走去做，你可能的短时间的速度加快一点，好，那么就是有你再缓和一下，然后再走快一点。那么能走30分钟的人呢，哈，先用平常的速度去走，先走几分钟，接着你再加快1-2分钟，然后再慢慢下来，之后呢，慢慢的之后再拉长你的加速的这个的区段，好，还有走那个上坡的路道。这个也是可以增加它的强度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呢，总结来说，走路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呢，选择不是只有一种，不是只有叫你走路而已，哈，你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包括有氧运动啦，也可以是室内外的这种踩脚踏车啦，还是说游泳啦，还是说可以来提高它的心肺心率，这个心率的活动，这个都可以，或者去打个球，哈，不管是网球啦、高尔夫球这些这类的活动通通可以，或者一些社交的活动，好，也就可以让很多人呢，你就可以乐在其中，对不对？同时呢，就是找到了这些哦，又可以有锻炼你的肌力的一个方式。那么大量的研究也证实说，让你肌力的训练的一个重要性，好，所以呢，维持肌肉量
跟我们的肌力哈，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的时候，真的真的是至关重要哦哈。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走路非常慢的，好，你要特别小心一下，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大脑方面的一个反应力变差的话，将来失智的风险会比较高。那如果是说你可以慢慢训练，慢慢训练去刺激你的平衡感或者你的肌力或者是你的脑力的时候呢，慢慢的把步伐加快的话，失智的风险相对的就能够降低了哈。一兄弟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收益两者健康卡。

来，燕真妈妈，张店诶，口是心非。那些前座都快等了哈。来，三井哥、阿才哥、凤梅姐、曹阿姨，来，锦缎妈妈、发成哥、三井哥、碧霜姐、素梅姐。还有雪强姐、春美妈妈、绵绵姐、

海丽妈妈召唤大哥大嫂，来请叫妈妈的新歌连城姐、桂春姐、雪心哥、八成哥、幼稚妈妈、郭阿姨。

来，谢谢，感谢所有宝宝妈妈，来给小朋友继续玩，可以来雪清姐姐，你收到没有？昂刀，来卧旁来哦，当着来姐姐昂刀嘞。雪清姐姐，圆圆啊，花城哥哥，丽姐姐姐，凤梅姐姐，丹顶哥哥。

0: 谢美香姐、碧松姐姐、正颖哥哥，还有雪清姐姐、一枝大哥、三井哥哥、德清啊、林丁啊、花贤啊、锦江勇、桂刚啊、金龙哥哥、苏梅姐、苏丽姐、曹阿姨、嘉丽姐姐。
1: 来，
2: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仔日礼拜一喽，同款哦，咱过来带大家来去游台湾哦。今仔来到一站，
1: 车城。
2: 车城，好，当真来去喽，台湾天气喽。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罗。今日咱来到南投一座非常美丽的庄头车埕。你敢知啊？车埕伫咧南投县水里乡，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庄头，拄好伫咧明潭水库坝顶的下骹。伫咧一个时期，车埕因为兴建大观发电厂。

事业的繁华一时，是运送发电工程设备甲木材重要的转运站。人甲车总是非常的多，嘛，让这台被称为“小台北”日车亭这个名是安怎来呢？车亭其实是来自闽南语，亭就是亲像门口亭。当年玻璃糖厂甲糖用五分车送到车亭站，佮透过一直线的铁路甲运出去，因此就真济五分啊车停伫遮。所以用闽南语叫遮的停车场甲号作车亭啦。今日就要带大家做伙来去车亭，感受着过去甲现在美丽的风华。外好秘密花园巷的车亭火车站，起伫咧日据时代，是直接支线铁路的终点站，全长总共 29.7 公里，是台铁支线上界长的一条。但是随着山顶的茶开发过头，而且政府禁止采茶了后，造成车亭木材业衰退，也使得当地人口渐渐流失。

0: 南部来重建车站，佮加上车站头前的空地，嘛拢使用原木来铺设，予车站的面貌焕然一新。嘛使得木造火车站成为车站火车站的代名词。上界特别的是，落车的时阵，就会叫四周围环山美丽景色所吸引。一大片铁路的草皮，也是来遮必拍的打卡重点之一。卡步甲放个慢，你会使伫咧无火车行的铁路顶来散步，也是行入去棚坑，感受只特殊的气氛哦。伫咧车站、火车站附近，你阁会使看到一挂古早时代的痕迹。其中上界予人注意的，就是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伊进前是车站国小，成立伫咧1957年。但是因为少子化的原因，在2015年正式废校，为着保护这片非常珍贵的校园空间来放风，成功转型变作今仔日的铁道观光小学堂，而且规划了新车站游客中心，用来扩大周边的旅游服务，甲边仔的铁道文化结合，即马原本的运动亭。变成巴士的停客站，啊，佮展示区内底台铁旧机车头佮旧车厢。你看到这台是1969年引进的台铁 R100 型柴电机车，编号是 R114，外形是那底没有大的车皮，后壁的旧车厢保留着绿皮沙发。车顶灯佮吊挂旋转式风扇，予你一上车就会当回到迄个古早的年代。唔呐呢，伫个铁道观光小学堂的边啊，佮一间咖啡厅，外口的壁顶佮有国际知名的涂鸦艺术家孟里纳兔的创作，是一幅高3层楼的大型涂鸦，成为遮的特色之一。嘛是车站热门的打卡景点，洗洗了后，巴肚嘛枵甲叽叽咕咕咯。后一站要带大家来去食迄个呵呵臭豆腐哦。来到车站，若想要简单个食一顿啊，一间小食部绝对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而且伫遮的臭豆腐唔是一般的哦，除了四块钱的臭豆腐。啊，佮有一块脆的臭豆腐，加上特制高赞塔油糕，予你一盖就会当食到两种的风味哦。
1: 无唔对，而且因的泡菜吼是用梅仔酱来饲的，清爽微酸，特别开胃。看到迄酥脆可口的臭豆腐，配着因的泡菜，就予我嘴暖一直流哦。那佮加上因的自制的辣椒吼，哇，实在是一级棒呢！各位观众朋友啊，来到这吼，你绝对爱来吃看卖哦。
0: 一个好山好水的南投，唱着这尼啊邻近的车城小镇，伫这吼，你会当感受到怀旧的车站，空气中啊，佮有插头的香气，就亲像伫咧世外桃源同款。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倒位咧，更加有趣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德明哥的店，爱情酿的酒。

哎，糖糖妹，糖糖妹很棒的哈。绵绵姐、国军哥、秀英姐、三井哥、天才哥、敏慧姐、力雪妈妈、郑勇哥、三点播的陈满瑜、郭阿姨、桂春姐、叶桂姐、宝珠姐、碧霜姐。

0: 哥今天来看我力哈，来 OK， 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吹的气哦，带来这首歌曲。德清哥哥，你做点么？咖喱蓝调调，谢谢德清哥哥。锦囊妈妈，还有德明哥哥、阿仔呀、燕珍姐姐、丽雪姐姐、春菊姐姐、锦家用的天才大哥佳丽姐姐，以及凤梅姐姐，还有曹阿姨、德福大哥、碧霜姐姐、美惠姐姐、国军大哥、振勇哥哥、阿仔呀、一只哥哥、灯风宝宝、淑露姐姐、美庸啊。

0: 谢谢德金哥哥、林慧姐姐，还有文龙哥哥、夸姐丽蓉、王千妮，还有丽丽姐姐以及蔡文姐姐、丽雪姐姐、金龙哥哥、冠宇，好，对了，金翔大哥、陈明大哥、三井哥哥，请加油！
1: 来，陈阿姨的电门。来，月桂姐，丽雪蓉啊。

0: 来德福哥，来萨德摩斯妈咪，地方妈妈，学生妈妈，玉玲姐，来曹阿姨，堂堂妹，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这首广告，是江丽姐姐，你说对吗？一脸幽默，谢谢江丽姐姐。姚春哥哥嫂嫂，玉玲姐姐啊，还有宝珠姐姐，阿龟呀，还有文龙哥哥，锦东妈妈，志勇姐姐，锦家勇人，跟千阿冷丁啊，灿兰姐姐，国生哥哥，张景哥哥。

0: 尊姐姐、阿布亚、美香姐姐、叶明大哥、国生哥哥、蔡暖姐姐、丽双姐姐、三井哥哥、郭嘉伦哥哥，来阿仔呀，淑丽姐、德福哥哥，
1: 来，倒回桥都打，来马上下歌，来开始。

来傻妞，一念姐，德福哥，彦明哥，锦缎妈妈，丽霜姐，俊宏哥，雪珍妈妈，美惠姐。

0: 了，露比娜哥，来鲜花鲜花啦，上线点歌。
1: 来，来，给十秒后开始。
0: 等哥，等哥，我跟你要等烫等明星。
1: 10秒后开始。
0: 来，等我跟咱看，通过控诉医生什么？
1: 控三。
0: 今天你听咱们阿仔来唱啊，准备三首歌曲，等我卡起来啊，来这课了哦，来，这个是。
1: 来，
0: 三六。
2: 你好。
3: 有。杜德伟会吗？
2: 好。杜德伟，你说我。会的不多。
0: 脱掉。
3: 会的不多，那你挑。
2: 我挑什么？我挑杜德伟的。
3: 对啊，
2: 他是跳不喜欢再自拍了，
3: 哦，他不喜欢你就自己处理，
2: 好，okay,
0: 自己处理了
2: ，OK 好
0: ，OK 好，谢谢你啊，好 ，Goodbye， 来今天是咱的郭正姐姐，你好，郭正姐，
4: 你刚才唱那个一脸幽默，
0: 对呀、啊，你最喜欢的一脸幽默，
4: 对，我要拿找手机找不到，我要来录没有录好，
0: 没关系，
4: 可以不可以再唱一遍？
1: 明天。
0: 隔一阵子，
1: 你下礼拜再来点。
0: 好好对，
1: 哦，你先点别的，
0: 好不好？再换一首。
4: 点别的，
0: 对，
4: 那点一支小雨伞。
1: 我不唱，你要安安帮你唱。
0: 你好，点了好多遍了啦。
1: 来，一支小雨伞，安安帮你唱。你要不要这样改？随便。
0: 你要不要换一首？
4: 啊，那你们两个安排好。
1: 啊，安安帮你安排一首 ，OK。
0: OK，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来，阿贵啊，阿贵啊。哎，阿姑呀！
5: 哎，笨猪嘞！恰你那四年。
0: 蔡小虎。
5: 蔡小虎请的啦。
1: 好，明仔再过来。
0: 好 ，OK。
5: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来，景碧姐姐。景碧姐姐你好。
6: 好，两位好。
0: 你好。
6: 麻烦那个请阿子去了去那个。
1: 小米。
6: 小米
1: 呀。

0: 陈明恒
1: 啊，自拍啊，自拍。
0: 好，好，明天国台语都可以啊。OK， 好，拜拜拜拜。
2: 好可爱，好可爱，谢谢，感谢做宝宝妈妈。
3: 我的心里面

0: 来，干杯，小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我想给小崔的一段，继续狂给丽雪姐姐的小点名，玫瑰人生，谢谢丽雪姐。桂春姐姐、三井哥、赵半奇、丽慈姐姐、丽命姐姐、养如姐姐、子良大哥、文龙大哥、阿仔啊、齐君姐姐、素梅姐、素丽姐姐。花城哥哥，还有丽香姐姐、三井大哥、曹丽大哥、刘青哥哥、林真姐。

玉子姐姐，还有雪清姐姐、美玲姐姐、锦香用耶，丽双姐，伟刚，都请了冷静吗？北府哥哥。

阿英的妈妈雅茹姐、绵绵姐、海峰兄、韵玲姐、玉儿姐、荣欣妈妈、荣欣姐、炸弹姐、郑勇哥。

0: 王哥，来，康生大哥，来，感谢的爸爸先，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的阿伯继续，最后继续，爸爸先吹得起，再来继续，风兄哎，你也光听哦，爱情的故事，谢谢风兄。

0: 还有德明哥哥、老卡阿仔啊。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0: 我有车好吼，手机弄去弄登记吼。
1: 哦，好好。
0: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仔也爱管啦。
1: 啊，今仔会当牙去哦。
2: 对吼，食了足久的，啊，佫袂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佫山路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
3: 嘿。
2: 我今仔有法度去哩，佫有法度落来啊。
3: 安尼哦。
2: 啊，佫会去的，佫爬会起来。
3: 效果足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2: 食。哦，食了真好，食了真好。
3: 好，妈妈，谢谢。
4: 我袂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母出来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1: 唔免食止痛药
4: 啊。我拢食这尔啦。
1: 有好无赞哦。
4: 真好个啊。
1: 真好哦，真好
0: 无。真好，真好。
1: 真好吼。
0: 啊，我拢有钙化嘛，多卡。
1: 安尼哦。
0: 哎，对对。
1: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0: 系啊。
1: 哦。
4: 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够好啦。
1: 安那好。
4: 那你咧，我是讲我咧阿公公说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我唔免我食十天尔，
1: 食十天尔好。
4: 哦，我不如挂个电话来过，哦，那再挂我。
1: 好哟。
4: 我嘿，我好介绍阮大娘个好咧。
5: 徛了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一出来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1: 继续轻松个
5: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6: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这侪人在吃。因为吼、哦，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哦，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1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哦，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走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 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拢咧做果子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唔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的痛，即吼，即你。食三工几日知啊？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变形啊，哦，O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碌、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碌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三十一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三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见到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 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阿多等于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日定岗注文的135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要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999-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7: 哎、
6: 欸，
7: 你好！
6: 你要大奖啊！
7: 哎、
6: 欸，大奖！哦，大奖哦！你有吃过无？
7: 有啊，有吃了未歹啊！
6: 吃了未歹哦！哎呀，
7: 真好啊！
6: 我吃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奖啊！吃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8: 哎、
6: 欸，
8: 你好！
6: 哎、欸，你要大奖哦！
8: 要！要四组。
6: 好，四组3700哈，3700无？今仔日有七阿无？较早六阿未，今仔加一阿哈。来，素云姐你好！
9: 组在一组，
6: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了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米若无单身着，你恨我，我只恨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0: 喂你好，
6: 要拖两斤哦，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哦，
10: 拖
6: 两斤。好，大组小组，改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1: 我
6: 四组，好四组，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11: 大
6: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12: 38
6: 好来68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我要
6: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4: 好，
6: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5: 哎你好，
6: 大组先走的，好来52线，搁一组先走，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16: 哎哎，
6: 要大组先走的，
16: 先
6: 走，好来53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7: 你好小
6: 齐
17: 你好，
6: 李荣姐，
17: 喂喂，
6: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6: 对啊，
6: 对啊，吃了好不？
16: 吃好，
6: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倒小补一下吼，啊，甲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哎，宝林大哥，连着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3民窟的，来，英姐姐你好，
18: 好，
6: 哎，要鸵鸟精哦，
18: 嘿，对，
6: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8: 好，
6: 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啊，伊啊，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袂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9: 啊，你好。
6: 要大组小组的。
19: 鸵鸟咧。
6: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9: 大组的。
6: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甲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0: 哎，我甲你讲。
6: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
20: 嘿。
6: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好美丽啊！来，连娇姐你好。
21: 三块。
6: 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3700。大组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384块炸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对，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22: 哎，你好。
6: 哎，你要鸵鸟精哦。
22: 哎，要小组。
6: 好，小组的3700哈，3700无，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的，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23: 大组一组。
6: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边若无单身着，你恨我，我只恨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24: 喂，你好。
6: 要鸵鸟精吼。
24: 嘿。
6: 要大组小组的。
24: 小组。
6: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25: 嘿。
6: 要鸵鸟精吼。
25: 鸵鸟精。
6: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0: 好，
12: 谢总，我来三千块，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叫做桂山你好，是，
10: 大
12: 组，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13: 哎
12: 哎，要大组先做诶，
13: 大组
12: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14: 哎
12: 哎，要大组先做诶，
14: 我要
12: 先做，好先做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咧，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4: 好，
12: 大周先走诶，好来哦，来先走，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3: 来你好，
12: 大周先走诶，好来，五十二线，搁一周先走，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4: 哎哎，
12: 要大周先走诶，
14: 先
12: 走，好来，五十三线，先走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5: 你好，小
12: 齐
15: 你好，
12: 李荣姐，
14: 喂，
12: 哦，你啊，你诶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啊呢，
14: 对啊，
12: 对啊，食了好无？
14: 真好，
12: 真好，真好吼，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声说，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20: 好，
12: 哎，不要鸵鸟精哦。
20: 嘿，对。
12: 好，来，你要大声说，甲小姐讲哈。
20: 好。
12: 好，来，特别也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1: 啊，你好。
12: 哎。要大周先做诶，
21: 鸵鸟咧？
12: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周先做诶。
21: 这个拜大周。
12: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5: 哎，我跟你讲。
12: 好来，都我讲大周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周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26: 哎，
12: 你好，要鸵鸟精哦。
26: 嘿。
12: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吼，你卡手较紧嘞，三十周尔，最后剩十二周尔，十二周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个做啊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27: 三拜，
12: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拜才十三盒等于，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外，最后存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28: 对
12: 无？啊，你遐久无来？
28: 买一组。
12: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六十二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
28: 嗯。
12: 要鸵鸟精哦。好，等下然后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
28: 对
12: 哦。来，等下然后来3线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29: 好，喂，我买
12: 鸵鸟精哦。
29: 哎，对。
12: 好，等下然后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冰冻的朋友你好。
30: 哎，买
12: 小组的。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共同做会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小组哦，好来等下。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一生只爱你一个，这是迄个大城阿笑姐啊所点播的歌曲哈，邀请来好朋友大家做欣赏。阿笑姐啊头一个拍棚啊，真牛，牛干的吼，大城的吼，大单元因到隔壁。

0: 巴德刘平富大哥，哎，台客许文才大哥，咱桃园的观众袂少咧，桃园的周玉娇哈，
1: 桃园的
0: 大溪的昌达大哥哈，那桃园的真侪乡亲，你去咱看哈，全国拢有啦，全国拢有。

0: 多谢所有乡亲，
1: 好，感谢恁的这个准时收看哈，嘛多谢恁的捧场，
2: 多
1: 谢这个，对这些，因为吼，咱就是讲吼，咱这闲的啦吼，即马现现场有咧看电视节目的吼，捌比过空袭的吼，可能无几个啦，捌比空袭，什么时阵捌比过空袭？台湾伫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我回归历史给恁听吼。这是1937年啊，民国26年7月7日，日本兵啊，讲伫个这个啊，这卢沟桥的这个做叛军一个兵啊，借这个理由来发动着这个对着中国大陆的侵略的战争，战争开始，对迄阵开始哦。
2: 你讲迄台语人听，敢会使？
1: 我讲说清楚
2: 啊。但是一般的人哦，如果像你讲卢沟桥，
1: 卢沟桥，
2: 我
1: 身为一个台语，身为一个台语的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咱也有法度从这个历史的事件翻译做台语嘛。
2: 卢沟桥啦，
1: 从迄个时阵开始啊，这个日本展开着这个一连串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侵略的活动。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的军力非常的这个强啊，这阵中国大陆因为都经过这个叫做北伐。这个北伐啊，佫来到内战，
2: 内
1: 底有这个军阀，军阀
2: 四贵，内战，所以这個、削弱了他的实力。
1: 迄个时阵呢，中国的这个战力啊，会使讲是非常的这个弱，而且哈，迄阵中国本身内底啊，地位的问题是讲，伊除了有这个国民党政府以外，吼，还佫有一挂这个军阀还袂处理完成，还佫有迄个时阵拄啊开始的这个开始的串起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所以迄个时阵，中国内乱是非常的严重的啊！迄个日本这时阵拍中国大陆啊，差不多啊，等下像这个卫星在吃蘑菇同款哦，亲像在吃豆腐啊，会使讲是一块一块吼，一直吃，当然有
2: 亲像倒定年干。
1: 不过有对到几个啊比较较厉害的将军啦，就是讲啊，这个有这个起大陆这叫做台儿庄啦，有一挂这个所在吼，战略未歹，当然，迄时阵呢，中国大陆迄时阵，国民党政府啊，因为打败了吼，渐渐咪就摕，摕去到这个叫做四川，迄阵差不多沿海地区拢叫日本人占的，占的了后，一直摕去到上歹讲的所在，就是讲因以前讲做大后方，
2: 大后，
1: 就是这后壁面就对了，因为迄时阵山济嘛，日本人攻较袂入，但是伫迄个时阵，日本人伊时阵日本人有淡薄仔骄傲啊。叫我来讲吼，因为以前你讲吼，日本啊，这是巴拉西的吼，这我都可以比起的，
2: 对，
1: 因那靠这真正足
2: 强，
1: 系啊，哦，安尼战甲天地昏动动，啊，无人战的，伊唔是战咱只呢，伊占甲对，占甲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拍甲菲律宾啊，四界拍无所不至呢，拍甲伊当作伊是无敌铁金刚，迄个时阵的日本人当作伊是无敌铁金刚，伊要日本天皇一声令下，就讲呢，化声。我咱为日本天皇来护死，安尼对吼。日本兵啊，迄阵真恐怖，去到南洋同款吼，这个攻城略地。啊，就是迄时阵啊，唔知倒一个吼，日本有一个将军都三本五十六。
2: 三本五十六对。
1: 三本五十六。啊，迄阵是讲，既然甲咱遮搞。
2: 是安那伊个三本五十六，甲三本四十八咧。
1: 三本五十六都治袂真哈，真歹治哈。三分外人就无法度治啦，一本也是十八，三本嘛五十四，伊都就十八块挂，三分五十六。啊，迄阵感觉讲吼，即个日本的即个势力应该是世界上强的，伊想要吼，即个将全世界拢看到伊的力量，所以
2: 就。因为他自我感觉良好。
1: 嘛唔是讲自我感觉，因确实
2: 嘛。当时是有那有实力的啦。
1: 迄阵日本的军力、因的军舰啦、因的即个
2: 这。不是，最主要是因的训练甲因的团结啦。因咧民族性，
1: 唔惊死的精神，
2: 對
1: 因为新风特工队的叫迄个叫做
2: 高
1: 中生啊吼，这个剃光头啊，然后西门吉吉龙人的军舰那种吼，
2: 啊
1: 真牛
2: 哦，这飞机坐起你就是，
1: 请
2: 假，请
1: 假抓袂掉，但是迄阵在伫1941年啊，1941年迄一年啊，迄、那个三本五十啊，因这几个团队内底成员就对吼，大家讲，无咱来甲弄一下岛啊那边啊，你感觉安怎？弄阿岛啊！
2: 弄
1: 啊，
2: 都
1: 啊，弄美国啊，弄美国啊，因为欧洲较远吼，啊，无咱来弄美国啊。美国啊，就是讲飞过关岛较过就这个夏威夷啊。夏威夷迄个时阵呢，就算要入，够差不多一两百公里就已经到美国本土啊。伊是要甲这个美国人吓惊一下，讲你莫当作我唔敢讲你啊，我是敢，我来甲你问下个。 结果迄时啊，去啊，这个
2: 轰，不低啦，
1: 轰炸这个珍珠港，珍珠港，
2: 要提一粒珍珠
1: 蛋，对，提要轰炸珍珠港迄面就对啊，规个珍珠港咧，或者非常安静。啊，结果日本兵啊，规个拢弄去到遐时阵啊，规个珍珠港炸啊，规个只船啊拢叫炸啊沉落，到即摆日本夏威夷的这个珍珠港遐，还佫有这个沉落去的船啊的这个纪念馆伫遐，你当去参观，你看到迄只船啊佫沉伫遐个所在，啊，伫个。1941年十二月七七，啊，十二月七七，你讲啊，这个探到这个亚细粉啊嘛，结果你轰炸了珍珠港，这时美国人挡袂住，美国人挡袂住，亲门打哦，来到我家，你们当作阮家拢无人，啊，迄时阵就美国人就开始啊加入到这个，本来是算讲日本是甲亚洲这个所在咧战争咧，结果因为日本的这个举动了吼。美国感觉讲，伊受到侵犯了吼，都加入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甲这个东明国啊吼，迄阵的东明国有这个中国、有英国、有苏联、有啊，这个做美国，有四个国家吼，这个四个国家结合起来力量啊，落去对抗到因这另外一个势力啊，另外一个势力就是这个德国、奥地利啊，这个是意大利啊，佮日本啊，因这几个国家吼，因有另外一个联名在修正啊，所以迄个阵啊。正式爆发到这个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就是等于伫个咱台湾华人国过了太平洋嘛。华人国过，你若较贤收水的，收差不多三个月，你就到关岛啊。较贤收水的，
2: 较贤收水，那较未收的
1: 咧。较未收的，他收水2公里就停袂，就淹死啊！就淹死啊！哈，那较会收的啦，较会收的哈。所以迄阵美国人，
2: 未使坐船。
1: 美国人迄时阵啊，都这个伫个太平洋做侪岛啊，因为呢，这个做。关岛啊，比如讲关岛啦吼，啊，佮这个中途岛，有一个血战中途岛，一个电影无吼，啊，佮有这个夏威夷只，就开始派出一个军舰，啊，这个太平洋的舰队吼，派迄个叫做麦克阿瑟，哦，迄个叫做将军啦，带领着这個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叫做舰队啊，就侵入了亚洲地区，要来甲日本输赢，哦，然后你甲我弄，我来输赢，啊，结果对迄个时阵开始。1941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后，迄个时阵，美国啊，就开始对日本，伊所占领的所在啦，来进行调查，进行到这个空袭。我即摆要讲的这个重点来啊，哈，拄啊看啊长，就是要讲空袭啦。空袭就是防空警报，那是一个响的时阵就对了哈。迄时阵老师就带学生囡仔走去避防空壕啊，哦，啊，所有的人拢无咧装，大家拢走去避防空壕。迄个时阵来就轰炸台湾，带伫台湾的人。差不多即马基本上应该爱伫个即个90岁以上啦，啊，八十六岁是应该是无啥，八十六爱抱啦吼，啊，八十三四岁，迄是只你看即马是1941年到即马2026年是85年前嘛，啊，八十四五年前，迄时阵拄啊出事诶，85岁迄阵拄出事啊，迄阵你讲你捌避过防空壕，你家己嘛毋知，你用抱诶嘛，你毋知影嘛。差不多92岁左右才要读国民校这个阶段，迄个时阵可能捌去学老师捌带去美国防空壕，哦，迄个时阵来轰炸台湾的人是啥物人？唔是日本人哦，迄阵台湾是日本的啊。
2: 对。
1: 迄阵台湾，
2: 变阵台湾人拢读日本册。
1: 对，迄个时阵来轰炸台湾的人是美国人，哦，所以是美国人，咱台湾足可怜的。
2: 迄时阵美军进驻。
1: 美军哦，美军来敢炸，炸炸了后，甲日本人赶转去了，美军过来敢救，哇，啊，来敢发米粉。发牛奶我
2: 吼，啊，
1: 这唔知嘛，唔知啥物状况就对啦。反正就是迄个台湾是一个足奇怪的一个所在，嘛。啊，不过讲到这个防空警报啊，是迄个时阵的防空警报是非常的多。啊，当然，咱生活伫咱台湾本岛嘛，哦，迄个时阵阿强啊，这个中国大陆沦陷了，啊，这个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了吼，啊，因为这个前锋有这个做战区的金门马祖。哦，迄个时阵啊，还佫有咧八二三炮战，还有一挂甲阿强啊一挂战争，但是迄个时阵就进无来到台湾啦。迄时阵阿强啊的军力啊，其实嘛无啊多下，而且佫有这个美国帝国。
2: 台湾就等于后方啊。
1: 无，迄阵伊美国佫有咧保护咧啊。帝国舰队拢伫咧台湾海峡遮嘛，所以迄阵阿强啊唔敢出卡手，所以伫迄个时阵了后，咱要听到防空警报咧，就是只有啊透过着这个防空演习。即个听讲，这是全国拢会举办啦吼，啊你爱记得哦，你若是即、這个伫个外口吼，因为佫有即个士兵的演练啦、汉工的演习嘛、所以即、這个 全国拢有进入一个演习的状况。啊，你演习的时候，你有这个法令的规定，你袂当歪听话啊。咱的这民防法，你若是无听话，罚30,000至150,000吼。啊，所以你若拄到这个防空演习，啊，对，有啊人，即摆人对着这个政府的这个指令，有当时也听无啥有啦。但有啥有时啊，我也无咧看电视，嗯，我也无咧注意政府发布啥物消息，我咧驶火车，我咧做啥物的。伊就较无法度，对，知影讲到底即马发生啥物代志。
2: 啊，你就是爱停迄路，因为着拢交通管制，你拢袂当叮当啊。
1: 对啦，
2: 你爱停。
1: 啊，所以这种因为是咱应该是安尼居安思危啦吼。你应该是讲咱都这里爱知影讲有可能，因为台湾即马你讲敢会有当真歹讲啦，我嘛唔知因为也毋是我咧决定的，是全世界我着决定这条战争的人啊，毋是台湾啦，咱台湾无可能先拍嘛。
2: 无法度。
1: 加两个国家的决，我都决定了，一个美国，一个中国啦。
2: 哦，那是以和为贵，咱不可能去乌白去抓白。
1: 嘛不是讲以和为贵，咱
2: 无。啊，你讲够好听啦！我你爱讲咱无够，咱无法度呢。
1: 不是啦，咱是咱的人别爱枪术啦。
2: 对啦，咱就较
1: 咱就唔惊输啦。
2: 啊，你就
1: 真，你就真正拍来啊，对不对？你真正拍。
2: 哎，大个话细个，莫怪你都无累哦。
1: 对，小姐姐拍头前，我来讲。
2: 催泪，
1: 我小姐姐是真正教，你啊，你一世人，哎呀，无嫁人啊，无囝，无啥，你是家己拼哦。你做嘛做无简单，才买一间啊厝，起一啊厝尔，你才搞啊乱吼。伊是真正家己拼，当然这是同仇敌忾啦吼。咱拢希望讲这个世界是和平的，拢卖有这个战争来发生。但是政府有一挂这个做啊，基本就是挂这个演习的活动啊，咱啊这是做一个民众，咱该当遵守的，咱就应该去遵守。遵守这个法令哦，较袂去造成这个家己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损失哦。啊，同 N 是不是 ？N 是不是假的啦？但是假的就是讲有可能会变真的啦。
2: 的啊、
1: 所以我们家有一句叫做“演习视同作战”，嗯，捌听过无？
2: 捌啊，当然是安尼啊。
1: 假的就是啊，因为就是要让你习惯讲有可能有这样变真的。
2: 没有，你知影讲有可能有这种的经验。
1: 那等到有一天政府拢无先讲要 N 是。结果给你发布这款，
2: 哦，你来怎啊？紧走，
1: 要走，你要紧，要紧避，要紧避起来，哦，要紧走去，迄有可能就是真正发生问题啊！吼，当然，这国际形势是安尼，你像咱台湾即摆看起来，敢若两世啊，人伫个即个以色列甲伊朗迄边啊，甲即个做啥物加沙做人啊，人迄
2: 阵弄
1: 甲歪歌词做啊，迄个
2: 离我暗无光，
1: 迄个秘伫个地下室三楼都甲弄甲密密麻麻，秘伫个国民校内底，秘伫幼稚园内底，秘伫病院内底，
2: 都甲弄死。啊，那时阵唔想讲吗？讲迄个。伊诶，病院呐，下校迄拢袂使
1: 呢，
2: 住宅区嘛袂使呢。
1: 啊，就遐，因为遐个修炼秘伫遐嘛。啊，美国啊，伊就想，我也关在你上，我就是要弄，要甲伊弄斩首行动嘛。哦，所以咱唔好当作讲这代志袂发生在咱身上，所以咱一定爱啊，这个居安思危，咱来了解讲啊，咱家己应该做一个民众，应该有诶责任是啥物？哦，这是咱直接甲大家做一个以报告啦，吼。对，小可简单讲一下，啊，让大家去慢慢了解一下哈。好，继续来给咱来看咱的每天读一下。
3: 现在是谁？行不？一会儿配合我一下，行不？
4: 现在开始测量，您的血压偏高，若血压持续偏高，
1: 这波吼，有当时啊，话较无情调吼，啊，这较无法度配合一挂演出吼，啊，但是嘛是为着先生的这身体健康啦哈。江湖一点诀，
2: 讲破有价值。
1: 欢迎收看，
2: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哎，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来看现场这个设备的，
2: 在哪里？
1: 今天这集吧，跟小齐较有关的。
2: 哦，
1: 跟你较有关。
2: 是哈。
1: 嗯，唔免比面，讲跟你的称呼较有关。
2: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阮浙江的梦，所以你是阮金箔。因为规桌顶拢全金箔嘛。嗯。咱来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脸部的保养啊。自古以来的都有啊，自古就有了，不是今天才有，只是差的东西 古代跟现在不一样。
2: 哦，较早买个珍珠啦，啊，
1: 对对对，
2: 啊，膏什么用完无，拢膏到安尼嘛。嗯。
1: 但其实全世界最懂得皮肤保养的是日本人。
2: 对。
1: 日本哦。温度比较高，
2: 十几岁囡仔就十通岁囡仔就开始咧抹乳液，抹迄个。
1: 没错，你来看日本吼，它纬度比较高，它到冬天的时候比较干冷，对不对？吼啊，所以皮肤那种大，而且那种像红苹果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你靠近一点看，是日本人的皮肤，看无门更康嘞，
2: 油咪咪，
1: 像泰乳同款啦，泰乳你知道瓷砖呐那样，哦，扯瓷砖嘞。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其实他们几乎家家户户啊。每一个妈妈在她的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教她用保养品，尤其是用金箔的保养，
2: 对，天然保湿。
1: 所以我们现在桌面上摆了很多跟金箔有关，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欢迎我们的郑丽玲郑总。
5: 嘉荣哥好，小琪姐好。
1: 郑姐她这个对于这些保养品的坚持执着，这是市场上所少见的。那我们请郑姐跟大家讲桌面上这些金箔有什么差别？
5: 是，
1: 然后这款怎样也不同，而且内底哪样呢？
5: 那技术的问题啦，
1: 技术，
5: 嘿，伊的技术无到位嘛。
1: 而且它里面好像不是金箔，好像是
2: 它的
1: 颗粒而已。
5: 第一个
1: 一点一点，
5: 它的金箔比较少，那也有可能它是用金粉的。啊，这款是有掺迄个酒精。
1: 啊，那样。可是如果加酒精的话，这个加酒精之后。听说了，酒精会吸水分嘛，你会越洗
2: 越用越干。
5: 对，
1: 你看这两罐哦，这个我右边这一罐就是我们现在在跟大家介绍。你看它是液态的，而且它的金箔是非常的均匀而又大片。嗯嗯，哇，这罐就厉害，这罐拢比电灯，而且内底加一点点啊，尔。为什么？因为像这种就是放凝胶嘛，
2: 太多了。
1: 你凝胶放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就固定不动了。而且说实在话，这里面我不相信它是金箔，因为一来得几点几点。感觉起来就金粉的，
2: 而且擦凝胶太多哈，会对皮肤造成过多的负担。
1: 没有错，你看这个
2: 不通气，毛细孔阻塞。
1: 哎呦，这么棒！你看，
5: 咱先来了解讲吼，为什么因拢爱使用这个金箔啊？哦吼，因为金箔啊吼，伊会用的吼，你迄个保养品的有效成分吼，插入去咱的迄个肌肤最底层，都是插入了对，就是导入嘛。所以你唔能够用导入仪，因为它里面哈，第一个哈，它的传导力强。它的那个里面，因为咱内底用了掺金箔啊，用来改迄个导入哈，和有效成分更加紧
1: 吸收，吸收
5: 对，更快吸收。过来有迄个负离子，哦，啊，负离子也好，咱人体哈做也相互呼应的时候哈，它可以促进你的循环跟新陈代谢。那再来，它就是抗氧化，因为金箔它就是扮演那个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也会让你迄个细胞哈生长，然后再激升你的那个胶原蛋白，让你的胶原蛋白不会流失，然后你的肌肤就不容易松弛。
1: 哦，现在你既然带来这个哈，这个
5: 是
1: 因为这家贵哈，我买亏，我今天买贵，我来怕亏，也不会，我来讲。
5: 它其实要屏住呼吸，好，哎呦，因为伊足轻的嘛。一号两万张跳起来才一公分，它接触到空气，
1: 一到空气就水摇摇呢。
5: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很薄。
2: 啊，那一片爱吃掉哦。
1: 这片这也在吃哦。
2: 我给你要多吃一片啊。
5: 哎呦，是它就是那么薄，而且空气里面它很快它就会那个。
1: 哎呦，吃金嘛，你看，吃金嘛放金嘛，你等下要对房子下讲的，快叫你不讲。原来这个就是日本的金箔，就
5: 是是。那来介绍讲咱这个金箔，咱今嘛用的金箔啊，是日本最有名的那个幕府时期的一个皇室御用的金箔。哦。伊这间做金箔啊，这间公司吼已经有309年。哦。好，啊，咱这个实用级金箔在日本吼真有名，它是五 G 印。哦。伊咧1985年吼有得到日本的政府吼认证。它是属于食用级金箔，第一个食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它没有重，它不含铜，不含汞，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保养品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所以这个一类天皇登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金箔，就是用咱五 G 印金箔，
1: 哦，去拜日本天皇，那个德仁太子
5: 是
1: 继位，就令和元年的时候，
5: 对，
1: 伊那个登基大典的时候用的金箔，就是这间这个五 G 因所做的，对吧？
5: 是，
1: 因为吼，日本人现在在坚持，你看他的制作过程就知道。
5: 伊的制作过程，咱都有讲嘛吼，那过去吼差不多爱四个半月，嗯，好，啊，今嘛呢，为什么咱能够节省到48天的时？因为有一些辅助机器，啊，伊在拢用手工。
1: 他这样讲的，硬讲爱讲四个月啊。
5: 系硬讲爱讲四个月，啊，今嘛有迄个辅助机器会用落去辅助，但是呢，他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嘛是爱48天。嗯，啊，今嘛咧日本的这个手工师傅已经剩差不多100个。
1: 啊，那样
5: 是。
1: 所以你看哦，老师傅哦越来越少了哦，适当的技术哦。以后他应该是这样讲了，等老师傅越来越少的时候，做的人少嘛，做的人少，那当然量就会少嘛，
6: 对，
1: 量就会少，那自然价格就会高嘛。
5: 所以未来像这种真正的金箔会比较少，然后金粉会取代。啊，金粉里有一个缺点就是讲，伊第一吼，伊较歹吸收，啊，伊卡

0: 住，会卡在你的毛细孔里面。啊，我们这个筋膜它很快它就会化开，让你吸收。
1: 你这样两边也当抹抹三个面啊，你敢知啊？
2: 你的面无啦，
1: 你的面较无大变啊大，你甲看麦这，你的面啊细安尼抹，哦。
2: 安尼，金箔啊无去啊！你啊看，
1: 金箔啊，收起啊！
2: 你看，你看，你看，
1: 哦，哦，你安尼拜甲定啦，你啊规身，
2: 我哪有你定？
1: 定啊大个，
2: 我是定邓小姐，好不？
1: 对，就水哦，
2: 水，保湿啦，那保湿，
1: 保湿啊，
0: 保湿跟美好。第一个我们就是保湿的话是水解蚕丝蛋白，还有玻尿酸钠，
1: 是好，
0: 然后还有敏康萃取，敏康萃取它就是净白，
1: 是
0: 那。抚平细纹，那它就是海藻萃取、富勒烯跟 Cinac。那富勒烯就是保养品里面的钻石成分。
1: 这个不是本来就有了吗？
0: 这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因为有效成分，我们不会把它拿掉。我们升级会保留它最好的那个成分。那我们在这次升级的部分我们有加了虎耳草。
1: 虎耳草。
0: 对，我们有加了虎耳草。那虎耳草它就是针对一些美白。然后它对你的痘疤啦，或是暗沉啦那些，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熊果素大家都知道，熊果素嘛哈，它就是美白，然后它可以淡化斑点。哦，它可以淡化斑点。那牡丹根萃取呢，它就是要针对你的肌肤的那个干燥，然后来做你的抚平细纹的一个效果，
1: 所以促进它的代谢。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讲实在话，真的有时候想想啊，你看哦，
0: 是
1: 它已经是一个市场上非常成熟、被大家所欢迎的东西了。它其实它不需要再多花钱去做这么多事情，可是它却为了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在这个消费端能够拿到最好的，
2: 还是坚持做最好哦。
1: 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选择保养品要知道自己的皮肤的状态，但这是无惊人的啦，啊，这无惊人的。但是你老这问题的人，你一定爱用啊。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的皮肤比较黄一点，
0: 是哦，
1: 你有一挂痘疤，
0: 是啊，
1: 这会看到身体啊。哦，还是讲哦，你着抹啥物拢袂合，会过敏的。
0: 会过敏，就是因为你有可能用到酒精的成分。
1: 对哦。好，
0: 咱这个拢无酒精。
1: 你用咱这個，你就免烦恼。
0: 是。哦，啊，
1: 过来哦，你的毛孔若是较粗大哦，你像这块哦，你抹久了，你有发现着讲，你的皮肤若像日本人共款，那毛孔就不见了，像瓷砖一样，又咪咪白泡泡。还有就是有些人皮肤啊，只要擦到会有刺痛感的哦，那个除了皮肤本身敏感以外，你用的保养品也要注意，那里面真的可能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
0: 对，然后有刺痛感的话，就是它的皮肤过分干燥，所以它在吸收保养品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那是一个正常。
2: 其实这款因为我是贵宾型的皮肤，但是这款我用这么久啊，我为什么一直用它？就是说我用它的时候，我面的伊个袂安尼病，袂安尼痛，啊嘛袂安尼过敏。以前我唔敢学白抹，做到过敏。
1: 我保养品上册上面，上册抹完了油油啦，香啦吼，
2: 这个不会吸收
1: 真的很清爽。像我们男生真的不是很重视保养。但说实在话了，我出去外面，人家看到我就觉得说，哦哎，刘教授你的皮肤还够美白呢，我的贵会郎啊。
2: 这是真的。
1: 男生还没有在做特别的什么保养，我们还可以维持这样，其实就是很简单，麦克底下用个瓶瓶罐罐啦。赞的吼，一罐对吧？一罐
2: 对
1: 吧？哈，也非常开心啊！再次的请到我们的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的郑丽颖小姐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郑小姐，
0: 嘛感谢
1: 旁边的收看。那来看你对吧？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2: 拜拜。
1: 以上啦，哈，来听歌来。好，欢迎的这个江日啊，这个江大姐要听卖菜姑娘。土城的黄发成黄大哥要听啊，这个庙公的话，来发布我一个

条人因大家拢会晓，教你袂晓。来，再来这条，较少人听到，这条歌足少人听过。庙公的话，这沈文成写。

来，有点灯无？有发财无？子孙有幼教无？有代代出状元无？好，安尼妥当啊！来，甲敲落去。

0: 爱忏悔啊，地主。
1: 安那。
0: 来忏悔，你现在过未岁，你爱忏悔，你爱认真忏悔，你苦海你着浮莲花，食老你着卖莲花，爱知无？
1: 好耍。
0: 啊，啊无你着无好啊忏悔你。
1: 迄是迄落。啊，
0: 爱忏悔着对。
1: 少年时阵太忙碌。
0: 少年时阵用伤济。
1: 忙碌。
0: 食老无通用，吓，就是安尼。有当少年靠细水啦，靠细水就是安尼。好。
1: 好啦。
0: 来，即摆刷起，咱来进行咱今仔日的这个如痴如梦。

0: 霹雳为天下，素人管的素，素海民乾坤入梦入痴呀。
1: 嗯，老师你看，嗯，我最近是不是瘦了？瘦了，
0: 好像有哎，你想哪瘦呢？
1: 嗯，我就是讲食较少的嘛，吼，第一省钱嘛，吼，阿哥。会瘦嘛，这就是人咧讲的嘛，
0: 减
1: 减二个，
0: 对吧？减些几啊两块，
1: 对啊，就是安尼啊。
0: 哎，嘛袂当食伤少啊，你食伤少会伤害到身体啊，对不对？
1: 嘛唔怕哦。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你想哪啦？
0: 平静，你想哪？
1: 你想哪啦？
2: 卡无烂啦。
0: 啊，无烂啥？
1: 哎呀，
2: 无啦，我常在，我在按摩啊，
1: 啊
2: 做运动啊，到天光，我就欠的呢，我伫咧露头啦。
1: 好。你那一滴露头，那是精尽人亡了。
0: 你安尼袂使，你安尼会坏掉。
2: 无啦，我的露料较水尔，出镜就会当戴上啊，就可以呢。
0: 安尼哦。嘿
2: 啊。啊，
0: 你规面拢无挂。
2: 无啊，啊伊挂袂落啊。
1: 哦，你讲是啥物啦？
2: 阿叔啊。
1: 哦，是这个南瓜帽哟啦，是做无好哟。
0: 哦，你要滴几滴落
2: 来？滴袂落啦。
1: 是变哪路会当路较细？
0: 头上大粒就对啦。
2: 对哦。
0: 哦，你遐问大头鸡就知啊，大头鸡头做大粒的啊。啊，伊较早头落大粒呢。啊。嘛，唔过你爱卤吼，我讲，你爱有一个医学常识。
1: 对啊。
0: 你卤吼，伊袂变细。
1: 是。
0: 卤骨也健起来。
1: 对，变大。
0: 啊，健起来无法就滴袂落。啊，你为着要滴一点，结果你爱先用啊，哦，这小青嘛，用鱼哦，你看啊。
2: 好。
0: 血，这个叫做血。
2: 老师，我先
0: 坐哦。你坐，你先坐哈。哎，等下对老师念一下哈，现在该给大家矫正大家的读音啊。好，这个字叫做，跟老师一起念哈。
1: 对。
0: 看到很讨厌的人，你要跟他讲。血竹四
1: 绿啊，
0: 血啊。这呕血意思讲吼，这比如讲啊，这。咱哦有当时要拘泥伫迄个比例，啊勉强去迁就它，啊唔杂糖变通，哦，这出处是伫迄个这《淮南子》的《说林篇》当中。春秋时代晋献公为着要听从伊的爱妃骊姬啊，骊姬为着要让伊的亲生囝做太子，所以设计陷害皇帝的太子，又搁挑拨离间，哦，这晋献公甲另外两个囝重耳够夷吾，因这两个感情吼两个变歹，当然两个人烧焦在里逃奔出国，啊！结果晋献公佫下令要甲伊两个掠倒转来呢，你敢知？家己的囝哦，你敢知？哦，所以这个叫什么？你知道？
2: 叫红颜祸水呢。啊，赶快！
1: 是跟我赶快红颜哇！
0: 祸水可能可以的，红颜就谈不上。
1: 哇，我是红颜。
0: 啊，不然伊的哎，这个淮南子进来对你评论这个的，就比如讲，别嫁之间，骨肉之间应该相亲相爱。
1: 嗯，
0: 都准受到歹人甲咱西人。但是做老爸哦，做老爸，哎，你敢知啊？西人偌恐怖呢？
1: 嗯，
0: 本地不是应该相亲相爱，但有人来西人，连老爸都听我抬家己的囝，你敢知？
1: 之前咱不是看新闻报道过哦，
0: 嗯，
1: 迄囝哦，抬因的老爸呢，老爸老母呢，够恐怖。
2: 啊，那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哦，啊，亲情嘛叫翻哦。
1: 对啊，
0: 这个故事来讲吼，比如讲你卡到遐大，

0: 人上一双鞋仔足水个，上一双香奈儿鞋啊，真水，但你着穿袂落。你明明都25号个，哦，啊，结果人上你一双24号鞋啊，啊，你若迄双鞋你着硬要穿，结果你怎去把这个脚呢下一挂掉，啊，然后硬把这个脚浸入这下底，都刚为着要穿一双香奈儿出来，哦，用这款代志。不无少着伤害家己，为着要适应伊的寸脚，这完全是无符合着客观的属性，一味迁就的不合理的做法，还了解无？
1: 对啦，安尼你放弃啦，无你哦继续安尼哦，无我无治着，佫闹出人命。
0: 哎，难怪嘛，无好看。你看你，你看你，
1: 你头
0: 紫色的秀发，你看啊，你那个南瓜帽戴起来很像那个小学生，有没有？那一点都不好看啊！
2: 哎呀，你卖怪我啦！
1: 我是 Betty， 哎 ，Betty， 哎，卡哪落好去啊？很多你不是被卡你买吗？
0: 买啊！这网上上面啊，强迫症，一等硬买，那就硬要戴，就是硬要戴，
1: 硬要戴啊！其实戴起来无水啊，因为伊头毛咧碰碰。
0: 我们要这个卫生安全的宣导啊，这个该戴的时候要戴啊，不应该戴的时候就不要乱戴。
1: 老师，伊也是帽啊，帽子啊，咱是讲伊个头毛安尼蓬蓬安尼足水，哎，伊怎啊无啊滴落眼睛，迄头毛会毛起就无水啊。
0: 啊，有当咱做侪代志，拢会想要去迁就别人，哦，就为着要可能得到好处啦，啥物吼，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啊，就是会失去了一些风骨，
1: 失去本真。
0: 比如说读书人，他要有风骨，你不能被利益啊诱惑啊，对不对？像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问题
1: 哈。You shut up。
0: 好，你把书斋整理整理，好不好？哈。
1: 现在你跟人恭喜发财一样
0: 消音呐。
1: 一直跟人恭喜发财哦。
0: 你唔捌看馆长
1: 哦。
0: 你们看馆长的黑压面，馆长啊，你做干胶时拢会恭喜发财，还是讲安尼尽量咱人吼，尽量爱口出啊，这个芳香啦吼，卖安尼口出恶言，卖卡袂着臭干辣椒。
1: 无迄你咧要讲咩啊？恭喜啦，真恭喜！我足恭喜的啦。
0: 120万我来甲你恭喜，吼，你来听麦，阿麦听小吉来恭喜啊，注意哦，甲阿妹看。
1: 恭喜哦，
0: 无歹意啦吼。好来，来听三条歌来讨分的秋香出外音啊，二林的连娇姐为你痴情为你迷，刚到如果是咱阿恁的李英成妈妈听的吼，来。来，破声个炮，大大声，我安尼金银财宝会当我去听。好，詹大哥啊，做詹大哥，真久无听到你的声。哦，六句的江水大哥，哦，想找上，包括咱的鼻头的阿混啊，哈，桃园玉娇姐啊。

碧云姐哈，啊，碧云姐，外家家伫咱鹿港即搭遮尔吼，拢会常常倒来外家佚佗。啊，再来咱的东港吼，东港春兰姐啊，东港的这个香蕉轮啊，那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料理哈。

台中的彩叶节，南住伫南区，南区应该是伫个后车头迄边啊嘛吼，台中肉丸你知啦吼，合作街啦吼，忠孝夜市。台北市文山区的米莲啊，文山区就是咱算木栅区甲景美区的合称啦吼，以前空较清，即摆较无。

谢谢，为你痴情，为你买过来这条是咱带你高雄阿莲的李英成妈妈哈，英成妈妈点播的歌曲《江都的月》哦。哦，咱马京的这个秀山小姐哦，偏哦偏哦啊，遮阳明媚香姐，沙丁波的惠美。

0: 哦，
1: 这唱这个哦，这个算较增加，算七龙兄的那种迄个开口的歌哦。做上拿的吼，所以唱完了，
2: 啊，人七龙兄也是天生的，
1: 对哇、
2: 啊？啊，你是家己用哦，变也懂嘞。
1: 我本来最近就安尼啊，最近就烧声哈。
2: 啊，无怎啊改啦？
1: 慢慢啊改啦。啊，这等下拢未唱的，再改哈。来要听歌啦，歌什么歌咯啦？我尽量来遐，我尽量安排哈。23379559，23380303哈。咱这也无俩包呀哈，这有好听歹听。介绍人听哈，这是蔡春田大哥哟。
3: 哎，你好。
1: 哦，你好，阿叔你好。
3: 哎，阿嘉莹，我要讲一条歌哈。
1: 来，点啥？
3: 好，我要讲一个啦，叫曾雅文唱的《老爸》。
1: 老爸哦。哦。
3: 麻烦你，我要送我爸爸。
1: 哦，这条歌真好听嘞，这条歌吼。一个人伫门口提起是阮老爸迄条嘛吼。
3: 多谢你。
1: 后礼拜甲你唱哈。
3: 好，感恩啊。
1: 谢谢。
2: 再见。
1: 好，拜拜。这里有这个阮住伫宜兰的杨怡琳小姐，
2: 怡琳好，
3: 哎，
1: 杨小姐你好，杨小姐，杨小姐，你要听什么歌？
4: 小提，
2: 嗨，
4: 麻烦你唱一条那个《鬼话连篇》，
2: 《鬼话连篇》你上回，
1: 那个
4: 合唱的，这里合唱的，
2: 合唱，
1: 我不要唱这条，我冇听过，《
2: 鬼话连篇》我都冇听过啦，
4: 你冇听过，
2: 嗯啊，
1: 新歌是无？
4: 无古歌，
1: 安尼哦，敢那是谢丽对吧？
4: 嘿，对。
1: 哦，鬼话咧，我来学好不好？
2: 二啦，好不好？
1: 我来学，你听看麦哈。
4: OK。
1: 合唱的哈，好，谢谢哈。哦，阿姐名嘛真好，有甲鬼话连篇哦。好来，哎，这李丹啊，李丹。
2: 哇，李丹，你连歌都无咧拍谱啊？咧创啊？
5: 有啊。
1: 啊，李丹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有什么？
1: 为什么？
2: 你讲啊，为什么啊？你讲，为什么？
1: 为什么好啦？啊，你摆
5: 在前。
1: 好，规甲准落哈。好，谢谢啊。
2: 甲切落。
1: 来，这个咱住伫宜兰啊。
2: 警方。
1: 啊，警方你好。
6: 嗯。
1: 啊，警方啊，你好啊。
2: 你好。
1: 你要听什么歌？
6: 老歌。
1: 老对的。
6: 点那个。可怜的酒家
1: 路。哦，可怜的酒家路，这刚才黄俊荣。这黄俊荣的这个歌，哎，播着伊的歌呢吼。
6: 嘿啦。
1: 可怜的酒家路，好，后礼拜来唱哈。
2: 恭喜你，你今年唱了，咱开这条哟。
1: 哎，什么？哎呀，这关掉的卓大哥。
2: 安雄大哥。
1: 哇，
2: 掉下去。
1: 啊，你来联络就无彩啊，无彩给你接到，讲吼，那阿斌啊，来参拜啦。
2: 阿斌好。
1: 阿斌啊，你哪里好啊？
2: 安诺。
7: 我今仔做个人拢唔爱甲你拍波啊！
1: 啊，你哪里安尼袂使？你也不有咧挂咧拍波啊？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呀，用个多赏。
1: 多赏咯，多赏噶，阿爸赶快哈 ，OK。谢谢啊，
7: 再见
1: 啊，
2: 再见，
7: 再见。
1: 哦，来多赏，来，过来这个素英姐啊，你好，来新增素英姐。
2: 素英姐好，
8: 哎，你好。
1: 你好，素英姐，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8: 免饮人生醉。
1: 哦，免饮人生醉，这刚刚陈百潭的什么人？免饮人生
8: 醉。
1: 一起填哦，吼，人生醉 ，OK， 好，这条我刚才一样。
8: 好，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你哈。啊，合唱的有啊，抱歉。来，过来，这个是咱武峰的秀珍哟。
9: 嘿，
2: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9: 点歌呢？
1: 好嘞，你要听什么歌？
9: 我要点《等袂你的梦》。
1: 等袂你的梦是啥个歌？
9: 我们袂记咧，
2: 做老老歌一条嘛吼。
1: 等袂你的，等袂你的梦吼。
9: 嘿。
1: 哦，等袂你的梦好 ，OK， 我来给你吹哈。
2: 断灭你的梦
1: 吼，等袂你的梦，我来给你吹看卖，伊这有啊老歌，黄以玲唱的啦，哦有啦，迄条我敢捌听过，哎你也要唱啦。后来过来这条做咱住伫个嘉义的吼，嘉义的咱的军州大哥，嘉义的林大哥。
10: 喂。
1: 嘉义的，有人伫无？西区的，无，我让电话人来。台中南区的黄祥宪大哥，
10: 祥宪大哥好，
1: 黄大哥你好。
11: 我是嘉莹甲小齐拢恁好。
1: 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你讲。
11: 你好。要点迄个讲做红中丁啊。
1: 哦，红中丁好啊。好，再见老弟。好，拜拜，谢谢你啊。来，我来信义区秀香姐。
2: 秀香姐好。
1: 秀香姐。
12: 哎。
1: 哇，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
12: 有啦。
1: 有哦，拢你拢买物件先走起来，你就足少点歌，你要听什么歌？
12: 要点
4: 点二条都水溪落落呀。
1: 落落呀，哦好啊，哦，真久也无唱啊吼。
10: 落水溪，
1: 落水溪，溪水落落啦哈。哦，多谢你啊，谢谢啊，再见。

0: 好，阿你好听诶，素春姐你好。
1: 素春姐好。
2: 哎你好。
0: 素春姐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啊？啊，嘉莹吗？
0: 哎，嘉莹对啊，嘉莹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在听爱日日本
0: 诶，
2: 小提琴
0: 诶，
2: 日文
0: 诶。哦，日语诶，哈。哦 ，OK， 好嘞，妈咧，阿姨先得啦，哈。
1: 做得是。
0: OK， 好，啊，谢谢 ，Thank you， 拜拜。好，感谢大家，多谢恁的配合哈。我这咱一直以来哦，配合未满二十年啊，拢配合得真好。我这点歌哦，你真正足少讲啊，这礼拜甲顶礼拜点的歌是重复的。迄熬唔是阮熬，迄是咱人客熬，人客熬安排。所以你要听新歌有，要听老歌有，连那鬼话连篇你都听得到，你看。看这节目看偌厉害了吼，
1: 侬比人家内行，咱都唔知。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可以当伊时速70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5: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6: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7: 哦，好好。
6: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物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7: 我今麦当牙去哦。
6: 对哦，食都足好诶。啊，我下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搁山路吼，要爬去四楼爬袂起哦。嘿。我今麦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7: 安尼哦。
6: 啊，搁会跍下落，搁爬会起来。
7: 效果足好诶哦。嘿。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6: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7: 好，妈妈，谢谢。
6: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公，今仔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7: 唔免食止痛药。
6: 我拢食这尔啦。
7: 有好无赞哦。
6: 够好个啦。
7: 真好，质量好无？
6: 真好，真好。
7: 真好吼。
6: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7: 安尼哦。
6: 哎，对对。
7: 钙化今仔嘛进步安尼。
6: 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只阿食了止痛有够好啦。
7: 安那好。
6: 那你这我你讲我咧阿公骨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
8: 你已经知影嘛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呐，未方便呐，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7: 继续轻松个
8: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呐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

0: 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骨开刀了，吃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走路讲有力啦，我愈走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行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迄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的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挂这个，比如说阿妈骨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有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吃三天几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哭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 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消费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這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甲鲟龙、甲即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个精华。啊，若是要你个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个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个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个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31组，哦，3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算你偌济？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也要开1000块，一天也才开33块。但是今天的这个组合，你如果买不到，你连刚不要说这个家庭的鸵鸟精起价，注意听，0800-00919，今天我们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结缘，30个就好，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庭又加3盒给你，让你早6盒倒回来，一摆早6盒倒回来，你若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给你顾到足健康的啊！试吃爱钱无？试吃免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给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你好。
0: 你买大鸟精啊？
1: 大组。
0: 好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2: 要。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3: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3: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谢总，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4: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好来来，68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6: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7: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8: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8: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9: 李
0: 荣姐，
9: 好，
0: 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8: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8: 吃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0: 好，
0: 要鸵鸟精哦。
10: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0: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7盒哈， 七盒三千，卡扎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4: 你好，
0: 要大壮先做诶，
4: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壮先做诶。
9: 这个拜
4: 大壮。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5: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壮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壮是无啊。来，金门诶，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诶，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江。小姐你好，
7: 谢谢
0: 就是三千七盒，好，谢谢三千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盒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384块炸十三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7: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7: 要小
0: 组。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0: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然后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吃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我钱还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1: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壮先做诶。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11: 鸵鸟精。
0: 好，大壮先做，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2: 我
0: 姓庄。好，姓庄，来3000块，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12: 大
0: 好，大壮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壮先做诶。
13: 38点。
0: 大壮。好，来6个8线，大壮加做。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6个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壮先做诶。
14: 我要
0: 卸妆。好，卸妆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5: 好。
0: 大壮卸妆。好，来哦，来卸妆，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6: 你好。
0: 大壮卸妆。
16: 卸妆。
0: 好，来52线，搁一组卸妆，小美姐，你好，小美姐。
17: 系。
0: 要大壮卸妆。
17: 卸
0: 妆。好，来53线，卸妆，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8: 你好，小
0: 齐，
18: 你好。
0: 丽蓉姐。你啊，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17: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7: 吃好
0: 吼，吃好，甲我到时候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壮先走，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9: 好。
0: 要鸵鸟精哦。
19: 对。
0: 好，来，你要大壮先走，甲小姐讲哈。
19: 好。
0: 我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卡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4: 你好。
0: 要大壮先做诶，
4: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壮先做诶。
18: 这个拜
4: 大壮。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甲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5: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壮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壮是无啊。来，金门诶，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诶，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20: 谢谢
0: 谢谢就是3700，好，谢谢三千，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对吧？啊，你遐久无来，
13: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六十二、六十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
13: 嗯。
0: 要鸵鸟精哦。好，好，电力也好，来六十二线，甲小姐，宋大哥，你要宋大哥。
14: 好好。
0: 要鸵鸟精哦。
14: 好好。
0: 来，电力也好。

0: 打杀手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1: 好，喂，我喂。
0: 多少斤哦？
1: 哎，对。
0: 哦，等来搞，谢庄来啦，我刷六十五线的哈，最后三十秒卡手，赶紧来，冰冻的朋友你好。
2: 哎，谢庄的。
0: 好，谢庄，我给新朋友给他下钱哦。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让你试食这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讲倒小步，只要你吼食好倒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来，时间就要到了，来，叶小姐你要要坐哦，好来，等下要讲。

0: 平安的祝福。这条歌是疫情的时候我写的。希望讲天公伯会当看过咱这块土地，大家已经过得真辛苦啊，卖个即个即个病毒啊来伤害着咱的即个人民百姓哈。
1: 在当时，咱心内起风台。

0: 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解厨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1: 这是女生的时间哦，
0: 女生最爱咱的下午茶的时间，
1: 没错。来一个咖啡，也是讲泡一个红茶嘛，真好哦。所以今天你咱要做的这个甜点叫做
2: 猫舌头。
1: 猫舌头，
0: 猫舌头，舌头，不是耳朵哦，是舌头。
1: 看起来敢若真简单哦。
0: 东西混的米啊，跟奶油一样。
1: 嘿，真简单哦。
2: 这东西真的很简单，而且它材料很少。
6: 哦耶！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法式猫舌头，所需的食材有低筋面粉、奶油、蛋白、糖粉，还有香草籽。
2: 奶油
0: 来，
2: 先把它放到就是融化，可以、哦、可以这样。
0: 奶油我们一般放在常温，它自己就会融化的啦。
2: 对，室温就会变软。
1: 哦，用个一条的呢吼，规个拢对的
0: 哦。一条半吼，这差不多是一条半的。
2: 来，谢谢。搅拌。先把我们的，
1: 我咧看电视，我咧看诶吼。
2: 奶油用凿的方式，凿到出花，
1: 像这样怎么样？
2: 对，
1: 出花。
2: 然后我们的糖粉就进来，好了，看到现在那个糖粉有点吸进去，奶油色又出来了，
0: 有，
2: 再加糖粉，
0: 分批加啦，不要一次加完。
2: 那这边呢，我们都加完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暴力一点。
0: 暴力，
1: 暴力一点，
2: 稍微把它注意使用，把它搅到有点翻白。嗯哼，好嘞，
1: 室温呐、啊、
2: 哈，蛋吼用室温的。熊哥的时候，我们的蛋如果是太冰，我们的就是什么、油跟糖。
1: 哎的，对对对，
0: 跟蛋，
1: 跟蛋啊，
2: 会油水分离。好啦，这边我们是分批加，来把加进去，蛋白都吸进去了、
0: 再加，
2: 再加，不要一次加太多，不然会很难打。
0: 就会生的，因为我啦。
1: 秀奇一定会生的哦。
0: 对对，然后咔嚓过来。
2: 那打的同时，我们把一些香草籽。家里如果有香草，比如说香草叶、香草籽，还是说你们有像抹茶粉、巧克力粉、
0: 抹茶粉就
2: 是海苔粉，这个时候加进来。好，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面粉加进来，面粉稍微过筛一下。也别用我边过筛。稍微压它，因为我们的里面很多空气，它是比较蓬松状的一个面糊，这样压把它的湿度再度的把它压出来，
1: 好的，
2: 到这个程度，就 OK。
0: 好，装进我们的这个
2: 花袋，用我们的虎口成一个西字形，拿着它，然后把它压一下，这样放一批，然后用我们的虎口把它挤出来，好嘞，把它挤出来。
1: 他都把它用开啦。
2: 进来的时候，我们先来抽抽呗，
0: 抽。
2: 好，就先把我们的空气挤出来，挤出来之后，刮一下它。这时候我们就剪一个小小的洞，切一个小洞。
0: 手尖略同啊，那在没有请假。
2: 这小洞的原因是要排空气啊，把空气往前排。排完空气之后，这边要确定它是沙石。好，可以旋转，然后我们。把洞开大一点。那它之所以会叫猫舌头，就是传统的造型啊，
0: 一条
2: 一条。
0: 那这鸟啊，这个吹气管，
2: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0: 我们到底要怎么加？
2: 然后中间间隔就大概是两根手指的宽度。
0: 哦，你加鸟啊的怎么加？
2: 几个计划？
0: 你们几？
2: 不见到人。
0: 真的，我们中秋把狼带个鱼了。
2: 我们先进烤箱烤，170度，
0: 170度，
2: 12分钟，
1: 12分钟就好啊。
2: 哦，这个颜色很漂亮哦。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老师，请问一下，
2: 是
1: 雪人这一般哦，好像我们有听人家说，面包上面粉红爱跟红放凉，
2: 要冷却冷，对，回温之后它的那个
1: 重点在哪里？
2: 脆度。有点软度的，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我们的盘子上，
0: 让它凉一下啦。下午茶就有着落了嘛。

0: 这个我做的啦。
1: 哦，你在找你做的哦。
0: 嗯啊，这我做的
2: 哦。好，来看这个水煮。
1: 哎呦。
0: 饼无共，饼是毋是食落拢总是酥的？
1: 全部拢糊的。
0: 没有，它是有层次的，伊外口是酥的吼。
2: 是。
0: 内底是安尼。
1: 足奇怪，咧 QQ， 就是内底有牛油加糖的那种感觉。
2: 这个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刚刚把奶油做打发的动作，嘿，内底有蓬蓬的，有一个层次在。
1: 但是咱的爸爸妈妈吼，想要教咱的囡仔是谁吼，做分做这道料理
0: 吼，
1: 当作咱的下午茶来做使用。下面叫咱的王子吼，但是想要学安怎做的，来吃。
0: 是的。内底迄个粉吼，比如讲香草粉呐、啊，你也当加抹茶，哦啊，加一寡你甲伊的物件拢总会使甲弄落去，真的很好吃又不甜哦。结束好料理，下次见，
1: 拜拜。
3: 好，继续来听叶莲花哦，这条恐怖文山区的林登富大哥，加点小提琴这条歌还算心
4: 痛。老师爱处理落哈，这拄仔就讲安那无做了这条。

谢谢张老师，严官大哥，塑胶级德军啊，这个淡水的德军应该是男生吧哈，雅琪哈，好久没看到雅琪了。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啊，实在有影水，阮厝边迄个小姐实在有影水。哎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哈，咱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予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4: 我是洪林哦，
3: 我是嘉纯。
0: 哦，恁两个工作呢？
3: 没有啊。
0: 几点？
2: 十二点到
3: 两点。
0: 咱这样讲是赞美啦吼。哦。赞美，啊你敢不敢赞美？伊捌无？
2: 哦，我拢讲嫌的，我都叫你讲赞
0: 美哦。哎呦。你捌叫我站着无？
3: 莫讲了吧。
0: 安怎讲？
2: 袂啦，我敢若
3: 开嘴都无好话，你咧。
2: 赞美敢若赞美一声尔。
0: 好，来你
2: 歌好，你安怎歌好？
0: 嘉纯，你感觉咧？
3: 哎，老伯啊，我有听人咧讲，人食水水，鱼食流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哦，这吼，
2: 我知啦，我知啦，我乃唔知。
0: 安怎？
2: 对，人啊，食水就会水啦，对不对？
0: 对啊，像你逐工食水，食到。
3: 不过你也水肿，
0: 公告恁办吼，嘴手就好怕干啦吼。来，按这个公司的人吼，这个文音叫做人吼，人翁啊，人家厝

0: 哇哦，仁书哇哦，啊，过来这仁中，这个仁中，你仁中真名哦。啊，那白话音呢？吼，夫人郎啊，你不是夫人郎，你哎、欸，
1: 我小姐。哎呀，
2: 你小姐，
1: 我嘞吗？
2: 小姐，
0: 啊，你算好好人。啊，像这常常那个白羊鹅肉过人玩，拢叫做人吼。啊，那是这个食哦，食吼，文音就是美食哦，美食嘛吼，粮食哦，粮食吼，粮食啊，过来啊，过来食食，白话音了吼，这个、虽然食。啊，那像咱大家吼，这观众朋友真的是手面探食哦，我阿都
1: 手面探食，
0: 手面探食是讲，拢都是做苦工的，种探钱探微薄啦，手面探食，
3: 手面探食，
0: 哎呀，对吧？啊，食好料哦，就是哦，这好料，食好料哦，啊，这个嘴哈，咱这个牙嘴有啊，哦，这物件，哎，牙嘴，这食物啊，有啊，
1: 往来啦，
0: 哎，对对对，往来，往来，哦，啊，那是无吃，那嘴大咬垮，有啊，哦，啊，嘴大咬垮，啊，这个水吼，那是文音风水，哇，风水，心水，啊，那白话音呢，露水，
1: 哦，露水，
0: 当
1: 露水，
0: 当露水，啊，那这个去放露水，放水，啊，过来。兄烧水，我就知啦。较早用兄茶，唔是咧兄弟哦，吼兄茶哦。啊，过来灌水流吼，哎、文音是交流啦、风流啦、流行、流浪、下流、一流。啊，那是白话音咧，老火、老滴吼、哦。啊，像那感冒的老鼻水吼、哦。啊，那掉惊的老清肝。好，安尼哦，人食嘴水，皮食老水。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哦，
1: 哎呦，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我来做下来，哎，
4: 好恁看，
5: 啊，你阿人无咱无呢，啊，你是故意个安怎啦？
6: 哎呦，我着去用开赌啊！
5: 你这边如果是安怎去用石头路啦？
6: 啊，就因为我有礼貌啊，敢拍招呼尔，就去用石头路啊呢？
5: 这是真正常的代志，有礼貌，搁用石头咯，无迄个代志啦。
6: 啊，就是因为吼，我看到一个吼，他们嘴手白的这个老伙仔啦吼，我好心甲叮咛啦，讲哦，你老伙仔人吼，走路都爱细哩。结果伊袂爽啊，去甲我那店长咧客诉啦。
5: 啊，伊到底是咧袂爽啥物啊？
6: 伊讲吼，伊才二十岁尔啦，迄他们白吼，只是少年白啦。
5: 嗯，啊，你若岁只细咧就好啊，啊是无听你咧讲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啊，然后人食嘴水，啊鱼食流水，啊你听懂无？哈、
6: 哦，无讲无打紧呐。我吼、哦、该道歉的时阵吼，伊搁较生气，吼、哦，结果甲阮讲吼，伊永远拢袂来咱的店内来消费啊啦，买物件啦。
5: 嗯，啊你到底搁安那甲讲？
6: 我该讲吼，大个歹势啦吼。我吼唔讲你老，唔是因为你头毛白啦，只是讲吼你的面容吼，即个老人斑甲摇昏，啊，所以吼我才误会啦，歹势啦，歹势啦，安尼呢？
5: 吼吼，啊真正哦，那牛哦，啊甲北京嘛是牛啦，哦，我无道理啊。
0: 好，人讲一句话吼，三十六个角啦，每角角都会伤人哦。多说好话就可以多添和气，多做好事就可以多加欢喜，多存好心就多得福气。啊，你听有无？
3: 好，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咱来。常常都要说好话
0: 对啦，我出去就说歹话，对吧？嫌嫌东嫌西，嫌官嫌官哦。
1: 还没，从老师讲诶，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0: 好，无唔对吼，啊啦，讲话吼，甲袂像口吐莲花吼，说坏话也会甲。口吐为毒舌，一讲凶狼了哈，宁可做一朵人见人爱的花莲花，妈妈还说人喊打哦，哎，这这这这这这这，毒舌没有那么大的，应该蛮。哈哈哈哈哈哈！阿你知阿无？
1: 知。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贴博》。
2: 哎，今天节目现场不，
3: 今天我不讲话了，今天都交给你了。
4: 对啊，怎么竟然让邱凤姐到现场？
5: 为什么不讲话了？
2: 为什么叫一张休困呢？这就几面那样。
3: 哎，还是啊，邱凤姐都是一直笑吗？哦，笑场一直笑的。我今天就担任她的角色。
2: 你要一直笑。我就今天金光闪闪的呀。
6: 对，
3: 哪里？
2: 今天大家都是黄金色的，
5: 对呀、啊，
3: 对我最爱。
2: 可能有一，可能是有淡薄啊特别的用意吧。
3: 哎，为什么？
2: 因为这听讲今天是歌后来，金曲歌后。哦，哇，未睡了，未睡。
4: 未睡，
5: 含金量非常。